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许多人到了即将离世的时候，才惊觉自己牢牢抓住的东西，无论是钱财、子嗣、事业、名利、地位，原来没有一样是真正的属于自己，也没有一个能够带走。今生的算计全是虚空，要去的地方也毫无指望。但愿每个有灵的活人都能早早醒悟，承认自己不过是神的仆人、被托付者，所拥有的也都是领受得来。只有按神的法则行事为人，方得永恒的祝福。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生命记的13章6节到15章第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生命记的13章6节到15章5节就继续讲述了摩西警告百姓不可随从假先知的教导，同时呢，摩西也向选民就讲解了有关举哀时的禁例、洁净和不洁净动物的条例、十一奉献的条例以及安息年的规定。神他警告以色列人不可随从假先知或者是敬拜别神的人，无论是密友还是家人都应当拒绝。人常常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受引诱而离开神的命令了。误导人的话呢，不一定是大声呼喝，也可能是低声细语，尤其是出于自己所爱的人，那么喃喃细语就更容易使人去接受。不过爱亲人绝不应该超过爱神和对神的敬畏的。我们在祷告中向神倾心吐意，殷勤查考圣经，那么就能够抵制花言巧语的引诱了。摩西吩咐以色列民要把弃绝神的诚意呢，要尽数毁灭，以免其他城市效尤而偏离正道。不过必须先查明确定弃绝神的是属实，然后呢才采取行动。根据约书亚记的22章10到34节经文的记载，以色列的首领就意识到他们错怪了约旦河东的三个支派偏离信仰，于是呢他们就赶紧止住战争，那么就挽救了很多人的性命。我们一旦听闻朋友偏离神，甚至全教会呢都背离了信仰，那么首先要查究到底是否属实呢，然后才采取行动。神有时让我们采取行动，比如斥责刚愎成性的朋友，管教儿女啊，弃绝假教训，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呢，我们必须先确定这些是否属实，然后才能行动。许多宗教呢，有敬拜或者是祭祀死人的这个习俗。基督教和犹太教都注重人在今生活着来侍奉神，那么这跟其他宗教呢是有分别的。我们应该牢记在心，不要因为挂虑死者而分心，影响了今生的侍奉。好，神禁止选民吃某些食物呢，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就是有些食肉的动物会吃其他动物的血，而以腐尸为食的动物，他们会吃死去的瘦肉。由于选民不可以吃血，也不可吃自死的动物，所以呢，他们就不该吃那些吃血与死尸的动物。第二，神禁止选民吃的某些动物，比如蝙蝠、蛇、蜘蛛等等，跟某些异教邪恶的风俗是有关的。对以色列人来说，不洁净的动物呢，就代表了罪恶和恶习。第三，有些限制呢，可能是神要选民牢记，他们与万民是有分别的，是被分别出来专门归于神的。我们现在虽然无需谨守这些饮食的条例，但却能够从中来学到功课，使我们全面的来去追求圣洁。圣洁呢，不仅是局限在灵性方面，也必须融入到生活，使我们活出圣洁人生。神他不准人用山羊的奶来去煮山羊膏，那么这让人就想起了迦南人为了使人畜多产，他们所行的种种不当的礼仪了。神他就禁止人食用本来是喂养生命的东西，反过来去杀害生命。好，圣经讲得很清楚，十一奉献的目的呢，就是把神放在我们生活中的首位，要把所获得的第一份收获也是最好的来去归向神，这表明我们对神的敬爱。及时的献上最好的，你就能够全心全意的来去信靠神了。 我们要牢记自己的一切呢，全都是属于神的。要养成十一奉献的习惯，就是把神放在首位，让神为你来去安排其他的一切。好，在社区中设立眷顾穷人的制度呢，圣经是早有明文的。神吩咐他的子民每三年要把当年所收获的十分之一用来去帮助那些无依无靠、饥饿贫穷的人。这些条例呢，就可以防止全地陷入到贫穷的深渊，也防止富人去欺压穷人。眷顾比自己弱小的人呢，乃是每一个选民的责任。家族成员应当同舟共济，来资助族中的穷人。社区则是要帮助住在区内的人。国家的法律呢，固然要去保护穷人的权益，而帮助穷人也是敬虔生活所必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基督徒呢，当负起供应穷人的责任，要使用神所赐的财物来去帮助那些不幸的人。你要慷慨施舍，帮助贫困的人，如此可以叫你尊重神，他是创造万民的主宰，使别人也可以同得神的恩惠，并且吸引人来去归向神。那么只有这样呢，信心才能够在日常生活中给体现出来。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申命记》的第十五章所剩下的部分。《申命记》的十五章第六节记载摩西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那么这对以色列国来说呢，是一个很惊人的宣告。你必借给许多国民，那么这句话呢，就应验在以色列人身上了。而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这句话呢，还没有应验。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到现在呢，他们都还没有遵守神的话。好，申命记的十五章七到八节记载摩西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攥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好，神一开始就教导选民要去照顾弟兄，那么这个原则呢，同样也适用在今天的基督徒的身上。信徒要帮助弟兄，这是一个很重要很基本的原则，也是神永恒不变的真理的。但是这个命令却是很少有人来愿意遵守。好，申命记的十五章第九节记载摩西说，你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了。好，神他就警告选民了，不可以找借口来去规避责任。他们若是说反正在第七年呢，他的弟兄就能够脱离债务，于是呢就拖个一两年不去帮他的弟兄，但是神说要帮助他们一直到第七年为止。申命记的十五章十到十一节记载摩西说，你总要给他，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好，如果以色列民都遵守神的话，那么就不会有穷人了。但是神他知道人心，神说在这个地上永远会有穷人的。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第八节追溯，他也说过，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你看，因为人心败坏呢，所以就常有穷人。但是也有懒惰的人啊，过着得过且过的生活，他们是丝毫没有进取之心。人的本性呢，是不会帮助穷人的。 愿意跟贫穷人去分享自己的财物，这样的人是少之又少的。因此，神就命令百姓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到第七年，要释放奴隶来得到自由。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申命记的十五章十三到十四节经文记载，摩西说，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从你羊群、禾场、酒榨之中多多的给他。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你也要照样给他。啊，当一个奴隶被释放的时候呢，不可以让他空手离开。申命记的十五章十六到十七节记载，摩西说，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且因在你那里很好，你就要拿锥子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他便永为你的奴仆了。你带婢女也要这样。好，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十一章呢，一个人可以把自己卖为奴隶，如果他的主人把婢女给他作为妻子，那么当安息年来时，这个人就可以得自由。但是如果他选择要和他的妻小在一块儿，愿意成为主人永远的奴隶，那么这个人呢，他的耳朵就要被刺透，象征他是永远的奴隶。这是主耶稣基督美德的缩影，就像腓立比书二章七到八节保罗所说的那样，保罗说，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看，主耶稣他本来是可以自由离开的，他没有欠下任何的罪债，他不是罪人，他不需要付上罪价，但是主耶稣他爱我们，他为我们就舍了他自己，就像用锥子刺透耳朵的仆人一样。所以呢，诗人在诗篇四十篇第六节说，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好，以色列所有的男丁呢，都要参加三个重要节期，就是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其中五旬节呢，又称之为是七七节。逾越节的设立是要纪念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使他们成为耶和华的国度。逾越节就奠定了以色列国的基础，以色列诞生之后呢，和神呢就有一个全新的关系了。好，我们来看申命记的十六章，我们先看十六章一到二节，记载摩西说，你要注意亚比月，向耶和华你的神守逾越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亚比月夜间领你出埃及，你当在耶和华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从牛群羊群中将逾越节的祭牲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好，要了解庆祝逾越节的背景呢，那么就要回到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了。当时以色列民在埃及为奴，神他就拣选摩西带领他的百姓呢，就离开埃及，就进到应许之地。法老他的心刚硬，他不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神就一再向法老就显出他的大能，在埃及就降下十大灾祸。在那个致命的夜晚，最后的一个大灾难降在埃及人身上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把羔羊的血涂在自家的门楣上，就代表他们对神的信心。那么灭命的天使看见血，就越过这一家，就不杀他们的长子了。而家门如果没有涂上羔羊血的，他们的长子就都死了，包括法老的长子也死了。于是呢，法老就只好释放以色列民了。神要他的百姓呢，就牢牢记住这个奇特的恩典，因此就制定了每年一次的逾越节节期。好，申命记的十六章五到八节记载摩西说， 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过程中，你不可献逾越节的祭，只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晚上日落的时候，乃是你出埃及的时候献逾越节的祭。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把肉烤了吃，次日早晨就回到你的帐篷去。你要吃无酵饼六日，第七日要向耶和华你的神守严肃会，不可做工。那么这就是逾越节的筵席了。逾越节是在耶路撒冷来去庆祝的，每年这个时候呢，所有的以色列的男丁都要去耶路撒冷来去过节。好，申命记的16:9-11经文记载，摩西说，你要计算七七日，从你开镰收割禾稼时算起，共计七七日。你要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手里拿着甘心祭，献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守七七节。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好，以色列人必须从逾越节之后呢，计算七个星期，也就是49天。第二天呢，就是安息日，也就是第50天。因为希腊字五十就是五旬，也称为收割节或者是出熟日，是要庆祝收割出熟的果子。好，申命记的16:13记载摩西说，你把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祝棚节七日。这是另外的一个欢庆的节日了，一共有七天，也是在神所指定的耶路撒冷来去庆祝。好，申命记的16:16-17记载摩西说，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好，这三个节日呢，都是要在耶路撒冷来去庆祝，所有的男丁都要去参加，他们一年三次就来到耶路撒冷去过节，这是一个欢乐的节庆，他们要欢欢喜喜地来到耶和华的面前去过节。好，那么申命记的16呢，就以对审判官的定规来做结束。申命记的16:18记载摩西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当时的法院不是在市中心，而是在城市的边缘围墙里面的城门口，是方便市民进出的，也是在百姓聚集的地方，就像这个小镇的广场一样。神他知道人心，因此呢，就警告法官不可屈枉正直，要尊敬人民啊，不可接受贿赂。申命记的16:21-22记载摩西说，你为耶和华你的神筑坛，不可在坛旁栽什么树木作为木偶，也不可为自己设立柱像，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恨恶的。好，当时树木呢和拜偶像有关，是一个邪恶的地方，这是神他不准选民种树的原因。在树林里呢，外邦人他们会设立祭坛啊、柱像和偶像，膜拜异教和外邦的神，所以呢，神就警告百姓不可拜偶像。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申命记的17和18了。那么17、18要讨论的是有关君王、祭司和先知的条例，这是以色列国三个主要的职分。以色列是神权国家，神为百姓呢就设立了三个职分，并且为每一个职分就定下了规矩。我们先看申命记的17，我们先看第一节，经文记载，摩西说，凡有残疾或有什么恶病的牛羊， 你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好，神曾经说过，头生的都是属于神的，凡奉献给神的祭物呢，都必须是没有瑕疵的。当读到旧约最后的一卷书《马拉基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书中就列出了神责备百姓的罪行，因此神要向他们来去施行审判。那么第一个罪行就是把有病的动物呢来去献给神。比如说有一个农夫，他有一头非常好的公牛，他决定要好好的饲养这头牛。可是有一天早上，他发现这头牛病了，他对儿子说，儿子快点，我们把这头最好的公牛搬到圣殿里去，把它献给神吧。邻居就说了，哎呀，这个农夫真大方呀，他舍得把最好的公牛来献给神呢。但是朋友，神他是知道人心的，神说我不接受，这样的献祭呢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信徒用做生意的方式和神去打交道，被人发现了，是要被逮捕，要受罚的。如果我们和世人去做生意的时候，也用这种态度，那么是会被送进监狱去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省察自己的动机，在财务上对神是不是诚实呢？神一点也不穷，世上所有的金银财宝、牛群羊群都是属于神的，神他不需要我们奉献老弱病残的公牛的。那么事实上，我们是不能够给神什么东西的。那么为什么神还要求我们来去奉献呢？神应许说，能奉献是一种祝福，如果对神吝啬和小气，你就不会蒙福了。举个例子，我们要小心交纳对宣教事工的奉献。很多人呢，把不要的衣服和旧衣服就捐给宣教机构或者是宣教士了。我亲爱的朋友，神他不要我们所剩下的东西，神他要最好的。好，申命记的十七章二到五节记载，摩西说，在你们中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诸城中，无论哪座城里，若有人或男或女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违背了他的约，去侍奉敬拜别神，或拜日头，或拜月亮，或拜天象，是主不曾吩咐的，有人告诉你，你也听见了，就要细细的探听，果然是真，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以色列中，你就要将行这恶事的男人或女人拉到城门外，用石头将他打死。好，这是处罚拜偶像者的律法。那么根据经文的记载，违反十诫中任何一条诫命的就被判死刑，拜偶像的都要被石头给打死，因为他们所拜的是受造物而不是创造主。那么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巴别塔开始的。巴别塔是反对神的人聚集的地方。神他曾降下大洪水，当时呢，人们拜太阳神。那么根据他们推测，太阳神绝对不会降下洪水的。他们不知道太阳会把水蒸发上来。今天有很多人认为呢，人的智能和知识啊是正确无误的。那么自古以来，人们就自以为是，以为自己的智慧和知识呢能够胜过神的智慧，但其实这种想法是何等的无知和愚昧呢？他们拜太阳、星球、月亮，因为他们以为天上的星球啊是友善的。你看，他们宁可拜这些受造物，而不去拜创造主。摩西律法之所以断然处置拜偶像的行为，那是因为耶和华神独一的信仰。正如申命记的六章第四节经文所说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拜偶像是正面的挑战耶和华神的独一信仰，是对圣洁之神的亵渎。辨别拜偶像者及其真伪时，当选择严格的证据来审判，采取最大的慎重态度，使判断呢不发生丝毫的误差。摩西律法的两大思想呢，就是怜悯 和公义。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们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有人说，上帝不让敬拜别的神，使心胸狭窄，太过小气。可即便从人的角度来看，哪位父亲会容忍自己的儿子把别人当爹？谁又会希望自己的一生都不知道真父亲是谁？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错过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希望借着每天短短的15分钟，在上帝的爱和他的真理中，我们建立永不分离在基督里是一家人的关系。今天到了周末，我们又可以去旅行了，现在就赶快去。

0: 时光飞行船，
1: 回到

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是非常古老的故事，但每一年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都是一个新奇又可喜可贺的故事，因为耶稣基督降生是永远让人欢欣兴奋的好消息，它更是上帝赐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个属于万民的祝福。

0: 2000多年前，在加利利省有个叫拿撒勒的村庄里，住着一位木匠，名字叫约瑟。他非常爱一位名叫玛利亚的女孩，因为他们已经订过婚，而且快要结婚了。但是有一天，他忽然听说玛利亚怀孕了，这真是太不可思议的事，谁会是这个孩子的爸爸呢？约瑟心中非常气愤，他不知道是不是要和玛利亚解除婚约。这天晚上，他躺在床上，心中正在思考该怎么办。忽然，一位天使显现在他的房间里，对他说：你放心去娶玛利亚做你的妻子，她是一位温柔贤淑的好女孩，她所怀的孩子是上帝的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字叫耶稣，这也是上帝很久很久以来就应许你们的一位救主，他要把世上的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说完，天使就消失了。约瑟立刻跳了起来，愣在床边，想着天使刚刚说的话。他忽然觉得心中的那块大石头消失了，他变得快乐起来，因为他知道玛利亚不是别的原因怀孕，现在可以放心地娶她为妻子，并且这个小婴孩更是上帝特别的应许。哇，是何等荣耀啊！约瑟和玛利亚结婚后就住在拿撒勒。约瑟是个很得人缘、受人敬重的木匠，热心地为邻居们服务，生活过得非常平静。有一天，村中传来一个消息，罗马政府该撒雅古士都颁布一道命令，要做全国人口普查，每个人都要各归各的户籍所在地。约瑟是大家族的人，他必须要从拿撒勒回到一个名叫伯利恒的小城去。哎，这真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旅途啊。而这时，玛利亚已经快要生产了，但也非得出发往伯利恒去。约瑟准备好行李，和其他旅行队一起走，不然在沙漠中很容易遇到强匪。一行人很辛苦地跋涉到了伯利恒，全城的旅店都住满了返乡的人。约瑟汗流满面地到处问，都没有地方可以住。最后，一家旅店的店主说：
1: 我们后面的马房里还有地方可以暂时住一下，你们不嫌弃的话就去住吧。
0: 约瑟对玛利亚说：
1: 我们将就过一夜吧，我看你也累了。
0: 玛利亚很柔顺地回答说：没有关系，只要有地方睡一晚就好了。她觉得很不舒服，肚子有些疼，难不成孩子今晚就要降生了？约瑟赶紧找些干草铺个床，让玛利亚躺下来休息，再把马房四周打扫干净，顺手也把马槽清洁好，万一孩子出生还可以当婴儿床呢。那天晚上，果然小婴孩降生在马房里，马儿和驴子们也高兴地看着玛利亚把婴孩用布包裹好，放在约瑟预备好的马槽里。这正应验先知所说的话，
1: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仍要称她的名为以马内利。
0: 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玛利亚和约瑟同声地感谢上帝成就了他的应许，这是何等奇妙的夜晚。这一夜对在伯利恒野地里看守羊群的牧羊人们也同样的奇妙。他们正在小山坡上烤火取暖，闪烁的星光照着安睡的羊群。忽然，天上发出一道光芒，照亮了整个旷野。牧羊人惊怕地聚在一起， 却看见一位天使站在前面说，
1: 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好的信息，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为你们降生了，他是救主，是拯救世人的主。
0: 牧羊人惊讶地互相看着，天使又说，
1: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这就是记号了。
0: 忽然又有一大队天兵与天使一同赞美上帝说，
1: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0: 牧羊人们眼看着天使天兵们消失在光中，停了一会儿才如大梦初醒般高兴地跳着说，
2: 我们的救主降生了，我们快去伯利恒看看吧。
0: 他们急忙跑下山进城去了。牧羊人们沿途问，那个婴孩在哪里，那个马槽在哪里，最后终于找到了马房。正好有一个婴孩裹着布躺卧在里面，
3: 哇，和天使告诉他们的一样，救主降生了。
0: 牧羊人就俯伏敬拜救主耶稣。在回家的路上，牧羊人争先地告诉路上的行人，并一起赞美上帝，归荣耀给上帝。耶稣愿意为了我们降生在那么小那么卑微的地方，愿意放下自己尊贵的地位降世为人，使相信他的人得了最大的祝福。玛利亚和约瑟思想上帝的应许何等奇妙，满心赞美与感谢，他们就如天使指示的给婴孩取名为耶稣。耶稣基督的降生是要把世界上的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盼望小朋友都明白耶稣降生的意义。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继续探讨的系列题目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这两次我们要借着创世纪41章第一到45节来探讨的讲题是从监狱到王宫。本篇信息有四个要点。第一，上帝的方式。第二，上帝的智慧。第三，上帝的心意。第四，约瑟的责任。彭克利在他所写的《为主而行》书中描述昔日他从纳粹集中营中神迹似的被释放的感觉。以下是他所写的几段文字。他说，当你濒临死亡的边缘，站在永恒的门槛，你会比你以为可以活很久时有不一样的视角。长久以来，我一直站在永恒的门槛，住在火葬场阴影下的营房中。每当大烟囱冒出烟雾的时候，我知道那是曾经与我同在的奥国雷文斯布鲁克集中营的可怜女人生命的最后遗迹。我曾经问自己，死亡或被杀的时候何时到来，但我并不惧怕。在我的姐姐贝斯死亡之后，上帝的存在更为真实。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这是与耶稣最接近的时刻，他牵着我们的手，带领我们度过。有一个星期，在执行死期之前，我被释放了。我依然不明白，我从奥国雷文斯布鲁克集中营被释放的所有相关细节。我只知道这是上帝的神迹，监狱的门缓缓打开。我瞥见营房前面的湖，我呼吸到自由的味道。一个穿着军官制服的年轻女孩跟我说，跟我来。我缓慢地穿过那道监狱的门，永远不会回头再看。当门关上的时候，我听到后面铰链嘎吱嘎吱作响的声音。我自由了，我的心里被耶稣对腓拉铁非教会的话语所充满。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这些来自于一个囚犯的深层情感与悲痛，必然也传达了约瑟的某些心情。特别当他被囚禁在监狱长达两年才被召唤之后，最终他终于从王室贵族的监狱中被释放了出来。我们读到约瑟所发生的事情时，会看到上帝如何释放他。我们看到有两方面的真理是相同的。一方面，我们看到上帝怎样透过这一切成就他在约瑟身上的旨意；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约瑟的生命是如何全然的与上帝的主权合作。这是一个存在已久、自古以来不断被神学家讨论的问题。上帝的主权与人的自由意志是如何彼此配合？我很怀疑我们是否有能力可以解决上帝的责任与我们的责任的议题。我可以解决，乃是因为我只是很简单的记住，上帝会负他自己的责任，而他也会让我负起我的责任。我只要关注上帝告诉我要去做的事就好了。因为我知道上帝会做他要我做的部分， 我们读圣经可以看到这二者是并列的。约瑟是上帝的旨意与尽能的责任中间一个可以研究的例子。首先我们注意到上帝以他自己的方式来处理约瑟。在创世纪41:8中，我们看到上帝的方式，他那神圣难测的方式，这提醒我们上帝总是愿他奇妙及令人赞叹的方式来完成他的功。英国圣诗作者威廉顾帕受尽各种苦楚，他在一首赞美诗中写道，上主作为何等奥秘，行事伟大神奇，海洋之中有其踪迹，驾驭风暴飞驰，圣徒应当鼓勇振奋，不怕天空多云，云中深藏慈爱怜悯，化为恩雨降临。上帝在约瑟的生命中成就其完全的旨意，但约瑟在监狱的那几年，上帝正在做工。现在就在这一个机会下，约瑟帮助上帝完成他的旨意。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吗？他在监狱中为九正解释他的梦，他无法证明约瑟做这样的事是不是行在上帝的旨意中。或许约瑟想，也许我应该推上帝一下，假使上帝忘记我的话，我要告诉九正一定要记得我。但是上帝并没有忘记约瑟，也没有忘记每一个人。事实是，每一个人都忘记约瑟，不是吧？九正忘记他的兄弟，忘记他，他也被那位引诱他，把他陷在监狱中的祖母所遗忘，他被高举他的波提凡所遗忘，除了地上的父亲与天上的父亲之外，他被每一个人所遗忘。他地上的父亲雅各在家乡非常想念约瑟，而他天上的父亲更是没有一刻忘记他。现在上帝要按着他的心意做事，愿另外一个梦来实现约瑟的梦。事实上，上帝愿了两个梦，其中一个梦我们已经读了。上帝借着九正的梦，把对的人在对的时间点里呈现在法老的面前。他同样使用法老的梦打开了让约瑟出现在法老前面的机会大门。最终约瑟成为仅次于法老的第二最高领导人。创世纪41:8叙述了法老的梦，其中一个梦出现了牧场的场景，而另一个梦则是关于农场的场景。在第一个梦中，法老梦见自己站在尼罗河边，当他站在河边的时候，有7母牛从河里上来，他们的体格极其俊秀肥美，埃及人考古学挖出来的图画中显示，他们的牛与今天我们认知中的牛有些不一样。总而言之，法老见到7肥牛，在这7肥牛肥美的牛之后，有7干瘦的牛从河里上来。在法老的梦中，这7干瘦的牛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7母牛。接着圣经强调，法老就醒了。醒来没有多久，他又睡着，做了第二个梦。他在梦中见到一颗麦子长了7穗子，又肥大又佳美。这些粮食非常的肥大。接着他又梦到7穗子又细落，又被东风吹焦了。这细落的穗子吞了那7又肥又大又饱满的穗子，接着法老就醒了。在当时法老的文化中，梦非常的重要。他们相信上帝透过他们的梦跟他们传递更深一层的真理，所以同一个晚上，在两个梦中所看到的深深困扰着法老，他不能了解也无法明白。梦的本身非常简单，两个梦有极其相似之处。第一组是7肥美的，接着是第二组的7贫乏的。第一组是肥美丰盛的，但是第二组则是贫乏的。第二组贫乏的吃掉第一组丰盛的，两个梦都是第二组7贫乏的吃掉第一组7丰盛的。阿尔弗雷德·爱德森 曾经就这段圣经在他的文章中写道，第一个梦与埃及牲畜有关，第二个梦则与埃及的庄稼有关。接着我们会看到这个梦是关乎帮助埃及人的图像，上帝将立愿法老生命中的这个梦，因为法老试着要去解释他，所以我们可以从第八节看到他招来的智囊团，包括所有的术士和博士，他告诉他们他的梦，让他们解释那两个梦，他们却毫无头绪，不知道他所代表的意义。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提醒，当我们找人辅导时，我们所得到的帮助很有限。法老试着要与全能上帝交涉，而世上的人永远无法解释上帝的心意。诗篇的作者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将不会看到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能够晓得上帝的奥秘。这些术士与智慧人毫无头绪。请注意观看，上帝正以他的方式透过法老为约瑟预备位置。最后，当法老听完所有术士与智慧人为他们的无能所找的借口与理由之后，他非常恼怒，因为他一心想要了解他梦到的那些可怕的梦。最后他说，那么有任何人可以告诉我这个梦吗？有一个酒正站在那里，看到这些埃及术士及智慧人的无能，他知道有一个更好的方式可以解梦，因为当他在监狱的时候，有人曾经解过他的梦。最后他举起手说，国王，我有一个建议。他告诉法老，当我在监狱的时候，我有一个困扰我的梦，当时那里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当我告诉他我的梦境时，他能完全解释所有发生的事情，而这些事情确实发生了。接着发生什么事呢？上帝精心安排所有的一切事，所以我们才能听到法老说，差人去召约瑟，让我跟他谈一谈。于是他们下到监狱，把约瑟提了上来。创世纪41:9，酒正对法老说，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在14中，我们就看到法老随即差人去召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好让约瑟可以解释法老的梦。现在我要你注意的不仅是上帝做事的方式，还有上帝的智慧。有两件我所知道关于上帝智慧的事情，而这两件事情常常都是真实的。首先，上帝有完美的时间点与全然完美的策略，他的时间总是最恰当的，他的策略永远都是正确的。请注意上帝的时间点，就在法老发现他身边的人都无法提供他的需要时，就在此刻，上帝站在他的面前，因为全埃及国中只有一个人认识约瑟，酒正知道他，因为上长已经死掉了，酒正仍然活着，知道约瑟是唯一会解梦的人。就在法老需要的时刻，就在时间上有需要的时候，这是一个完美的时间点。你是否了解，在上帝事工往前推动之际，他必须在背后做多少事呢？我们不妨想一想，这些事必须发生，好让约瑟能成为宰相，这是很有意思的。第一，波提乏的妻子错待约瑟。第二，约瑟被困于监狱之中。第三，监狱的私欲喜欢约瑟。第四，约瑟在监狱中被给予自由进出的权利。第五，有两个王中官员，就是上长与酒正，被丢进监狱。第六，约瑟解释酒正与上长的梦。第七，酒正有整整2年的时间忘了他应许约瑟的事情，所以在没有迫切需要的时候，他并不记得他对约瑟的应许，这是很有趣的。第八，没有人能解释法老的梦。第九，在埃及全地中站在国王面前的只有一个人知道约瑟，那就是酒正。 所有上帝在背后所做的这些事，都是为了要完成他完美的旨意。他是有智慧的上帝。首先，上帝有完美的时间点，其次，上帝有全然完美的策略。如果你是上帝，你要如何让这世上最有能力的人听从你的建议？你曾否想跟一个自以为是的人去沟通？现在这里有一个世上最重要的统治者，他是世上最有权力的人。你如何让这人成为一个聆听上帝的人呢？现在就让我告诉你上帝的作为。上帝只是给了他一个无法找到答案的问题，上帝给了他无人可解的梦，上帝愿了一个几乎让他疯狂的梦来困扰他，他愿尽各种方法去解决，抓住每一个机会。最后他终于精疲力竭地说，我要这个梦的答案，难道没有任何人吗？上帝就站在那里，让约瑟出现在这个统治者面前。上帝的策略是完美的。提供本节目的耶利米牧师说，他在美国中西部做福音布道的时候，经常去拜访别人的家，跟人们谈到上帝。如果对方不想听到福音或者耶稣基督，他们通常会留下卡片之后就离去，并且从此以后不再去探访或拜访。但是在福音布道计划进行到半途的时候，他们改变了做法，有时会两三次回去拜会他们。如果他们很坦白地说，请不要再来拜访我们，那么他们的团队就会不再前往。耶利米牧师说，他还记得曾经拜访了一个男人七次，到第七次的时候，那个人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为什么呢？第一次与第七次中间有什么不同呢？事实上一点都没有不同，而是在他们进行第一次拜访与第七次拜访之间，一连串的事临到这个男人的生命中。他经历父亲的死亡，面临离婚边缘，母亲得了癌症。当耶利米牧师第七次拜访他的时候，他已经预备好要倾听牧师所传的福音。第三个要点，我们来思想上帝的旨意。上帝预备法老，他的策略是完美的。现在法老有一个开放的胸襟，我们就来看看上帝的旨意，这个非常棒的旨意。我们看到上帝的作为与智慧。第一，上帝的旨意就是要把约瑟带到法老面前。从一开始，这就是上帝背后的心意。上帝一开始的心意是什么呢？上帝的心意就是把约瑟带到法老的面前。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迈尔是旧约圣经最伟大的评论家之一，他写了许多很棒关于圣经中伟大人物的品格研究。他也非常活泼多彩的字眼写到了当约瑟出现在法老面前时的情景。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拔擢，全然的从地牢挣脱而出，来到君王的脚前。他的父亲责备他，但是如今法老这位世界上权力最大的君王却准备好要欢迎他。他的兄弟轻视他，但是现在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圣职却展开他的双臂迎接他。在监狱的那一刻，使他下一刻来到国王的面前。或许你会好奇经文十四节中所说的意思。在他来到法老面前时，他剃头刮脸。有些人有胡须，或许知道这里的属灵意义。在埃及的文化中，统治阶级是不允许有胡子的。事实上，所有的考古学发现，你唯一会看到人们有胡子的场合是在监狱，或者他面临一切麻烦时。所以当约瑟必须觐见国王的时候，他必须刮脸剃头换衣裳。现在约瑟洁净完毕，被引领到国王面前。你可以看到，从一开始上帝的心意就是要把约瑟带到国王的面前。第二，上帝的旨意是透过约瑟预测埃及的未来，这是上帝的旨意，他一路都是如此计划。现在约瑟站在法老的面前，法老说，约瑟，这些梦是怎么一回事？约瑟回答说， 这一切非常简单。你不是有两个梦，你只有一个梦。他在25节及32节大概是跟法老这样说，这不是两个梦，而是一个梦。法老两次做梦，所以你会记得非常清楚。第25节如此记载，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上帝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32节说，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上帝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两回做梦在埃及的文化中不仅意味着重要，而且是非常重要，并且很快的就会发生。约瑟首先对法老说，你不是有两个梦，你只有一个梦，因为他们代表同一件事情。你梦中所见到的两个意象，以下就是他们的意思。七只肥母牛与七个好穗子，象征七个丰年即将来到，而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与七个虚空被东风吹焦的穗子，则象征七个荒年。法老，现在就让我跟你解释它的意义。埃及的下一个七年会有丰盛的收成，牲畜会十分的丰盛，但接着的七年会有一个非常大的饥荒。如果不小心，那后来的饥荒会吃掉我们过去七年丰盛的储存。现在法老知道这个梦是怎么一回事。你看，上帝的旨意不只把约瑟带到法老面前，更是透过约瑟跟法老预测埃及的未来。第三点，我们来到令人赞叹的部分，就是上帝的旨意是透过约瑟提出解决的方式。我对这一点感到非常惊讶，因为这个人才刚从监狱出来不过几个小时，才刚刚抖落一身土牢的气味，才刚剃头刮脸，此刻他却站在世上最有权势的人面前为国王解闷。如果是你或我，我应该会在国王的面前十分缄默，然后回去继续我们日常的生活。但是约瑟并不是如此，他告诉国王将要发生的事情，同时提出了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出现在33到36节。当你一开始读的时候，你或许认为约瑟在祈求工作，但他并不是。他怎么敢想象刚刚从监狱之中被释放出来，马上就被提升到埃及的宰相呢？纵使他的梦也不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他只是告诉法老应该怎么做。他说，法老，如果你想要在即将发生的事情上生存下来，这就是你必须做的事情。你必须征收七个丰年时的粮食与牲畜的五分之一。他接着说，你所必须做的就是在丰收的七年收取20%的粮食，并且储存起来。而当荒年来到时，你就会有过去所储存的粮食与出产。如此你就可以度过这个危机，这样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我相信法老会说，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想法，但是谁能承担这事呢？是啊，我们如何让所有的埃及人愿意给20%的出产呢？我们必须有一个擅长管理人、统管国家做这件事的人。突然间，当他这么说的时候，他看着眼前的这个人，整个埃及只有他能帮助他解释这个梦。他是全埃及国中唯一能解决他问题的人，没有比这人更适合了。于是法老说，我有一个想法，这个人就是你。好了，今天我们分享到这里，下次继续分享从监狱到王宫这个讲章。思想上帝的旨意如何透过法老提升约瑟为宰相。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赐福你，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活出天国。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与真儿一起走进我们的生活神学系列。我们来分享一个离不开的主题，就是盼望，因为人需要有盼望才能够活下去。那前面两天呢，我们用很紧凑的几段经文来分享盼望能够带给我们意义和价值，能够带给我们忍耐和动力，更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充满喜乐和光明，无论我们正在经历什么样的黑暗，什么样的挑战。那可能弟兄姐妹会来问，怎么才能够操练这样的一个生命态度呢？接下来这两天呢，真儿特别的盼望从两个维度来思考。是的，盼望是基于神掌权的事实，但同时呢，也需要我们自己去追求活在基督里。所以这两个层面一点都不自相矛盾，一方面是神白白赋予我们的盼望，但另外我们也需要拥抱这个盼望，活在这个盼望当中。今天我们需要谈一个非常真实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确是身处一个末世的黑暗的时代。我们每一天都经历很多让人失望的事情，战争、灾难、道德的崩盘、家庭破碎、经济的压力，甚至我们看到连教会里面也充满了软弱和伤害。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信心，而是心里好累，不是不知道神存在，而是不知道怎么去运用神存在的又真又活的这个事实，而持续的来领受盼望，也活在盼望当中。真儿在前段时间的凌晨箴言当中分享了耶利米书。那当我们去思考耶利米书的时候，实际上它会让我们进入到耶利米那个黑暗的世代当中。我们发现跟我们现今的世代真的好像，神的选民偏离神，敬拜偶像，政治动荡，审判临近。在这样的光景当中，耶利米先知没有先叫人看环境，而是要人重新看见神是谁。神有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造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然后呢，他没有让事情看起来变好，而是让人不断地在坏的境况当中去转眼看他，因为只有他是好的，他是造物主，他是拯救主，他是维持者，他是从亘古到永远都不改变的掌权者。所以当人容易把盼望放在可见的这些偶像之上，金钱啊，人际关系啊，政治的稳定啊，制度的合理啊，人的成功啊，我们的身体健康啊，儿女的孝顺啊，婚姻的美满啊，事工成就啊等等，我们非常非常容易把我们的盼望放在这诸多的受造之物看得见的偶像之上。但是那看不见的神，他在暗中静静地观察我们，他期待我们以信心和顺服来回应他始终不变的爱。虽然我们所依靠的、所强调、所追求的这些事情本身不一定是坏的，但这些事无法承担我们终极的盼望。只要我们把终极的盼望放在这些受造物之上，我们就会痛苦，就会失落，就会衰残，就会失控，甚至我们就会完全的失丧信心。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哇，原来神将盼望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会有喜乐和平安。
换句话来说，因为他是使我们有盼望的神，我们才有可能在这个毫无喜乐可言的世代，充满喜乐和平安的去过我们虽然仍然有患难，仍然有挑战，仍然有不断的逼迫和黑暗的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亲爱的家人，你知道对于信徒来说最明显的标志是什么吗？当我们向世界宣告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时，我们生命里面必须有两个看得见的无可推诿的宣告，第一就是盼望，第二就是喜乐。虽然我们仍然有各种各样的不安动荡和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的盼望和喜乐，是世人不能夺去，是这个世界的一切的压力都不可能撕碎的，因为这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所以罗马书说，是人有盼望的神，他可以因着我们的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所以盼望绝对不是我们的一种情绪，不需要我们不停不停地去操练它，但是它的的确确出自于一种因着信心建造出来的关系。我们因着信神，所以有盼望，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天生乐观的人，而是因为我所信靠的神使我大有指望，因为他不背负自己，他是掌管历史的主宰，他从古到今绝不改变，他口中所出的话绝不突然返回，因此我信靠他，我就大有盼望，我属于这位创天造地掌管历史并且可以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所以我大有盼望。上个月与我们同龄的我们至亲的好友 Mark 弟兄，他荣归天家了。在他安息主怀的全过程当中，正儿是有幸在旁边陪伴他的妻子和儿女的。全过程当中，正儿真的是被一个从里到外流露出来的盼望和夺不走的喜乐深深震撼。虽然我们有眼泪忧伤，在失去亲人的过程当中所感受到的那种撕裂感是何等的真实，但是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那一份永生的盼望却是扎扎实实，似乎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可以品尝得到的天恩的滋味，让所有来探望的弟兄姐妹甚至是慕道的朋友都看见就惊讶，哇，这样面对生死的态度，实在是体现了神的确是赐人盼望的神。有些弟兄姐妹问过真儿说，哇，我真的非常害怕逼迫或者害怕死亡临到我身边挚爱的人，因为我不知道到时候我会是什么样的光景。那真儿就安慰他说，我只知道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我们不需要去忧虑我们有没有能力，我们显然是没有能力的，但是那赐人盼望的神会给我们力量，他会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它意味着哪怕在最深的痛苦和难过当中，我也仍有盼望，它不需要我刻意的去操练，只需要我相信。这个相信其实的确是一种操练，就是 C.S. 路易斯说过那句话，信靠神，依赖神，必须是每一天全新的决定，我要刷新这一个决定，仿佛昨天我什么都没有为信靠他做过一样，意味着我每天都要重新选择，重新的去相信，是的，
那创天造地的主，他必定将我和这个宇宙放在他的掌控中，我的明天在他的手中，我的生命在他的手中，我的一生都在他的手中，更何况是他所爱的这个世界呢？难道他不比我更爱我的家人、朋友、弟兄姐妹，他不比我更爱我自己吗？所以当我们操练好我们信心的时候，盼望就自然而然地因着信就被神赐给我们了。因着这样的盼望，我们就有诸般的喜乐和平安可以充满我们的心。所以今天真儿带给大家非常简单的三个操练。第一，每天都要安静在神的面前，默想神是造物主，他是掌管万有的主宰。不要让我们的眼睛局限在小小的世界当中。你观看他的作为，观看他的创造。哪怕野地里的一朵小花，拿起仔细的观看，你有能力给它披戴它的荣美吗？连所罗门极具荣华的时候，他的穿戴都不如野地里的一朵小花，那为何你还要去掌控呢？将我们的明天交在他的手中，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是每一天都需要去操练的。第二，就是要辨认自己生命当中的偶像。换一句话说，你每一天正在为什么事情忧虑？如果这个事失去了，你是不是觉得人生没有盼望，没有意义了？比如说你的儿女、你的婚姻、你的金钱、你的工作、人的称许、孩子的表现等等，这些是不是已经隐而未现地取代了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位置？你需要分辨清楚你现在正在敬拜侍奉什么，然后立刻地把自己回转归向神，只单单地去敬拜侍奉他，这是每一天都需要去辨认的。第三个可以操练的就是操练感恩啊，因为在黑暗痛苦当中最容易让我们失去感恩的心，我们会抱怨，我们会心生苦毒，我们会心生疑惑。让我们每天操练写下五件感恩的事，不需要很大，为一餐饭，为一个朋友，为今天赐下的一段经文，为今天平安无事的日子，为我的健康，为我生命气息动作存留，让我充满感恩的去面对我的人生。感恩不是要否认苦难，否认黑暗，而是在黑暗当中确定神与我同在。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这些操练让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
1: 救恩的和声。
3: 朋友，你是一个努力的人吗？你是喜欢努力的人的一个人吗？这里是与你有约，我是吴爽。清晨最早起床的人，深夜最后熄灯的人，不肯认输的人，不愿停下的人，总是容易得到赞许。我们从小被教导要勤奋，要尽责，要竭尽全力，于是渐渐把努力当成了美德，甚至当成衡量自己的标准。可是读圣经，你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神固然喜欢忠心的人，却也常常提醒人不要把力量的来源给弄错了。诗篇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经文没有否定建造和看守，而是在提醒这人有一种劳苦看似谦卑，里面却藏着对自己的依赖。人总觉得再多做一点，再谨慎一点，再坚持一下，就能够掌握结果了。于是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心里的紧张也越来越深。表面上是在努力，实际上呢，是在试图用自己的双手托住整个世界。很多年以后回头看，发现真正让一个人疲惫的，倒不是责任本身，而是那个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是有限的那个自己。在乎耶和华，一起来欣赏。

有时候人不是为了完成事情而努力，却是要证明自己。证明什么呢？证明自己有价值，证明自己足够优秀，证明自己值得被爱，值得被肯定。于是呢，人生变成了一场漫长的奔跑。别人休息的时候他不敢休息，别人满足的时候他不敢满足，因为一停下来就会生出莫名的不安，仿佛只要不再向前就会失去什么。这种时候，这人往往很坚强，也很能承担责任，可心里却藏着一种无人觉察的紧张。看起来在追求卓越，实际上是在追赶一个他自己永远无法满足的自己。于是成功带来的快乐越来越短暂，新的目标却总在前面等待。人不断向上攀爬，却很少问自己究竟为什么出发。许多时候，外表的忙碌就是表象，里面真正驱动这人的是一种对价值的焦虑。努力是好的，可当努力变成证明自己的方式，他就开始失去原本的自由。我想的自由，一起来收听。

0: 良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叫什么？有音乐频道，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太棒了！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你、我、我、他、他。
1: 这里是与你有约，朋友，你看，亚伯拉罕晚年得到以撒之后，神却带他走向了摩利亚山。神所碰触的不只是儿子，而是亚伯拉罕的依靠。以撒是应许，是盼望，是多年等待终于开花结果的见证。可正因着如此，人很容易把神所赐的变成自己最终的安全感。努力不也一样吗？起初人努力是为了回应神的托付，后来呢，慢慢变成依靠自己的资本，于是这人越来越相信经验，相信能力，相信方法，相信计划，却越来越难以仰望神。箴言说，你要专心依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这话之所以珍贵，是因为人天生喜欢依靠看得见的东西，能力看得见，成绩看得见，成果看得见，唯独信靠呢，常常看不见。可属灵生命最深的功课，偏偏不是学会怎么样掌控，而是学会如何交托。神有时允许这人走到他自己能力的边界，不是为了羞辱他，而是让这人重新的认识，原来我从来不是自己生命的主人。赐生命的主，一起来欣赏。

骄傲很狡猾，他并不总是昂着头出现，有时他穿着谦卑的外衣，有时躲在责任感的后面，有时藏在无休止的付出里面。一个人不断地说自己不够好，却始终无法接受失败，不愿意服侍，却不能够接受别人做得比自己好，不断地说自己依靠神，却凡事都要亲自抓在手里。这样的状态很容易被误认为忠心，连他自己也这么想，其实里面藏着深深的不安。真正的骄傲不是高看自己，而是把自己看得过于重要，总觉着少了自己事儿就没办法运转，总觉着自己必须承担起一切，总觉得结果一定要符合自己的预期。于是一个人越来越累，越来越难以得着安息，因为神从来就没有把世界交给某一个人管理。那人是什么？人是管家，不是主人，人是器皿，不是源头。当人忘记这一点，再美好的努力也会变得越来越沉重。脚步，一起来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真的。
4: 这里是与你有乐。主耶稣不是说吗？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话足以颠覆许多人对人生的理解。多少时候总以为成熟就是越来越能干，越来越独立，越来越能够处理一切的问题。可福音所指向的一个人的成熟，却是让他越来越知道自己需要神。像枝子连于葡萄树，像孩子牵着父亲的手，像羊群跟随牧人的脚踪。真正自由的人不是能力最强的人，而是不再需要靠能力证明自己的人。真正安息的人不是事情最少的人，是知道结果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人。是的，有时候努力也是一种骄傲，因为它让人误以为自己能够承担本该交给神的重量。而恩典呢，它像一阵晚风，轻轻地吹散人心里的紧张。岁月过后回头看，你会发现神没有要求人独自扛起自己的人生，他所喜悦的也不仅仅是一个拼命奔跑的人，却是一个在奔跑中仍然记得随时抬头仰望的人。那时努力依然在，却不再是重担；责任依然在，却不再是捆绑。因为这人的力量终于回到了他本来的位置，而神呢，也回到了这个人生命的中心。离了你，我不能做什么。一起来收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你们现在所收听到的是美中广播电台。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再次欢迎你来到我们真道分解，和我们一块儿研读耶利米书。谢谢主的恩典呢，这一次我们用这一段时间来查考耶利米书。我的祷告是盼望我们不单单是学习认识耶利米书中间的信息教训，更重要的是盼望先知的信息在今天这个时代也对神的百姓我们有很多的学习，很多的提醒啊。今天呢，我们讲耶利米书36讲，我们要进入46章到51章这一个大的段落。那么46章到51章呢，可以说是一个单元，专门是论到列国。在先知书当中呢，除了何西阿书之外，旧约里的每一本先知书啊，都包括了有针对列国的预言。比方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二章，以赛亚书13章到23章，西番雅书第二章，以西结书的25到32章，还有这里的耶利米书46章到51章。那为什么神要对列国宣告审判呢？神对列国宣告审判，并不表示他偏待以色列，或是为了对列国施行报复。神早已经看见列国的败坏是无可救药的。神既是公义的神，他必要刑罚他们。历史也已经证明，内部的腐败是邦国衰亡的原因呢。除了约拿书以外呢，圣经从来没有提到先知去到各国邦国直接向他们传达信息。先知主要的侍奉对象是犹大或者是以色列。那为什么圣经还要强调这么多先知对列国的一些信息指责呢？当然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对列国宣告神的判决。神不单单是以色列的神，神更是全地的主。神既然是全地的主，他对所有的邦国就必定有审判权。不过先知的信息呢，基本上是在以色列人当中达成某些目的的。当百姓听见了先知宣告神对列国审判的时候呢，就会引起他们的注意。比方阿摩斯书第一、第二章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另一方面呢，先知向列国宣讲信息，另一个目的就是叫神的子民得到安慰，使他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不会轻易放过罪恶。神要他的子民知道，神子民最后必然可以脱离欺压他们的恶人。另外呢，对列国宣告信息也有一个目的，就是警告以色列和犹大，给他们一个暗示，就是他们也不能躲避神的审判。如果连那些没有与神立约的国家都要接受审判，那么与神立约的人民就该受更严重的审判了。
3: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翻开耶利米书啊，批判列国的信息也占了耶利米书相当的篇幅，从46章到51章，一共有6章，都在宣告了对9个国家的审判，包括46章对埃及，47章论到腓力士，48章论到摩押，49章论到亚门、以东、大马色、阿拉伯、以兰，和50、51章谈到的巴比伦。那么在旧约翻译的一个70释义本里面呢，这些篇章啊，在25章13节上之后，以25章15节到38节作结，显示呢，46到51章这一大段呢，曾经以一个独立的单元呢流传一时，正好像其他几个大先知专论外邦列国的信息，也是插在给选民的信息之中。这个表明旧约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啊。旧约中间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耶和华不单只是以色列的神，他也是统管列国的君王，外邦人的命运同样操在神的手中，而巴比伦正是神用来对付列国的鞭子。那么有关46到51章呢，耶利米论到列国篇幅也是

毁、栽植、拔出等工作，因为他在全地行事，他有能力影响凡有血气的。至于在判词方面呢，大抵有一个相同的格式。首先呢，是提出国家的名称，然后指出他们所犯的罪，其次是宣判了对这个国家的刑罚。他们的刑罚都是将受敌人的征服。最后是提出了做神惩罚工具的国家几乎都是巴比伦。然而在这个九个国家里呢，有四个国家是神给予他们盼望的，分别是埃及、摩押、亚门和以兰。所以呢，我们要分三次的时间呢来看45到51章。今天呢，我们先讲46到48章的经文。好，耶利米书46章1节呢，耶和华论到列国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这是46到51章的一个导言。从耶利米书46章2节开始呢，是论到埃及的，其中的46章2到12节是第一次的信息，讲到呢在加基米斯的战役，时间呢是在主前695年。46章13到24节是第二次的信息，讲到的是埃及被巴比伦王征服，时间呢是在主前589年、588年左右。46章25到28节讲到的是以色列人必被拯救。好，我们看经文，46章3到12节可以说是首诗，从3节到12节呢就记述了埃及在加基米斯被打败。加基米斯呢是叙利亚北部幼发拉底河流域的一个重要城镇，昔日是赫人的首都。在主前605年呢，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和埃及之间决定性的战役在这儿发生，结果北上支援亚述巴比伦的法老尼哥惨败而遁逃了，埃及帝国称霸近东的野心在这儿受到了挫败。这里呢就对这场战役有非常生动的描写。那46章3到12节可以分为两小段，第一小段呢在3到8节是对巴比伦说的，鼓励巴比伦军呢抹兵立马追赶埃及兵。第二小段9到12节是对埃及说的，讽刺埃及的自大。在46章8节曾经记述埃及的自夸，他们在那儿曾经自夸说，我要杖发遮盖遍地，我要毁灭城邑和其中的居民。事实上埃及这个古老的帝国呢，自从主前12世纪啊就失去了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一带的势力了。这里以高涨的河水来形容埃及在法老尼哥的领导下卷土重来，希望再与北方立足。他们使用非洲的土著古实人、弗人和路德族作为雇佣兵，以为可以战胜。但是在12节我们看见埃及的失败。经文那儿说呢，列国听见你的羞辱，遍地满了你的哀声。在主万军之耶和华报仇的日子，埃及人被杀呢，就像是献祭时人将牲畜宰杀一样。他们虽然能上这个输入药物乳香的基列，但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之后46章13到24节时间和背景也都是和上一段有所不同的。上段的背景在伯拉河，但是这一段呢讲到的巴比伦自北方来攻击埃及，也提到他伯和加密，这两个地方都是在巴勒斯坦。至于这次所讲的入侵的年代呢，大概是在588年的夏天。在这段里，耶利米指出尼布甲尼撒呢就是击打埃及之人，法老被虐成

0: 为不过是个声音，在46章17节，埃及呢也被比作是一只肥美的母牛，从北方将有牛蝇飞来伏在他身上，他的雇佣兵好像养肥的牛犊在敌人面前逃跑，他的子民好像逃走的蛇一样发出无助的嘶声。这是46章24节经文另外描写埃及的民必然蒙羞，必交在北方人的手中，这是这一段落的一个总结了。好，到46章25到28节呢，是神给以色列的安慰。这四节经文可以分为两项，第25、26节是宣告埃及受的审判，那27、28节呢，就论述了犹大得拯救。27、28节这么说，我们看经文27节：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惶，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是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神三次安慰他的仆人雅各，叫他们不要惊惶，不要惧怕。神向他的子民保证，虽然他要刑罚他们，但他将要从他们散居的列国中招聚他们回来，并要毁灭那些曾经苦害他们的国家。那么从47章开始呢，是耶利米对非利士人的审判的信息。47章1节：法老攻击加萨之先，有耶和华论非利士人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耶和华如此说：有水从北方发起，成为仗义的河，要仗过遍地和其中所有的，并城中和其中所住人，必呼喊，人必呼喊，境内的居民都必哀嚎，听见敌人撞马蹄跳的响声和战车隆隆，车轮轰轰，为父的手就发软，不回头看顾儿女。主前13世纪末叶呢，巴勒斯坦南部的滨海平原，非利士人就开始定居了。他们主要的城邑就是加德、以格伦、雅什图、雅什基伦和加萨。那么这里的第一节的标题啊，法老攻击加萨，这个历史的背景并不明确，可能是指到主前601年呢、啊，法老尼哥击败了尼布甲尼撒以后，乘胜攻下加萨，来重建他在巴勒斯坦的声威。当时巴比伦呢，将如洪水一般的入侵，人在惊惧中手足无措，连自己的儿女也抛弃掉。那么4到5节呢，这里经文记载，因为日子将到，要毁灭一切非利士人，剪除帮助推罗西顿所剩下的人。原来耶和华必毁灭非利士人，就是加斐托海岛于剩的人，加萨成了光秃，平原中所剩的雅什基伦归于无有。你用刀划身要到几时呢？那这里讲的作为腓尼基重要海港的推罗西顿，那儿的救兵既然已经被铲除，非利士地啊就危在旦夕了。第5节当中，这个成了光秃和用刀化身都是一个悲哀的表现，这里表达的是非利士人受审判的一个悲哀的一个光景。耶利米书1章18-19节：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
1: 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0: 好，我们来看经文第六节第七节，耶和华的刀剑啊，你到几时才止息呢？你要入鞘安静不动，耶和华既吩咐你攻击亚什基伦和海边之地，他已经派定你，焉能止息呢？那这两节清楚地说明啊，神定义要毁灭向来就是以色列仇敌的非利士，非利士将要被灭除，神的公义终于要伸张了。这是讲到非利士。那么在四十八章呢，则是论到摩押的预言。第一节是一个引言，四十七节下呢是一个结语。前半部是耶利米独有的信息，后半部呢就重复了其他的书卷。四十七章的二十九到三十八节呢，你可以和以赛亚书十五章、十六章对照的来看，是非常相似的。那么四十三节到四十六节呢，你也可以比较以赛亚书二十四章的十七、十八节，还有民数记二十四章十七节、二十一章二十八、二十九节，另外耶利米书四十八章一到二十八节。那么事实上，耶利米书四十八章一到二十八节呢，是耶利米书中啊比较原始的信息，论到摩押，不但是在以赛亚书十五到十六章出现呢，还有在阿摩斯书第二章的一到三节，西番雅书的二章九节，还有以西结书的二十五章八到十一节，并耶利米书二十七章出现过。那么这些都是一些经文参考的资料，弟兄姐妹，你可以对照的来查考。那么这里有的资料呢，可能是借用一些更古老的资料，再加上耶利米补充发挥，而不是耶利米在重复别位先知的预言。从出埃及开始呢，摩押和以色列就一直是世仇啊。摩押与犹大一样，在加基米斯战役之后呢，就归服了巴比伦，这个是在主前605年。在主前600到598年间呢，当约雅敬反叛的时候，摩押也出兵来威胁犹大，帮助巴比伦来平乱。那么这段历史你可以参照列王记下24章第二节，这更加生了两国的仇恨。在主前的582年，尼布甲尼撒曾经重重的打击摩押，不久摩押为亚拉伯人所侵入，终于就灭亡整个王国了。而耶利米书48章的预言大约呢，就是在摩押亡国前不久宣告的。那耶利米书48章1到10节呢，是宣告了摩押必遭毁灭，摩押的城市包括马德缅都要被毁，没有一个人甚至他们所拜的偶像基摩可以幸免。摩押的罪就是为了自己的成就和财富骄傲自大。在四十八章啊，耶利米书四十八章第七节那儿描写，你因倚靠自己所做的和自己的财宝必被攻取，基摩和属他的祭司首领也要一同被掳去。那么四十八章十一到二十节呢，讲到摩押的耻辱。经文讲到摩押已经享受多年的安逸，他好像酒中的渣滓沉在下边，没有人搅动，但他将要被倾倒出来，又好像瓦瓶一样被摔碎。二十一到二十七节呢，讲到耶和华对摩押诸城宣告的审判，并且是逐个提名，摩押将如砍下的脚，断折的手臂，又如酒醉的人在自己呕吐中出来的脏物中打滚。 摩押曾经嘲笑以色列，但是他将成为众人的笑柄。那么接下来的28到33节讲到摩押的骄傲。摩押的骄傲和狂傲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他们的夸口将要止息啊。摩押人将要为田园被毁哭泣，欢呼之声也不复可闻啊。所以这是摩押的一个审判。在34、39节就提到了耶和华决意要终止摩押的偶像敬拜，举国呢都将要充满悲哀，人民要以剃头、割损身体和披麻来表达他们的哀伤。那么摩押是什么呢？摩押好像打碎的器皿，各处都有人哀哭。在40到47节谈到，讲到摩押呢好像临产的妇人一样的痛苦，因他们对神的狂妄以致不能成国，他的人民要被掳走，但神在末后的日子仍然是要恩待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回想耶利米对埃及、对非利士、对摩押这几个外邦所做的预言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领受呢？埃及地曾经是犹大祖辈受奴役的地方，但是犹大在遇到巴比伦攻击的时候，却宁愿投靠埃及，也不愿意顺服神的带领。犹大以为只要和埃及人结盟，就可以有安全的保障。可是神告诉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或是团体或是一个国家或者民族能够成为以色列的依靠，能够给他们至终的安全感。当他们单看目前以为埃及还略有一点力量的时候，神已经预告埃及的衰落和灭亡。当埃及还以自己的军力来自夸的时候，他们却不知道比他们更强大的巴比伦已经兴起，要取代他们强势的地位。同样，我们再看非利士，拥有优良的武器、具有野心而好战的非利士人，曾经是以色列人强大的威胁。然而从47章我们看见，即使拥有再好的武器，也不代表能够保障自己国家可以永远兴盛。另外我们看摩押因为处于水草丰茂之地，牛羊遍野，他们就仗持着自己的财宝骄横，他们向神夸大。可是哪里想到有一天这个草原会变为荒场呢？这些都是列邦他们受审判我们中间可以学习的功课。弟兄姐妹，我们要确信今天神是掌管永恒和历史审判的主宰，列国的兴衰是掌握在神的手里。我们能够从埃及、从非利士、从摩押这些外邦国家他们的结局，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教训。这个教训就是，原来一切的光辉和荣耀都会过去了。一个不认识神的民族就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在箴言呢，旧约箴言16章18节，箴言书16章18节那儿有一句话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我再读一次，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这个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骄傲、败坏，这些都是神所厌恶的。让我们不要以居于荣耀的地位自恃，以为有保障，因而骄傲不认识神。让我们也不要因着个人的成功的经验，我们就忘记了神。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他而来。弟兄姐妹，我们实在是需要真正的认识谁才是这个宇宙真正的主宰，是不是？盼望透过今天 神对外邦宣告审判的信息的里边，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我们所投靠的神是一位在全地掌权的神，在至高的国中神仍然是掌权的，是不是？
2: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真道分解的节目呢，我们也就进行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下一次我们继续的来学习。还是提醒您，如果对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呢，都非常欢迎你可以来信和我联络的。在这儿和你说再会了。
3: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1: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六十六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邀请你一起聆听的是生命的故事，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呢，多多要邀请你继续聆听宋祖俊的生命故事。宋祖俊出生在基督化的家庭里，他的父母亲都是在教会侍奉的牧者、传道人。谁都没有想到，一个原本活泼外向、爱交朋友的宋祖俊，却在经历一场失恋之后，竟然深深地陷入在忧郁症当中。在这样一个重度的忧郁症里，这过程他感受到父母亲对他的爱是不离不弃的，而且在他主动入院接受治疗那段期间，看见了许多人的情况比他还要辛苦，让他从心里面想要帮助他们。可是忧郁到自己都想要寻死的宋祖俊，要如何能够活出祝福别人的生命呢？今晚我们就继续来聆听宋祖俊的生命故事。

直接不敢说帮助啊啊！但是我是去认识他们，我连他们被诊断是什么病情我都搞不太清楚，我只有很基础、很简单的一些知识而已。我去试着认识他们，我跟住院的病友们，大概每一个人我都跟他们讲话，跟他们聊天。像有一个人他是一起床坐在电视前面去看电视，就这样不动，然后看到睡觉，那个就比较难讲话，因为他不会回答我。基本上其他的人每一个我都有跟他们讲话聊天。我想住院其实是因为我蛮害怕住在里面的，后来了好，当然他有一个很不错的空间跟一个范围让我们可以活动，可基本上是不能随意出去的，有很严格的管制的。我蛮怕不自由的感觉，一开始住的还蛮舒服的，因为没有人会来吵我。那个后来回来住的就觉得我好想出去，好想回到自己家里。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个想法，我为什么会好像沦落到今天这一步田地，我怎么会走到这一个地步，我怎么会走到今天我要住院呢，然后我每天要靠吃药来过生活啊！当然脑中就晃过那个浪子的故事，可是我心中的想法就是以前的我过得很开心，那为什么今天会走到这一步，所以我要求出院。医生其实是被我逼着让我出院的、哦、因为我逃狱逃出来的，我被抓回去，我逃出来被抓回去，那医生跟护士们就很麻烦，要写报告，他们会很麻烦。那后来医生出院前就跟我父亲讲，他说今天我用药物帮助你的孩子，最多帮助他 20%-30%。我觉得医生很有意思哦，他是精神科医师，他是主任，那他说剩下的呢，剩下七八十你是信耶稣的，你就靠祷告吧。我觉得医生很有意思，大部分的医生会很强调药物的效跟服药的必要性，但这个医生当时他这样讲，好，那就让我出院，当然也叮咛了很多的事情，我觉得他蛮无奈的。我记得我出院之后他们邀请我去参加祷告会，那我就去，可是我去是因为父亲的关系，我当时很感谢很感谢我的父亲跟母亲，所以他们那时候要求我做或者他们希望我做一些事，那基本上我能配合我就很愿意配合，好，我非常想听他们的话。对，我去了教会辅导，问我要不要一起读圣经， OK， 我也答应了，反正我没有事，好，休学的状况参加祷告会，我也参加辅导邀请我去晨更早上一起读圣经，那我一起去了。八月住院，那九月出院，九月开始的确我觉得生活生命开始慢慢有改变，不是一下的，没有一下子突然大改变，可是我发现我愿意跟教会的辅导朋友们接触的时候，诶，我觉得整个心情整个状况慢慢有变得比较好，读圣经在祷告里面，诶，我得到那个失去好久的平安，大部分的时间我觉得诶，心情都还算平稳。我本来是每天哭，本来是这样每天哭每天哭，后来住院前大概比较好了，大概一个礼拜哭大概两次三次，就是一直哭这样，晚上一直哭，要么就白天一直哭。九月出院之后，十月、十一、十二月，我发现我哭的频率变少了，我大概一个月会哭一次两次，变得很少。那一直到十二月十九号那一天，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或者有人说是奇迹或者怎么样都可以，我就发生在我身上。那一天的凌晨我大概也是两点钟睡，然后四点钟来就起来了，起来做什么，就是哭，心情就低落。我那时候就在想说没关系，已经一个月一两次而已，好很多很多了。但是我这样想，可我还是没有办法克制的，一直哭一直哭，好难过，心中好难过，就一直哭。那我觉得不是办法，我就出来到我们家后面的河堤走一走，边走边唱诗歌。我那时候记不太得诗歌了，我那时候其实精神状况其实都很不好，生病的那两年所有功能好像学习的能力都下降了。那我记得诗歌就只有一首，好，叫因你与我同行，好，那首歌我就一直唱，我边唱边哭，边唱边哭，好像没有什么用。然后到早上大概六点钟六点多了，那我就去教会等我的辅导，那天要一起读圣经，我就坐在他办公室等他。那辅导一进来看到我在哭，就问我怎么了，那我还安慰他，我跟他说没有关系，这就是那一个月会一两次的难过嘛。好，那我们打开圣经看，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五章，那是一个38年瘫子的他的事情，他病了38年他不能走，好，在毕士大池子的旁边，圣经就这样描写，耶稣看见他知道他。我一看到这句话，我心中就在想，主耶稣啊，你有没有看见我，你知不知道得忧郁症的人真的很痛苦，我知道有很多人的状况比我更严重，可是我的痛苦跟难过你知道吗，那你有没有看见我，我从小在教会长大的，虽然我不认真，我也不是一个很乖乖聚会的基督徒，
但是我知道你是真的上帝啊，那你有没有看见我？

我就继续往下看。耶稣就问那个瘫子说，你要不要痊愈？你要痊愈吗？瘫子回答他，很消极的。瘫子说，没有人帮助我。瘫子就说，当然想好，可是没有人帮他嘛。我一看到耶稣问那个瘫子说，你要痊愈吗？那个时候我心中就大喊，我说，主啊，我要痊愈，我当然要痊愈。我心中就在大喊，我说，求你救我，我要痊愈。好，我们就往下看。那耶稣就跟那个瘫子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瘫子立刻起来，拿起褥子走了。我一看到这句话，我说不上来，我心中好像有个大石头就掉了。我在当时我就知道上帝救我了。我一看完这句话，我眼泪就掉下来了。可是掉下来不是难过的，而是我感动到极点，我的眼泪掉下来。辅导大概也看完了，他就抬起头来看着我，很有意思的，辅导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主俊，你知道你的病好了吗？哦，我就一直哭，我说我知道，我知道我好，我知道我好了。有人可能觉得，哦，这是啊，你们信耶稣的人讲的。那有些同学们或学弟妹听完我这故事，他们不太能理解啊。我当然也会用比较简单，可能心理学上可以解释的方法跟他们讲。那圣经中给了我一个希望，好，我看见这个病可以好，有希望忧郁症就会好，这是学术上讲的。可是我心中很清楚知道是上帝医治我，就借由圣经，借由别人为我祷告，借由那一段话，别人一直为我祷告，可是可能都看不到主君有痊愈的迹象。为我一直祷告，我可能还是一样摆那个很臭很烂的样子给人家看。可是就在12月19号那一天，别人的祷告发生了作用，父母亲的祈求上帝听了，上帝也听了我呼救的声音吧。从小听圣经故事或者听很多的讲道，我需要实际的经历，也有国中高中似乎也有经历到，哎，上帝真的很爱我，在切透有一些祷告会或一些特别的聚会里面，可是我却没有下定决心要好好跟随他。偶尔有，但是很快就忘记了。这一次的生病其实让我真的是经历了上帝，以前风闻有他，现在亲眼看见他。这个生病的痊愈，走出忧郁，对我很大的影响就是希望能够借由福音能够帮助其他忧郁症的患者。所以我重新回去考研究所了。好，我去考临床心理学，跟我之前读的不太一样，所以我重考了。感谢主，12月19号我那时候我还知道我好了，我开始不吃药，到现在我没有吃过任何一颗药，我也没有任何一天所以忧郁的状况，没想到就考上了。我就知道上帝这开了这条路让我走啊！我很希望能够借由福音的方法，我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我很希望能够借由福音来帮助其他忧郁症的。我回来再考临床心理学，我很希望能够学习一些方法跟工具，也给我一个机会，因为要考研究所我才能考临床心理师的执照，才会比较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精神病人，所以我选择走这条路。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很单纯，就是我是想回头帮助我曾经经历过那段痛苦的日子，而我打死都不愿意再回去经历那段日子了。研究所压力很大，我本来是很害怕压力的人，那在这个研究所的压力之下，我学习，我祷告，告诉自己我不要跟以前一样，那我去努力面对这个压力，我不逃避这个压力。读研究所对我很大的意义就是我知道我未来我要走什么方向的路，我知道未来上帝好像给了我一件工作，好，我知道上帝开了一条路让我走，所以对我的意义就是我知道我生命的方向在哪里，我的生活还是在过。那这信仰对我来讲不能就停在当初啊，上帝救我 OK 好了，感谢上帝那就结束了。我觉得不是信仰它对我来讲现在应该是每一天应该是要变成我的生活。生病只是上帝帮我们处理生命当中的问题，可最根本的问题有没有交给上帝？我生命的主权今天有没有交给上帝？我的个性有没有交给上帝来对付？我的一生愿不愿意交给上帝来使用？我相信那也应该也是上帝最 care 最在乎的。上帝今天当然很关心我，很爱我，他也真的医治了我，可是我知道上帝应该更喜欢在我得医治之后能够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快跑跟随他。忧郁症会复发的几率非常非常的高，好，七成八成九成，各种研究不一定，但基本上是个大概这个数据，好，在五年十年之间会复发的几率很高，并被上帝医治。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的个性必须要被上帝处理，不仅仅只停留在并被医治这件事。上帝是我们最伟大的医生，我事后是这样子想，我也很后悔我当初生病的时候为什么我没有去找这一位我从小就认识最伟大的医生，直到最后最后我放下了一切，我放下自己的执着，我放下
我心中的不愿意，好，我回到教会，那我去找我从小就认识的上帝，我得到了医治。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的生命的故事里呢，我们继续聆听的是宋祖俊的生命故事。很感谢上帝，宋祖俊的忧郁症得到了医治。他说，被医治是一个经历，他仍然要面对生活，但是他的生命已经与上帝连结了。他看见自己的使命，他要回过头去帮助那些与他有相同经历的人。除了专业以外，还有上帝的福音。如今宋祖俊走出阴霾，能够坦然面对他生命中的每一天。那是一段经历死荫幽谷的生命经历。多多希望这个生命故事能够祝福正在聆听故事的你。今晚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能够拥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行动一刻节目。在最近一系列的人格研究室单元当中呢，星源都在跟你聊自恋关系跟金钱控制经济控制方面的话题。那今天星源想继续跟你分享的就是，当自恋者在关系当中呢，他赚的钱比你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其实在所有的关系当中，金钱问题都是一个最敏感最困难的问题。在自恋关系当中呢，金钱问题会导致更多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星源要跟你分享自恋关系当中的金钱问题。其实有可靠的研究，当然了不用研究我们也知道，自恋者呢确实赚的钱比我们一般人多。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他们放弃了道德还有各种规则的约束，完全不管别人的感受，那这个时候确实容易赚到更多的钱，他们也更加容易取得在职业上的成功。自恋者呢也更喜欢研究如何进行权力斗争，获得在公司当中的领导地位。这个普通人可能根本就会觉得很累，完全不会参与这样的竞争。所以说，如果你又找了一个自恋者的伴侣，那么通常情况下，很多人为什么跟自恋者在一起呢？就是因为前期的爱意轰炸，就是他表现的，外在非常的自信，同时愿意给你花钱，好像对你非常好，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被自恋者的金钱给吸引了，所以其他什么年龄啊、长相啊、各种各样的品质，似乎都不成为问题了。甚至有些人其实也不是喜欢自恋者，他单纯的想从人家那儿捞一笔钱，但其实呢，你通常是捞不到的。而且还有研究显示，同样的，我们也不用研究了就能够明白，有钱的自恋者在分手之后，在他们抛弃别人之后，很快的，这个青黄不接的时间几乎是没有，他们经常无缝衔接，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再一次被选中为伴侣。所以说呀，在关系当中，这个自恋者赚的比受害者比别人多，这个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到底会发生什么。

首先呢，两个人刚开始认识，刚刚见面，刚刚相处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啊，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差不多，行业差不多，所以才有机会认识。那么他们的收入有可能呢，其实也没有相距太多。但是呢，后来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自恋者确实他会越来越能够赚钱。即使他不能够赚钱，他会要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关系当中的财政大权，他要开始管钱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赚的没有变得更多，但是呢，因为他的控制欲，他不希望你工作，他只希望你单纯的去照顾他，所谓的完全顾家等等。那这样一来呢，你跟自恋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可能这个原本呢是自恋者希望你不要去工作，但是呢，你要不工作了呢，他就控制不了你的这一份钱，所以相当于呢，自恋者的收入也减少了。如果你工作，那么你的工资没有他多，他就会嘲笑你做的事情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然后呢，在各个方面不断的去羞辱你。自恋者因为自身的特质，很有可能会不断的换工作，升职加薪，赚的比你多。哎，好像呢，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长远来看，其实这对你来说是一种威胁。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不断的强调，对自恋者来说，金钱意味着权力，而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是滥用他的权力的，金钱呢，会被他用作是惩罚和胁迫你的工具。所以一旦你跟自恋者在一起了，那么在金钱这个方面，你马上就处在了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境地，你必须要向他要钱，就像我们上一集所说的，为了维持家庭的基本开销啊，甚至是为了外面的一些应酬啊，基本的生存等等，这都是一件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羞耻的事情。

在爱意轰炸阶段呢，因为对方给你花了更多的钱，可能对正常人而言啊，会有一点点觉得不好意思。哎，但是呢，我们心里边就会不断的合理化，说，哎，这个人赚的比我多，有赚钱的能力，那他一定能够支持我，他能够建立稳固的家庭，这不是很好吗？他能够用金钱，去照顾我，而且呢，还会送我各种各样贵重的礼物，而且呢，我也完全不用担心我生活呀，还有收入方面的问题。简单来说，我完全不用为钱而忧虑。哇，这看起来实在是太诱人了，这样的人实在是安全感满满呢。但通常情况下都不是这样的，因为一旦你们的关系进入到了贬低阶段，一切就没有那么有意思了。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你每一笔钱是怎么花的？你买这个东西用了多少钱等等，都要被自恋者怀疑和审查。有一天如果你们离婚了，现在呢离婚率这么高，自恋者的婚姻离婚率更高，你就会跟他陷入到一场无休止的财产方面的争斗。那么在这场斗争当中呢，你往往是争不过他的。在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呢，如果你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啊，或者是做一些职业选择的时候呢，其实自恋者他还会给你提供一些积极和热情的帮助。但是一旦离婚了，他们连基本的抚养费都不愿意出，而且呢可能会对你胡搅蛮缠，不讲道理，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对付你。最终自恋者赚的钱越多，那么他们就越会让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尽委屈。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表现，就是自恋者呢，他本身我们都知道非常具有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而且呢他想任何的问题天生的都带几分偏执。所以一个自恋者一旦有了或者是赚了更多的钱，他会怎么想呢？他不会说，哎，我为这个家为你提供更多的支持，他首先会想，哇，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就为了我的钱？所有人都看中我的钱，朋友来了一定是想向我借钱，这些人对我好，一定最终都是想害我，都是想争夺我的财产。自恋者的内心永远都没有安全感，所以一旦这个赚钱比你多的自恋者开始用这个方面去怀疑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好像还要自证清白，说我跟你在一起不是为了你的钱，虽然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人啊，特别诚实，你可能会说，那这样吧，你别工作了啊，我来工作行不行？或者说这样，以后呢，东西我来买，我不花你的钱，然后呢，我们存续这段感情行不行？当然，在自恋者眼中，这是不行的。他们会觉得呀，你这样做是瞧不起他。别忘了，在自恋关系当中，一旦对方怀疑你，一旦对方呢要做点什么的时候，或者说你要跟他讨论、争吵、讲道理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可能赢。在亲密关系当中，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们说其实是不可能非要追求夫妻双方赚的钱都一模一样，除非你们同一行业、同一公司、同工同酬，非常的幸运，但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正常的关系当中呢，对于金钱观，两个人呢要一起去商量和规划如何攒钱，如何去花钱，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如何让家里边的经济状况做到细水长流。虽然说两个人的收入状况是不一样的，但至少说关系上是平等的。但是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一旦赚了更多的钱，他就会用钱去羞辱、惩罚还有控制另外一方。

有时候呢，其实在一个大的家庭当中，亲戚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能赚钱的，比较有钱的这个亲戚，有可能呢，会给你们买一些非常贵重的礼物。但是谁真的遇到了什么困难的时候呢，他却不管不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买礼物，哎，能够彰显出我是一个有钱人，能够获得大家的赞赏，这就给他提供了自恋供养。所以呢，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大家庭当中，赚钱越多的自恋者，他越不会去帮助人，而是希望通过他的钱呢，能够在亲戚当中去制造矛盾，去控制其他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见到的，在一个家族当中，越有钱的人就越显得更加抠门。在伴侣关系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收入不均等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加上呢，我们节目最开始所说的，自恋者通常情况下更能赚钱，所以爱意轰炸给你花钱的这个时间往往都是短暂的，最后通过金钱威胁和控制你却是长久的。以上的这些例子啊，其实还有教训都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否信任对方，无论我们所处的这一段是自恋关系还是说健康的关系，无论你是不是在乎金钱，有人可能就是不太记账，然后对花钱这方面呢也不是特别的敏感，但是你一定要把财务上的问题分清楚。无论你有没有钱，无论对方有没有钱，你都不能够把自己的财务大权完全的交托给对方。在两个人刚刚认识交往之前，聊一聊双方的金钱观是非常重要的。或许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不太有这个概念，但是现在呢，这些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一起之后，一方赚得多，一方赚得少等等，这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危机。而且千万千万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觉得他的钱也是我的钱，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无论如何都要学会去管理好自己的金钱。圣经跟我们说，如果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想要换爱情，就被藐视。这不单单是说爱情不能够用金钱交易，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被金钱所吸引的爱情，最终很有可能不会有好下。

多，唯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呢，我们要一起读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的第59章，主题是神的百姓远离恶行必得拯救。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59章的第1节到21节，请听。

以赛亚书第59章。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因你们的手被血沾染，你们的指头被罪孽沾污，你们的嘴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出恶语。无一人按公义告状，无一人凭诚实辩白，都依靠虚妄说谎言，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他们抱毒蛇蛋，解蜘蛛网，人吃这蛋必死，这蛋被踏必出蝮蛇。所结的网不能成为衣服，所做的也不能遮盖自己。他们的行为都是罪孽，手所做的都是强暴。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无辜人的血，意念都是罪孽，所经过的路都荒凉毁灭。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所行的事没有公平。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凡行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因此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我们晌午半角如在黄昏一样，我们在肥壮人中像死人一般。我们咆哮如熊，哀鸣如歌，指望公平却是没有，指望救恩却远离我们。

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增多，罪恶作见证告我们，过犯与我们同在。至于我们的罪孽，我们都知道，就是悖逆不认识耶和华，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说欺压和叛逆的话，心怀谎言，随即说出，并且公平转而退后，公义站在远处，诚实在街上扑倒，正直也不得进入。诚实少见，离恶的人反成掠物。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他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他必按人的行为施报，恼怒他的敌人，报复他的仇敌，向众海岛施行报应。如此，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

维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59章的1-21节，主题是神的百姓远离恶行必得拯救。这一章一共有21节，其中第一节到第八节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对百姓讲述他们的恶行，这其中充满了神对属他百姓的失望还有责备。一开始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因你们的手被血沾染，你们的指头被罪孽沾污，你们的嘴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出恶语。先知以赛亚很明确地告诉以色列百姓，并不是神不听他们的祷告，也并不是神将大能的膀臂缩回不拯救，并不是神不顾念拯救他们，而是因为他们与神隔绝了，而隔绝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悖逆的罪孽，所以神掩面不听他们的祷告，在他们所行的路上没有平安。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有圣灵帮助引导我们，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帮助我们的手所做的是神所悦纳的，帮助我们脚所行的路不是弯曲悖谬的路，而是有神同行的平安道路。接着第9节到15节，这个段落的圣经经文是先知以赛亚指出百姓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孽过犯，因而导致的祸患。在这个段落里，我们会看见所有的人称都变成第一人称的我们。圣经上说，因此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我们咆哮如熊，哀鸣如歌，指望公平却是没有，指望救恩却远离我们，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增多，罪恶做见证告我们，过犯与我们同在，至于我们的罪孽我们都知道，就是悖逆不认识耶和华，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说欺压和叛逆的话，心怀谎言随即说出。这是百姓知道神的公义和亮光远离，是因为人在罪恶过犯中，就如第10节所描述的，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我们晌午半角如在黄昏一样，我们在肥壮人中像死人一样。弟兄姐妹，当人在罪中的时候，指望平安却是没有，指望救恩却远离我们，这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提醒。

亚书的第59章16到21节是先知以赛亚预言耶和华神将伸手拯救他百姓的作为。耶和华神就如同英勇的战士一般拯救他的百姓。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他以公义为盔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他必按人的行为施报，恼怒他的敌人，报复他的仇敌，向众海岛施行报应。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见，这对在最终看不见神的亮光，看不见神的公平的百姓来说，是多么安慰和鼓励的预言。这段预言让以色列百姓体会到耶和华神没有撇弃他们，没有离弃他们。这对我们来说何尝不是一个重要的盼望呢？如果我们一犯错，神就永远离弃我们，那是多么可悲的事情。感谢神，他的怒气在转眼之间，他的恩慈却是一生之久。所以只要我们回转归向神，真诚地向神认罪，并且愿意悔改，神的膀臂不会缩短，他必睁眼看，侧耳听我们所仰望祈求的。神以公义为盔甲，拯救为头盔，保护遮盖我们。20节到21节说，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姐妹，神的话是直到永远不会改变的，他的话永远不会离开他所拣选的民和他们的后代，这是神的应许，是神与属于他的百姓儿女所立的永约。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59章的1-21节，主题是神的百姓远离恶行必得拯救。弟兄姐妹，希望我们在生活中天天都让圣灵来光照提醒我们的心，也求神保守我们专一信靠神，时时行在神的光中不偏离，也倚靠神远离黑暗权势，远离罪恶，因为神的百姓要远离恶行必得拯救。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在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欣，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0: 我是真儿。
1: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回答一位叫做冬至的高三的小朋友写来的信件。他说，真儿、牧欣阿姨你们好，聆听馒头的对话已经很久了，我想向你们来寻求帮助。我自己感觉吧，我跟上帝的关系还算可以，我每天都会看圣经，有的时候就一章，或者有的时候一章不到，但每周日呢，我也会去到教会敬拜。我发现我的祷告好像并不会得到神的回应，从上个学期开始我的成绩都非常稳定，但我的心里啊想要进步，而且我觉得我也付出了挺多的努力，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向上帝切切的祷告，但是每次看到我那个成绩就是原地不动，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或许是上帝对我的一种考验，或许是我哪里犯罪得罪神了，或者是他有他自己特别的美意，我不知道。我经常会这样胡思乱想，我自己能够感受到我祷告的时候自我意识太强，我总感觉我是在祷告当中以自我为中心，我想要什么我就一定要让上帝给我什么，所以每一次当结果达不到我自己期望的时候，我就有点灰心丧气，我觉得上帝不爱我了，上帝不与我同在了，这种感觉非常难受。到底怎样才能改变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去聆听神的心意而不是顺着自己的心意呢？期待你们的回复。
0: 哇，这位小听众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太喜爱了，因为这样的心意是神所喜悦的。高三这个年纪已经知道自己的祷告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真的是胜过很多很多
1: 在，你比我们强太多了。我现在有40岁还没明白呢。
0: 其实祷告的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而不是让神知道我们的心意。其实我们的心意根本不需要出口，神早就知道，那我们还有必要去祷告吗？神当然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最缺乏的是什么，那我们自己不一定知道。所以我们这位亲爱的冬至小朋友啊，虽然你已经马上就要成年了哈，我们相信你在离开父母之前，你要建立跟神的关系，这实在是重要无比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在祷告生活上面。真儿呢，很多年前做过一个神学课程叫祷告生活，但说句老实话，这个祷告生活是一辈子每一天需要操练的。真儿也不是每一天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很多时候也在自我中心的禁锢当中想要放弃祷告，因为长久祷告神没有按照我的心意垂听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有什么意思呢？如果我跟你这种交情了你都不听我的祷告，你不是说了吗，我寻求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吗？我也在节目当中多次分享过，就是实际上呢，我们的人生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以为只要这些事情解决了，我就可以一帆风顺，我就可以心里面满足，我跟神的关系就可以好上加好了。但实际上往往这些事情的成就可能会成为我们的拦阻，因为它拦阻我们对神的认知，拦阻我们对自己的认知，拦阻我们对祷告的经历的认知。我们呢是以一种敬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我们的神。那我们的这个小听众在信件当中已经说了，哎呀，我怎么样才能够改变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呢？你都已经知道了，那我想第一步就是你学习去接受，原来祷告不是一种格式和技巧，而是关系。你在祷告当中经历神的爱，你在祷告当中向神表达你的爱和信心，你在与神建立关系的过程当中去体会他在你生命当中的心意。好比说，你说我的成绩，哎呀，努力啊，求主帮助我进步啊，原地不动，那这一刻呢，你在祷告里面也说，主你不爱我，因为我该做的都做了，你也没有把我提拔到高处。可是或许在这个过程里面，神要让你看到说，一定要成绩上涨才是你生命的真正的学习和进步吗？不见得，因为学习只是我们人生的很小很小的一个部分。你有些时候太过看重你的成绩，你在每一天祷告的目标上面只为你的成绩祷告的时候，或许你错过了神要你看到的很多更重要的需要你祷告的事情。你与上帝的关系啊， 你与同学们之间的关系啊，你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啊，你的人生的方向啊，哎呀，太多太多，可能比你目前的成绩更重要的事情。当然，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说高三啊，高三除了成绩，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呢？刚刚过去的高考啊，真的看过很多很多媒体上面报道出来的这种家长和孩子们那种崩溃，或者释放，或者是觉得走投无路的这种境地，其实让真儿看了很心焦，很心酸。曾几何时，我们人生的目标就是要通过高考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和误区。所以如果你已经信主了，神就要早早的得着你的时候，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你相信，主啊，我的人生需要寻求的是你，求你帮我爱你更多，爱你更深，求你帮助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遇见你，求你帮助我尽了自己努力去见证你在我生命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带领的时候，哎，你看一看你能不能够发现你的心态的转变会让你在你的很多的事情上面会有突破呢？一个人生命的成熟绝对不是他高考的成绩所能够体现的，而这个才是你一生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神有没有可能让你的成绩就进步一帆风顺？当然有可能，可是他为什么不做呢？因为不见得对你的人生将来是一个祝福。太多的时候，当我们把一些祷告的目的定成是某一件事情的成就的时候，我们与神的关系绝对没有半点的突破。既然与神的关系没有突破，那你的祷告就是失败的。因为我们再强调一遍，祷告是关系，而不是技巧和某一项事物的通知和成就的过程。所以亲爱的冬至小朋友，既然你来问我们怎么去祷告，怎么突破自我中心，那我想第一步就是你在每一次祷告的时候神都垂听了，那你也在这个祷告的过程当中建立了跟神的一个稳定的沟通交流的关系，这个是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重要的。而且每一次祷告，你有没有学会比如说主导文作为你祷告的一个框架，就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愿他的旨意成就，是不是你祷告的中心呢？如果是，那你也会发现，哎，慢慢慢慢的，你在你的祷告的过程里面，自我意识就越来越低，以神为中心的意识就越来越强。
1: 耶利米书29:12的经文，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所以冬至，你所有的祷告，好的不好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以神为中心的祷告，神都听见了。坚信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神没有按照你的祷告来行事，神一定是有更高的旨意哈，因为他不能够止步于满足你的要求，他要满足他自己的旨意，他给你的才是那上好的福分。司布真曾经说过一句话，说我相信没有人会喜欢祷告，除非圣灵教导他祷告的甜蜜和价值，圣灵才是所有祷告的给予者，所以要为得到圣灵的帮助而祷告，一直祷告到你可以祷告，不要因为不会祷告而放弃，因为当你发现自己无法祷告的时候，就是你正在祷告的时候。为什么牧师阿姨要把司布真的这一段话送给你呢？是因为很多的弟兄姐妹，年长的比你年小的，可能都在自己的祷告没有被神成就的时候就放弃祷告了。那可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就像司布真所说的，这种时候你反而要更加祷告。我知道这个时候你有点灰心，我成绩也没有任何的变化，我那么多的祷告的事情好像成为神也没有垂听，神是不是不喜欢我了？不，你这个时候坚持祷告，在祷告当中你可以问神，主啊，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啊？你为什么不按照我的心意去成就我对于成绩的要求？你为什么不让我从第10名一下子到了第3名？就这么去问。当你在不断的询问上帝的心意的过程当中，圣灵会自己开启他对于你最美好的旨意。这是木星阿姨的一个真实的体验和感受。当我们比如说求了一件事情啊，尤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家里人信主这件事情，我就求了5-6年啊，神都没有垂听。当我在祷告当中问神说，主你到底爱不爱我？你爱我你为啥不成就这件事情？你爱我你为啥不让我的家人就快快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不就卸下重担了吗？可是在我日复一日的这种坚持的，甚至有点 点蛮不讲理的跟神摔跤的过程当中，神就让我看到了我自己在祷告当中的那一份自私，那种自我，让我意识到说，哦，原来我对家人的爱不是让他们因福音而得救，而是因福音让我解脱，那这就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信仰的生活。当我放下的时候，神就开始在我的家中做了那一系列美好的工作。所以我也要鼓励冬至小朋友在这个时候不要停，没有任何人给祷告标准化一加一等于二的答案，祷告本身就是我们亲近主认识神，然后让神在带领我们的过程当中纠正我们的一个过程。所以不要怕，当你的祷告没有被垂听，当你的祷告你觉得不蒙神喜悦不蒙神悦纳的时候，坚持祷告，因为这个纠错的过程是每一个基督徒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要一生去经历的。
2: 最后呢，我要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和我们这位小朋友一样的，你要用神的话语来验证你自己的祷告。祷告的过程当中不是只是自我的发泄，比如说我们说神哪，你是不爱我了，你就需要在神自己的启示当中去坚立神给你的答案。因为其实整个祷告的过程不是去改变神，而是允许神来改变我们。那神用什么来改变我们呢？就是他自己的话语，他的启示，他的爱，他向我们已经完整的把他的心意彰显给我们，只是我们愿不愿意遵行而已。
1: 是，
2: 所以祷告，你说我怎么才能够出离于自我中心？最终就是你顺服神，你以他为中心的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身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就是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如果我们今天能够迈出这一步去，你就会发现，你就掌握了祷告的秘诀。祷告的秘诀是愿他的旨意成就，而你自己呢，就成了那个管道，说，哦，主啊，我在这里，我迫切的把各种各样的事情带给你，然后呢，我就带着你的能力离开了。我祷告出来的时候，我就带着你的能力，不管是传达给我自己，传达给我身周围的人，然后呢，运用这些祷告所带给我的能力，平安、安息、喜乐和盼望和应许，去过我今天的生活。特别的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都经历那个祷告所带给我们极大的能力和释放，因为这是我们的武器啊！唯有祷告可以胜过撒旦，可以去与撒旦对抗，可以在我们的日常里面把一切的重担都奉主基督耶稣的名带到父神的面前，带着这么大的权柄，特别的盼望这践踏蛇和蝎子的权柄我们可以运用起来，并且得胜有余。
1: 不断的去读神的话语，你就会让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圣灵就会赐下能力，让你在祷告当中更好的去认识神，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当我们每一个人不愿意祷告，无力祷告，或者不想祷告，忘记祷告的时候，都去祷告。当你觉得说，啊，我真的没有力量了，我觉得我不想跟神说话了，最近我觉得神不爱我，我也不爱神了，那越是这种时候，越要让自己进到内室里面跪下来跟主说，主啊，我今天就是不想要祷告，可是我知道我又要来到你的面前。你会发现当你这样坚持的时候，你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就赢了，因为撒旦最不想让你在祷告当中遇见神，撒旦最害怕的就是你在祷告当中与你的神亲密，所以他一定会阻挠你，要么就是忙啊，要么就是心情不好啊，要么就是生病啊，身体软弱啊，但是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去祷告，因为只有这样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才能够得胜有余。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0: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心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非常欢迎您再次收听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愿神赐福给您。今天啊，咱们要来继续的读约书亚记第十九章，然后呢，我们要继续的来听思念三姐弟的小故事。关于这一系列的故事呢，实际上正儿想让您更加的清楚明白神是如何来帮助以色列民更深的了解神赐给他们产业背后的那个祝福和心意，而我们又如何在现今的生活当中去体会神就是我们的产业，我们该如何的爱他，而我们如何把我们自己的爱献在他的面前，也愿意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归给他，成为神的产业。好，今天我们要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在爱我们的时候把我们挂在您的心上，捧在您的手中，而好多的时候我们并不明白您爱我们到底有多深。求主你怜悯我们，今天让我们回转归向您，因为我们就是您的产业，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以你为我们生命的产业。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故事说到，在思念生日的当天，妈妈接到了外公外婆的一个电话，就泣不成声地跑到了屋外。当时思念和思恩跟着她问说，妈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妈妈泣不成声地说，你外婆告诉我，外公得了重病，已经快不行了。外婆说，外公患了晚期的肺癌。思念和思恩只是很心疼妈妈，对于外公生病的消息并没有特别的感受，因为他们从未见过外公，甚至都几乎没有从妈妈的口中听过外公外婆的消息，而外公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存在。面对妈妈的痛哭，他们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妈妈哭着对思念说，女儿，对不起，妈妈不能陪你过生日了，妈妈必须带着你弟弟回去看外公了。思念听到妈妈的这番话，再一次的感觉被妈妈抛弃了，她觉得爸爸妈妈的世界里任何一件事好像都与她无关，无论爸爸妈妈做什么选择和决定，他似乎都不在其中。虽然思念很想陪伴和安慰妈妈，可是他的妈妈却说现在要带走弟弟。 尽管这一天是他的生日，妈妈仍然要离开。这时思念的心里空落落的，但是他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冲回家，冲进自己的房间，积压在他心里多年的痛苦和孤独，以及他多年渴望家人团聚的梦想，破灭之后的痛苦如洪水一般的涌来，思念顿时爆发了。这些年一直以来坚强的伪装和懂事的盔甲全部都被击碎了。孩子在心里暗暗地决定，从此以后他永远不要为父母亲做好孩子，他再也不要讨好爷爷奶奶和任何人，他要做自己，他要做任何一件他想做的事情。于是思念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根本不顾及所有的人还在等着他一起庆祝生日。宾朋们看到家里一团糟的状况，也都理解和宽容，安静地纷纷离开了。一场原本热热闹闹的生日宴会以不欢而散而告终。思念一个人在房间里哭泣，而思想根本不在乎，他甚至心里有一点点小小的窃喜，姐姐终于不是大家眼中完美孩子了，得不到爷爷奶奶的疼爱了。他还自私地想，哼，我才是爷爷奶奶的长孙，思念啊，你迟早有一天会从这个家里离开的。小思恩坐在姐姐的门口，不停地想要逗姐姐开心，他一会儿安慰姐姐，一会儿给姐姐画画。妈妈看到这样的场景更加痛心，因为她知道自己无法弥补女儿的痛苦，可是她又无力去改变这一切。她的人生就像一直在一个错误的恶性循环中堕落着。她必须赶快回去看自己的父亲，因为这可能是她唯一的机会能够与他们和好了。她的心中只有马上带着思恩回去的焦灼。而小思恩画好了他想说给姐姐的话，就将画从门缝里塞进姐姐的房间，然后依依不舍地被妈妈拉走了。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去往外公外婆所在的城市的途中，妈妈因为一直心里非常的焦躁，开车走神，导致发生了严重的车祸。今天的故事很沉重，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的沉重，但仍然充满了盼望带来的喜乐。如果没有基督的救恩，我们的确是没有喜乐的理由的，但因为有了上帝的救赎，今天无论多苦其实都是化妆的祝福。神对自己的百姓充满期待，他对你对我都有一个完美的计划，只要我们愿意接受并且顺服他的带领，我们就能够体会心中那种无比的盼望和喜乐，哪怕环境是黑暗痛苦艰难的，由于他的同在和掌权，都会将成为我们从死因的幽谷当中救拔出来的理由。他会把我们从死因的幽谷中救出来，带到他的应许之地。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帮助我信靠顺服您，在至深的黑暗中忍耐等候，相信您的应许绝不会落空，相信您在我生命中的计划和旨意是好的，帮助我不灰心不气馁。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下面爸爸妈妈可以带孩子们来读约书亚记的第19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我们可以和父母一起谈谈自己的梦想，让父母告诉你他们对你未来有什么期许。第二，再想想看神对我们对他自己的百姓有什么期许。但愿透过今天的读经和祷告，让我们更深地体会人会绝望，但是神对我们的爱却从不失望，他总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他用永不止息的爱在等待我们回转。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珍惜机会，回转归向他。最近的话题呢比较沉重，珍儿希望父母亲能够陪伴孩子们一起聆听，这样可以及时回答孩子们的问题。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
11: 下一次的
10: 喜乐凌晨继续和您分享。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明光，
2: 我是小月。
0: 是的，我们这一周呢都会不断的来走进明光和小月他们的生命见证当中，透过他们的婚姻家庭，他们手中的事工呢，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陶造他忠心的仆人的。愿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都可以经过他们的故事的滋养，能够更多的回应上帝的爱。你们二位都有个共同点，就是因为自己蒙恩了，得到福音的好处了，就愿意出来让别人也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
2: 是的，
0: 他的拣选和这个恩赐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他在万人当中把你们两个拣选出来，又把你们放在一起。所以下面我们就要来听听看你们两个是怎么相恋相爱，然后怎么样共同的愿意回应神的呼召，走上这个婚姻这一条蒙召的道路呢。
1: 我们当时毕业之后就在一起服侍，
0: 是
1: 那认识不久之后我就开始对他有好感啊。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的一些个性有些吸引我的地方，我想就是我们人们常说的这种互补的个性，他是比较外向的，我是比较内向，他是有点大大咧咧的，其实我是内心比较细腻的一位弟兄。
0: 真的？
1: 是的。
0: 哦，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现象。
1: 对他开始有好感，我非常清楚知道说那我这一生要服侍主，
0: 是
1: 走全职的道路。我相信说神预备的是一定他愿意一起走全职，虽然当时他也全职了，可是我不确定哈，就是说他的内心对于走全职的道路是有多么的坚定啊。
0: 是，
1: 所以开始会祷告。那后来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慢慢的看到确实他是一个愿意完全奉献自己也一起走侍奉道路的姐妹。我们大概认识一年左右，我就开始
0: 追求她。
1: 对，就向她表白呀。然后出乎意料的就是我以为她会很乐意进入到这个寻求关系当中。我可能一种
0: 你对你自己的这个自信有点过满了是吧？
1: 她的回应其实当时让我觉得哦天哪，原来她对我的好感啊、哦其实很少，一点点而已的是吧。
0: OK，
1: 所以我们可能等会儿留给他说一些。那我们过后有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先一起祷告寻求，
0: 是
1: 他也愿意开放我们来寻求看看上帝是否带领我们进入到恋爱的关系中。所以大概可能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时间比我想象的快。但是这个中间最特别的是一开始追求他的时候，我觉得有段时间真的把他当作偶像啊，以至于他会对我的回应说他总觉得好像看我的时候好像差了点什么。那时候我后来回想其实那个时候是把他当作偶像，后来你们有点太着急了，希望他快一点说那我们愿意进入恋爱关系啊。后来神也改变我的心，让我耐心等待，
0: 是
1: 继续的去关注他呀，或者是在他的生命中去做该做的事情。
0: 是
1: 那神的时间在他的手中。那个之后其实挺奇妙的，时间他的心很快就改变了。
0: 是，所以你一开始观察他喜欢他已经自己有一段时间，你从来没有想过说你提出表白的时候会被拒绝，或者是对方会突然给你一个就是我给你的是一桶水，你突然说我只是一瓢。那个差距有点大哈。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就是会让你们更清楚更理智地进入到一个讨神喜悦的关系里面去。但我觉得也很特别，就是因为我们的小月姐妹呢，虽然你对她好感并不是那么爆棚的状态，一丢丢而已，但是是什么让你觉得可以我们开放为这个事情祷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榜样，因为她是我在神面前愿意把我的终身大事放在她的手中去寻求去顺服的一个状态。因为很多的人可能就是哦，对你没有好感，或者是你不是我的菜，我就根本都不用祷告了。但是是什么让你又愿意给这个弟兄一个机会去观察他，一起去寻求呢？
2: 我自己觉得吧，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是对的时候。
0: 是
2: 因为我毕业想要服侍的时候，我就跟神说我两年之内就是不要进入任何亲密的关系，我想好好的学习成长服侍，所以给我两年清静的时间。然后他表白的时候正是那两年结束的时候，我在想啊、哦，那可能是
0: 卡点进行，
2: 对，可能是一个 上帝学
0: 一个赛，
2: 对，好像神就把这条堵的门打开了。但是对我来说，我确实是有好感的，可是好感也没有那么的夸张啊，说我就要跟这个人在一起。
0: 是，
2: 所以我觉得也是在一个祷告的过程中，觉得我没有那么充分的感情，然后如果一起进入一个恋爱的关系，可能两个人相处会有一些落差嘛。
0: 是，
2: 所以我觉得我需要一些时间，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我需要去寻求神的心意，我需要祷告。我常常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开玩笑说，我人生中间最重大的事情都是靠做梦决定的。第一个是信主，其实在我信主的经历里面也是有一些做梦的，
0: 神给了你一些特殊的异梦，
2: 期待的回应。对，然后在婚姻这件事情上也是如此，就像积淀一样反复试验两三次。对于我来说，我还是下不了狠心。最后是我有一天灵修的时候，上帝好像就突然光照我了，他说我必照明你前面的黑暗。你在害怕什么呢？我在想我在害怕什么。我觉得进入一个婚姻或者进入一个亲密关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世人不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吗？所以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我必须有100%的保障。上帝你说就是这个人，然后我就觉得那这个人就可以。可是我就总觉得还差那么一点，好像上帝没有特别明确的跟我说，哪怕我做梦反复验证了好几次，我还是有担心。在那一天的时候，上帝就告诉我，对，他必照明我前面的黑暗，就是让我放下这一切的担忧。正好那个时候我们的师母也是很有意思，他有一句话就直接敲进了我的心里面，我也会跟他分享嘛，他是我很好的朋友。然后我分享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他说你不可能在这么大的决定上面一点责任都不想承担。
0: 是的，
2: 对，所以我就忽然醒悟过来，好像我说啊，上帝你看这个人是你选的，如果以后出了问题
0: 那就是
2: 你
0: 的问题，
2: 不是我。对，所以好像我在推卸一个责任，可是经过祷告寻求还有一个决定，我就觉得对，确实我是需要做我自己该承担的部分，然后我觉得上帝的心意已经很明确了。
0: 是，
2: 对，所以我就说那我们可以进入一个恋爱的关系。
0: 这个寻求的过程很特别哈，希望听众朋友不要效法，一定要做到什么样的异梦，因为神的带领给每个人不同的带领。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小月姐妹刚分享了，其实她是有上帝的话语，非常清楚上帝的话语临到他，正好跟我们明光弟兄一样的，这个名字都给你了。我也觉得师母很有智慧啊，其实你看到我们的一生从来不乏神的主动，但也不乏人的回应。我们人的回应就是一定要自由选择意志里面出来一个主动的，向神对我们的赐予做出一个回应来，无论是呼召还是福音还是婚姻，这一条道路上神已经给我们预备好了，但是你敢不敢接招，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就是婚姻之后的这个路天色是否长蓝，肯定是不，这个对于另外一个完全失控的人的生命，我怎么去确

0: 神所配合的真的是人不可以分开，包括我们自己也没有这个权柄可以去拦阻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尤其是对你们要蒙召服事的人来讲，我觉得顺服是第一步嘛，所以就在你们的婚姻的事情上彰显出来了哈。那下面就要来聊一聊，就是你们的这个婚姻在过往十几年的时间里面，你们觉得对你们的侍奉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明光弟兄，就是你娶了这一个你心心念念曾经一度把他当成偶像的这个妻子，进入婚姻里面以后发现这个偶像的光环都去掉之后你是怎么面对的？然后这个婚姻这个侍奉对你们自己后来有什么样的影响？
1: 我先补充一点，这个光环恋爱的时候就已经破碎掉了
0: 感谢主要不然就落差太大了。
2: 是感谢主。其实就像小月说的哈，我们正式开始谈恋爱之后，很快我就发现自己有点在这个关系当中啊很难、因为也许是过去这么多年这种成长的背景，我是一个不喜欢冲突的人。那当然在跟他进入亲密关系之前呢，我也一起跟同工服侍哈，也有过这种关系的冲突。但是直到是认识他然后开始正式谈恋爱，我就发现哇天哪，一个人可以让另外一个人这么难受难受的睡不着觉
0: 心如刀绞辗转反侧。
2: 就想起来那个时候我们俩打电话晚上，他其实不是一个很喜欢打电话的人啊。我们见面的时候聊得还可以，但打电话的时候经常聊得不是很好。那他聊得不好的时候就不说了，那一次呢直接聊着聊着把电话挂掉了。我、天哪，我说
0: 从来没有个人这么对我，
2: 敢这样对我
0: 好谦卑啊这个功课
2: 真的让我
0: 这个不单单是被拒啊直接就是拒绝 customer service
2: 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关系的磨练，让我认识到我不知道怎么去可以更好的去对待他，让他会觉得说心情会更好一些，和更好的方式去沟通，也认识到自己的有限，也意识到说哦，他其实会容易也会伤害到我，不是我想的那么好
0: 就是让你一下子在一个清醒的现实当中去面对自己，面对他，
2: 是
0: 再也不会有那些假象或者是虚假的这个对爱的诠释来拦阻你们真正学习爱的功课了，因为爱就是很久忍耐。
2: 是的
0: 那我能不能问一下小月姐妹，就是到底是什么让你让她这么的纠结辗转反侧这么的痛苦？你为什么不想跟她讲话了要挂电话？是什么让你觉得跟这个弟兄没法沟通呢？当时你还记得吗？不记得了，
1: 已经不记得了
0: 那好，这样的一个沟通模式有没有带进到你们的婚姻里面？
2: 我觉得后来其实这样的场景倒是出现的不多啊。其实后来因为我可能意识到电话沟通对我们俩来说不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因为我们是一起服侍认识的嘛，
0: 是
2: 我们还是有很多见面的机会，
0: 是
2: 所以后来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见面的沟通，那比电话就好多了、
0: 那太好了。
2: 再往后呢时间我是觉得神借着这个关系，也特别是借着他给我生命很大的祝福、因为我会想起来还有一些事情，比如说我开始认识到我自己是一个罪人啊，在这个关系当中、不只是说
0: 在这个关系里面才越深的意识到、
2: 越深的认识到、这个是对我很大的帮助，虽然当时是痛苦的、真的是我是这么不好吗我是这样的人吗？我还记得我们俩在一次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可能对他或者对别人我忘了是有生气有情绪了，但是我不承认，我当时的生命是这个阶段，我觉得啊、本来我就是一个挺愿意去跟别人保持和睦的人，那信主之后呢我更觉得
0: 我是一个很和睦的人，
2: 和睦的人，
0: 很谦卑的人。
2: 其实我知道基督徒也可以生气不能犯罪，但是我就是不愿意让这个生气表达出来，他就会跟我说你生气了，我一开始说我没生气
0: 所以有一个人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实际上是把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一个面具把它揭开，让你觉得无法逃遁，很不能够接受自己。因为其实不是他们不能接受你，是你自己不能接受你自己。
2: 对接受自己的这个负面情绪在我过去的生命当中太缺少了。
0: 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可能跟我们华人文化也有关系的。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中国男人，更加的是喜怒不形于色，加上你在信主的这个阶段里面马上又进入到一个更加的要什么柔

0: 柔和啊，谦卑啊，喜乐啊，彼此相爱啊，你的这一些外面的本来是生命流露的本质变成一个外面的枷锁的时候，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但是你的妻子却让你不断不断的要碰触到那一点，就是哇，我真是个罪人哦！如果再不小心再不改变就变成法利赛人了。所以这个冲击对你来说会不会很要命，要了老命了，要不改变就没办法继续，是吗？
1: 是的，其实也很感恩，就因为在这个亲密关系当中把自己的真我逼出来了。
0: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这个真我逼出来的时候，你也体察了福音的大能？
1: 是的，那其实经历福音的大能应该说在这个关系之前就开始有了，因为跟同工哈一起服侍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原来我理性上知道这么好的一位同工，也是姐妹哈，但是我们就是同工，我就会心里面会对她有这种的恨意。当冲突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我甚至觉得
0: 敌意，
1: 不希望有这个人在我身边了、我觉得很可怕。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开始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只不过频率不高，但是跟他一起的时候这个频率是很高的。我相信是相互，
0: 我觉得你是活过来了。以前频率不高是那种半死不活的状态，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频率的
1: 现实。还时常的在主耶稣的面前能够去承认自己这些负面的情绪，也承认自己受到的伤害啊，但是知道耶稣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
0: 太棒了。
1: 那我来领受他的赦免，我来祈求圣灵的帮助啊，我去真实的面对，扒开我的心，把我里边的情绪啊，那种不满啊，告诉神，向他认罪，承认我的自私，我爱我自己，就是更爱我自己，
0: 是
1: 这些带到他面前，求圣灵的帮助，我觉得很奇妙，这个就能够从中恢复。
0: 是，
1: 我觉得我的爱枯竭了，但是呢，经过痛苦的阶段，在主面前的祷告，圣灵的帮助，我觉得哦，很快我又好了，我觉得爱火
0: 重燃。因为你发现说哦，原来从来我一点爱都没有，我实际上只是一个非常卑微的一个器皿，但是神要给我爱，他就会重新把这个爱注入到我这个器皿当中来。
1: 对，
0: 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有爱有能力有什么，最后我们每一次生命的突破都是到达那个死因的幽谷，就是往上看，说我再不能比这个更坏了。但是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发现说哎，原来会有除了上帝之外，除了耶稣基督，居然有一个人他认识到我这个本相，他还能够爱我，这就是婚姻展现福音大能的这个时刻。为什么我们说婚姻它是一个预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它实际上就是个活化的福音。所以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更深刻的体会到，原来这个女人她比我想象的更爱我，因为她早就知道我的本相，她比我自己都更先意识到我的本相，但是她并没有弃我而去。这一刻我真的觉得是焕发出一个很荣耀神的婚姻来，并不是说我们两个还彼此相爱然后甜蜜幸福，根本不是这样，而是把福音的大能彰显出来。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但这几天呢，我们都会持续不断的分享他们二位的美好的生命见证。我是真儿，
1: 我是明光，
2: 我是小月，
0: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上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的灵修短文栏目是一个新的开始哦。我们在上一回呢，已经读完了《慈神爱所》这一本书，今天开始为你读的这一本书，每一篇的篇幅非常的短哦。那刘文也建议你可以把每一次的经文记下来，我们可以更多的默想这些经文，为什么呢？因为可以帮助我们少忧虑多祷告。这本书的书名就是少忧虑多祷告，一共有181篇的短文，副标题是在主里心灵得享安宁。这本书的封底是这样介绍的，腓立比书第四章6-7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无论你年龄多大，背景如何，生活中必定有令你经常烦恼的事情，不管忧虑来自工作、人际关系、财务等困难，甚至是世上有苦难，这本书都要帮助我们放下令人烦心的念头，学习倚靠全能的主，向他支取平安与力量。当我们每天随着这一本灵修指引思想神的话语并祷告，我们会与这位平息忧虑的主越来越靠近，我们的心会逐渐被转化，进而永留属天的平安。作者是唐纳·马尔提斯，他写作超过20年，出版超过50本鼓舞启迪人心的属灵著作，所著作的女性领袖指引尤其广受好评。唐娜与丈夫居住在美国宾州，有2位成年子女，她热心参与教会并负责推广慈善事工。这本书的第一篇呢，就是全天候的保护，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诗篇第121篇。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21篇，一起来读这一本由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林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

诗篇第121篇，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全天候的保护，想象你有一名随时在你身边的保护者，一位全知全能的保护者。他知道过去、现在和未来，他从不睡觉也不打盹。他在白日为你遮挡太阳，使你不致晒伤，并保护你在晚上月亮的阴影下不致绊倒。他在你走路时牵着你的手，保护你免受各样灾害。而你确实拥有这样的一位保护者，他的名字就是神，他是你所需的一切帮助和保护。所以何须忧虑呢？有这位创造宇宙的神在保护你，并以他荣耀的同在和大能来环绕你。天上或地上将无一事物能够伤害你。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知道你常与我同在，保守我免遭伤害，所以我能够安然休息。感谢主时刻的保护与帮助。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司不争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这本书总共96章，我们已经读超过一半了。今天要看到的是第53章，在混乱时代中坚持圣经真理，还要进到第54章的上半段，农夫的福音，伊斯林顿布道会。都市会幕建堂完工后，司不争就将新公园街浸信会交给浸信会总会。有些会友选择留在原教会聚会，总会需要聘牧，司不争建议亚伦牧师。他写道，他是冷静的人，不会因听众的表现而动气，他是慎思的人，不会像公牛看到有人在脚前挥披肩就冲撞过去，他善于传讲，可以吹响号角鼓动大众前进，他忠于真理，所吹号角只为主耶稣的得胜。后来亚伦牧师获聘成为新公园街浸信会的牧师。1863年英国正风行废除死刑，有女记者问司不争说，刑罚的目的不在处罚，而是期待人变好，爱与接纳能够使人改变，废除死刑代表若给死刑犯机会爱犯人，他会变好。司不争回答，泛滥的爱常站在浮夸的论点，以为人犯法只是犯错，不是犯罪。现今流行的论点是错谬的教导，让众人以为用爱包容人的错，用宽恕就能改变，没有正视罪恶的问题，这不是依据真理的审判。如果人的爱可以改变人，耶稣基督为什么还要钉十字架？如果人犯错无罪，为什么天父给人永火的审判？泛爱论的偏差在于以人的爱来取代十字架的救赎，以人的看法来扭曲真理的审判。人若讲爱，老鹰来啄你的时候，你不会挥手驱赶吗？狮子来咬你的时候，你不会抵抗吗？病毒入侵，神经疼痛的时候，你说我爱病毒，病毒就会改变吗？我支持不要把太多罪行求处死刑，也支持经由法律的程序给死刑犯上诉的权利，但是杀人者不判死刑是违反上帝的真理，这种宽恕是公义的蛀虫。死刑的目的在提醒人要顺服法律，这是人该尽的责任。若有人因喜好最终之乐拒绝负起责任，而法律去宽恕这人，就好比说人不用悔改就可以得到救赎，提倡人的爱就可以赦免人的罪，这本身就是最大的罪。杀人者若不判死刑，其他罪恶更算不得什么。如此一来，人不必接受真理就可以得赦免，这是虚晃的判断，暂时的讨好，将导致不法的事增多，叫人肆无忌惮。司不争的回应引来媒体挞伐。司不争说，扭曲的时代拥有媒体就可以任意批判人，自己却隐身幕后不受公众评论。媒体的拥有者当知道，他可以遮掩自己一时，但总有一天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有人说司不争守旧不合自由的思潮，他回应，自由是美好的果子，但是若人人只要自由，自由必将走向最可怕的专制。司不争对当时流行的诗歌抱持不同的看法， 他说道，美好的诗歌有小花般的优美，有细雨声的温柔，有来自心灵深处的呼唤，才能与歌唱的人心灵呼应。美好的诗歌使人在黑暗中得安慰，迷惘时有盼望。好的诗歌带着文学的优美，蕴含美好的信息，存着属灵的丰富感动，可以让人吟唱到年老。现代太多的诗歌像田间的稗子，传播容易却是无聊的空壳，甚至排挤美好。任何流行不能只看外壳，要看实质。劣质的诗歌模糊真理，像是美丽的迷宫，令人着迷却得不到什么。这种诗歌的作者心思昏暗，所传出的歌是病毒，是虚情，是欺骗，是缺乏路标的回转，既不圣洁也不公义。偏差的诗歌是颂赞灵，却不提上帝的名，标榜感动，却不过是缺乏真理的灵感，是对山川草木星辰日月的歌颂，不是对耶稣的赞美。真正赞美的灵必须先经过耶稣宝血洁净，有清洁的心。斯布珍火力越来越猛，他说，至于难听的诗歌就像鼻涕，只适合自己的脸，不适合给别人。诗歌劣化是教会颓废的前奏，有些诗歌是了无意义的字句堆砌，显露荒芜的灵性。尤其是儿童诗歌长期缺乏深度耕耘，更是教会的危机。我们为成年人讲很多，做很多，写很多，却很少为儿童创作。儿童的信仰就缺乏引导、劝勉与教导。我们需要为儿童创作有益身心、道德与信仰的歌。今日人心的堕落，从缺乏有益儿童的诗歌与文学开始。文学的原地是另一个战场，书店有些似是而非的书却颇畅销，污浊的作品常被称颂，例如称信念为得胜的工具，人的成就伟大辉煌，人的戏谑为幽默的表现，以灵异体验作为创作之权，接纳歌颂罪恶的作品称为心胸宽大，自欺称为和平。我相信文学的背后有来自幽暗世界的声音，有别于来自上帝宝座前的俯伏。美好的文学蕴含属灵的丰富，写作之前有倾倒在耶稣脚前的眼泪，头戴荆棘的痛，是为耶稣的荣耀而写。许多人批评斯布珍对文学的看法偏狭，斯布珍回答，我不会为了知识付出真理，不会想用辩论来获得共识，更不会为了辩论来辩论，除非对方想知道圣经的价值，否则花力气去为真理辩论只是浪费时间。这世界用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迷惑上帝的儿女，企图将他们引到异端。这些迷惑人的错谬源自幽暗。我知道上帝容许幽暗暂时存在，到那日一定会毁坏。我们斥责但不咒诅，我们护卫真理但不反唇相讥。对方反击，我们仍然喜乐，与主同行仍有平安而非焦虑，尽力与众人和睦，不要落在自我控诉中。这时代的危机是诱惑我们去争辩，引诱我们用斗争的方式来打倒罪恶，而非以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斯布珍的讲台信息耕耘了许多人的心灵沃土，斯布珍为真理辩论给人树立典范。他对神学生说道，我们要深读圣经才能影响世人，圣洁的生活才是真理的见证。许多人批评我们是顽固分子，赞美主，这印证了我们的一生走窄路。批评我们只知真理不懂情趣，印证我们是世上的盐。批评我们是假道学，印证了我们讲的真理是他们受不了的真道。批评我们不懂世上的玩乐，印证我们有别于世界，我们要为此喜乐。我深知与世界妥协的人背地里生活污秽，喜好偏差道理的人背地里灵性堕落，爱好批评的人以讨论吊诡问题来取代信心，时髦人士以流行说法取代查考圣经，追求享乐的人是以搞笑轻薄来取代灵里的喜乐。 有人批评圣经真理难以实际应用，应该加入合时宜的生活应用。讲这种话的人是失了信心，失去传福音的热忱，以地上的灰烬做食物，追求自我满足而非实价的荣耀。当时英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维多利亚女王并不是强势的领袖，她在1837年登基，1840年结婚，生有九个孩子。1861年丈夫阿尔伯特过世，她哀伤隐居，很少出现在公众场合。社会上对女王是否仍执政有许多质疑，常有含沙射影的报道，攻击她管理不当，孩子品性不端等等。斯普珍教导弟兄姐妹，媒体报道经常负面多于正面，传言多于事实，任意散播未经证实的传言，对混沌不清的报道，教会不用附会，讲台不用评断，只要遵照圣经教导。愿上帝赐福维多利亚女王。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论》，斯普珍读完之后发表，这世代错误的教师层出不穷，欺骗上帝的子民，使人离开上帝荣耀的创造与他保守的恩典。基督徒若相信生命是进化而来，结果灵命将退化，许多错谬尾随而至，世上的全能将借机行恶，这将绊倒许多软弱者，让自认聪明之士产生更多吊诡的争论。有人批评斯普珍教育程度不高，所以不懂演化论。斯普珍说，我所相信的是稳固的圣经真理，当然能够分辨摇摇晃晃的理论。我相信上帝的启示高过演化论，我站在因信称义的立场上，怎么会不了解生命存在？不是因为适应环境，而是因为蒙上帝的保守。伊斯林顿是伦敦郊外的村镇，水源干净，土壤肥沃，居民大多务农，自古以来是伦敦居民的蔬菜供应区。镇上没有教会。1866年3月24日，斯普珍在伊斯林顿的蔬菜集散市场举办布道会，没想到伊斯林顿与周遭农村来了20000多名会众，这是斯普珍一生布道人数最多的聚会，许多人信主。斯普珍召聚信主的人成立教会。斯普珍先读圣经马太福音第21章28到32节，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上帝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本章为布道信息的整理。我今天到这里，看到这么多人聚集，想到古罗马的竞技场，围坐在竞技场的群众以残忍的眼神、刚硬的心看着上帝的子民在竞技场被野兽攻击，上帝子民在群众贪婪的嗜血中为基督做最后的见证。成为基督的门徒就要面对残忍的迫害，他们必须勇敢而冷静地在群众的呐喊声中面对可怕的死亡。残杀基督徒是罗马的庆典之一，是对异教徒的惩罚，满足权势者的嗜血，警戒百姓不得归信。信耶稣要殉道，仍有几百甚至几千人因着信耶稣躲藏在森林、住在地穴或往旷野逃亡，甚至加入殉道的行列。他们亲尝基督救恩的滋味，愿意成为世界所厌弃的人。受迫害的时代很容易区分谁是基督徒。罗马帝国皇帝归顺基督时停止迫害，信仰反而成为攀附政要、晋升权贵、获得财富与成功的途径。这时很难区分上帝的合唱有多少麦子和败子， 只有到幕后审判的时候，上帝才分开麦子和稗子。如今我们需要警醒，为自己所信的警醒。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不是人多办个热闹的庆典。在我传讲之前，请各位省察内心，每个人警醒。各位别再抱怨时事不好，社会道德低落，政治纷乱，这都是外表的罪。如果没有基督，批评不过是道德与良心的比较，是人为的区分。你们不用去分辨谁是麦子，谁是稗子，要想一想你与上帝之间有没有阻隔。你是在上帝的一方，还是抵挡上帝的一方？你要跟随上帝，还是要与他为敌？你要诚实地答复你的上帝，在末后审判的日子，你在哪一边？你是进天国得永生，还是往地狱的火湖里永死？你是因信称义的人，还是仍在罪恶中生活？你愿意悔改蒙上帝拯救，还是仍不悔改不得救？当我祷告时，圣灵给我深刻的负担，让我讲解这段圣经经文，期待我们注意，最重要的分别不是社会道德，不是政治的看法，而是你顺服或反对上帝。愿上帝在聚会中给你们机会，让你们能顺服上帝，承受他的祝福。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这本书看完了第53章，在混乱时代中坚持圣经真理，也进到第54章《农夫的福音》伊斯林顿布道会的上半段了。这是斯布珍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人数最多的一次讲道哦。下一回我们会把这一章看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如果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主日讲坛的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启示录第十六章七碗之灾。今天我们将学习其中的第十节到第十六节，是到第五碗兽国变黑暗，人呢因为疼痛竟然咬自己的舌头，还有第六碗给日出之地预备道路，叫众王呢聚集在米哈吉多顿。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新约圣经启示录第十六章，启示录第十六章十到十六节。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一处，希伯来话叫做米哈吉多顿。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启

的宝座，所指的是敌基督的指挥中心，也就是他的首府所在。而这兽的国呢，就黑暗了，是指整个敌基督的领域变成黑暗，正如当时埃及全地都黑暗了一样。圣经并没有特别说兽国以及首府到底在哪里，也没有清楚解释兽国到底是怎么样的过程变成黑暗的。但是让我们知道，兽的国就黑暗了，而人呢，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疼痛是指恶疮和日头火烤所造成的疼痛，因为全境黑暗无法治疗而更加的恶化，痛到一个程度，疼痛到极点就咬自己的舌头了。十一节，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也就是说，他们遇到这样的状况，他们没有去悔改他们所行的。灾难并没有让人回心转意，反而是对上帝更加的叛逆。十二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伯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是在今日的伊拉克境内。这是启示录第九章记录的第六位吹号的天使，而把那捆绑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都释放了。我们可以参考九章的十四到十五节。接着经文继续的说，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日出之地就是指东方，众王是指多国的政治领袖。预备道路就是为那将要来的军事行动铺路。十三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在这一节经文当中所看到的是三个污秽的灵，就是不洁净的灵，而这是跟圣洁完全相反的。而长得像青蛙，青蛙乃是邪灵的表号，正如鸽子是圣灵的表号。青蛙的特点是不洁净的，是污秽的，贴在地面上跳动的，是专吃弱小昆虫的，不时呱呱大叫，好像是在欺哄人。这像青蛙的三个污秽的灵呢，是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

十四节，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鬼魔的灵就是邪灵，而他们呢是施行奇事，就是他们也会做出超自然的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普天下众王就是全世界握有权势的领袖，叫他们，也就是游说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就是全能的神所定收取地上熟透葡萄的日子。我们可以参考14章的18到20节，这也是天空的飞鸟聚集来吃神的大宴席的日子。我们可以参考后面经文19章17到18节，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就是指未来的大战争，而地点呢是在哈米吉多顿，这是第16节所说的。15节，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这里的看哪，是对所有人的警告。看哪，我来呢，是像贼一样。

也就是主来的日子乃是出人意表需要警醒等候的。主来的时候乃是提走得胜者，因此需要预备好自己。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看守衣服，衣服在这里不是指基督做信徒的含义，因为信而称义之后绝不会再失去，因此在这里应当是更多的指信徒的义的行为。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是指为肉体安排放纵私欲的可耻的情形。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看见他的羞耻的，这样的人呢是有福了。这是指在主再来之时被提之福。十六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哈米吉多顿是在巴勒斯坦自古有名的战场，也是圣经预言中主再来之前最后一次大战的地方。到时候敌基督的军队将集结在此，与基督同他的军队有一场大大的征战。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启示录十六章十到十六节，这是描述第五第六晚的审判。第五晚倒下，兽的国度变为黑暗，人痛苦不堪，但经文说他们依然是没有悔改，反而是亵渎神。这真是提醒我们，真正的可怕可能不是外在的黑暗，而是心的刚硬。痛苦呢，不一定带来悔改，除非人真心愿意谦卑下来。第六晚提到污秽的灵迷惑列国，聚集他们征战，这让我们看见世界混乱的背后有属灵的征战。仇敌的策略是迷惑，所以信徒要有分辨力，不被环境所牵动。但就在这审判之中，插入一句非常温柔却严肃的提醒，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的有福了。这是恩典的呼唤，末世的信息不只是审判，更是呼召，让我们要警醒圣洁，预备主来。我们可能无法控制世界的局势，但是我们可以保守自己的心。黑暗可能更多加深，但请记得神依然掌权。

兄姐妹传道同工，但愿你我在动荡当中不刚硬不迷惑，而是警醒等候主。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和帮助。如果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或者你有任何的代祷事项，您愿意告诉齐云，让我为您祷告、为您守望，也请告诉我。我们在神的爱中彼此扶持，一同的奔跑天路。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您问安。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进入小先知书的研读了，而第一卷就是何西阿书，里面的信息非常的强烈，尤其是以婚姻的背叛来比喻以色列选民对神的不忠，而神的不离不弃的爱彰显了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呢，我们今天要默想的经文是何西阿书第二章21-23节。让我们思想，到底有什么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值得我们付上生命代价追求的？我们是否真的以神为神，并且爱他胜过一切呢？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的经文默想。何西阿书2章21-23节，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耶斯列就是神栽种的意思。我必将它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名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他必说，你是我的神。这段充满应许的经文把我们带回到那伤心之地，因为我们就如同那背叛丈夫的妻子，虽然在他极深的爱和不后悔的拣选当中归给了他，但是却因为敬拜偶像远离了他，背弃他。这一切的背后是因为不认识神的慈爱，而其实罪的本质很多时候就是不认识神，不以神为神。我们也曾经如同以色列民一样的素不蒙怜悯，本来并非子民，而如今却蒙了连续成了子民，也并非因为有什么胜过他人的，单单只因为神的怜悯。每一个人都会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被对付，同时也被安慰。不知道亲爱的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为什么圣经当中以婚姻来启示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而尤其是在今天的何西阿书中，更是把神那殷切的爱、不变的应许、守约的性情向我们彰显，而同时也把他选民那种悖逆的、离弃的、背叛的一种罪的选择直接的跃然纸上。当人不以神为乐的时候，就好像我们进入婚姻关系，我们不愿意为守约付上代价，而是逞着心里的情欲，顺从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以至于我们背叛了与神之间的这个契约。所以在何西阿先知的警告当中，神选民背叛神的这个罪行就显得这么的贴近我们的生活日常，因为我们太知道守约是需要付上代价的。然而在神与人的关系当中，一直是神主动的守约，从来都不是人主动的抓住神，而是因为神的爱、神的性情，他不能背负自己，所以哪怕我们已经背叛了他，他却执意的守约施慈爱，一次一次的追求，一次一次的寻找，直到把我们寻回。所以这段经文的宝贵就在于是他拣选，是他栽种，也是他一直在守约施慈爱。今天我们得称为他的名，把他奉为我们的神，本身就是他慈爱的见证。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必须承认，没有一个人是想输的，所有人都愿意胜利，因为得胜是我们内心的渴望。但在同样的事情上面，如果胜利就意味着牺牲和付出，并且得不到我们想要的回报，那么相信没有一个人还会去选择得胜，因为我们得不到想要的回报，如此做必须要经过舍己和选择。那每一位神的儿女，其实我们应当渴望过得胜的生活，我们内心应当渴望胜过试探和诱惑，胜过世界和老我，这是一个健康的上帝的儿女应当有的渴望。就像一个年轻的财主一样，他渴望胜过今生，得着永恒，所以他才来到耶稣的面前问说，我这些都做了，我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呢？当主耶稣告诉他，你要变卖这一切来跟随我的时候，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哇，因为一旦渴望受到另外一种必须胜过的挑战时，我们就会止步不前，我们就会像这个少年的财主一样忧忧愁愁地走开，因为我们不知道所有其他的胜过都只能够建造在这唯一的胜过之上，就是我们必须爱主胜过一切，以他作为我们生命唯一的至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愿意付上代价来跟随他。做父母亲的相信都看过自己的儿女玩过家家的游戏，在我的三个孩子还幼年的时候，我每一次静静地观察他们玩过家家的游戏时，我就在思想，这像不像上帝看见人在世界上正在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把一些玩具一样的瓶瓶罐罐当作宝贝，不停地把弄，自己给自己定下各种规矩和玩法。它就像一场巨大无比的游戏，为了让自己在游戏当中开心一些，不要过早的结束。这个虚拟的世界最可以看出人究竟爱什么比较多一些。可怕的是，我们如果不知道这些东西只是短暂的，并不是真实的，并不能够与永恒相比较的话，我们很有可能就在玩着过家家的游戏过程当中迷失了。可怕的是，这些东西不一定是不好的，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爱到胜过神的对象看起来都是又美好又宝贵的，就好比我们玩过家家游戏时候，我们扮演医生，扮演父亲，扮演母亲，扮演一个非常有能力又有智慧的老师，可是就在玩着玩着的过程当中，一个不小心我们就落在了家家酒的游戏当中不能自拔，我们忘记了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永恒的，什么是不变的价值，以及那位真正在等着我们爱他胜过一切的天父上帝。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现在正在一场什么样的游戏当中呢？你的事业，你的爱情，你的人生追求，你的价值，你在这个世界上所有想要得到的一切，是否都如同所罗门口中的那样虚空的虚空呢？除非我们认真地以神为神，否则我们现在扮演的一切角色在他的面前都站立不住。正儿记得幼年的时候父母亲常唱的一首宝贵的诗歌，今天愿意与亲爱的你分享，我宁愿有耶稣胜得金钱，我宁属耶稣胜得财富无边，我宁愿有耶稣胜得华语，愿主钉横手引导我前途，胜过做君王，虽统治万方却仍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胜得世界荣华富贵 声望。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木星。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真情指数当中有一位姓沈的姐妹呢发来了一个信件，她说她呢收听了去年11月13号我们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唯读圣经，就是阅读的读哈。她说我想请教两个问题，第一，基督徒除了圣经就不能读其他的书了吗？比如我喜欢四大名著，也喜欢金庸武侠，当然现在主要是读圣经，其他的书呢读的是越来越少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木星在节目当中说他的读经伙伴说，以前啊，我以为只要悔改神就涂抹我的过犯。我觉得你的这个读经伙伴的领受是对的，你觉得呢？
0: 哎，非常的可爱，在信件当中给我们提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信仰的问题。那我相信只要你固定的收听馒头对对话，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有在节目当中反反复复的提到这些重要的原则。关于基督徒可不可以做这个，可不可以做那个的问题，我在各种的问题和主题上面我们都有涉及过。你说除了圣经就不能读其他书的，是谁告诉你的呢？那当然是可以，完全可以。但是呢，同样回到了一个主题，就是我们把圣经和其他的名著放在一起的这种状态里面，我觉得本身就已经有了一点点的问题。因为圣经是神的启示，神的话，它不单单只是一本书，其他的书不读不会死，但是圣经不读，你的属灵的生命就不会成长，它会带给你一个僵化的、不成长的，甚至是腐朽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状态。爱神的话语是你生命成长的一个起点，你活在神的话语当中，才有可能不断地被神的话语塑造和改变。所以他如何和其他的作品相提并论呢？甚至所有的那些非常美好伟大的属灵的巨著，像真儿非常喜爱 C.S. 路易斯作品啊，斯布珍的作品啊，潘霍华的作品啊，真儿每一年也给自己一些书单要去读的，但他绝对不能够取代我们对神话语的阅读和那种同样的喜爱之情。所以呢，我想这根本不冲突，它也不是在同一个范畴的，它这甚至根本不是同一个等级的划分。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说除了圣经不能阅读其他书，你根本不用听，因为本来神的话语跟其他的书它就不是一个范畴的，就像你每一天要吃饭和你不能吃其他零食，它不是同一个范畴的。你除了吃饭你也可以吃其他零食，但是你可不可以只吃零食不吃饭呢？当然不行。所以咱们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我相信这个姐妹你就自由多了，千万不要落到那种莫名其妙的律法主义里面去，因为它根本不是同一件事情。你就放心大胆的去读其他名著吧，包括金庸的武侠小说你可以去读一读。
1: 其实我反而觉得说，当你读通了圣经，你再去看这些书籍的时候，你会有另一个视角。
0: 是
1: 的，弟兄姐妹，以前我们读四大名著的时候，可能看到的是情情爱爱，看到的是勾心斗角，看到的是这个唐僧是吧，取经过程当中的艰难。但是当我们站在基督徒属灵的人参透万事再来看这些内容的时候，你发现其实在这个里面都有一些生命的轨迹和生命的原则，而这些生命的原则呢，只有属灵的人哎才能够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0: 参透万事，
1: 才什么是错误的哈，并不意味着我们基督徒就要过着一个苦行僧的生活，修行的状态。基督信仰最美好的就是神让我们进入到世界，但是又分别于世界，这个就是我们和其他的宗教不一样。你看其他的一些宗教，佛教戒荤戒各种各样的东西，把自己搞得已经完全不像一个正常的人的生活，而我们的基督信仰从来不是这样的。这段时间呢，在国内有一个非常非常流行的电视剧，关于陕西秦腔的一个电视剧，拍得特别的好，演员演得也特别好，叫主角。当我和我的先生再来看这部戏的时候，我们真 真的就是从属灵的角度看到了，在一个文化产业的发展推进的过程当中，人的败坏，人心的诡诈。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上帝对于一些文化的保守保护，哎，就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更深的思考。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止步于说，哦，因为我信主了，所以世界上的这些东西我都不看不听。你做不到，第一是你做不到，第二就是不可能把自己完全封闭在一个真空的环境里面成长，这并不是神的心意。神让我们进入世界，但分别为圣。
0: 但是我也非常非常的鼓励弟兄姐妹，就像刚刚牧师妹所说的，当你有圣灵的内住之后，你的属天的眼光，你属灵的洞察力，以及你的分辨能力会大大的加强，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你的阅读的品质会越来越高。你要大量的阅读，但是你的大量的阅读再也不是把一些非常宝贵的时间荒废在那些什么言情小说啊，什么这些根本与生命没有半点帮助的那些所谓的杂七杂八的书籍当中，你会有更大的兴趣去阅读那些帮助你生命成长以及在文学的品质上面非常高品质的那些书籍。真儿告诉我自己的孩子也是，大量阅读是一个人基础的生命成长的装备，因为如果你没有大量阅读，海量的阅读去奠基你的人生和思考的深度和厚度和广度的时候，你是非常狭隘的。你在用自己的真理去分辨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也很容易陷入到撒旦的谎言和自我中心的一个欺骗当中。还有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你也没有办法用一个全面的视角来解读。所以阅读是必须的，但是阅读什么是非常重要。那正儿记得我们在馒头对话里面，正儿跟木星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阅读像什么呢？就是你用文字拥抱你的儿女，你用什么样的文字带给他，他的心灵就能够感受到什么样的不同的抚养的一个状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除了深刻的研读圣经之外，我们鼓励你大量阅读好的文学的作品，任何一些对历史长河当中不是只有文学作品，包括历史类的、地理类的、各种各样的科技类的书籍，我们都可以，只要你能够读得下去，我们都鼓励大量的阅读，因为这绝对会帮助你有一个很深刻的全面的思考和认知。另外一个问题呢，你是直接问木星妹的哈，你说她的读经同伴说的这句话，哎，来，我们木星来回答一下。
1: 我特意把那一天的节目调出来了，我看了一下我当时说的话哈，就是我们聊到了神对我们的要求、旨意、命令的时候呢，我的读经的小伙伴这个姐妹呢就说，以前我认为只要悔改神就涂抹我的过犯，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这个姐妹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当中，但是他因为不认识神，所以他的概念就是，哎呀，我犯罪了，我就回到神的面前，哎，主啊，我错了，下次不这样了，然后继续犯罪。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行为和意识。他自己后来在读了圣经、灵修、认识神的过程当中，他发现那是一个大罪啊，因为那叫明知故犯，那叫亵渎神。
0: 其实那不叫真正的悔改。
1: 是，所以我们那一天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真正的认识神，我们的悔改就是不真实。我们的悔改就是无效的悔改，这个我解释清楚了吧哈，这不是我说的有问题。
0: 尤其是今天正儿呢也想要再证实一下，就是我们当天的节目其实我们强调的是悔改是一个行为和生命的共同的印证。你不能说对不起我错了转头继续犯罪。你看神不断的告诉我们说，从此以后我不再定你罪，平平安去，但是不要再犯罪。不要再犯罪是一个真实悔改的具体的体现。悔改这个词呢，在原文里面就是回头，就是转向，就好比说我走西，突然发现我走错路了，那我就打一个 U turn 回来向东走。你要有一个彻底的行为的转变，这个叫真实的悔改。所以你如果是说的是真实的悔改，神涂抹过犯，
1: 没错，
0: 当然是没错的。
1: 是，
0: 但是如果你以神的恩典为可滥用的再犯罪的借口，那就是表示说你根本没有意识到神为你的罪付上了什么样的代价。同样，你在神面前 是失去了敬畏之心的。所以亲爱的听众姐妹啊，我们觉得今天这两个问题好的无比啊，因为这都表示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有没有真实的深刻全面的认知。什么叫做真实的悔改？什么叫做认真的去读经？什么叫做唯读圣经啊？我们在馒头对话里面常常说啊，你不要只听一期节目你就定性的知道说哦，我们是这么教导的。不，你要每一天在圣灵的指引下，透过神的话语，在验证我们馒头的对话所教导给大家的一个真理里面得自由的、得释放的真实活出来的信仰。那么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可以走在成长和改变的道路上。
1: 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不是某一个人某一本书让你得自由，而是真理使人得自由。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真理的本身，必须要回到神的话语的本身。就像我的这个姐妹一样，就是因为她回到了神的话语。那以前呢，即便她从小生活在教会里面，妈妈还是传道人，即便妈妈每天都会跟她讲啊，你悔改神就涂抹你的罪，但是她并不真正认识神，没有回到真理的时候，她得到的并不是自由。他得到的是每一次自己犯罪，然后轻飘飘的来到神的面前道个歉转身离开之后所带来的最终的沉沦，以及那一种抹不去的愧疚感。直到有一天他真正的开始整本读圣经，哦，我这个姐妹特别棒，真的就是一直如饥似渴的读。那么今天他告诉我说，我错了，我那个时候简直是在亵渎神，我简直错得十万八千里，我还引以为豪，认为说我作为基督徒我就有着特权。每一个基督徒所拥有的特权，并不是只在悔意当中，而是在改变当中。
0: Amen。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都知道，一个人的生命成长和改变，他的秘诀就是你要成长，你要改变，你要在神面前跨出那第一步，并且要做你自己该做的事。
1: 是，
0: 你不能坐在尘土芦灰当中，你说我懊悔的时候站起来继续回到你的泥潭里面去打滚，那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连主都不会强迫我们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做我们自己的这个部分，然后让神的那一个赦罪之恩可以畅通无阻的把我们带进到一个全新的生命状态当中。
1: 同样的，我们也鼓励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圣经读了很多遍，鼓励大家读一些经典的属灵的书籍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哈。知识的累加和知识的建造啊，是一个过程，我们不能够一开始的时候就在一个松土上面去建造我们的属灵的生活、属灵的生命的状态，不如就在一开始的时候以真理为根基，然后在建造的过程当中用那些好的经典的属灵书籍作为我们的一砖一瓦，让我们属灵的这个房子呢可以建造的更加的稳定。当然房子上面是不是还有一些软装饰啊，各种各样的装饰，你可以大量的去阅读这样的一些书籍来填充自己的知识，更用属灵参透的智慧去重新认识这些书籍当中所教导人的或对或错，你会发现你就有把握了，不至于我们小的时候在读四大名著的时候可能学到的都是一些属实的，你看这个勾心斗角呀是吧，情情爱爱呀，亦或者说是暴力取胜啊，三国演义不就是暴力取胜吗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站在了真理的巅峰，我们才能够看清这个世间的世态炎凉。那么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6: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7: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8: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9: 我是木星，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啊，来自于浙江的夏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独行大骑士的神呢，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在夏姐妹的见证当中呢，他说：亲爱的木心姐妹、宇泽弟兄，你们好，全体福音电台的同工们大家好，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平安。今天呢，我想为我的大弟弟做一个见证。其实呢，在我上午听认识你真好节目的时候呢，就想写，可是呢就一直拖到晚上。那么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呢是这样的。自从1月20号左右我知道大弟弟肝功能指标异常是因为化疗引起的，我就一直非常的担心。那么1月初呢，吃医生开的药没有降下来他的这个指标，后来呢就去医院挂水也没有降下来，再后来大概到1月29号呢又换了一个专家，那么医生呢给开了三个护肝的药，吃了一个多星期，2月11号抽血测的时候呢发现有些指标降下来，有些呢又高上去了，所以呢就非常的焦急。因为我先前把这个报告呢发给我朋友，这个朋友呢是一个医生，当时呢他说我大弟弟的这种情况看这个数据来讲呢应该属于高危的人群。后来呢我就祷告主啊，求主医治我的大弟弟，让肝功能指标恢复正常，并且当时我也跟主说，如果这些所有的一切都恢复正常了，我就去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其实我祷告呢也是有些小信和怀疑的，觉得不可能会降下来，因为到2月11号的时候已经吃了一段时间的药了，也没有明显的好转。另外转移酶呢有些差不多已经快到300了，有的时候会比较低一点，但是也差不多200左右。
9: 前两天的时候呢，我得知23号，也就是我写下见证的今天呢，弟弟要抽血，我心里很害怕，害怕呢这个数值又高，又害怕他的身体。可是神迹就这样发生了，当我看到我的大弟弟把报告发到微信群里的时候，我看了好多遍，看了又看，两个转移酶已经正常，而外谷氨转移酶就高出了一点点，我不敢相信啊，怎么一下子就降了这么多？我想啊，这只能是神的作为。当时眼泪不停地往下流，高天的神啊，谢谢你怜悯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呼求，谢谢你应允我们的祷告。神啊，我大弟弟虽然有一颗坚硬的心，他不信无知，但神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慈爱的神。神啊，我们虽然小信怀疑也不敬虔，但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神啊，你真是太伟大了，何等伟大。神啊，如果没有你，我们就没有了盼望，我们的一生也就没有了意义。主啊，求你不要离弃我，更不要离弃我的大弟弟，一直牵着我们的手带领我们扶持我们。阿 阿门。
8: 我还想说啊，另外一个神的作为，我们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是信主的，我时不时呢会往我们家里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啊发一些上帝的话语，特别是我大弟弟啊，他特别反对我做这些事情，时不时呢就把我删掉，有时候生气呢我也退出群，但过年期间呢他说可以发一些，但年后呢他说要把我从这个群继续的删掉。可是在我写见证的今天呢，我往群里发了一些信息，弟弟竟然没有反对，我非常的感恩神呢，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求你让我的大弟小弟还有我的姐姐妹妹还有我的老公我的舅妈舅舅三个姨还有我叔还有我很多的亲人，让他们都能够接受你的救恩，阿们。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当中，神能够多多的赐福木心姐妹与泽弟兄，每天都眷顾你们还有你们的家人。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夏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啊！谢谢神怜悯你的弟弟，几乎弟弟还没有信主，但是因着夏姐妹的祷告呢，神也依然做怜悯的工作。不过也特别需要提醒我们夏姐妹的地方是在于，其实有很多的时候呢，在家人的群当中也是做见证的一个很好的地方，如果他们非常的反对我们发这些信息呢，那出于对他们的尊重呢，也出于对他们的等待呢，我们就先暂时不发，先尊重他们，当他们对我们的福音不烦了以后呢，他们才愿意去听。如果一直处于一个烦的阶段，你再发任何的信息他们没有兴趣的话，都是听不进去的。
9: 是，同样呢也要鼓励我们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哈，有的时候其实可以跟家人们来进行一个提前的商量，就是我现在有了信仰，我觉得信仰特别好，如果我看到一些好的文章或者一些好的这个内容，我愿意分享给你们，你们愿意这个收看，或者你们愿意我在群里面发吗？其实一个提前的沟通，可能你会得到一个不一样的结果。那大家对于你发的这些东西，首先前提不是一个排斥、讨厌或者是一个抵挡的状态，而是说因为之前有了商量，有了这样的铺垫，大家在接受的时候，即便他们不看，可是他们却不会把自己心里面的那种不悦这个表现出来，从而导致关系的一个破裂。所以大家在很多的时候，尤其是传福音的时候，真的是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
8: 没错，另外呢提前商量其实也是一个很好沟通的机会，这也是出于对对方的一个尊重。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安徽的高姐妹。高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木心姐妹雨泽弟兄你们好，福音电台台前幕后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我听认识你正好节目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非常感恩有这样的机会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诉说神在我生命当中的见证。我今年啊50多岁了，16岁的时候在平安的时候呢就已经蒙主拣选，但是很惭愧啊，一直在属灵的路上没有太多的长进，这么多年经历了主赐予我太多的恩典，每当陷入困境都是主让我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可是呢我又很快就忘记了，没有铭记感恩的心，实在亏欠我的主。
9: 我曾经啊遇到过三次传福音的机会，但是呢我却没有认真对待，别人问我关于信主方面的问题啊，我自己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我这个人啊因为性格内向，爱慕虚荣，还很懒惰，不爱看圣经，不爱唱赞美诗，去教会啊也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对于信主方面啊我真的很敷衍，所以啊就导致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糟糕，凡事都不顺利。虽然我有祷告求主啊，但是却没有完全的信靠顺服，直到我们家的生意投资失败，孩子考研连续失利，我才在绝望当中转向主，向主求救，把一切的重担完全交托仰望给主，耐心等待主的安排指引。终于啊，爱我们不离不弃我们的天父让我看到了希望。今年啊，儿子考研上岸，到了理想的大学，我们无比知足。每天啊，我都要告诉自己牢记感恩。
8: 虽然我们的生意还没有完全的度过难关，但是我的内心满有依靠和平安。虽然经历了绝望和痛苦，但是我相信是主在历练打磨我。我没有抱怨，我有感恩和亏欠。最后呢，我想告诉大家，如果正在患难中，请一定相信交托，求主带领指引，总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也求主赐给我聪明与智慧，改变内向的性格，让我在属灵的路上不断的进步，活出美好的见证，以后再也不放过每一个传福音的机会，阿们。我一直啊想为主做工，可是我不善言辞和外交，我就求主安排让我在自己擅长的事情上发光作盐。突然就想起来，在认识你真好这个平台当中呢，神为我们安排了这么多的机会做见证呢，倒是我可以去做的，所以我决定以后呢要坚持写 见证来彰显主的恩典无处不在的故事，让更多的人有福气成为主内的家人，主所赐的恩典数算不尽。感谢大家的收听，最后呢，也祈求主赐下双倍的福气给宇泽牧心和所有服侍于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因为你们奉献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阿们，多暖心的一个祝福啊！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高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想这样的一个诉求或者在神面前的心愿已然是被神所悦纳的。不过也提醒我们高姐妹还有很多像高姐妹一样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传福音的这个功课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学习的。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再加上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含蓄的文化，从小到大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呢，有的时候传福音总是抹不下这个面子来哈。求神继续的加给我们信心。不过也提醒我们高姐妹的地方是在于，就像你讲的，其实虽然自己不善言辞，但是呢，就求神让自己在擅长的事情上发光作盐。我要提醒我们高姐妹的地方是在于，很多的弟兄姐妹呢，对于自己的性格总是有很多不太能接受的地方。那一方面，如果真的有需要我们改变的地方呢，我们要去改变。但是并不一定，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一些挑战，或者也看到自己的软弱，或者自己的懒惰呢，就觉得说是因为我太过于内向了，我要求主把我变得更加外向，或者因为我太外向了，求主让我变得更加内向。有很多的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从另外一个性格当中，但不一定这真的就需要我们去完全把自己的性格改变过来。就像我们高姐妹讲的，她是因为我太内向了，所以求神来改变我。我觉得求神帮助我们，但不一定完全改变我们的性格，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会对自己的接纳。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牧心继续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心要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9: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生命记》第六章六到九节的经文。
8: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9: 生命记第六章六到九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今天预备馒头的对话引用这段圣经最重要的教养儿女的经文。即便非常熟悉这段经文，但圣灵却让我在今天的默想中有了新的收获。生命记六章四到五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我们生命和教养儿女的根本与核心。而接下来六到九节连续的几个动词词组生动地彰显了我们教养儿女的步骤与方式。第一个词组是 be on your heart， 记在心上。圣灵要求我们自己首先要将主的大诫命记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自己首先要接受并遵行耶和华是我们独一的神，我们自己要尽心尽力尽性爱耶和华我们的神，否则根本没有办法以此作为目标和意义去教导我们的儿女。第二个词组呢是 impress them， 之意就是像压印子一样让我们的孩子复刻出来。那前提是我们自己要成为一个好的模板，孩子们才能够复刻出好的生命模样。第三个词组 talk about them， 谈及和讨论神的诫命。只有我们自己熟悉、了解、接受并遵行神的诫命律例，我们才会常常谈及，口中有物。第四个词组 tie them，记牢这个记号，在日光所及身处之中都可以看到神的话语和恩典的记号，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份的宣告。我们需要自己知道并教养儿女，向世界宣告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身份是多么的骄傲和荣耀。第五个词组是 write them， 写下来，刻下来，在我们生命和生活当中向来来往往的人传讲这一诫命的美好。而这五个词组的顺序从心房到门房，由内而外的推进，这是我们生命成长与更新的步骤。主啊，我再一次感慨你话语的智慧与奥妙。主啊，我们为人父母以先要当自己成为你的儿女，被你爱着，被你教导着，从而有教养儿女的智慧和正确的方式。 主啊，谢谢你今天让我更深地明白你的心意，教养儿女是生命的复制和超越，求你坚立我，进而坚立我的女儿。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1: 我

0: 日系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呢是《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六到第九节，里面讲到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那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尤其在最近的生活当中呢，给我自己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在美国最近呢，有很多的基督教的大学呢受到了很多的批评，我自己所读的大学呢也受到很大的批评，甚至呢我自己有两三个非常喜欢的教授呢也被在很大的压力之下呢有了其他的选择，他们就离开学校去找别的工作了。那其实事情的原委呢，就是有一些在我看来，坦白讲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有一些极端保守主义的一些弟兄姐妹或者一些基督徒呢，利用自己在网上的一些平台呢，总是去批评很多的基督徒，尤其是教育者呢，就觉得说他们越来越这个自由派了，比如说他们对于很多的问题教导的不清楚，以至于让很多的父母啊就一起加入到这样一个讨论当中来了。很多的父母就说，我自己非常的难过，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为什么那个我要把我的孩子送到你们去学校去，如果是我孩子在这样的教育环境当中的话呢，我会很担心我自己孩子的信仰等等等等。那对于雨泽自己来讲，其实有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信息，我是觉得蛮难过的，因为坦白讲，因为过去的一年的时间当中，我有机会曾经成为一个神学课的助教，那其实我的工作并不是去这个教室当中去教书，而是帮助我的教授做很多批改作业和论文的机会。那么在这样一个工作当中呢，我知道我的教授他对于学生的要求是非常之严格的，但是在严格的同时呢，他有很多的恩典，比如说当学生们非常的有压力的时候，他会主动的问这些学生，你最近的情况怎么样，如果他真的发现有些学生的状况不是特别好的话呢，我的老师就会告诉我说，如果这个学生的作业交完了，不要给他任何的这个扣分，因为他已经跟我讲过了，那这个学生最近在经历一些比较大的困难。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觉得说在网上有很多的消息，坦白来讲，我觉得大家对于很多这个基督教的教育有一个很高的标准，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但另外一个我非常难过的地方是在于，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因为有一些过高或者说我们不太实际的要求之后呢，加上我们又对很多问题没有一个清楚的理解，就造成很多的误会。所以当我看到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对于我自己来讲，我会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但另外一方面，就像木心在今天经文当中所讲到的这一点，也更加让我看到，其实的确我们应该有一个非常高的标准，但是呢在这段经文当中让我看到说，神在这里借着这些诗人或者笔者所写下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那么也告诉我们说，这条伟大的诫命呢必须首先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然后呢才传递给下一代，也就是我们的儿女。那也正因为如此呢，他在这里特别强调说，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神的百姓不仅被命令要教导孩子，而且还是殷勤的去做。我想也正因为如此，很多的家长非常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我希望我自己的孩子去到一个基督教的学校等等，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然而我觉得有一点是被很多父母所忽略的地方，就是父母对于孩子信仰的重视不应该只是把他们送到大学的时候才开始，又等他们大学毕业的时候就结束，而是在他们进入大学之前，包括在他们读大学的过程当中，以及他们读大学以后毕业以后都要去做的事情。所以呢在这里讲述到说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的时候，也就是在提醒每一个做父母的必须承担起那个并不容易的责任，那就是教导孩子认识神还有神的作为。在教会当中，我们有牧师，有主日学的老师，有其他的同工，在一个基督教的学校，我们有这个讲员，然后我们有这个教授，甚至我们有很多属灵的辅导，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是这所有的角色都永远不能取代父母亲自教导孩子的责任，而且父母必须认真持续的去做。 在前段时间跟我一些朋友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我有个同学讲到他自己的经历，他说看到网上很多这个最近对于很多基督教大学的一个批判的时候，他说我非常难过，他说我几度流泪祷告，我说为什么，他说我自己就出生长大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他说当我看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他说我难过的地方是在于我的父母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说我父母总是有很多的要求，可是他说你知道吗宇宙，他说我的父母自己都不去教会，尤其这过去这几年当中因为疫情的原因，很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言说出来之后呢，他说我的父母也非常受伤，他说但这之前呢，我父母也没有给我们足够多的教导，他说我非常的感恩我父母有这么高的要求，并且我非常感恩我父母把我送到一个基督教的学校，但他说我难过的地方是在于我父母嘴巴上讲的跟他们在平时生活当中所做的完全不一样，他说这是让我非常难过的地方，他说我非常的悲哀我父母在网上说的那些话听上去非常的属灵，对于基督教的教育非常重视，但是在我们的家庭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在网上所讲的我丝毫没有看到，所以我就在想弟兄姐妹，今天的这段经文我觉得神在这里别有用心，首先神让我们把这些话呢记在我们的心上，神没有说记在你儿女的心上，谁说让我们记在我们自己的心上，言外之意就是你们自己先要活出这样美好的生命来，其次呢才把这样的教导传递给自己的儿女。
1: 上一周我们小组查经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还说了一句话，他说生养众多这个词儿啊是神特别大的祝福，但是呢这个生养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自己得要有生命你才能够养出众多的合神心意的儿女，如果你只是把孩子带到了这个世界上而没有生命去牧养他们，没有生命去滋润他们的话，那么其实这并不是从神而来的祝福哈。如果大家知道的话，也有很多的一些国家他们可能是拜偶像的，然后现在人口爆棚，然后散布到世界各地，但事实上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有一些的这个民族他们生养众多却成为了世界的祝福，就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理解神对于生养众多的意义。所以那天弟兄分享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有道理，就是首先就像我今天的灵修笔记一样，让我看到神说的前提是我们要像主耶稣所说的那个葡萄枝子一样连于葡萄树，我们才能够结出甘甜的丰满的葡萄籽儿。所以弟兄姐妹们，教养儿女永远都不是说教给他怎样的处事的方法，怎样的思维的模式，教养儿女永远是让我们用自己的生命去影响我们的生命。如果传福音都是生命影响生命的话，那教养更是生命影响生命哈。当然还有另外的一个反面哈，就是反面的教材，我们在教养儿女的时候并不是一定要让孩子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完成，我们的想法去敬拜主，我们的这个认为的敬虔的方式去跟随主。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我们自己得要先尽心尽力尽性爱主我们的神，我们才能够把这份爱以及如何爱神传递给我们的孩子。

0: 日线你听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在刚刚上半场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特别讲到了父母跟孩子，尤其是在基督的里面如何教养孩子哈。当然木星自己也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即便已经成为了基督徒，我们也大概了解了神对于教养的心意，可是我们会常常忽略了我们自己老我和罪性当中的那个掌控权，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罪性哈。所以我们教养儿女的过程当中，除了我们要以身作则，让孩子有效法的榜样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学会去放手，学会去按照神的心意，适时的时候退出孩子的生命。今天早上我跟我们公司的 HR 的一位大姐在聊天呢，她和她的先生呢都是宣教士，而且呢在这边也有牧养教会，按理说他们的信仰是非常好的，而且这个大姐只要跟我们聊天，我们都会聊有关于神的话语，非常非常的爱神，非常的敬虔啊。我们也一起聊到了关于孩子的教养，因为她的女儿跟我的女儿呢是年龄相仿，同样的我们就聊到了这个青春期的孩子跟神之间的关系的这个话题。真的我们俩人就属于一拍即合，就突然发现说在这个阶段我们多么希望孩子可以紧紧地抓住神，可是好像这个阶段的孩子并没有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那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就相互的劝勉说，我们要始终相信他们是上帝耶稣的孩子，同样我们也要在这个过程当中适时地给孩子一些正确的教导，正确的榜样。他讲到说他的孩子出生就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当中，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母宣教牧养教会陪伴弟兄姐妹，可是他的女儿到现在都没有受洗。每一次当妈妈问她说你为什么不受洗的时候，她的女儿说 I don't know， 我只是觉得说我还没有真正的跟耶稣有亲密的关系，我并不认为耶稣跟我有多么重要的关系。那妈妈说每一次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都心都会揪一下哈，就是啊，这是我的女儿吗？我说我也有同感，虽然我的女儿已经受洗了，可是她却没有那个读经灵修和祷告的这个习惯或者是常规的动作，我就会很焦虑。我总认为说妈呀，还有两年她就要离家去上大学了，离开我的视线了，离开我的保护了，如果没有与神建立关系，那她得走多少弯路。其实我们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会发现，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弟兄姐妹共同的挣扎，就是其实我们在教养这件事情上，我们不希望孩子走弯路，我们希望他能够顺服神的带领，跟随主的脚踪，就是不会走弯路。可是我们希望和神的计划不一定是一致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也在跟我们的这个大姐，我们两个人相互的劝慰说，我们需要做到的就是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指引他们，在他们不需要的时候退到神的面前，求神给我们足够的信心，也求神给我们足够的耐心，等待我们的孩子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大姐就开玩笑说，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但是只要他们抓住主了，我们也应该感到欣慰。哇，我觉得这可能是对于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们的一个极大的鼓励和提醒。当然我相信神不忍心他的孩子一直漂流在外，神一定有他的时间，他的方法把我们的孩子带回到他的面前，即便会受苦，即便会遭遇挑战，甚至是神的管教，但是我们也同样要相信，我们只是管家，他才是孩子的天父。所以仰望、交托、做榜样，就是我们每一个父母唯一能做的事情。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是由杜明翰来带来的，名字叫做你知道我的季节。这个你呢，指的是上帝的意思哈，主你知道我的季节。我想的确神不仅仅知道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季节，他也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每一分每一秒所要经历的，他也默默地保守我们。但是也就像刚木星所跟我们大家分享的，他跟这个姐妹的对话一样，我想神怜悯我们知道我们的每一个季节，也希望作为父母的我们也能够常常知道孩子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季节，用我们的爱来爱他们，也让他们在人生的每一个季节当中和我们一样经历神他自己的信实还有恩典。稍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呢，来自于美国加利福尼亚湾区的林姐妹，她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叫做神从未亏待过我。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木星，雨泽，主内平安。那么前段时间呢，我在听节目的时候啊，听到了2月19号节目当中蜗牛姐妹的分享，我忽然想到自己曾经也对神说过，等我脱单了，我就要去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做见证，鼓励那些还在等待的弟兄姐妹。但这段时间呢，神在我里面所做的工作要远远超过脱单本身。相比脱单本身呢，神更深的改变了我，也紧紧抓住了我的心。那么这一次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不是神如何让我进入婚姻，而是神如何一步一步教我真正放手。过去的十年，我一直为未来的婚姻祷告。刚开始的时候，我甚至为另一半列出了一长串的条件，后来呢，圣灵提醒我，我列出的条件和非基督徒对理想伴侣的要求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多了一条，那就是对方必须是基督徒。那一刻，我开始意识到，我所谓的祷告，其实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
1: 去年我删掉了那一系列的条件，对神说，我全然交托给你。但回头看，我所谓的交托其实只是换了另一种方式继续抓住。我几乎每天为婚姻祷告，自以为这是信心和坚持，却没有意识到这背后藏着不安与不幸。直到去年的年底，一位牧者分享了路加福音18章35到43节瞎子得看见的故事，他提出了一个直击我内心的问题：你最本质的需要到底是什么？瞎子可以向耶稣求金钱、食物、衣服、房子，但他知道自己最本质的需要是看见。那我呢？我最本质的需要是什么？答案当然是耶稣。可是这一刻，我不得不诚实地问自己，我真的这样想吗？于是一阵羞愧涌上心头。我一直求工作顺利，求薪水增长，求婚姻，求祝福，却很少真正的求那位祝福的源头，耶稣基督。我发现自己求的都是我想要的，而不是我最需要的。
0: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读完了一位牧师有关于雅各书的讲解，里面讲到了基督里的人生。

0: 在这本书当中呢，一句话深深刺痛了我，里面讲到说，我们信不过这位神是使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神，信不过他是爱我，不会叫我吃亏的。我突然明白，我之所以反复的为婚姻祷告，并不是因为信心坚定，而是因为信不过神。我嘴上说主掌权，心里却期待一个特定的结果。我祷告交托了无数次，但从未真正放手。圣灵引导我回顾过去这些年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带领和祝福，当我细细数算的时候，神仿佛在问我一句话，那就是这些年我有亏待过你吗？我细数上帝在我生命当中每一个回应我的祷告，神从来没有亏待过我，我所求的神往往加倍的祝福，我从来没有真正的缺乏过。那一刻我真心的回答，主，我可以放手，这一次是真正的把手放开。我也意识到神用了整整一年多的时间让我慢慢的看见自己的顽固和虚伪。神没有责备我，而是耐心的等我意识到自己的不信，他一步一步光照我，却从未放弃我。神的恩典何等长阔高深，我向神认罪，也决定不再执着的按照我自己的想法为婚姻反复祷告。我知道神清楚我的需要，如果婚姻是神为我预备的，当神的时间到了，一切自然会成就。如果神的旨意是让我单身，我也确信神绝对不会亏待我，我不会有任何真正的缺乏，因为主的恩典一直都是够我用的。
1: 今年过年，当家里的长辈再次催促时，我心里再也没有了压力，我坚定却不焦虑。那份平安不是强撑，而是真实的喜乐。因着信主，我里面真的毫无缺乏。神也让我重新看见我已经拥有何等的丰富，有真心的好友，有车子，有住处，有稳定的工作，有好的老板和同事，有时间精力和金钱去旅游。曾经想学的网球和钢琴也在神的预备下找到了合适的老师与价格。神把需要陪伴的姐妹放在我身生命当中一起成长，也让非基督徒的朋友因我生命中的喜乐而开始认识神。我的生活早已经是五彩斑斓，每一笔都是神的画作。很多时候我们拥有的恩典太多却习以为常，人心的贪婪让我们在得到之后仍然不断地追逐下一个目标，永无止境。但今年神让我以一个更新的心开始了2026年，愿我每一天都活在感恩里，知足喜乐，也更多看见别人的需要。最后就用诗篇37篇3到5节的经文作为我今天见证的结束吧。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这个加州湾区的连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神从来没有亏待过我。其实我觉得她有一个提醒是非常对的，她说如果我们的生活当中不管是结婚还是单身都是神旨意的话，她说无论是什么样的季节当中，神都不会亏待我们，我们也不会有任何真正的缺乏，因为主的恩典一直是够我们用的。我想这对于我们大家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真正神的供应不是按照我们是否已经结婚来决定的，神要爱我们他就爱我们到底。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有这么一位爱我们的上帝，我们有什么样的理由不去更多的爱他呢？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嗨，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0: 我是 Kelly。
1: 今天我们要好好来聊一下男人，特别要来聊的是男人的量。
0: 哪个量？
1: 你觉得哪个量，男人的哪个量最重要？胆量、酒量还是度量？
0: 胆量、酒量不重要啊。
1: 酒量真的，喝酒会上升。
0: 通常男人都比女生大胆，那就是度量。
1: 是，因为有一句话说呢，宰相肚里能撑船。一个度量大的，并不是他的腰围很粗，而是指他很有包容性。
0: 是，
1: 有度量的男人通常会得到女人的喜爱吧？
0: 特别迷人。有魅力，男人嘛，总是要有度量啊，小鼻子小眼睛，
1: 是不是？
0: 谁爱啊？
1: 所以这个有度量的丈夫在家里面呢，就能够起一个非常大的效果。对于整个婚姻关系，相信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0: 是。
1: 可是大部分的丈夫常常被太太嫌的就是没度量，到底有多没度量？今天我们好好来了解一下。四位来宾今天都是非常有度量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马上来欢迎他们。首先来欢迎的第一位有度量的是资深媒体人陈永康，欢迎永康。
0: 欢迎永康。
1: 有度量的太太美丽人妻露露，
0: 欢迎露露。
1: 有度量的教授洪正老师，欢迎。
0: 欢迎洪老师。
1: 欢迎是家庭婚姻辅导大师的吴志珍老师，欢迎。
0: 欢迎吴老师。
1: 好，今天好好来了解一下为什么男人的度量对于婚姻来说如此重要，请看幸福日报。
2: 做人要有量，特别是男人。很多男人有酒量、有胆量，就是没有度量。喂，不要以为你的腰围超过35就是有度量哦。一个男人的度量长在他的心胸气度，而且男人的量可以决定他人生的高度以及他家的未来。可是这会儿男人有话要说了，难道女人的气量就不重要吗？不，都重要，只是男人比女人更重要，影响更大。为什么呢？这话是有道理的，您得先吸口气，度量更大地看下去。
1: 好，直接破题，请问一下，就度量这回事，男性请回答自己是一个有度量的人吗？女性请回答你的老公是一个有度量的人吗？圈或叉。
0: 好，3秒钟，请考虑。
1: 请举牌。什么？Sam， 我觉得你举错，你是有度量哎，我觉得你有度量，
3: 我跟你看法是一致的。但问题是我们的太太不这么认为，
1: 真的吗？
3: 所以我说要举一半。
1: 为什么？为什么是一半？
3: 因为就是度量这回事。其实我今天上的通告，我一直觉得说里面有没有量，我一开始以为聊酒量。
1: 酒量，就
3: 我承认我是很有酒量，但度量不一定有。因为我自认是有，但是这几年我发现，从我太太的口中跟她所塑造的，她所心目中想象我这个形象，好像有些落差。
1: 那佩珊的那个有度量那个标准是什么？
3: 我举个例子，在家里面现在冬天比较冷一点，对不对？
0: 对。
3: 然后就会要洗碗，洗碗的时候呢，像佩珊，她就自动会开热水来洗。那我呢，看到太太洗碗的时候，我就很主动的冲过去，别，你不要洗，别洗，我来洗就好，我来洗就好。
1: 这样很好，
3: 是不是好男人的一个表现？但我要洗的时候呢，我就立刻把热水
0: 换成，那你的动机是什么？
3: 把热水就换成冷水。
0: 那你的动机很重要啊。
3: 我的动机就是一体恤太太，二。不要浪费瓦斯。但我告诉你啊，这个我们完全没有碎念，我只是告诉你说我来帮忙洗就好了。
1: 对啊，你又不是一边洗一边念。
3: 对啊，我没有念啊，我就说我也没有说你不可以开热水洗哦，就是我来洗就好，你休息。可是我换成冷水的动作，就让太太觉得说我是个没度量的男人。为什么？因为她觉得我心里头已经开始在碎碎念了。冬天就来就冬天，用冷水洗就好，为什么要开热水洗？又不是冷水洗不干净，开热水也可以洗得干净吗？开热水洗得干净，但是冷水可以洗得干净，你自己就好了。她会觉得我心里面开始出现这些 OS 了，
1: 所以她觉得你的出发动机其实是为了省钱，
0: 可是
1: 不是为了帮忙。
0: 可我也觉得，我会觉得你的动机就是要省瓦斯啊。
3: 是又怎样？我就算是，但是我对我自己小气，我没有对老婆，没有对你们女生小气啊。我自己手冷，我洗完没关系嘛，对不对？
1: 这个我是这样。
3: 但太太觉得提莫吉不好，觉得说这样的男人小气，然后就是爱碎念，然后就是没度量，都会画等号。
1: 所以就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其实
3: 我觉得真的是冤枉。
1: 所谓的没度量是指不够大方，在这一方面。
0: 可是你帮家省钱啊。
1: 省钱。 对啊，所以就看角度不一样。
3: 对啊，角度不一样差。
1: 露露老公是怎么样？
4: 我一定要说他有度量，不然他看到我回去要吵架。
3: 很显然就是没有度量。
0: 哎、欸，露露，来酷TV就是要诚实。
4: 没有，我很诚实啊，很诚实、啊。
1: 他算有度量、啊。哦，
0: 对对对，
4: 算有度量。
0: Michael 哥是很有度量，
4: 因为他年纪已经一大把，再没有度量怎么行呢？
1: 也就是说，其实看太多事情，人生的历练很丰富、嗯，不需要什么小鼻子小眼。
4: 没有啦，他我觉得还是要看事情啦，就是有时候。其实大部分男人，我自己觉得啦，在我们家是他比我有度量，因为女人。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希望借着今天的短短15分钟，可以和你分享我们生命中会遇到的难题，然后让我们一起学习把它带到上帝的面前，透过悄悄话时间看到信心的花朵。

0: 上帝送给世人最好的礼物，就是将他的爱子降世为人，因此这个世界才有这么美好的圣诞节。而人送给上帝的第一份圣诞礼物又是什么呢？相传在犹太地的伯利恒，有一位名叫西缅的犹太教拉比，他是位精通法律的法官，同时又是教导上帝话语的老师。总之，被尊称为拉比的他是很有权威、受人敬重的人士。不仅如此，西缅拉比还是个精通木工的师傅呢。这天在工作室，西缅拉比拍掉手上的木屑，脱下围裙，对着一群只有十多岁的小学徒说：
1: 你们离开前，我要宣布一件特别的事。
0: 这时所有的孩子马上放下手边的工作，只有雅各还埋着头专注地锯着木头。西缅拉比一点都没生气，他知道沉浸在木工世界里的人都会这样。
1: 雅各，
0: 拉比大声地叫他，锯子终于停了下来。雅各不好意思地低下头，于是拉比开始说话了。
1: 我的侄儿这几天就会从拿撒勒来这里，他是手艺非常好的木匠，他会帮助我从你们中间挑选一个最棒的木匠，谁的作品做得最好，就可以喊我一起建造新会堂。
0: 雅各的心蹦蹦地跳，他暗自期许自己一定要被选上，他多么希望能亲手帮忙建造上帝的圣殿啊。当所有人都离开了，西缅拉比叫住雅各，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1: 雅各，上帝让你拥有做木工的才能，你能够轻易完成别人认为很困难的技术，你自己有发觉到吗？
0: 雅各想了一会儿才慢慢地点点头。
1: 雅各，上帝给每个人不同的礼物，有些人会唱歌，有些人会教书，而你有一双巧手，这是一份特别的礼物。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上帝为什么要给你这份礼物呢？
2: 要我学习成为很棒的木匠吗？
1: 不完全对。上帝给你这份礼物，是要你和别人分享。这就像你送了一份礼物给我女儿，你想，我会有什么感觉呢？
2: 高兴。
1: 没错，虽然你是送给我的小孩，哎，却好像送给我一样。同样，对上帝也是如此。当我们送礼物给他的孩子时，就等于把礼物送给他。如果你有机会帮助别人，要记得我对你说的话。好了，赶快回家去，记得告诉你爸爸，我希望他的旅馆下星期都住满客人。
0: 接下来三天，雅各天没亮就起床，他赶去工作室努力完成作品。雅各正在做一个放饲料的马槽，他还想在马槽下面加上轮子，这样搬运饲料和清洗时就轻松多了。这几天旅馆的生意特别好，他总是帮忙爸爸忙到好晚，然后就马上回工作室，连觉都没睡好过。明天就要交作品了，可是雅各的眼皮却越来越沉重。就在这个时候，一束星光穿透了墙上的裂缝，直照在雅各正在打瞌睡的眼睛上。
2: 发生了什么事啊？
0: 他被突然出现的光芒惊吓得大叫起来。雅各走到屋外，看见整个村子都被闪闪发亮的光芒照耀着。他揉揉眼睛，走向那颗星星， 看起来就在爸爸旅馆附近的空中跳舞。这时，他听到从旅馆后面的马房传来奇怪的声音。雅各悄悄地走过去，从墙上的小洞偷看，他看见地上有一堆干草，上面躺着一个刚出生的小宝宝。妈妈跪在小宝宝旁边，这时有个男人轻轻地把袍子披在他身上。雅各想，宝宝躺在地上一定会很不舒服。突然灵光一闪，雅各很快地转身跑回工作室，站在自己刚做好的马槽旁边。这可是他精准地测量每块木板，仔细切割，小心上漆做出来的，同时也是他自认做过最棒的东西。而明天拉比就要选出最好的木匠，可是今天晚上小宝宝却没有地方睡觉。第二天一早，西缅拉比来到孩子们面前，要大家把作品准备好。那些作品中有一张还没完成的椅子，一只脚太短的桌子，还有一张摇摇晃晃的凳子。然后拉比看着雅各放在桌上的四个轮子，就问道，
1: 雅各，你的作品呢？
2: 拉比，我就是要告诉你这件事。昨天晚上天上出现了一个好大的星星，然后
1: 西缅叔叔，约瑟，真高兴你已经来了。
0: 西缅拉比张开热情的手臂拥抱着约瑟。这时雅克的眼睛睁得好大，这不就是昨天晚上在马房里陪伴小宝宝的男人吗？拉比一手搭在约瑟肩上，转过身对雅各说，
1: 雅各，他就是我那位从拿撒勒来的侄儿。
0: 雅各惊讶地说不出话。这时约瑟开口了，
1: 我们已经见过面了。事实上雅各送了一份礼物给我刚出生的儿子，那可是他收到的第一份礼物呢。
0: 这下子换成西缅拉比一头雾水了。
1: 女儿子在哪里？来吧，我带你去看。
0: 拉比和雅各快步跟在约瑟后面，约瑟带他们绕过弯路，走下山坡，走向旅馆。西缅问，
1: 约瑟，你住在哪里啊？
2: 等一下就知道了。
0: 约瑟带他们走过小旅馆，绕过小径，来到马房。约瑟弯着腰走进马房，一头牛对着客人哞哞地叫。约瑟走到马槽边，招招手，要西缅和雅各靠过来。他们看见马槽里正躺着一个美丽的小宝宝，
1: 他叫耶稣。
0: 约瑟小声地说，
1: 他有一个特别为君王量身定做的摇篮。
0: 这时雅各的脸红了，不过他看见小耶稣躺在自己坐的马槽里，心里非常高兴。拉比说，
1: 雅各，我现在才知道你为什么没有交作品了，这是我见过最棒的作品。雅各，你可以和我一起建造上帝的圣殿。告诉我，你为什么愿意把马槽送人呢？
0: 雅各害羞地说，
2: 因为我记得你说过的话，你送礼物给上帝的孩子，就等于送礼物给他。
0: 上帝给每个人不同的礼物，有些人会唱歌，有些人会教书，有些人特别有同情心。这份特殊的礼物，有的是才能，有的却是美好的品格。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上帝为什么给你这份礼物？你承受这个礼物，是把它藏起来呢，还是不珍惜的丢在一边，或是把它和别人分享？当雅各愿意把他得到的礼物贡献出来，没想到竟然是送给了上帝的儿子。上帝说，等于送给他是一样的。圣经上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在我饿时你给我吃，在我渴时你给我喝，我病了你看顾我，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3: 在这里，彩虹姐姐就要跟你说再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爆米花节目再见了。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那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谈到了关于这个镁元素的重要性哈。
3: 嗯，
2: 哎，其实啊，我在这个思考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件事儿，
3: 嗯，
2: 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开始刚信主的时候呢，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教会的牧师呢、长老呢，都会说、哎呀，你要多读经啊，
3: 嗯，
2: 要多祷告呀，要多聚会呀，甚至要积极的服侍啊，
3: 嗯，
2: 这些东西呢，我们会有一个基础的印象，但是呢，就是走着走着，信着信着、我们可能就偏向某一项了，
3: 嗯，
2: 就觉得哎，比如说我在祷告当中，我会比较容易有领受
3: 啊、对，我比较擅长祷告，
2: 对
3: 啊、我就觉得从祷告里面能容易获得力量，
2: 对对对对、然后呢，或者有些人会觉得哎、我研读经文好，
3: 嗯，是，我就喜欢读、
2: 对，我很喜欢看到这些文字、然后我去思想神的这个美意，
3: 嗯，
2: 那还有一些人哎，我喜欢参与一些服事，
3: 嗯，
2: 在事工里边呢跟大家有关系，然后这个生命呢好像也有成长，
3: 嗯，
2: 你看不管是哪个方面来看呢，我们都不会觉得它有什么必然的问题，对吧？
3: 嗯，是的，我们虽然不觉得有问题，但其实我们是不自知我们的问题的、
2: 对对对对，
3: 我举个例子就说、我刚信主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些刚信主的人必须要通过3个月的新生命的课程才可以到洗礼的那个环节里面去，再接受我们导师的一些提问，确信我们信仰的那个坚定才可以给我们洗礼的。
2: 是，
3: 那在这3个月的洗礼班里面，我的班主任就是唐曼老师嘛，所以我老是叫他老师，后来他就不让我再叫他老师了嘛，他就跟我说嘛，他说哎，你除了就是学习这个新生命的课程，你还可以收听一下广播呀。
2: 嗯，
3: 你知道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吗？我就觉得我已经忙不过来了，我要读经，我又要参加那个新生命的培训，又要完成作业，然后周日又要敬拜这样子哦，然后我就找了一个很不像样的理由，我就推掉了，我就说我不喜欢听广播，我说我只喜欢读文字的东西这样子。我想如果唐曼有收听，他会记得这个环节的，我在这次就回忆起来了。那就很像我们老人家，就是其实自己是缺某样东西的，但是他就是应着景象吧，用那个
2: 圣经，我吃这个就行了
3: 啊！对对对，哎，哪还那么啰嗦的？我其他已经做足了，那这个小东西我就不去管它了。这样子
2: 是 是。
3: 其实我们是现在那种偏执里面，我们不自知的，
2: 没错。而且这种、怎么说呢？就是从刚刚杨丽姐的分享，包括我们结合到日常生活里边，你会发现我们的重心是放在那个感受上。
3: 对对，
2: 对不对？
3: 或者我以为，
2: 对，
3: 我觉得，
2: 对，比如说我吃这个，哎，我很饱。或者我吃这个我胃里很舒服、哎，我吃这个我身上就是我觉得很有力、对吧，这个都是你个人的感受，
3: 对，
2: 但是你其实没有办法用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审视来看待你的身体究竟有哪些缺失，
3: 是的，
2: 甚至在那种你认为很舒服很满足的那个状态里边、那些细小的反应，就上一次我提到的，
3: 对，
2: 可能睡得不是很好啊，
3: 对对，
2: 或者是小腿抽筋，这些细小的反应就会被你忽略掉，
3: 对，
2: 你会刻意的会忘记它，就是哎呀没事儿、这个是10天半个月都没有一次这样的情况、但是就像我有的时候也跟大家在讨论，比如说我们控制体重这件事儿、它里边其中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计算你日常每天你饮食可能摄入的热量是多少嘛，
3: 对对，不能超过，
2: 对、不能超过这个热量、好了，那么这里边就会有一种很明显的情况，就很多人就会说了，说哎呀我一天我吃饭的时候我也没吃多少，
3: 怎么可能就高了，
2: 对，怎么可能这个热量就高了，
3: 对，
2: 后来呢就发现什么呢，就是在吃饭与吃饭的间隙，无意当中吃了很多小零食，
3: 哎，对，喝了一杯奶茶，
2: 哎，对，就是这些东西好像被大脑自动屏蔽掉了一样、
3: 对，
2: 我没有吃，我吃饭吃的很少的，
3: 对，
2: 所以对于老人家有的时候身体出现小问题也是这样子的。
3: 嗯，
2: 那当然我觉得作为晚辈来说，我们有必要提醒老人家要多多留意身体出现的一些小的信号。
3: 对，
2: 对，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不是特别难的，
3: 嗯，
2: 就是看我们怎么样去，就是你训练自己有一个就是严谨的态度。
3: 是，
2: 对，
3: 就刚提出的就是哪一些小信号呢？比如说心血管出了问题啊，血糖的高低的问题啊，肌肉的抽筋啊，还有睡眠的问题啊，
2: 嗯，
3: 是吧？
2: 对，
3: 就是缺镁就会有这些方面的问题。
2: 是，
3: 嗯，
2: 是，
3: 那怎么样补镁对老人家更好呢？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2: 嗯，以及说我们补了之后有什么好处，
3: 啊，对对对，
2: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会优化我们心血管的问题，然后血糖呢的控制也会有好处，包括我们肌肉流失的这种情况也会缓解。
3: 嗯，
2: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老人家经常可能遇到的就是睡眠问题。
3: 嗯，
2: 对。那么虽然我们说这个补了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3: 嗯，
2: 但其实具体的好处可能在哪个地方呢？比如说第一个好处，刚刚说心血管嘛，
3: 嗯，
2: 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护心。
3: 嗯，
2: 因为这个研究数据表明呢，我们每天多摄入100毫克的镁，
3: 嗯，
2: 那么心脏衰竭的风险会降低22%。
3: 哦，
2: 卒中的风险就是脑卒中啊，就是类似中风啊之类的，
3: 嗯嗯，
2: 这样的问题会降低7%。
3: 是，我感觉现在就是很多喊救护车的那种症状啊，
2: 嗯，
3: 都是因为这个就是中风啊，
2: 嗯，
3: 或者是心衰啊，忽然间就是发生引起的，
2: 嗯，
3: 是吧，
2: 嗯嗯，
3: 反而你说那个肌肉流失啊那种呢好像不太紧急啊，
2: 是，
3: 就这个方面是很紧急。那所以我觉得哎呀，那既然它对护心有好处，老人家真的要关注一下镁的这个缺失的问题了。
2: 对，没错，嗯，没错。而且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呢，就是这个镁呢虽然它没有那么明显，
3: 嗯，
2: 它确实就像刚刚讲到的这些果效来看呢，
3: 嗯，
2: 它是帮助我们调节这个心跳的节律，
3: 对对，
2: 维持一个正常的血压，
3: 对对。
2: 所以你这样看来就是对于一些年长的老人家有血压的问题，
3: 嗯，
2: 其实也是有很好的调整的，
3: 对对。所以它这个作用是调节的作用，
2: 对对对对，
3: 但是调节的作用真的是不可少的呀，
2: 嗯，
3: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你说听广播一定要听吗？不一定，是吧？我可以通过读经听那个讲道，
2: 是，
3: 但是其实它这个广播的调节的作用可能会引发你更多的思考，让你扩展你对这个圣经的各个层面的理解，
2: 嗯，
3: 它的是这种的这个作用，
2: 对对对对，
3: 嗯。
2: 那么第二个好处呢，刚刚也讲了，就是稳定血糖，
3: 嗯，
2: 就是较高的镁的摄入呢，可以降低2型糖尿病的风险，
3: 嗯，
2: 那当然它这里指的是在你还没有确认这个糖尿病的问题的时候，
3: 嗯，
2: 但是现在就是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包括尤其是2型糖尿病呢，其实，
3: 嗯，
2: 还是比较广泛的，
3: 对。
2: 那么对于已经有血糖偏高或者是胰岛素抵抗的人，包括老人家来说呢，
3: 嗯，
2: 就是能够延缓病情的进展。
3: 哎，这个很好啊，一个是那个可以预防这个得糖尿病，
2: 嗯，对，
3: 提到的是2型糖尿病啊，哦，
2: 嗯，
3: 第二个呢，已经得了糖尿病的可以延缓这个病情。我最近也跟一个老人家就是聊过天，他说他就有这个家族的糖尿病史，
2: 啊，
3: 他的哥哥姐姐都有糖尿病，
2: 是，
3: 但是他就很注重自己身体的调节和运动，
2: 嗯，对， 对， 对，
3: 所以他呢就比他的哥哥姐姐呢能延缓个一段时间，
2: 嗯，
3: 虽然他也有但不太严重，
2: 嗯，
3: 而且他发生的时间是比他的哥哥姐姐当年发生的时间
2: 要
3: 推后的，
2: 嗯，
3: 对对对，
2: 嗯嗯嗯，
3: 那我觉得这是也是很有果效的，
2: 对对对对对，
3: 嗯。
2: 那么第三个好处呢，就是讲到这个减少抽筋呢， 当然你抽筋少了，
3: 嗯，
2: 那你在日常活动的时候这种跌倒的情况也会降低了。
3: 对，
2: 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个镁元素呢它是参与到这个肌肉的收缩和放松。
3: 嗯，
2: 如果缺镁呢，就我们之前也讲过，容易肌肉痉挛，就是抽筋，嗯，
3: 抽筋，
2: 我相信大家感受过抽筋就知道，
3: 嗯，
2: 突然一下子你的这个关节，你的腿就没力了，
3: 是的，
2: 对吧？然后你可能就摔倒了，
3: 是的。
2: 那之前我们其实有几期节目也聊到老年人摔倒这个问题，
3: 跌倒的风险，哦，
2: 对对，你如果说在日常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个相关的措施和保养的话呢，
3: 嗯，
2: 那这就相当于间接的，就是降低了因为跌倒而带来的问题，
3: 是的，是的。
2: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这个补镁也有助于这个维持肌肉的功能，就是肌肉的流失呢，
3: 嗯，
2: 就会缓慢。然后当然因为我们的这个尤其是这个骨骼啊关节的力量，
3: 嗯嗯，
2: 真正的力量还是来自于我们的肌肉。
3: 对对，就是我们补钙只是就是骨头可以就是稍微坚硬一
2: 点
3: 是吧？
2: 对。
3: 但是肌肉呢它是一个辅助这个骨骼这个支撑和发力的那个作用的，
2: 嗯，是的，是的。
3: 所以这个肌肉的功能是不可忽视的。
2: 没错。
3: 那镁就是有助于这个维持肌肉的功能的。
2: 对对对对，
3: 嗯。
2: 那么第四个好处呢就是讲到这个睡眠的改善了哈。
3: 嗯嗯。
2: 当然呢其实还是我们说的，因为虽然这个镁元素占据我们体内这个元素的第四位，
3: 嗯，
2: 它其实这个含量或者说它的占比不是那么的高，
3: 嗯，
2: 那相对来说呢是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就是一旦我们的这个镁元素就是摄入的是均衡的，
3: 嗯，
2: 那么对我们来说呢是会更好的。但是有一个说法是直接吃镁片会不会助眠，
3: 嗯，
2: 这个不是一个绝对标准的或者说得到一个确切的这个结果的。
3: 对对，
2: 一定程度上还是鼓励大家是食补，嗯，
3: 没错，就是关于是不是要吃镁片这个一定要遵医嘱的。
2: 对对，
3: 就不能说哎呀既然他说对睡眠好啊，哎呀我就有这个睡眠问题我就去找点镁片来吃，
2: 嗯嗯，
3: 那这个可能会导致危险哦。
2: 对，
3: 嗯，
2: 对，另外一个点就是说，嗯，因为他真正调节的是对我们精神状态的一种调节，
3: 对对对，
2: 所以甚至可能会导致一种情况，哎，如果你这个镁充足，
3: 嗯，
2: 你入睡可能是困难的，当然他睡着了可能睡得沉，
3: 嗯
2: 啊，
3: 对，所以嘛入睡困难有两种情况嘛，
2: 嗯，
3: 一个是兴奋过度，
2: 对对对对，
3: 一个是兴奋不足嘛，
2: 对 对, 对, 对，
3: 所以两种都是有过犹不及的，哦，
2: 没错。
3: 而且呢睡眠其实真的是一个长寿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来的，
2: 嗯，
3: 就我发现长寿的老人都是睡眠充足的，
2: 嗯，
3: 所以老人家如果有睡眠问题也去请教医生看看是不是缺镁的问题。
2: 嗯嗯嗯嗯，好，那这一次的内容呢主要就是围绕到我们补充了镁之后呢会带来身体上哪一些的好处，
3: 嗯，
2: 那当然呢进一步的可能我们也就探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究竟怎么样去吃镁，怎么样去补充这个镁的元素。
3: 对，我觉得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几方面都是老人家非常关注的，
2: 嗯，
3: 是吧，
2: 嗯，
3: 一个是心血管啊肌肉啊睡眠啊，这些都是老人家很容易就是有问题并且是他们希望得到改善的，
2: 嗯，对, 对对，
3: 那不妨去看一下是不是缺镁。
2: 对，
3: 嗯，
2: 是的，
3: 嗯，
2: 好，那今天我们这一期呢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诗成。
1: 您好，我是刘文。我们要继续在圣经导读节目中查考耶利米书。
0: 谢谢主，让我们看到耶利米对神的忠心，也看到他对同胞的爱心。他为选民哭泣，因为他们犯罪作恶，行诡诈，得罪神。社会充满了欺诈的现象，大家不能彼此信任，因此神要熬炼他们，使犹大成为荒场。主要的是他们离弃神，敬拜巴利，因此神把他们分散到列邦去，直到灭尽。
1: 百姓应当为此哀哭，因为他们将倒在田野，没有人收取，他们在心灵上没有受割礼，和外邦人一样。但是人都应当认识神是喜悦施行公平公义的神，并指着他夸口。诗成啊，我看到耶利米所写的在审判临到之前把百姓的罪恶一一的指出来，借此让他们认识真神与外邦的神的不同。
0: 他要选民知道外邦神是虚假的。请刘文念十章的一到二节。
1: 耶利米书第十章第一到第二节。以色列家啊，要听耶和华对你们所说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也不要为天象惊慌，因列国为此事惊慌。
0: 神要耶利米不要因惧怕而效法外邦人，他们因为不认识神，因此敬拜天上的万象。有时候看到有日食、月食或者是流星的现象，因而产生惧怕，以为将要有不幸的灾难临到了。
1: 这是很可笑的现象。我们过去也常有这种迷信，看到月食的现象就说是天狗在吃月亮，敲锣打鼓的要赶掉它，甚至敬拜月亮为神。但是今天太空人已经登陆月球，把这些迷信给拆穿了。
0: 我们中国人就跟一些个外邦人一样，因为不认识神，因此用人手所造的偶像来替代神。请刘文念三到五节。
1: 耶利米书第十章第三到第五节。众民的风俗是虚空的，他们在树林中用斧子砍伐一棵树，匠人用手工造成偶像，他们用金银装饰它，用钉子和锤子钉稳，使它不动摇。它好像棕树，是悬成的，不能说话，不能行走，必须有人抬着。你们不要怕它，它不能降祸，也无力降福。
0: 诗篇、以赛亚书这几卷书都曾经这样斥责拜偶像的愚昧，他们只是人用树木造的，并且用金银来装饰它，将它安在墙上供人膜拜。圣经却这样告诉我们，这是人造的神，既不能降灾祸，也不能降福，因此不用怕它。
1: 今天许多人都无知地敬拜假神，我想主要是人被造的时候就有敬拜神的本能，但是因为人的堕落，就用假神代替真神了。
0: 你说的对，在受造的人心中，神把一个追求永恒的观念放在他们里面，人应当认识真神耶和华，否则就会用偶像来代替他。下面这两节就是说明两者的不同，请刘文念七到九节。
1: 耶利米书第十章第七到第九节。万国的王啊，谁不敬畏你？敬畏你本是合宜的，因为在列国的智慧人中，虽有政权的尊荣，也不能比你。他们尽都是畜类，是愚昧的。偶像的训诲算什么呢？偶像不过是木头，有银子打成片，是从他施带来的，并有从乌法带来的金子，都是匠人和银匠的手工，又有蓝色紫色料的衣服，都是巧匠的工作。
0: 这段经文说的是人应当敬拜的是耶和华，因为他是无可比拟的神，是至大的神，满有权柄，大有能力的神。世上那些个有智慧有政权的统治者都不能跟他相比的。
1: 当然主要是这些人也是他所创造的呀，受造物自然不能够跟创造的主相比，但世人却是去敬拜自己所造的偶像，因此显得是非常的愚昧。
0: 是的，因此神斥责他们的先知，偶像虽然是用上好的金银来塑造的， 却只是匠人的制造物，所披上的装饰也是人手所造的，但是真神却不一样。请刘文念10-11节。
1: 耶利米书第十章第10-11节，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他一发怒，大地震动；他一恼恨，列国都担当不起。你们要对他们如此说：不是那创造天地的神，必从地上、从天下被除灭。
0: 只有真神才是自有永有的，他不是工匠打造的，他是永活的神，也是统管万有的君王。万民应当认识他，敬拜他。当他发怒，大地列国都要震动，因此人应当敬畏他，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他。第十一节是唯一用亚兰文所写的一句经文，亚兰文是当时贸易市场上通用的语文。这节经文提醒那些敬拜偶像的外邦人，人手所造的假神都应当被除灭。
1: 敬拜偶像固然是愚昧无知，但这更显明真神的无限伟大。我们认识敬拜他的人，因此得了智慧，认识他大能的作为。
0: 是的，创造的神所做的远远的超过世人所想象的。请刘文念12-13节。
1: 耶利米书第十章第12-13节，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他一发声，空中便有多水激动，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他造电随雨而闪，从他府库中带出风来。
0: 这段经文是描写神创造奇妙的作为，说明我们所居住的地球、宇宙、万物都为他所造。耶利米以神所创造的云雾、雷电的现象来说明他奇妙的作为，借此来反映出偶像的愚昧。请刘文念14-16节。
1: 耶利米书第十章第14-16节，个人都成了畜类，毫无知识，各银匠都因他雕刻的偶像羞愧。他所铸的偶像本是虚假的，其中并无气息，都是虚无的，是迷惑人的工作，到追讨的时候必被除灭。雅各的份不像这些，因他是造作万有的主，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派，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
0: 敬拜偶像的无知使人沦为与畜类同等，他们将要自取羞愧，因为偶像既然是无知的，当然无罪可讨，但是制造和敬拜偶像的人确实是有罪的。
1: 诗篇第115篇说，真神在天上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但偶像却有口却不能言，有眼睛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的人要和他一样的无用，都变为虚空。那些求告他的人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常常会把偶像给砸碎了呢。
0: 但是敬拜真神却不是这样的，就好像是雅各一样，他被上帝拣选成为有福的人，他们是属神的，是万有之主的百姓，以色列是他的产业，这是何等的不同啊！因此作为被造的人类，应当认识敬拜他。

0: 们身上，使他们觉悟。
1: 犹太人将被巴比伦围困，被掳到异邦去，就像是用机旋甩出去一样，借着苦难使他们看到自己的错误，他们要经历极大的痛苦。请刘文念十九到二十节。
0: 耶利米书第十章第十九到二十节，民说：祸哉，我受损伤，我的伤痕极其重大。我却说，这真是我的痛苦，必须忍受。我的帐篷毁坏，我的绳索折断，我的儿女离我出去没有了，无人再支搭我的帐篷，挂起我的幔子。
1: 百姓受到敌人的攻击，知道自己处境的严重，但是因为是出于神的刑罚，因此只得忍受这些个伤痛。他们的居所被折断，儿女被掳去，自己的住处也被搬迁了，这是他们离弃耶和华的结果。请刘文念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0: 耶利米书第十章第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因为牧人都成为畜类，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不得顺利，他们的羊群也都分散。有风声，看啊，敌人来了，有大扰乱从北方出来，要使犹大城邑变为荒凉，成为野狗的住处。
1: 那些领导他们的牧人因为离弃神变为无用，羊群因此而被分散，北方的大军攻击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凉，再也没有人居住了。
0: 神要做这件事，为的是要使他的百姓知道他们犯罪得罪耶和华。他绝不做无意义或者是不公平的事，连惩罚他的百姓也都有他美好的目的。
1: 虽然如此，耶利米却是发现神智慧的带领。请刘文念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0: 耶利米书第十章第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耶和华啊，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耶和华啊，求你从宽惩治我，不要在你的怒中惩治我，恐怕使我归于无有。
1: 神创造人，连他的道路也为耶和华所定，这是圣经里多次所应许的。神要带领那些个敬畏他的人的道路和脚步。耶利米向神呼求，求他显出他的恩典，在愤怒中施恩，免得百姓归为无有。其实神已经应许不将他们全然灭绝，只是他们要因罪而减少。请刘文念第二十五节。
0: 耶利米书第十章第二十五节，愿你将愤怒请在不认识你的列国中和不求告你名的各族上，因为他们吞了雅各，不但吞了而且灭绝，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场。
1: 百姓既然违背了圣约，结果遭到严厉的惩罚，但是耶利米想到那是不认识神的敌国，他们成为神施行审判的工具，却因为作恶过甚，因此应当受更重的刑罚。神的审判是必然的，却有先后的秩序，先是对待他犯罪的百姓，最后却刑罚那作恶的敌国。耶利米在这里把他的圣殿讲章讲完了以后，虽然是不易的工作，却是忠心的把神的洪恩给传讲出来了。
0: 从今天的经文里面，让我们认识神是独一无二、诚实和公正的神。从以色列的失败中，让我们学到敬畏神。我们应当效法耶利米，忠于神的托付，按神的心意来带领他的羊群，使他们能够走在正路上，不至于偏离神。
1: 谢谢收听，趁我们还有今天，好好的服侍我们的神，因为他确实是大有恩典和怜悯的神。我们求神祝福保守我们，下次再会。
0: 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2: 来吧，让我们一

0: 好，6月24号的早上，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文慧老师早上好。
1: 你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语调呢？
0: 变着戏法嘛，早上很困嘛，哦，对不对？
1: 好，我们的万峰老师早上充满了活力啊，那也懂得呢用一些的戏法来让自己，还有让文慧，让大伙儿呢清醒一下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安。这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时间呢已经来到了7点31分，我们的节目在万峰老师跟文慧说话的时候就过了一分钟了，所以好宝贵一小时，谢谢您冒泡在第五空间陪伴我们度过这一小时。我们为您准备了教会年历灵修，那么今天的经文是哪呢？
0: 以赛亚书。
1: 您说错了，灵修
0: 哦，
1: 我以为你清醒了呢，结果原来你还在朦朦胧胧。
0: 平常的答案都是问我是查经查什么。
1: 我今天就是给您一下刺激嘛，没想到你。
0: 我以为我猜到你都自然反应过来了。
1: 好了，您经不起刺激，我知道了，是诗篇89篇1到4节15到18节。那接下来呢，就是为您准备另一条路，这是这一周呢才播出的新栏目，欢迎您跟着文慧从出埃及记到尼希米记，来看看当年的以色列民他们在工作在生活当中面对一些的挑战冲击之时，他们如何选择呢？那么今天这个故事你应该非常的熟悉，天上的粮食说的是什么呢？哎，你自己应该有答案。再接下来我们关心时事，周应峰呢就说了明天的高考成绩公布啊，哎，真是要为高考生还有父母们老师们来祷告。
0: 没有人想过那个批改考卷的多辛苦，
1: 他们辛苦，但是你知道高考成绩公布呢，接下来就填志愿，这也是高考生的一大关吧。所以呢我们继续的纪念。那么说到这个成绩呢，那我们就说啊，暑假这个孩子们应该很开心吧，但是我们要盯着他们写作业啊。那么会不会呢在孩子写作业老师批改家长回应之间呢来回拉扯呢？今天我们就要说一单新闻，透过这一单新闻来看看啊这个老师跟家长的教育态度。好了，再接下来就是这一周要背的经文了，
0: 以赛亚书
1: 26章3节，你只说得出来哪一卷书啊？那么是26章3节。好了，有代祷的事项呢赶快告诉我们，因为万峰老师会在节目最后为你祷告。另外呢木星老师呢也出现在第五空间，他也会呢收集您的一些代祷事项、感恩事项，或者是有跟进的都可以说，那么木星老师也会收集起来放在我们电台同工的祷告群里头。今天要说啥呢？
0: 啥？礼拜三。
1: 对了，今天是星期三，那么延续周一周二的忙碌，星期三呢通常是处在一周工作日的中间。上一个周末，周末的快乐已经远去了，下一个周末还有几天，所以这个时候的我们仿佛呢就进入到工作的泥沼当中，只能够像打了鸡血一样的像万峰老师投入工作。这个时候的精力最旺盛，思路最活跃啊，最有创造力。
0: 其实不是这样，核心是呢东西通常都礼拜一才开始预备，然后礼拜五呢就截止了，所以呢礼拜三跟礼拜四就赶着做。我们电台也是，录音室呢礼拜三跟礼拜四最忙。
1: 是的是的啊，事实呢会说话，但是数据呢也骗不了人。澳大利亚一项研究就表示，星期三是人们情绪的最低点，因为这一天进入了人们视线和大脑中的信息开始变多了，心理受到的冲击和负累也随之增加，导致信息焦虑。所以呢，星期三是工作时候精力最旺盛之时，但也是我们压力最大、情绪最容易跌宕的时候，建议抽时间休息一会儿， 或者是在工作间歇摸鱼稍作休整，避免长时间高度紧张对身心灵会造成伤害。
0: 文慧老师鼓励人摸鱼啊？
1: 对呀、啊，我向来都鼓励你摸鱼。我有说过你吗？
0: 我们不是说要勤奋工作吗？
1: 你摸鱼
0: 为神发光吗？
1: 你摸鱼的时候我有说过你吗？
0: 你
1: 打呼噜的时候我有说过你吗？好了，你不用再 A 了，我们现在先一起领修。
2: 教会年历领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抓着神的应许。诗篇八十九篇一到四节和十五到十八节。
1: 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到万代，因我曾说，你的慈爱必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坚立在天上。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坚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知道向你欢呼的那民有福了，耶和华，他们要行走在你脸的光中，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我们的脚必被高举，因为你喜爱我们。我们的盾牌是耶和华，我们的王是以色列的圣者。
0: 在诗篇八十九篇，诗人因着耶和华与大卫所立的约和因耶和华的性情而赞美他。虽然尼布甲尼撒王攻陷了耶路撒冷，犹大王约雅金被掳，但是诗人重申神的信实和大能，抓紧神的应许来祷告。因为这位守约的神曾经应许大卫家永远作王，应许为他们攻击敌人，所以这诗人以探的后裔，求神按照他的属性和应许来施行拯救。我们曾否落在事事不顺的环境中，看似没有出路和可以依靠的呢？请尝试回想昔日神怎样帮助你和赐下应许和盼望，你可以以耶和华为乐，走在他的光中必得力量。第十八节告诉我们，掌管一切的王就是以色列的圣者。

回想昔日大卫之约到以色列的圣者的实现，纵然我经历过无数黑夜，神又彰显了他的什么性情呢？神在我生命中最深刻的应许是什么呢？对我现在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

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到万代。诗篇89篇1节。

0: 常年期灵修，抓着神的应许。作者雅风，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24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信靠每一个应许，这是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诗歌。哎，我记得呢，昨天是谁呢就问我们呢，节目当中有一首歌呢播得很好，想问我们歌名啊，文慧忘记了是谁在问，能不能在第五空间冒个泡再问一下昨天的问题，因为文慧呢已经请同工了去找出这个歌了。哦，不是请同工，是同工自动自发就替我们找出来了。好了，那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是诗篇89篇1到4节15到18节，抓住神的应许。将今天的灵修经文送给现在正面对一些挑战一些选择的家人，特别是明天高考分数出来，那么我知道呢高考的孩子们还有家长们，例如我们的微臣周应峰，还有谁呢我忘记了，
1: 哦，对，
0: 怡然世界，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了，我相信呢对孩子对家长来讲都是极大的考验，还有大树，
1: 我鼓励你，你可以呢在拿到那个分数之前的那一秒先祷告，
0: 嗯，
1: 然后呢拿到以后好的不好的也祷告，
0: 哎，
1: 有些时候呢凡是谢恩也是这样的。
0: 还记得吗？还记得吗？咱们的梁晓老师在我们高考特辑里头人生选择题有提到，哎，开分之后要做的一个标准动作三秒钟，就是第一秒跟着孩子一起看分数，第二秒你要马上把眼睛转到孩子的脸上。
1: 我以为你说马上转到神的那个目光上，
0: 先看孩子，然后第三秒跟孩子啊，看着孩子跟孩子说，来我们一起祷告。
1: 对，因为呢有些时候真的你知道无论如何的道路都是神带领啊，凡事谢恩，
0: 哦，
1: 我小时候高考也是这样啊，就
0: 我们都知道万峰老师其实高考不顺利的
1: 啊，不是，我是中考不顺利，
0: 哦，中考不顺利，然后秦贤老师是高考不顺利的，但是您看这两位优秀的人才，天国的精兵，
1: 对啊，
0: 现在就在这里。
1: 高考没什么用，你看我就算这么差的中考我也是个博士啊，所以呢，嗯，其实核心是
0: 你不能这样武断的说高考没什么用，还是很有用，但是呢我们要记住啊，这个路呢可能会有一点弯曲，可是只要往前走我们还是能够走出自己的路。我看到了望林说呢他的孩子呢应该是专升本，也是高考这几天出成绩，所以望林我们也为你的孩子祷告。好，欢迎一位新朋友啊，那就是谁呀，船长，船长欢迎你。
1: 还有新
0: 新昨天出现了，
1: 好，
0: 那翠昨天也出现，所以我们现在都好习惯了挨单个字的名，
1: 每个人都喜欢礼拜二出现，就趁我不在的时候出现，
0: 对的，
1: 干嘛呢？
0: 对的，哎呀，让万峰老师有点伤心。所以还有哪一些新朋友，赶快今天万峰老师在这，赶快出现，让他开心一下啊，医治弥补他有一点受伤受创的心灵。那怡然世界就说呢，应该是今天下午就出成绩了，嗯，出这个分数线，好，25号。凌晨出分，
1: 啊，凌晨出分，
0: 希望你今
1: 好累啊！
0: 希望你今天要找时间睡觉，不然的话，我怕你一直熬到半夜，可能是熬不下去。
1: 我觉得国家也应该学什么618双十一了，双十一现在都不卷到凌晨了，都卷到晚上八点了。
0: 好好，所以请大家今天到明天，特别为我们高考生还有高考生的家长们来祷告。好了，早上7:47，我们要一起来听另一条路。
2: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从旷野漂流到重建城墙，面对十字路口，是逆风上行还是逐流下沉？不同选择，走出不同路径，跟随神，永远是世界之。

0: 在出埃及记里，我们看见了神以大能的手施行许多的神迹奇事，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为奴之地，虽然漂流旷野，但却没有缺乏。这一切除了显明耶和华神的伟大，更显出独一的真神对所属他的子民那份信实守约的慈爱。也许今天我们重读这段历史记载，会觉得其中事件离我们很远，但不要忘记了，耶和华也是你我的神，是爱我们的天父，从古做事直到如今。所以当日他是如何显明在以色列人中，今天他也要显明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中的。是的，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大部分集中在神迹奇事上，但千万不要忽略了神迹奇事背后神的心意。想一想，为什么神要施行神迹奇事呢？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在经文的记载当中，不断地让我们看见神听见和看见以色列人的苦情，他纪念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于是他亲自拣选摩西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但是以色列百姓的反应是不肯听神的话，甚至是向神发怨言。而神在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之后，又怎么样的回应呢？
1: 出埃及记第十六章。以色列全会众从以林启程，在出埃及之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林和西奈中间逊的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宁愿在埃及地死在耶和华手中，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吃饼得饱，你们却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耶和华对摩西说，看哪，我要从天降食物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集当天的分量，这样我就可以考验他们是否遵行我的指示。到第六天，他们预备食物，所收集的分量要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摩西和亚伦对以色列众人说，到了晚上，你们就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竟然向我们发怨言呢？摩西又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因为耶和华已经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我们算什么呢？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而是向耶和华发的。摩西对亚伦说，你对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来到耶和华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转向旷野，看哪，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了，你要对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也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0: 从出埃及记十二章六节的记载，以色列人是在正月十五日离开埃及的，经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来到了逊的旷野，这是西奈半岛的东北部。 这个时候，大伙儿预备的粮食也差不多吃完了，以色列人的心开始恐慌，于是呢，就向摩西发怨言。以色列人表面上是向摩西发怨言，但内心却是向神发怨言。就如同摩西所说的，你们的怨言乃是向耶和华发的。因为身在旷野不毛之地，以色列百姓就害怕缺粮，甚至想念以前在埃及的肉食。他们埋怨摩西领他们出埃及，让他们饿死在旷野里。这句话不仅夸大，也显出他们对神的不信。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并不是真的快要饿死，就算真的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光景，难道他们不信为他们分开红海的耶和华会看顾保守他们，会供应他们所需要的饮食吗？出埃及记第十六章的第七、第八、第九节还有十二节，总共四次经文记载耶和华听见。这回神听见了，不是以色列人的呼求，而是他们的怨言。而以色列人所发的怨言见证他们对神的不信，他们侮辱神的大能，他们低估神的慈爱，这实在是伤透了神的心。今天我们的光景是不是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百姓呢？有些人离家背井在外漂流，更多时候面对艰难的环境，就如同走在当年的旷野之中。我们的心里头是否也会像那时候的以色列百姓，对神失去了信心？不要忘了，神是鉴察我们的神，他听见我们的祈求，但他也照样听见我们的埋怨。
1: 出埃及记第十六章，到了晚上，有鹌鹑上来，遮满营地。早晨，营地周围有一层露水，那一层露水蒸发之后，看那旷野的表面出现了小圆物，好像地上的薄霜一样。以色列人看见了，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说：“这是什么？”摩西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每个人要按自己的食量收集，个人要为帐篷里的人收集，按照人口数，每个人一俄美尔。”以色列人就照样去做，有的收多，有的收少，用俄美尔量一量，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都按照自己的食量收集。摩西对他们说：任何人都不可以把所收的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从摩西，当中有人把食物留到早晨，食物就生虫发臭了。摩西就向他们发怒，他们每日早晨按照个人的食量收集，太阳一发热，食物就融化了。
0: 神是怎么样回应以色列人的埋怨呢？感谢神，他不以恶报恶，而是以他无限的慈爱宽容无知的以色列百姓。神以天降的玛纳来供应百姓在旷野的需要。没错，以色列人虽然在旷野不毛之地，但神还是能够供应他们的需要。神降下玛纳，一方面显出他的慈爱，一方面乃是要试验以色列人对神的信心究竟如何。这试验的方法 就是要百姓们按着个人的饭量，每天取够吃的玛纳就行了。这个命令可以测试一下百姓是不是相信神每天必会供应，愿意顺服并且遵守神的命令。当时呢，就有鹌鹑飞来，树木极多，遮满了以色列百姓的营地。鹌鹑这种鸟体积很小，经常来往于欧洲南部和亚拉伯之间，所以呢，一定会经过西乃半岛。而当以色列人看见玛纳的时候，就问：“这是什么呢？”在希伯来文里，这句话的发音和玛纳的发音很相似，很可能玛纳这名称就是由此而来。摩西吩咐百姓们各取所需，分量呢是一俄美尔，这是当时的容量单位，大约是 2.3 公斤，是一个人一天的口粮。从经文的记载里，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有些人在这一回的试验当中失败了，可能是出于对明天的忧虑，也可能是出于贪念，最重要的是对神没有信心。所以呢，有些以色列人不听神的吩咐，多拿了玛纳，结果留到第二天早晨就生虫变臭了。其实神的供应从不断绝，并且是按着个人所需的。神的恩典是丰富有余，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等量的领受，因为每个人的需要和光景不同，神以他的智慧量给每个人够用的恩典。因此我们实在不需要彼此在属灵事物上来比较，只要存着渴慕的心追求，并以感恩的心领受就行了。
1: 出埃及记第十六章。到第六天，他们收集了双倍的食物，每个人二俄美尔。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吩咐，明天是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要煮的就煮，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把剩下的留到早晨。这些食物既不发臭，里头也没有生虫。摩西说：你们今天就吃这些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野外必找不着食物了。六天可以收集，第七天是安息日，这一天什么也没有了。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什么也找不着。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遵守我的诫令和教导，要到几时呢？你们看，耶和华既然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他就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天个人都要留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任何人从这里出去。于是百姓在第七天安息了。以色列家给这食物取名叫玛纳，它的样子像盐穗子，颜色是白的，吃起来像和蜜的薄饼。摩西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要装满一俄美尔的玛纳留给你们的后代，使他们可以看见我领你们出埃及地的时候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装满一俄美尔的玛纳，存在耶和华面前留给你们的后代。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亚伦就照样做， 把玛纳存留作见证。以色列人吃玛纳共40年，直到进入有人居住的地方。他们吃玛纳直到迦南地的边境，一俄美尔是一依法的十分之一。

0: 神的供应是最足够的，也是最奇妙的。他不但按着每个人的需要，每天的供应从不断绝，他更细心的体贴以色列人安息日的需要，在第六天供应两天的分量，好让百姓们能够安心的守安息日。天降玛纳，让我们看见神才是一切的供应者。以色列人在旷野无地可种，无物可收，可以说是处在荒凉之中，可是神却可以从天降下玛纳，日日供应。这玛纳不是以色列人可以用钱买的，也不是他们殷勤耕种就可以得到的，更不是发怨言的以色列人配得的，完全是慈爱的神丰富的供应啊。今天我们已经领受了天降的玛纳，那就是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曾经宣告自己就是从天上来的真粮，是生命的粮。但愿我们能够日日来到主耶稣面前，亲近他，认识他，领受他的恩典。而圣经也告诉我们，神的话语也是我们属灵粮食，因此我们也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天天按时候的来读神的话，以至于我们属灵的生命不会挨饿，不会营养不良，不会枯竭而死。神吩咐摩西取伊尔美尔的玛纳，存在罐子里，放在约柜前，好作为神恩典的一个纪念。这里头呢，也有很深的神学含义，那就是玛纳代表神的恩典，而约柜里的法版就代表神的律法。恩典与律法，这两者都是从神而出，都是属于神的。就如同神不惩罚发怨言的以色列人，反而是施恩降玛纳给他们，但神却也要以色列人接受试验，要对他有信心，遵守他的命令，每天取所需的量，这就是神做事的原则。所以今天神乐意施恩给我们，但不要忘了神对我们也有所要求，盼望我们不但要求神的恩典，也要求能够纪念神的恩典，并且回报神的恩典，遵守神的命令，行神所喜悦的事，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
1: 尼希米记第九章。
2: 你赐下你良善的灵教导他们，没有收回玛纳不给他们吃，仍赐水给他们解渴。

0: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
1: 圣经人物不断在世界和跟随神之间拉扯，
0: 不同选择决定去路。
1: 而今日的我们面对十字路口，又会如何选择？是逐流世界，还是倚靠神走另一条路？
0: 从6月22日起，邀请你和我们一起走
2: 另一条路。

0: 万峰老师要拉拉我啊，免得我兴奋过度啊。
1: 那给你祷告，全部都给你了。
0: 我都不知道如何回应万峰老师呢。每次呢，他这样吼呢，就吊起我的嗓子啊，我也要这样吼才行。但现在呢，我不会上当了，我要用温柔的声音，但我要在这里替他证证明，他虽然摸鱼，
1: 你说吧，
2: 说吧。
0: 虽然他摸鱼，但是他摸得很有效率，他的工作呢，从不呢拖后脚。你知道我的用语的精妙了吧？

0: 听的是线上今天，我是文慧，
1: 我是万峰，你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
2: 期待你跟我们分享，
0: 期待你分享与我们分享。在你我的世界里，
3: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3: 就在今天。
0: 万峰老师，
1: 早上好。礼拜三，
0: 好，我觉得我现在好像是摁了一个键，哎，万峰老师自动回应啊。早上好，早上的8:13，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节目，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那么文慧呢，查了一下啊。那我们的新朋友就是欢欣喜悦的欣，欣然的欣。欣呢，昨天听了《另一条路》，那么之后有一首歌，他说这首歌好听啊，是什么歌呢？我们有同工找出来了，歌名就是《容我百姓去》。容我百姓去，因为昨天我们讲的应该就是他们出埃及嘛，以色列民出埃及，对不对？好了，那快要放暑假了，因为都已经6月24号，要记得督促孩子做暑假作业。
1: 哎呀，多悲哀！你放假想不想做公司的事情呢？
0: 好，那万峰老师就是说，最好都不要有暑期作业，对吧？
1: 对啊。
0: 那最近呢，就有一则新闻，家长、孩子、老师之间的拉扯啊。那么孩子呢，听写不过关，老师呢就罚孩子抄写10遍。那个字词，那结果家长呢反复的打12345，12345，举报老师，举报成功，老师被教育局惩罚了，停了所有的作业，让孩子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的童年。请问谁赢了呢？好了，当老师呢被举报之后呢，哎，他接受惩罚，好吧，那我就不出作业啦。不出作业就没有孩子呢听写不成，要被罚抄嘛。那结果有其他家长不干了，其他家长呢就发微信给老师，哎，语文老师啊，请问一下，这周怎么都没布置过作业呢？孩子现在每天一回来就吵着玩手机，问就是没有作业做，怎么回事呢？老师就回应了，所有人，各位家长，晚上好。这个学期是语文不再布置作业了，不存在写语文作业这件事。写多少，认识多少，全靠孩子自己课上的理解和课后自己的努力了。同时呢，某某某家长也不用打12345电话去投诉了。上周孩子听写不过关，我让孩子抄写了10遍字词，打电话投诉我罚孩子机械重复作业，侮辱他家孩子智商。我也收到了教育局惩罚，所以不再布置作业，让孩子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的童年。
1: 所以 AI 很重要，真的，这个学习呢需要千人千面，每个人学习的那个过程是不一样的。
0: 你想想看嘛，老师面对着一大班，他怎么样每个人呢？
1: 对啊，以前的那个方法就是，哎，总之我派的作业每个人都得干。但是这个年代是千人千面，你要设计一个孩子合适的学习方法。如果万峰有现在 AI 就好了。
0: 请问一下，一位老师他怎么可能全班40几个每个都设计不一样评分标准？
1: 当然可以啦，现在的未来就是这样嘛。
0: 我觉得万峰老师呢把担子加在老师身上，那么家长在投诉之前为什么不先去跟老师沟通沟通呢？那
1: 当然要投诉了。
0: 有人就说了，现在孩子幸福啊，才10遍，我们以前100遍呢。也有网友就说了，基础知识有些就是靠机械记忆，你久

0: 痛苦，我以后都不念书
1: 了。我知道了，为什么万峰老师会比较偏激的站在家长那端呢、啊？因为原来他有这个过去的阴影，
0: 我被伤害，所以有 AI 就好了。
1: 是的。但是 AI 现在还没有办法解决，
0: 我还学不会那个数学，我现在都不记得
1: 那个是
0: 啥。
1: 那是你
0: 个
1: 人的，请不要把个人的阴影呢放在呢普世兼用的。
0: 如果我有一二三四五，我就投诉他了。那个时候，
1: 对，所以呢，千万不要听万峰老师说的，因为他是个人阴影，影响他现在对老师的一些看法。那也有网友就说，快乐教育就完事了，到时候考不上大学再打一二三四五分配个大学就行了。所以一二三四五，既然您惩罚老师，到时候呢家长如果埋怨呢这个孩子考不上大学，是不是也能够到一二三四五去投诉一下呢？那一二三四五会不会分配个大学给孩子呢？那您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呢？老师孩子听写不过关，老师罚个十遍，家长投诉，你怎么看？
2: 你呀、啊，今天在学校，老师跟我说，你平时上课不专心，老走神，功课也没写好，真是丢脸啊！你说啊，你要啥我就给你准备，你就为什么不能好好学习呢？你说啊。
3: 你这么生气，就是因为你在老师面前没面子，你其实一点都不关心我。
2: 你还说
1: 把你的面子放一边，这时候孩子的心情最重要，先把孩子的优点讲一讲，然后分析他不足的原因，鼓励孩子，相信孩子下一回一定会有进步的。
4: 我将你的话，
1: 我爱背京剧，
4: 深藏在我心。
5: 以赛亚书26:3，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
6: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今天呢，我们来看看经文当中的十分平安究竟是怎么回事。
1: 有没有九分平安？
0: 不知道，所以我们要进入经文里头来查考。这平安呢，有一个宏大的背景，它指向一座坚固的城。这是呢，在以赛亚书26章第一节就已经提到了，一个蒙神拯救的国度。这平安来自于耶和华的手，在历史中掌权，是整体性的救赎。但奇妙的是，这国度的平安也落实在每一个艰辛依赖神的个人身上。也就是说呢，集体的平安和个人的平安在神那里是相关联的。神拯救他的百姓，也看顾每一个倚靠他的人。这种平安呢，不是来自于环境的安逸，它的根源在于神的属性。神是公义的、至高的、施行拯救的。以赛亚书25章告诉我们，这位神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并且擦去人一切的眼泪。这意味着呢，这份平安是建立在神终极得胜的根基之上的。连死亡和眼泪都被胜过，那么还有什么能够动摇这份平安呢？如果人真的想要得到真正的平安，也就是十分平安，必须呢先认识平安的源头是谁。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把平安理解为没有问题啦、没有冲突啦、拿到高分啦、好的学校啦、没有损失。但
1: 那这个圣经的平安 shalom 就是另外一个的意思吗？
0: 对，它不仅仅是外在局势的平静，更是生命重新回归到神那里与神和好的状态。只有当人与神的关系恢复了，

0: 里面才会有真正的安稳，否则呢，即使外面一切看起来很顺利，心灵里可能还是很空虚、惧怕、焦虑的。所以以赛亚书26:3所应许的十分平安，不是一种心理暗示，也不是一种宗教式的自我安慰，而是从神而来，以神为中心的真实祝福。这平安的本质是神亲自保守他所信靠的人
1: 啊，如果高考呢只有十分呢就不平安了、啊、要400、500、600分才平安了、啊、好、那这一刻让你最不安的事情是什么呢？你希望神怎样带领你、引导你、帮助你呢？
2: 启示录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教他将必要快成的事。
3: 这是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那小于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让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就跟你说了。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听见又遵守经的做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
0: 那荣阿姨，我已经帮你看了，你已经背到呢。第九节了，
4: 对
0: 对，然后我们已经知道您是绝对可以背完一章的，
4: 嗯，
0: 可是呢，我觉得您再背下去呢，我想其他的主内家
4: 好有压力啊，
0: 对，好有压力、啊，
4: 我们都好有压力，
2: 抓不到吃了。好的，好的，
0: 对，太棒了，荣阿姨、我觉得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
4: 对，
0: 一个很好的榜样
4: 模板、
0: 对，激励我们。
5: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6: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0: 刚才呢，我们听到了荣阿姨呢，几年前她打电话来背《启示录》第一章整章的经文，那么我们就想念荣阿姨了。圈位子马上给我们回应，在第五空间说呢，请大家纪念荣阿姨。那么90几了，身体应该还可以，但是记忆力下降了啊。好，现在请万峰老师带领我们为有需要的肢体来祷告。
1: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一起感恩，能够一起来祷告。我们首先就感恩啊，听到荣阿姨的消息啊，知道她现在呢虽然记忆力衰退，但是也在他的养老院里头呢有很好的照顾，就请你帮助他可以享受他每一天的生活，在你的爱里头呢有这个与你同在，也让他呢能够继续在他有限制的时候呢继续努力去侍奉你。主要就请你帮助他。我们也为这个孩子们呢要准备这个高考放榜来祷告，请你去按照他们的努力，按照他们的所付出的啊，给他们报对应的这个成绩，让他们呢可以找到他们合适的这个方向，最重要是找到未来他们该走的路。纪念怡然世界的孩子了啊，今天下午出分数线，明天凌晨呢要出分啊，也纪念微尘的女儿了。也纪念周应峰啦，
0: 还有大树
1: 呢，我们都一一纪念，就请你供应他们的孩子，他们呢面对的前路与他们同行。我们也为明明姊妹的孩子怡乐啊，我们的烧麦纪念他要找暑期工就请你帮助他可以找到一个他也高兴的也赚到一点钱的一个暑期的一个工作，让他呢也可以锻炼一下一些社会的经验，也让他可以去赚一点钱。可以买到他喜欢的动漫啊，求你供应他的需要啊。我们也纪念了望林的爸爸，他昨天呢去做手术，但是呢他就要回到这个养老院的过程里头呢，可能不太喜欢那个护工，也去那个护老院的那个过程里头呢，求你去供应他的需要，让他的身体可以健康起来啊，与他同在啊。我们也纪念这个孝嗣啊，他说他婶婶呢郭姊妹呢他婶婶郭女士呢住院十来天了，请你帮助她可以有机会呢在这个艰难的时候认识耶稣基督你的救恩在这个生命的危难当中呢可以更加看到你的大能，可以有机会相信你，请你供应。我们也纪念白熊手术以后拉肚子，请你去医治她，让她尽快康复。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之名而求，阿们。
7: 要算出我们真正的财富，就要数算天上的

0: 见证今天，与你共勉。
1: 天上的财宝存到永恒，永远可靠。
2: 记住了，要算出我们真正的财富呢，就要先数一数我们在天上的财富有多少。
3: 数不过来，太多了。
2: 哇，这是万峰老师，希望我们大家都像万峰老师这样有信心。
3: 对，
2: 我在天上的财富数都数不过来。
3: 我们基督教挺好的，我们基督教天上的财富数不清的哈。其他宗教有些时候说我有多少库啊，多少亿啊，那些会通货膨胀的。
2: 还有呢，很多是靠修为，那常常呢就觉得自己修为到了吗？好。那在这里呢，最后你没看到西边小路冒泡啦，我们的王老师说呢，希望能够为他的终身大事，特别是那位有机会认识的姊妹来祷告，
3: 加油努力。
2: 嗯，
3: 耶、yeah ！
2: 好，谢谢大家星期三的陪伴，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这一天。
3: 好，我是万峰，
2: 我是文慧，
3: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好吗？再次欢迎您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今天真儿要欢迎小朋友们继续的来听林城小故事。最近这一系列的故事呢，其实是起起伏伏，跨越了几十年的人生，所以真儿也鼓励父母亲能够陪伴在儿女的身边。如果他们有一些不能够理解，不能够明白的话题，父母亲可以及时的帮助解答。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的恩典和慈爱总是给我们留有回转的余地。求主帮助我们趁着有机会的时候能够悔改归向您，也帮助我们每一天逃入在基督的翅膀荫下，以至于我们能够逃脱审判的严厉，能够住在您的恩典当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说到，妈妈由于着急要回到外公外婆家，开车的时候走神，就不幸出了车祸。当小斯恩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陪伴在他身边的是素未谋面的外公和外婆。原来啊，外公外婆由于太想念自己的女儿，但又害怕女儿不接纳他们，于是就编了一个外公生命垂危的谎言，希望能够将女儿换回家。可是他们从未想到，一个善意的谎言却造成了这场不可挽回的悲剧，导致女儿永远地离开了他们。小斯恩醒来后，面对这两个陌生的面孔，他说，我要我的妈妈，妈妈在哪里？妈妈在哪里？妈妈在哪里？外公外婆老泪纵横，告诉小孙子说，孩子，我们是你的外公和外婆，以后我们要代替妈妈爱你好吗？以后我们来代替妈妈来爱你好吗？妈妈因为车祸离世的消息传到了思念和思想的家里，对于思念来说，不过是绝望当中另一个更沉重的打击，她顿时陷入了一个极深的抑郁当中。而思想呢，他却比任何时候更加的自私自利，因为他觉得只要他不爱任何人，就不可能有任何人可以伤害到他。他还庆幸，认为幸亏这一次没有和妈妈在一起太多时间，他既没有深切地感受到妈妈的爱，也没有对妈妈付出太多爱，所以妈妈的离开好像没有对他的生命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唯有仅仅只有8岁的小斯恩突然失去了相依为命的妈妈，而身体特殊的他又面临着整个生活环境的改变。小斯恩受到极大的打击，他常常因为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压抑的情绪而大声地尖叫，或者是撕烂打碎所有触手可及的东西。医生却告诉外公外婆说， 这是正常的反应。外公外婆非常心疼这个小孙子，并在斯恩出院以后就把他接到家里，决定一生好好照顾他。斯恩跟着外公外婆回到家，他第一次接触到一个这么富裕的家庭。原来外公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师，他不仅仅拥有自己的建筑公司，也拥有很多的财产。他们所居住的大豪宅便是外公亲自设计的。外公为了让斯恩开心，特意在他出院前改造了为他预备的房间。这个房间非常的漂亮，像一个小小的城堡，里面还有很多的地道啊、轨道啊，非常的适合男孩子们。这个新奇和陌生的生活环境让斯恩能够感受到外公外婆对他特殊的爱。他们的努力为斯恩营造更好的环境，让他能够感受到妈妈的气息。可是失去妈妈之后的小斯恩却总喜欢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他总是躲在外公为他设计的一个小隧道里，除了必要的时候他总是躲在里面不肯出来。他在这个昏暗的隧道当中不停地画，不停地写，他只有在这个隧道当中感觉到安息和和平，每一次都要把自己累到睡着为止。你是不是非常心疼宝贝的斯恩？是的，这个孩子太苦太艰难了，任何外在的富裕和环境都不能够带给我们心里的满足，因为心只有爱才能够满足。好在神预备了生命当中的陶成给我们，让我们无辜伤人不是故意却导致破碎的灵魂能够免受罪责。我们逃入这座城池就不再被定罪了，生命得以保全，情绪得到休息，好像斯恩整天躲在他的隧道里面一样。其实啊，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为所有愿意投靠他的人设立的逃城，凡躲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再被定罪了，我们终于可以安全，可以安息了。神那种丰富的怜悯和慈爱透过逃城的信息彰显无疑，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感谢赞美您赐下耶稣基督成为我这必死之人的逃城，让我可以在里面得享安息，重新得生。感谢赞美您的救恩大爱，求主帮助我，也给伤害我的人机会悔改，帮助我学习宽恕，学习原谅。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约书亚记的第20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神要设立一个逃城呢？第二，这如何反映出神的性情来呢？透过今天的读经、祷告，还有讨论，以及听我们凌晨的小故事，相信您全家人都会更深的体会神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所设立的这个逃城之恩，使我们本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如今可以蒙着他的恩活过来。愿神赐福给我们全家每一位，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活在罪中，而是全体都躲在基督的翅膀荫下。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有恩。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明光，
2: 我是小月。
0: 是的，我们这一周呢都会不断的来走进明光和小月他们的生命见证当中，透过他们的婚姻家庭，他们手中的事工呢，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陶造他忠心的仆人的。愿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都可以经过他们的故事的滋养，能够更多的回应上帝的爱。小月姐妹，你是在这个婚姻里面，你觉得对你的侍奉，对你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影响？
2: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间像一个镜子一样吧，婚姻的关系就是来照他，同时也是照我。
0: 是，
2: 对，我觉得上帝其实已经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就相当于给了我一手好牌。
0: 是，
2: 那
0: 别打烂了。
2: 对，我是要把它打成稀巴烂呢，还是把它经营得更好，这是我可以选择的。
0: 是，
2: 但是我们两个人的背景真的很不一样，就像他是一个好好先生，因为他们家庭特别的和睦。
0: 是，
2: 但是我们家呢说话就跟吵架似的，
0: 加上性格、你又是一个E人哈，一个非常外向活泼的人。
2: 对，我有什么就可以
0: 说，
2: 但是他就可以忍着。你刚才说那个喜怒不形于色哈、对我们家先生来说可能不是的，他一直能忍，可是当这个冲突发生的时候，他到了一个
0: 临界点，火山爆发，
2: 他不会发出脾气来，可是他的整个表情、
0: 是
2: 他的状态，就是完全受这些情绪的影响。
0: 是，
2: 我当时对他的描述就是，哇，好像全世界都欠了你一样，
0: 苦大仇深。
2: 所以我们吵架之后，对于我来说，就我见到朋友，我还可以正常的跟他们聊天说话，因为我觉得一码归一码嘛。我跟你的冲突是这个冲突，可是我跟别人的冲突跟这些事情没关系，我是可以分开的。
0: 是，
2: 但是我们家先生不行，不管见到谁就摆这个脸，然后他就觉得哦，我好像没事人一样，因为我们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嘛，更多的环境，然后一同出现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好像没事，觉得我好像不在乎。我就觉得你为啥把这个私人的情绪
0: 带到一个公共的场合？
2: 对，这个对我来说是不能理解的。所以我们两个人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间有很多的磨合、沟通、交流。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帮助他把情绪疏导出来，对他来说可能是我需要一些收敛。他说他第一次去我们家的时候，他真的是惊呆了，原来我跟我爸爸妈妈
0: 是那样说话的。
2: 对，家人几乎每一句话都是大声喊出来的，我们没有怒气，我们没有说彼此的不满，但是我们就是这种说话的模式，就已经习惯了。可是对他来说不是的，他在家父母都是很温柔很客气，然后一直是和和睦睦的，所以当我大声说话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没有什么愤怒的情绪，我只是表达一个事情，但是对他来说他好像觉得我在吵架。
0: 是，
2: 所以这一点上面我们有很多的适应，然后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沟通还有学习的过程中间，就不断的就像他说的，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也是，我觉得
0: 是
2: 我为什么不可以为了我的家人学习温柔，学习收敛呢？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对神的顺服嘛。
0: 是，
2: 因为我的丈夫需要，或者那个时候我的男朋友需要，所以他有时候他跟我说，哎呀，有时候我真的希望你对待我像对待普通的弟兄一样。
0: 是，
2: 好像我对别的弟兄都挺温和的，
0: 温和的，
2: 但是为什么到他那儿就那么尖酸刻薄，或者是咋咋呼呼？
0: 因为你是自己人了，所以我就不需要再做了。
2: 我跟他说，那要不你做个普通弟兄也行、然后他又不干了。
0: 当然不能哈。你有发现就是在这个两性关系里面，神为什么给我们这个亲密的这个关系？因为只有在这个同行同父一轭的关系里面，我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节奏。如果不学会舍己，我们是没有办法在这个关系里面成长的，同时也没有办法成为对方的一个祝福。所以神给我们婚姻真的是一个大礼，因为如果不是这么亲密的一个关系，我们人不容易成长，不像一个加速的密集课程哈，天天的耳提面命
2: 啊，真的是
0: 是不是、
2: 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常常的吵架，就是有很多的沟通上面的冲突、误会或者是不理解，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恩典，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可以说是没有绑定嘛，虽然是一个尾声的，但是不是说那种终身的绑定。
0: 是，
2: 所以其实我们自己觉得就是一个彼此了解一个过程，所以反而这样的一个机会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彼此。
0: 是，
2: 然后也是 让我们可以想清楚是不是要决定接纳彼此。反而我们结婚之后
0: 就好多了，
2: 对，几乎没有太大的冲突。
0: 是，我想其实人哈最最缺乏的是安全感和认同感。在没有这个安全感的时候，我们会竭力的想要证明你是爱我的，或者是我是爱你的。但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不断的去让对方感受到一种不安感、不满足感。其实好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就是结婚之后好多了，结婚之前各种各样的冲突和问题，但是结婚之后好多了，是必须奠定在一个基础之上，就是我们确认对方是上帝所赐的，并且确认我们的这个关系是完全走在神的心意当中。那我们下面的共同的使命就是怎么样让这个牌打得更好、更精彩，怎么样让我们共同的去承接神给我们的这个婚姻和家庭的使命。我看到说神陶造一个人真的很特别，他要用你们，没话说的，一定要重用你们，但是呢，必须要让你们在一个其他人看不到，但是只有你们两个看得到的这个情况里面，持续不断的一个陶造，就像这个手不离泥的陶匠在塑造这个器皿的过程，你一离开它，它马上就变形了，所以就一直在那儿。然后让你们两个呢，因着有这个婚姻关系，你们其实是找到了一个真正的在福音里面的安全的避难所，因为你们知道，哪怕我在这个过程里面虽然我们会有受伤碰撞，因为两个都是罪人嘛，但是你们却经历了神真正的医治、真正的重塑的这个过程。今天我又想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反向的，你们的侍奉，你们两个共同的侍奉，有没有帮助你们从来不是把眼光盯在对方身上，而是因为你们共同的侍奉呢，反而对你们的婚姻又成了另外一个非常美好的意义的加持。所以下面就来聊一聊，就是你们的侍奉对你们的生命和婚姻有什么影响。
1: 其实在我们最开始结婚前面那几年的时间，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一个团队当中，我觉得那些年是非常美好。我们回想啊，从结婚到现在，我们虽然都是全职，但是呢因为职分很不一样，后来呢他也做一些其他的服饰，所以最开始那两三年是我们包括还没有孩子那个阶段、嗯、我觉得回想那段时间非常美好，因为没有孩子需要照顾、嗯、两个人在同样的团队中
0: 专心的服侍，
1: 服侍学生，好，我们一起服侍学生为主。我们两个人谈论的话题经常都是一起谈论不同的学生、嗯、他们的情况，我们会一起为他们祷告，我们也会一起邀请他们来到家里、嗯、包括说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孩子小的时候他们很喜欢来到我们家里，也很享受那样的一段同心服侍、嗯、然后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我们的心都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而且侍奉带给我们很好的影响，就是因为服侍哈，我们一直做福音的工作，对我们来说想到服侍人呢，很重要的就是为对方去祷告，持续的祷告。而且呢我们造就门徒，所以在家庭当中，我觉得侍奉带给我的影响就是，当我想好好的服侍我的家人的时候、嗯、那就要做为我弟兄姐妹做的事情，我会跟他见面为他祷告，常常要为他祷告，而且呢跟门徒们花一对一的时间，那其实对我来说也是很容易就带到家庭当中，我觉得要从自己的家庭开始做、嗯、所以后来孩子慢慢长大以后，也是会跟他开始有一些一对一的时间。我觉得都是因为我们常年做福音的工作，做造就门徒的工作、嗯、那一个观念就是要把这个门徒造就从自己家里开始做起，
0: 是，
1: 所以这个我是觉得服侍带给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的益处。
0: 是
1: 遗憾的就是说，我觉得后来我觉得在服侍上面、嗯、会觉得有点遗憾的，当然我相信是因为神安排我们的不同的角色里，那有了孩子、嗯、孩子又更多之后，那更多时候他是在家里、嗯、我呢是在外面服侍、嗯、那个时候好像在一起能像最开始那几年谈论服侍的事情、嗯、没有那么多哈，曾经那么多的时间、嗯，沟通像过去那样的话，这种频率和深度、嗯、我觉得会比以前缺乏很多。另外一个 也是因为服侍时间长了以后，我觉得特别是作为弟兄吧，会有一种，这个就是侍奉带给我的另外一个影响，或者在婚姻当中，因为很早开始做全职服侍，所以好像会把一种对事业的追求、成功的渴望，慢慢的转移到了侍奉上面，所以会有一种可能不节制。我慢慢发现，哦，原来我是一个工作狂，我从前真的不知道我是一个工作狂，也是因为妻子在身边会提醒我，让我认识到，所以侍奉其实有时候给婚姻和家庭真的会有很大的试探。
3: 是
1: 我过度的，好像是我在侍奉神，我在服侍别人，但其实因为在侍奉里面更有一种成就感，稍微为别人做一点事情的时候，哇，他们感觉很好啊，回应很好，但是我投入很多，投入时间关心在家里的时候，
0: 有些时候不一定有好脸色，
1: 不会好脸色，不会很快受到回应，这是我觉得一种试探，很大的试探。
0: 您在分享的时候，我又想到一点，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忘记了，其实神给我们的婚姻也是第一个侍奉的场所，就是它和我们平常所说的一个全时间的，比如说工作也好，或者是教会的侍奉也好，或者是机构的侍奉也好，它其实是一体的。就是当在婚姻里面，你的侍奉、侍奉家庭、侍奉婚姻的这个塑造，之所以是你，这个你呢也同样是带到禾场上的真实的一个生命的流露。我想你说的遗憾是因为在现在孩子还小的这段时间，你跟妻子之间没有因为共同侍奉的某个项目可以有更深入的更多的一个探讨和一个同行的过程，但这并不表示说你们两个不再同心合意的侍奉，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侍奉的一个概念就是 do， 就是做事情，但侍奉其实就是敬拜，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在所有的层面场合以我对神的爱以及我对神的顺服来表达我对他的侍奉和敬拜。所以我相信说现在孩子们还小的时候，妻子更多的时间照顾家庭，那就是一个无比美好的第一重要的一个侍奉。那你作为丈夫，当然可能在你的禾场上面好像跟妻子之间有个距离感，但是我觉得你非常棒的一点就是你会意识到说，我不要让我的侍奉成为我的一个借口，没有更多的去关怀家庭、关怀妻子、关怀儿女的成长。其实神要的不是你做多少事情，而是你怎么去做，以什么样的方式、态度和目标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相信这些持续不断的在你的心里面会提醒你，就像你会在节目当中这么敞开的分享说，原来错误的侍奉观念会成为我们的一个 temptation， 一个试探。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但这几天呢，我们都会持续不断的分享他们二位的美好的生命见证，所以大家精彩绝不容错过。这一周的真爱住家，我们准时的守候，我们大家不见不散咯。我是真儿，
1: 我是明光，
2: 我是小月，
0: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我们自己也成了那个七八十岁的那样一个年纪老迈的一个父母了哈。那个时候我最渴望什么呢？想跟他们亲近呢。
1: 老伴儿很重要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太关注孩子了，其实忙忙碌碌人生当中其实是把老伴儿给丢了。
2: 他的内心的那个爱好充沛呀，在他的里边就没有孤独感这个词，他满满的在里面。
1: 就是我羡慕这样的老年生活。
0: 今天的我们就真正的开始从我们生活里边的每一天，不管我们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都早早的预备好点灯的油。
2: 耶稣就是他们心中全部的满足，你真的可以感受到，除了耶稣以外呢，他们眼中啊，就是看其他的事物都真的很云淡风轻，就他那个满足感是从里头往外溢出来的，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啊，就是我们一起敬拜神的日子，再没有眼泪，再没有悲痛，没有这些病痛，也没有这些苦难的日子，那一天怎样的美好呀。
3: 爱你如何是好，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贤妻良母俱乐部。
0: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1: 大家好，我是孟远。
0: 今天又在爱你如何是好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
1: 是的，今天呢我们要继续上一次的话题啊，我们在讨论父母年老，要不要劝父母去养老院啊，这样的一个话题。当然这个话题呢是比较聚焦在是否搬入养老院这个话题哈，但关乎父母养老的话题其实涉及挺多层面的。那也有很多父母是不大愿意去养老院的，那又该怎么办呢？
0: 对，其实我们说到养老呢，它背后其实最本质的问题是父母要进入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就是要直面他们生命的离别。
1: 很多很多父母他们会选择不要跟儿女说太多，比如说他们小病要瞒着就不愿意说了，那即使是很大的病呢，可能他们也要忍到最后才可能跟远方的儿女去说。结果呢，儿女听到的时候就是突然间没法应对的一些状况会发生出来。
0: 其实说到这一点，也说到做父母的心理啊，在自己养老的这个问题上，面对子女挺矛盾的。一方面呢，很渴望自己的孩子在自己年纪老迈、身体一点点的这个衰弱的时候呢，能够在自己的身边陪伴着。那另一方面呢，因为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基本上他们的孩子就是一个，顶多两个，对吧？也很怕自己给孩子添麻烦。
1: 是。
0: 因为再加上又知道孩子工作也忙啊，孩子的孩子还没有长大成人呢，就特别多的为子女考虑的时候呢，就能够不说，有些事儿就别说了，就不要打扰孩子，也不要影响孩子，尤其是中国的父母啊，什么都是围着孩子转，他一辈子的那个想法就是以孩子为中心哈，就是生怕自己做的什么事情，哎呀，影响了孩子。
2: 对，而且我在设想哈，在你描述的时候，我在想象20年以后，我70岁的时候，或者30年以后，我自己80岁的时候，可能我那时候腿脚不方便了，我都也许不能外出了，那我天天都在家中，那我那个时候心中会生出很多孤独感的，也会生出一些。可能像现在哈，我觉得我儿女去上大学或出去工作没什么，还觉得哎呀清省了一下子的这种感觉。但真的30年以后，等我自己80岁的时候，我那个感觉应该是更能接近我父母的现在的心情，就是他们是体贴的父母，会理解儿女的忙碌，但内心深处的渴望也是好真实的呀。
0: 对，你一说到这个渴望哈，哎呀，我就觉得这是我们的心里面最柔软也是最脆弱的那一部分哈。那不管是现在我们自己的父母，或者将来有一天我们自己也成了那个七八十岁的 那样一个年纪老迈的一个父母了哈。我也在想，那个时候我最渴望什么呢？想跟他们亲近呢，就是想能常常的跟他们在一块儿说说笑笑哈。你想我们这代人孩子也就是一个，顶多两个。真的你会觉得哇，这个亲情到了年纪老迈的时候就对自己真的太宝贵太宝贵了。
2: 这个真的好矛盾啊，我真的想想我也是觉得我们其实可以理解老人家的心情的，而且如果他们真的生病的时候呢，他心中对子女的那个依赖更重了，你可能有钱给他请个特护到医院有人帮助他，可是还是跟自己的孩子不一样啊。当一个人身体非常虚弱的时候，他心理上对子女的那种依赖感那种渴望应该会加深啊。
0: 这确实是我们不管是今天的父母已经是年纪七八十岁的年纪老迈的父母，还是我们这些现在是中年人啊，将来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成为我们父母那样的人的时候啊，那我们都是要面临我们人生的这样一个暮年的一个阶段哈。就是怎么面对我们自己人生最后的这一段路，我们要到哪儿去，我们怎么走这段路，要做怎样的预备。
2: 其实我真的觉得可能以我现在自己50岁的年纪我就应该想一想了。对，我们上一集说到好像儿女要做好准备为我们的父母，我们父母也是真的，因为每一个老人家的个性啊，他喜欢的生活状态也不一样。我知道有许多许多老人家啊，其实有一个词叫做反向依赖心理，就是他觉得他倾此一生为了儿女奔波，然后给儿女买房子，看着儿女结婚，甚至于帮儿女的孩子都带大了，那他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都是以儿女为中心过了一辈子啊。那他到年老的时候当然也愿意粘着儿女去住啊，想要在他们身边啊。如果这个时候儿女跟他说我给你去就是找一个最适合养老也安全的有医疗有你伴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你要不要去住，这种话题没办法讲啊，
0: 说不出口哈。
2: 老人自己心里也因为空巢老人啊，其实他们情感是空虚的，而且他会想到生活不便的时候他也不能信任别人来照顾他呀，所以这就真的变成了特别是离家打拼的这些独生子女家庭啊，这个独生子女的这一对夫妻啊，如果真的是4+2+1的家庭的时候，四个老人啊，哇，这是内心多么沉重的一个事儿啊。
0: 那我想对于做父母的哈，这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话题哈，就是我们怎么让自己的心预备好，面对我们即将开始的这一段养老的生活。那一方面呢，我们既有对子女的这种情感上的需要哈，确实这种亲密关系到了年纪老的时候，我们也说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阶段是尤为重要的。
2: 老伴儿很重要啊。
0: 对呀，
2: 很多的时候我们太关注孩子了，其实忙忙碌碌人生当中

0: 位最最重要的，也是在神眼中看为这个人际关系里面第一关系的这个夫与妻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可能就常常就忽略了。
1: 是，然后我观察过挺多老人家他们散步的状态的，你真的就发现有的老人家就是你搀着我，我搀着你，哦，那个背影好美。
0: 对，所以我真的在想啊，孟远，其实人到老年，在说养老问题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心中会有这么多的顾虑？就是有这么多的这种，甚至会是一些恐惧的心理、害怕的心理。
1: 是，在我去在教会里去参加主日学的时候，我们的主日学中最年长的一位老人家，一个老妈妈，她是92岁，风雨无阻，只要她走得动，她就拄着拐杖来参加主日学，没有一天落下的，而且还在坚持每天背圣经。她已经没有老伴，有大概十几年了啊，然后是个独居老人，也是个独居老人，但是她好喜乐呀。每次见到我们，哇，你今天又来啦！哇，这件衣服挺漂亮啊！哇哇，就是你会觉得老妈妈她都记不住我的名字，可是呢，她知道，哎，我见过你，你怎么上一次没来主日学呀？不要旷课呀！她会记得你来没来。哇，好可爱的一位老人家，个子小小的，然后你会觉得她的内心的那个爱好充沛呀。在他的里边就没有孤独感这个词，他满满的在里面，就是我羡慕这样的老年生活。
0: 你刚才说到他的心里面没有孤独感。我们刚才在说亲密关系，确实在我们一生这个生活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当中，我们说夫妻关系非常重要，我们也说亲子关系非常重要。那过去很多年，我们对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我们是怎样的去处理、去面对、去经营？但是刚刚穆远你说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个关系，就是这个92岁的这个老妈妈，她真的是其实是独居啊，老伴儿也不在了很多年哈，对，但是她却这样喜乐的活着，然后甚至还影响到周围这么多比她年纪轻的这些弟兄姊妹们啊，是因着在她的心里面，她有一份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亲密关系，就是她和我们主耶稣的关系。
1: 是的，而且他好有爱，他会觉得我记不住你的名字，可是呢，我如果见到你呢，我就跟你说说话，他还会有那种想要去影响别人，想要去发表他的想法，这种一种热忱，他对生命依然充满了热忱，感染力好强烈呀！耶稣就是他们心中全部的满足，你真的可以感受到，除了耶稣以外呢，他们眼中啊，就是看其他的事物都真的很云淡风轻，就他那个满足感是从里头往外溢出来的。我其实蛮羡慕这种，他很清晰的知道自己内心深处那个满满的那个爱的源头啊，就充满在他里面的时候，似乎就跟他的年纪，还有跟他身体的衰微，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了。

0: 那从上一期节目呢到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谈的话题呢都是养老的话题。那上次呢我们说的是我们做子女的要怎么提前一点预备啊，给老人家哈。那今天呢我们又说到我们自己做父母的哈，年纪已经要进入到人生的暮年的阶段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做什么预备。那我们说到心理的预备，说到养老院找一个什么样的设施更好一点的预备，我们也说到财务的上的预备哈。但是真正的预备其实是我们有没有预备好真的跟我们的这位神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关系。
1: 是啊，而且跟你说个真实的事情，其实你认识他们夫妻的，他们夫妻是当他们退休的时候，这两个老人家真的退休70岁古稀的老人家，他终于有足够的时间了，两个老人就去长宣了，去做宣教士了，还学了一门外国语。
0: 哇，
1: 你会觉得哇，他们觉得哇，我70岁，我的新生命刚刚开始。点燃的那个热情也有感染力的。所以我在想啊，如果年近古稀之年，你对你自己生命中想要做的某些事情依然你知道那最永恒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的眼光就可以从依赖儿女身上被转移出来了。
0: 那我还记得呢，我刚刚来亲情节目的时候呢哈，跟梦圆我们两个常常在一起呢，我们要讨论我们的节目哈。那当然我们的亲情节目呢都是围绕着夫妻关系、家庭关系、亲子关系等等哈。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梦圆啊，我们两个曾经讨论过一个话题啊，就是那将来有一天呢我们到天上去啊，这些关系都没有了。因为在天上啊，不娶也不嫁，只有我们在敬拜我们的神。因为我们今天的日子呢在地上都是寄居的。
1: 对的，有一天都会过去的。然后留下的是什么呢？就是神起初造人的时候那个心愿，他真的是愿意让我们每一个被他所造的这些他亲自每个都独一无二的这个美好的灵魂，有一天在天上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生命，是跟现在的完全无关的。我们现在的身体会废去，就像老年我们最难过的其实就是我们身体整个衰退的过程，但是有一天我们是一个全新的复活的身体，全新的生命状态，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就是我们一起敬拜神的日子，再没有眼泪，再没有悲痛，没有这些病痛，也没有这些苦难的日子，那一天怎样的美好呀。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有一天全新的天地是那样的时候，返回头来看现在的生活，我们的视角会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会知道哇，原来是可以轻看这个，原来是可以心中所有的向往在

0: 备油，聪明地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儿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地对聪明地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地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每次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读到主耶稣的这个比喻，尤其是在读到第十三节，主耶稣说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那每次呢我都心头会一颤，因为确实在什么时候我们的主耶稣要来，什么时候我们自己的人生在地上的这个生命走到尽头，我们真的不知道。那所以说呢，警醒这两个字就常常的在我的心里面。我也对主耶稣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要我做那个聪明的拿着灯的，又预备油在器皿里的，预备好了等你来，同你进去坐席。其实我们在地上的这段寄居的生命，都是在等候着我们的主耶稣到来的那一天。那我就想，今天的我们就真正的开始，从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天，不管我们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都早早的预备好点灯的油。
1: 是啊，其实这真的是个生命的过程啊，是一个历程来的。我们可能尽我们所能去跟我们的父母来沟通，无论他们是否愿意去养老院，还是他们愿意在自己的家中去安度晚年，我们都尽量的配合。但作为儿女的我们呢，我们也要早早的预备好自己，因为有一天我们变成老人的时候，我们该怎样面对自己的老年生活呢？我想啊，越早预备自己，应该你会有一个更丰富的老年生活了。
0: 好，听众朋友们，那今天的爱你如何是好呢，就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好，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感谢主的带领，我们又能够在一起分享圣经的真理。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题目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主要透过创世纪中有关约瑟一生的记载来思想上帝的作为。在这两次节目里，我要和你探讨的题目是逆境带来的好处。我们要查考创世纪40章第1到23节，并且探讨五个要点。第一，苦难预备我们得着更好的机会。第二，苦难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更成熟。第三，苦难让我们知道何谓时节穷乃现。第四，苦难让我们更深的依靠上帝。第五，苦难预备我们有成熟的心智可以服侍。公元1965年的11月27日，霍华德·拉特利奇所驾驶的战斗机在密集的高射炮反击中发生爆炸，被迫降落在北越。随后他们被北越当局所俘虏，并且被加以严刑拷问。这个故事在几年前曾经被写成书并且拍成电影，在我的敌人面前而广为人知。在他被掳之后的没几天，就是当年的11月1日，他就被送到一名被河内的囚犯所命名的心碎旅馆监狱。霍华德·拉特利奇以很生动的语言描写到被囚时的痛苦，以下就是他的描述：当门被重重的关上，钥匙在门外发出被死锁的声音时，一种彻底的孤寂刹那间便如潮水般涌来。我躺在6×6英尺大的冰冷水泥地上，鼻子闻到的是空气中传来的人类排泄物的污浊味道。一只如猫大小的老鼠在我身旁跑来跑去。囚室的墙壁和地板都是陈年污垢，污秽不堪。囚室的上方只有一个很小的窗口，我只可以看到窗外透过来的微光，我面对的只有饥寒交迫的窘境。肿胀的关节及扭伤的肌肉使我全身发痛，很难描述当一个男人被独自监禁时是一件多么备受打击和耻辱的事情。在监狱的囚室里，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真是寝食难安。在这里完全没有任何的书籍、纸、笔、杂志和报纸，你望眼所及的只是呆板的灰色调和污浊的灰棕色。你完全不知道何时是日出与日落，你也不知道外面花草树木的变化，并闻不到鸟语花香。日子过得真是像中国人所讲的寒尽不知年。你独自的被锁在囚室里，小小的囚室只剩下自己的混浊呼吸。你所能做的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尽可能的保持理性，不让自己疯掉。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相信大部分的我们都会问，为什么上帝让如此悲惨不堪的事情发生在他的儿女的身上呢？上帝为什么让霍华德拉特利奇经历如此的人生呢？或者让这样悲惨的经历和环境临到其他人的身上呢？这些被 囚禁的经历与苦难，对当事人是极度的打击，是很大的伤害，并且让他们的人生充满恐惧与战兢。当霍华德·拉特利奇在1972年被释放的时候，他说他学习到的功课是，受苦有时是与我有益的。他了解到苦难的背后，原来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与美善。好，我们回来说约瑟的故事。创世纪40章开篇之处，已经是约瑟被他的兄弟卖到埃及的第11年了。如果你要知道约瑟的真正年纪，你就必须注意不同经文对照下的相关经节。在创世纪37章第2节中，我们得知约瑟是17岁，之后在41章46节，我们知道约瑟当埃及的宰相时是30岁。而今天我们要读的40章1到23节发生的时间点，刚好是他当宰相的前2年。那时的约瑟大约27或28岁。读过圣经你就知道，为了表示对主人波提乏及上帝的忠心，约瑟坚决地拒绝波提乏妻子的引诱。波提乏的妻子因此恼羞成怒，毁谤约瑟并且诬告他。约瑟因此被波提乏关到王的囚室，就是关王室贵族罪犯的地方。创世纪40章1节到4节告诉我们，这个监狱并非普通的监狱，乃是专为贵族王胄所设立的监狱。在39章20节中，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是根据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来解释。这个监禁王的囚犯的地方又被称为原刑房，他的意思或许就是关囚犯的地方是由圆形的城墙所建造而成的。另一个字则出现在第40章，这个字眼是地窖或者洞穴，有时翻译成地牢。所以我们知道约瑟被关的地方是一个圆形的地牢，是专门为王室贵族而设的地牢，与一般的监狱分开。圣经说，在约瑟被下到监狱不久，就有2个人加入约瑟被关的地牢。因为法老劳碌九镇长和上长这2位臣子，所以他们就把他们下到护卫长府内的监里。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九镇长是要在国王饮食之前试遍各种院来服侍国王的食物与酒。如果真的有毒在里面的话，他们就可以代替国王先死，而让国王全活下来。我不认为他们会主动争取这样的职位，应该是被指定或指派的。上长负责制作所有宫内的食物。现在我们假设这2个人在某一个特定的夜晚被送到监狱来，是因为他们2个人提供非常差劲的饮食给国王。如今这2个人都在监狱，圣经说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他们2个人就会被宣判。有一天清晨，约瑟进到他们那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就问他们说，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他们回答约瑟说，昨天晚上我们做了一个梦，我们知道它很重要，但是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个梦。约瑟对他们说，解梦不是出于上帝吗？请把梦告诉我，我将在上帝的帮助下为你们解释这个梦。九镇的梦记载在创世纪40章9到15节。他在梦中见到一棵葡萄树，树上有3根枝子，好像发了芽，开了花，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法老的杯在他手中，他就是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将杯递在他手中。于是约瑟跟他解释说，3根枝子就是3天，3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叫你官复原职，你仍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和先前做他的九镇一样。听了约瑟对九镇之梦的解释之后，上长就迫不及待地希望听到好消息，但是他失望了。 三藏说，在他的梦中，他看见三个筐子在他的头上，筐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样食物，但是有飞鸟来吃他头上筐子里的食物。于是约瑟跟九正解释，三个筐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果真到了第三天，是逢法老生日，法老为众臣仆摆设筵席，他们把九正和善长提出监来，一切的发展都正如约瑟所说的一样。这个故事想要告诉我们的，并不只是陈述一个历史故事而已，而是提醒我们一个重点，就在九正官复原职回去报告法老王的时候，他居然忘了当初约瑟跟他讲的话。约瑟在替他解闷之后，曾经跟他说，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圣经告诉我们，当九正官复原职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让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四十章二十三节，九正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我们不知道九正为什么会忘记约瑟的吩咐，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这绝对不是失忆或忘了这么简单而已。更可能的是，他故意的遗忘，或许是他不想再被过去的记忆所扰乱。也或许如果他去跟法老讲到释放约瑟的事情的话，法老王会认为他对国王的政策有所质疑。所以圣经说，有长达整整两年的时间，九正没有在王国中提过约瑟的名字。现在在约瑟的剧本里，他的下一出戏就是他跟上帝关系的建立。约瑟没有想到的是，在监狱中他竟然会被遗忘。这件事情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如何在苦难中得益处。当我们从约瑟的处境看约瑟的时候，我们学习到的一个功课，就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他的计划与目的。这样的计划与目的，也许是让我们在监狱中，也或许是在我们的问题或难处上，上帝透过这些难关，让我们学习他要教导我们的功课，这样会让我们比较容易度过。当我们遇到问题时的询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的生命中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现在我要花几分钟，从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中揭露几个对我们一生有益的重点与教导。这些不只可以在我们可能会面对的共同困难里帮助我们，更可以在个人的生活中帮助我们。我无法告诉你这些经文中有哪些经文真的很深的激励我，但是我要透过这些经文跟你分享患难中的益处。第一个要点，苦难预备我们得着更好的机会。首先，上帝常常给我们一些难处，好提供给我们一个更好的机会。当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应该学习如何在困难中看见机会。很有趣的是，在新约圣经中有完整的一部分是所谓的监狱书信，是使徒保罗在罗马的监狱中写给使徒与教会的书信。启示录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都是非常大的祝福。这本书对未来有很清楚的蓝图，是保罗、约翰被放逐到拔摩岛的监狱时所写的。同样的，布道家本人约翰也是在监狱之中创作后来名闻一世的上帝学著作《天路历程》。有时一些很棒的事情是在监狱发生的。约瑟被囚禁在监狱中所学习到的是，上帝并没有遗忘他，上帝因着他的怜悯始终看顾他。当他在监狱的时候，上帝带领他跟最后使他幼时梦想成真的人有人际关系上的连接。我还记得曾经在一个基督教的福音参会听过查尔斯 寇尔森的演讲。他在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之后，进行了很多场的演讲。他曾经写过一本叫《慈爱的上帝》的书籍，在这本书中他是这样描述的：精确来说，我当基督徒最低潮的时光是在监狱中的7个月。虽然看似遇到百般患难，却是我人生中最能够自我实现与我有益的时间。比我在美国白宫时的看似荣耀辉煌的时期还要得着更多。也因为在监狱中，寇尔森才真正认识上帝，学习与他同行，并且才了解在主里与弟兄姐妹有肢体生活及在基督耶稣里合一的可贵。有时患难在我们的生命中是有必要的，因为上帝有时借着这样的患难让我们得着他要给我们的丰盛。第二，患难提升我们属灵生命的成熟度。我还发现患难能够更多地提升我们属灵生命的成熟度，使我们的属灵生命更加成熟。如果我们拒绝让患难使我们变得苦读的话，患难就可以使我们更好。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我想没有任何人比约瑟受到更多不公平的待遇。对于那些不断抱怨他们的生命被错待的人来说，约瑟实在是一个最美好的典范。约瑟因为顺服父亲雅各的指令，前往事件找他的哥哥们，但是他们并不在事件，于是他又走了38公里路，前往多丹去找他的哥哥。可是他的顺服却让他被他的哥哥们丢在坑里，然后被卖到一对商旅，运到埃及去当奴隶。他在上帝的面前诚实无伪，持守他的圣洁与道德，没想到回报他的却是波提乏的妻子对他的诬陷，并且被囚禁在暗无天日的地牢中。当他在地牢的时候，诚实地告诉酒正梦境的意义，并为他解闷，酒正应允他会记得在国王面前替他美言，请求国王释放他。可是当酒正官复原职时，却整整2年之久，完全忘了对约瑟的承诺。看来约瑟似乎是无论做什么，无论他做得多好，他所有好行为所得到的似乎总是痛苦与不幸。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到呢，似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看到约瑟因为他自己的境遇而有任何的抱怨。在创世纪40章15节中，我们看到他对酒正说的话：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只是把他实际的情况跟酒正讲，而不是变得苦读，并且对上帝愤怒。约瑟允许上帝透过这些经验让他变得更好。当我们回顾约瑟的一生，不难发现他应该有一个非常愉快的童年。当他的哥哥们都出去工作的时候，他却在家里穿着父亲雅各送给他的彩衣，过着如王子般的生活。上帝要使用约瑟，他就必须磨练他的心智，使他成为一个坚强的人。上帝必须预备他，好让他能当埃及的宰相，因为当全世界饥荒的时候，埃及需要一位坚韧的男人。诗人在诗篇105篇17和18节暗示这个非常艰辛的过程。在他们已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隶，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他被铁链捆拘。这句经文的言外之意是，他的灵魂也同时被铁链捆锁。这个星期我读到另一个诗经版本，直接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铁链深入他的灵魂。但约瑟从监狱出来之后，因着铁链般的磨练，因此他成为灵魂如钢铁般强壮的人。他具有超乎常人的智慧、勇气与意志力，就像一个浑然天成的领导者。当他高升成为埃及的宰相时，他以一己之力带领这个异邦国家度过灾难般的大饥荒。 而没有引起任何的反抗或暴动。当他经历在监狱时的痛苦，就已经为他未来在面对埃及饥荒的艰难做了预备。今天，上帝也需要具有钢铁般意志的圣徒。唯有经过痛苦的锤炼，我们才能拥有钢铁般的意志。唯有我们经过痛苦、伤害、经历种种问题与打击，才能拥有坚强的性格。我们非常需要跳脱人类的眼光，了解上帝透过痛苦让我们变得更为强壮。圣经希伯来书12:11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今天我必须很严肃地指出，我所谈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患难带来祝福的思想，是很严重的被目前流传的极广的成功神学所污蔑，特别是有些在电视或收音机中的成功神学的教导。他们说，如果你是基督徒，上帝会让你很多事情都变得很容易。我有一本由佛罗伦斯·布勒所写的书，上帝要你富足及其他迷人的教义。在这本书中，他做了非常有价值的陈述。他说，成功神学教义的诡诈之处是，听起来似乎是很属灵。他们说，如果我们对上帝够信任的话，我们就不会失败或生病，因为他会回报我们的信心，并且让我们凡事都美丽，并且在物质上得着丰盛。当我们回头看教会与国家的复兴时，会发现这并不是早期教会的教义，也无关乎信心的大小与否。当我们欲追求这种毫无根据的论调时，我们就会越来越像一个被宠坏的小孩。得到一切我们所想要得到的东西，并不能使我们成为基督的精兵。我们也许会有穿着有黄金纽扣、量身定做的正式服装，但是充其量我们不过是一个不超过6岁的小孩。这个孩子脚上穿的是他父亲的成年战斗靴，但是身上却佩戴着木质的玩具枪。未经查验的成功神学症状，就是他看不到基督徒跟一个健壮不屈不挠教会一起成长的过程，反而削弱耶稣基督里肢体的属灵状况。以上所说的是合乎圣经的，是全然确实的。圣经每一个地方都告诉我们，从我们一出生到死亡，患难与困苦是必经之路，苦难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好让我们拥有钢铁般的意志与灵魂。有时，当我们发觉有些人在患难中的时候，总是带丝竭虑地想要去帮忙，恐怕我们不够周延或做得不够好。事实上，我们的行为确实中断了上帝希望他们能够成长的意图，这实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苦难往往是上帝把一个未经考验的人带向一个成为合乎上帝心意的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上帝锻炼约瑟，使他拥有烈焰般的钢铁意志，所以他才能够面对前方的挑战与困难。苦难与我们的属灵成熟是有益的。好，这次我们暂时讲到这里，下次仍旧分享历尽带来的好处，希望你安排时间留意收听。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与你同在，再见。
4: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再次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也和我一块儿来研读《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很快呢，我们《耶利米书》的学习呢就要接近尾声了。不知道在这一次学习过程中，你有什么收获、心得？林成都非常期待你啊，可以来信和我分享。特别是如果在信仰上对你有什么提醒、教导，那么同样也非常欢迎你来信和我分享，盼望透过真道分解这个节目呢，让我们更爱慕主的话，也让神的话真的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好，今天我们继续要学习耶利米书啊。我们从上回46章到51章呢，是耶利米对列国的预言。上回呢，我们已经讲述了48章有关于耶利米对非利士、埃及、摩押这些外邦国家的预言。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进入37讲，我们要谈谈49到50章啊，耶利米对另外一些邦国的预言。我们也相信神不单单是以色列的神，更是列国的神。
2: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好，我们先来看圣经耶利米书49:1-6，耶利米对亚门的审判。亚门和以色列呢，一直就没有好的关系。士师时代，耶弗他曾经打败过亚门人，在士师记的11:4-33。同样在扫罗的日子呢，亚门人的王拿辖敌对以色列，大卫的使者呢要和他们议和的时候，结果使臣呢备受羞辱，令亚门受到大卫的攻击。所罗门对他们也是加以控制，防备他们。在主前8世纪，阿摩斯也指责了亚门人在激烈凶暴的行为。那么在主前733年呢，亚述王提格拉庇列色三世将以色列人从河东地区掳去了。那么结果呢，亚门就趁机夺取了迦得之地。在7世纪，亚门呢似是非常的兴盛，但是那个时代他们还是亚述的附庸之国。在7世纪的中叶，阿拉伯人曾经侵犯过摩押，亚门呢也受到了池鱼之殃。之后亚述帝国败亡，亚门呢就宣告独立。在主前605年加基米斯战役以后啊，巴比伦进军了巴勒斯坦，亚门人呢很可能就归服了巴比伦。因为在犹大背叛巴比伦的时候，也就是主前600-597年呢，尼布贾尼撒曾经派亚兰人、摩押人和亚门人来制服犹大。那么在主前594年，亚门图谋叛变。到了589-587年，亚门呢并不再效忠巴比伦了。我们从耶利米书40:13-41:15这些经文，我们知道亚门王巴利斯啊，在刺杀基大利的事儿上是有份参与的。大概因为这些原因，在主前582年，尼布贾尼撒镇压制服了亚门、摩押和犹大，阿拉伯人侵犯摩押和以东，亚门呢也同时就遭殃。到了主前6世纪的中叶，亚门呢不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了。好，那么耶利米书49:1-6就论到亚门的事儿，大概是在犹大败亡之前，也许是在主前600年前后。那么这个预言呢，部分应验在巴比伦侵略的事上，到了阿拉伯侵犯的时候呢，就完全应验了。那么在耶利米书49:1呢，就指出了这个亚门人受审判是因为他们占据了迦得支派的土地，他夸耀自己丰饶的土地和财富，并自以为没有人可以攻打他们。正如在49:4啊，责备他们说，被盗的民啊，你们为何因有山有谷，就是水流的山谷夸张呢？为何倚靠财宝说，谁能来到我们这里呢？但他们将要听见的是战争的呐喊声，他们的城市都要受到毁灭，祭司、王子、人民，甚至他们的偶像马勒，都要被一个不知名的敌人给掳走。不过他们幕后还是会得到神的恩赦的。好，那么耶利米书49:7-22呢，则是论到对以东的审判了。在论以东的预言呢，几乎全是诗歌的题材，经文方面呢有若干是和俄巴底亚书相同的。比方说49:9-10啊，就和俄巴底亚书的5-6是相同。49:14-16又和俄巴底亚书的1-4相同。因为耶利米和俄巴底亚是同时代做先知的，以致受到了俄巴底亚的影响，以东呢在耶路撒冷败亡的时候趁火打劫，加害无穷，使犹大对以东有无限的憎恨。那么以东人是以扫的后代，
自从以扫和雅各相争以来，他们的后代就互相的敌对。大卫王曾经管辖他们，所罗门曾经和以东人哈达为敌，哈达就逃往埃及。在约沙法的时代，曾遣使者代表治理以东，以东人曾经有一度是支持犹大和以色列向摩押作战，以为报复。在约兰王的时期呢，当以色列和亚兰来攻击犹大，以东就反叛，挣脱了犹大的管辖。亚玛谢曾经战败他们，乌西亚王扩充版图一直到以东。在亚哈斯王的时代呢，以东已经收回了若干的失地。那么在主前第七世纪呢，以东在大马色向亚述王进贡，成为亚述的附庸国。在主前的605年后呢，以东向尼布甲尼撒进贡。在主前594年，以东呢又和摩押亚门一同叛逆。主前598到587年呢，犹大在危机当中，以东非但没有来救援呢，反而和巴比伦的军队结合来打劫。当阿拉伯人从东边的沙漠侵略的时候呢，以东人就移入犹大南地，一直到希伯伦的北端。那么这个地区以后呢，就称为以土买。在主前6世纪起呢，以东就被阿拉伯的部落所占据。好，回到经文，耶利米书49章7到22节的预言呢，就反映了第6世纪早期的情况，也回忆了犹大和以东过往的仇恨。经文提到，神不像摘葡萄的人留下一些在枝上，也不像窃贼会留下部分东西在屋里。他将要铲平以东，以东要喝盛满神愤怒的杯。神指着自己起誓，一定要彻底毁灭这个国家，因为以东人常常因为自己身处敌人不能到的险地而自夸。但神将要把他们从鹰巢上拉下来，倾覆他们的城市，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这里呢，没有指出摧毁以东的敌人的名称，但是先知形容啊，像从约旦河边丛林中出来的狮子，又像展翅飞腾的大鹰，这些都是暗指着巴比伦的。那么接下来耶利米书49章23到27节这5节呢，是论到大马色，包括论到大马色的首都亚兰和大马色以北的两个城邦哈马和雅尔拔。这三个城邦都落在亚述手中。在主前738年前呢，哈马和雅尔拔已经被亚述的提格拉庇列色所征服。大马色被占领是在主前720年，他们在主前的第8世纪末已经失去了独立的地位。在主前609年呢，亚述败亡的时候，他们可能得以独立，但不久就做了埃及的附庸。到了主前605年，加基米斯战役以后呢，归服了尼布甲尼撒。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呢，大马色在巴勒斯坦的局势当中是相当重要的，尤其是在以色列的列王时代，有叙利亚王哈薛、便哈达和利逊，他们在约旦河东的北部非常有权力，他们大多和北国以色列打交道，

邦的一个败亡，然后对大马社呢发出哀歌，在宣告审判，最后有神刑罚的话。大马色虽然曾经是显赫一时，但是也将如临产的妇人一样的痛苦，他的街道将布满士兵的死尸，这是大马色的一个光景。耶利米书一章十八十九节，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好，那么接着我们再往下看耶利米书四十九章的二十八到三十三节，那是对基达和夏所的审判了。从创世纪二十五章十三节呢，我们知道基达是一个强盛的阿拉伯的部族，而夏所呢则可能是一个阿拉伯的一个城市、部族或者是地区。这两处地方呢都代表着阿拉伯基达和夏所只顾安逸的生活，信奉异教，不认识创造宇宙的真神，对于自己的财富又非常的自恃。但是尼布甲尼撒将要来抢掠毁灭他们，夏所呢也将永远成为荒地。好，我们来看经文四十九章，耶利米书四十九章三十二节经文的记载，他们的骆驼必成为掠物，他们众多的牲畜必成为掳物，我必将替周围头发的人分散四方，使灾殃从四围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阿拉伯人的主要财物呢，就是骆驼和牲畜，当这两样都成为掠物的时候呢，就代表他们的财产呢将全部消失殆尽。阿拉伯人的宗教习俗是将周围的头发剃掉，所以呢这里就有这样的一个讲法。从神对夏所和基达的审判，我们看见神的眼目是遍察全地，不会有一个国家或者部落细小到会逃出神的眼目。好，接着我们来看之后的四十九章三十四到三十九节，这是耶利米对以兰的一个论述了。以兰呢在巴比伦的东边，也是一个敬拜偶像的国家，这个远离犹大的国家也在神宣判之列，这是要表明神的能力无远佛界，各方各国其实都是在他的管辖之下。以兰呢在古时米索波大米的南部，那么他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不过以兰多年和亚述冲突啊，终于在主前的640年被亚述给征服掉了，而以兰的首都舒山城也被毁掉了。在主前的612年呢，马代王协助巴比伦攻取了亚述京城尼尼微，以兰才重获自由。那么我们来看经文啊，49章的34到39节，这一段判词的独特之处啊，是这是一个唯一一次提到宣判的时间的，唯一一处提到宣判的时间。但是以兰的罪行呢没有被列出来，多国的联军将要征服以兰，不过耶和华宣告在末后的日子他还是要复兴以兰的。那么和之前的埃及啦、非利士、摩押一样，亚门、以东、大马色、阿拉伯和以兰，他们夸耀的事在神的面前都是站不住的。正如之前埃及、非利士、摩押，他们自恃一时的武力和财力，而最后仍然是不堪一击而败落。亚门、以东、大马色、阿拉伯和以兰，他们向来所敬拜侍奉的偶像也不能够拯救他们。
因为

他们不认识神，而且他们把犹大带进了拜偶像离弃神的一个光景里面，所以他们就要承受被审判的命运。不管是大国小国，也不管是在远处还是在近处，因为神的主权和统治要伸张到全地，只有神的宝座能够长存到永远。从耶利米书五十章一节到五十一章的六十四节，则是耶利米论到列国的预言，最后的信息呢是论到巴比伦的。那你注意，论到巴比伦也是最长的，几乎所占的篇幅呢是论到列国预言的一个总和。列国预言的信息加起来呢一共是一百二十一节，而论到巴比伦的单独呢就有了一百一十节，所以从长度来说可以看得出当中所占的一个分量是相当重要的。在主前第七世纪的末叶和第六世纪初呢，巴比伦就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论到列国的信息当中都涉及巴比伦，直接提说的在四十六章，你可以把经文先记下来，直接提说的呢在四十六章的第二节、十三节、二十五节，还有四十九章的二十八到三十三节。那么从犹大的立场看呢，列国都被巴比伦掳去了，巴比伦是耶和华刑罚他子民的工具，也是最主要的仇敌，所以论巴比伦的预言是那么那么的详尽。好，我们回到经文五十章啊，一节到五十一章六十四节的主题，刚才我们说了，主要是论到巴比伦的倾覆和犹

在主前539年呢，征服了巴比伦，而这些呢都没有在这里论巴比伦的预言中呢反映出来了。50章1节到51章64节呢，如果以诗歌的题材来分段的话呢，可以分三首诗。第一首诗呢是在50章2到20节，50章2到20节。第二首诗是21节到46节。第三首诗呢是51章1到37节。那么51章38到58节呢，也有像诗的一样的句子，但是句子结构次序并不是那么整齐。那么至于51章59节到64节呢，则是一些散文式的附录，作为历史的一个注解。在耶利米书50章1到20节呢，先是讲到巴比伦呢被各国的联军所灭。耶利米书50章2到3节，我们来看经文。你们要在万国中传扬报告，树立大旗，要报告不可隐瞒，说巴比伦被攻取，比勒蒙羞，米罗达惊惶，巴比伦的神像都蒙羞，他的偶像都惊惶，因有一国从北方上来攻击他，使他的地荒凉，无人居住，连人带牲畜都逃走了。那这里的比勒和米罗达指的都是同一个偶像，这是巴比伦所拜的神明。但这里讲到连巴比伦所拜的偶像也要惊惶啊，因为从北方来的联军将倾覆巴比伦，正如同50章9节这儿所说的，因我必激动联合的大国从北方上来攻击巴比伦，他们要摆阵攻击他，他必从那里被攻取，他们的箭好像善射之勇士的箭，一支也不突然返回。巴比伦曾经因为抢掠犹大而大感兴奋，不过他本身将要成为一片荒野。

0: 因为巴比伦曾经攻击犹大，得罪了耶和华。所以在耶利米书50章15节就记述了神的话说，你们要向巴比伦报仇，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那听到这儿，可能弟兄姐妹就会疑问了，哎，巴比伦不是神手下用来管教以色列人的工具吗？为什么说巴比伦攻击犹大就得罪了神呢？原来巴比伦虽然是被神使用作为管教悖逆的以色列人，但是巴比伦人内心的动机呢，并不是真正的要顺服神。不错，尼布甲尼撒办事是精明能干，但是呢，神计算的不是外表，而是内心，神看的也不是成果，而是态度。巴比伦人对付以色列人，并不是要顺服神，而是站在人的立场要荣耀偶像。尼布甲尼撒虽然宣称攻打以色列人是替天行道啊，但是他却炫耀假神，因此就受到刑罚。巴比伦人存心不良，吞灭人，毫无爱心，更抢夺产业而欢喜快乐，幸灾乐祸，趁火打劫。凡以弟兄的失败而沾沾自喜的，就是得罪神，神也就以他们待人的方式来报应他们。以色列曾经在亚述的手下，像被赶散的羊群，后来亚述已经得了应得的报应。那么现在呢？现在巴比伦也要同样的受报。所以从这些历史的中间，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都有一些很好的学习和提醒，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留意我们对人的态度，我们怎么样待人。另一方面呢，这里也提到神将会把他的羊群召回，并且赦免他们的罪。好，我们来看经文50章19-20节，我必再领以色列回他的草场，他必在加密和巴山吃草，又在以法莲山上和基列境内得以饱足。当那日子那时候，虽寻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虽寻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免。弟兄姐妹，复兴最大的恩典不是物质的，而是属灵的更新。神向他的子民要显出赦罪的大爱，神所保留的余民将是以色列复兴的核心。这是神在整个旧约历史中间一个历史的一个救赎的计划。而在新约里面，神为渔民所预备的恩典正是赦罪的确据。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从耶利米书当中，我们汲取神的慈爱，神赦罪的恩典。在什么地方跌倒了，我们就认罪悔改，在什么地方我们就可以重新靠着神的恩典重新再一次站立起来。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好，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分享呢到这儿也要暂时告一个段落，也谢谢你的收听。下回呢我们要继续查考的是耶利米书50章、51章，那么还是提醒您呢能够把经文仔细的先来预习一下。那么很快呢还是耶利米书就要接近尾声了，如果您在学习上有任何的分享心得，凌晨还是期望你可以随时来信，或者呢你也可以利用良友电台的网站呢，我们有真道分解专属的网站，我们也有留言板，你都可以把你的感想心得来告诉我的。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今天真道分解的分享呢，耶利米书的讲解，我们到这儿告一个段落，再会了。
1: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2: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66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5: 活出天国，
6: 在我家。
5: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

友，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生活神学系列，我们这几天在聊盼望，特别的希望这个盼望啊，带给我们每一位亲爱的上帝的儿女喜乐、满足、信心、爱心，让我们借着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盼望，我们无论正在经历什么都大有指望。上一集呢，我们谈到了盼望的根基并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或者是稳定的环境，而是神掌权的事实，是神自己。可是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思考，如果神赐给我们盼望，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可以去一点一点的操练我们过一个盼望和喜乐的生命呢？我们从两个不同的视角，神赐给我们还需要我们拥抱和接受。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从人的这个角度去思想，若神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那么就表示基督徒的盼望不是一种自我安慰、自我鼓励，不是一种酸葡萄精神、阿 Q 精神，而是因为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自然而然会流露出这种充满盼望的生命。在以往的节目当中，真儿曾经做过一个这样的对比，就是圣诞树强烈的对比在圣殿当中的青橄榄树，这二者直接的区别就是一个没有生命，一个是有根有基的生命。没有生命的圣诞树再五彩纷呈，那也是挂上去的假装饰，而有生命的树则会结出果子来。而我们的盼望就是结出果子来的一个真实的生命的流露。除非我们连于元首基督，像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离了葡萄树就不能够结果子。所以让我们思想，没有盼望的生命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连于元首基督呢？在罗马书五章三到五节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哇，这段经文真儿特别的喜欢，因为它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确是会经历患难的，而患难呢，却是神用来让我们熬炼信心、熬炼盼望的一个生命的熔炉。神喜悦我们在极深的苦难当中去靠着他充满盼望和喜乐的得胜。世人所说的盼望是，哦，问题解决了，我就有盼望了。但圣经里的盼望却是，即便问题在，神的爱已经借着圣灵浇灌在我心里，我就大有盼望。所以痛苦虽然苦，但是痛苦却不能主宰我们，黑暗虽然黑，却不能够胜过在基督里的光明。既然是患难生忍耐，那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活泼生命的展现，因为生就是生命的一个动态，只有活着的人才可以生，只有活着的生命才可以成长，才可以改变，才可以结出果子来。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是必须建造在我们已经连于元首基督的这个活着的生命状态。
否则，哪怕我们经历再多的患难，生出来的不过就是苦毒；哪怕我们不停的隐忍，生出来的不过是麻木；哪怕我们真的老练了，原文就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品格，品格被塑造了，那我们最多也就是一个想要追求成为君子的一个自我中心的修炼。这和我们儒家的文化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要修身养性，最终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完成自我的修行，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自我救助的情况。不需要神，我们也能够成为圣人吗？所以如果没有福音作为根基，无论是患难还是忍耐还是老练，都不能够让我们生发盼望。一旦人没有真实的永生的盼望，那我们最终有一天就是羞耻的，因为我们会发现我们和撒旦落到了同样的地步当中。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的根基在于福音，是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但是今天我们也的的确确要时刻的与主相亲，只有在他赐予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在他赐予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才能够坚实的成长，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突破自我中心，我们才能够有许多的人围绕我们，如云彩一般的见证人陪伴我们，支持我们，提醒我们，鼓励我们，成为我们的榜样，并且继续的让我们在群体当中去仰望主。今天我们怎么实践和操练呢？第一，就是我们需要活在神的应许，他的话语当中。我们又老生常谈了，就是每一天的读经，默想神的话语。正而在今年的凌晨箴言当中，号召弟兄姐妹们可以打卡灵修，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在群体当中得到监督，得到激励。很多弟兄姐妹一个人坚持不下去，每一天有想要亲近神的心，但是却被各样的琐事凌乱的生活给抑制住了。可是如果我们在教会当中，在小组当中有属灵的同伴提醒我们，哎，今天你还有读经吗？今天有经文的默想吗？或者我们在教会的群体当中有牧者将一段一段的经文发给我们，让我们每天都可以关注于一段经文，慢慢的读，仔细的思想，使它进入到我们生命，成为我们的军火资源。真儿是这样告诉我的儿女的，如果你想让自己拥有财富，那你就必须积累。你如果想让自己打一场胜仗，那么你的军火库，你的资源就必须要非常的殷实。同样，你每一天在属灵的征战当中，你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源，没有神话语的加持，没有一个安全的保障，那么你靠着自己是必定失败的。所以你想在患难来临的时候站立得住，有满有荣光的大喜乐，那么这些能够让你面对患难时候的经文，这些应许，是否你应该完全的储存在你的记忆当中，让圣灵可以随时的将这些话语成为你的亮光、安慰、激励、带领，甚至是责备。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的军火库满吗？你有缺乏吗？你后方有粮吗？你是一个随时准备好打仗的精兵吗？你是一个未雨绸缪的人吗？不要因为现今平顺，用不到几句神的话来激励你，因为你更多的时候在用自己的存款，在用自己的能力，在用平顺环境所带给你的挡箭牌。可是如果这一切都不在的时候，你真的有足够的经文
来带给你盼望、喜乐、安慰和应许的盾牌吗？你知道它是你的高台，是你的避难所，是你的拯救吗？那么今天你就需要真的把神的话读进去。第二个需要操练的当然是祷告。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哦，这段经文本身就大有盼望，他告诉我们虽然会有问题，但是你却可以操练。你有忧虑的时候，你就可以来到神面前说，哦，主啊，我现在忧愁，我现在害怕的是什么什么，哦，我现在感觉到很失控的是什么，我现在必须要把这件事情交托给你，否则我没有平安。哦，主啊，我现在就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所要的都告诉你，求你赐我那出人意外的平安，求你保守我的心怀意念，不要犯罪，不要侥幸，不要疑惑，不要焦虑，让我在困难当中，在患难当中把一切都交给你，以至于你将盼望作为礼物赐给我。这样的祷告我们需要每一天都做，因为焦虑会常常夺走我们的能力。所以真儿的秘诀就是，任何时候心里不安就立刻祷告，祷告到我里面重新有神的平安为止。请注意，真儿不是说祷告到这件事情解决为止，而是祷告到神把所有的这一切不安拿走，而是把充足的盼望放在我们里面。我们相信神掌权，并且这位掌权者深深地爱着我们，他不许可一根头发也不会落在地上。每一天我们可以做的操练，就是向这个黑暗的世代活出盼望。我们能做什么样的一件事，小小的一件事情，让他人感受到基督里面的盼望呢？比如我想起某个弟兄姐妹，我有没有发一则鼓励的问候、爱的信息给他？有没有想到某个正在患难软弱当中的人，我为他祷告呢？有没有在做错事的时候不找借口的、不留余地的去道歉呢？有没有在自己的日常当中选择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呢？有没有在他人孤单的时候去花时间陪伴呢？求天父让我们成为一个活出基督盼望的人，好叫我们所到之处带给人喜乐和盼望的能力，让人惊讶于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和他们经历的是一样的事，和他们是有一样性情的人，但是我们里面却发出莫大的能力来，就是福音的大能。而这时必有人会询问我们，如何才能够得到这样的盼望和喜乐？这岂不就是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提醒我们要做的事，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好了，我们今天的真爱主我家就是这样了，盼望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都可以活出喜乐和盼望的生命，以至于他人也可以早早地回到神的家中，加入到我们这荣耀活泼的盼望大军当中。神赐福你，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美宗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在空中与您相会。
1: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2: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服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使命门徒展开神在全地工作的视野，透过不同的华人牧者、教会的领袖，他们的领受聆听神的心意与作为。今天我们要继续上周四的专访，受访的嘉宾是在印尼长大的林姐妹，目前在印尼人力资源外包服务公司服务。今天要来谈谈他所观察到的印尼华人教会目前的处境是什么，特别提到了教会对青年流失现象的回应。面对这些现象，他从年轻人的角度有什么可行的建议和方法？年轻人真正的心声是什么？以下让我们一块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3: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4: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5: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6: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3: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服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7: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印尼华人教会有超过百年的历史，过去也对全球华人教会都有深远的影响。然而过去几十年，因为印尼政府的政策，印尼的华人渐渐失去讲华语的能力。今天我们邀请到在印尼华人教会长大的一位年轻人林清慧姐妹，请她从内部的视角分享她所看到的印尼华人教会当前所面对的挑战与机会。我们也特别会谈到在印尼华人教会中教会对青年流失现象的回应，以及从年轻人的角度，清慧姐妹觉得这些回应中哪些是她觉得抓到重点了，哪些是抓错重点了。这个话题可能不一定是只是针对印尼华人教会，我在各地的华人教会侍奉的时候，其实都听到各地的华人教会都在面对年轻人流失的挣扎，然后也在讨论说如何逆转这样的一个趋势，那所以有很多的讨论。但很有趣的是，这些讨论大部分都是40岁以上的人在讨论，就是我这个年纪以上的人，我们在讨论，哎，年轻人流失了，那我们该怎么办？从你一个不到40岁的这个的角度呢，你觉得今天印尼华人教会面对青年流失的现象，你觉得哪一些是对，这就是重点，哪一些是啊，其实你们抓错重点了啊，然后或者是你有什么从你的角度你的看法？
8: 然后我可以知道一下现在长辈们的一个说法嘛，他们对这个青年流失他们的角度，他们的讨论是什么，主要是你那几个点。
7: 各地的处境可能不太一样。我觉得我在印尼听到的大概有三点。第一个就是这个因为他们不讲华语了，他们对华文化没有认同了。所以我们华人教会留不住他们，他们都去了讲印尼文的教会，或者是没有这个华包袱的教会。那第二个就是认为说，哎，年轻人被这个世界给吸引，那这个今天这个世界太花花绿绿了，世俗主义的思想啊，这个金钱的引诱。那第三个，我觉得也听到的是一种自我检讨的声音，就是说，华人教会我们大概太过于拘泥于保存我们过去的传统跟我们的形式跟文化，以至于年轻世代他们在华人教会当中，好像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形式。主义就是一个维持的一个宗教的形式，可是好像在这边找不到一种信仰的活力那我觉得这是比较是一种自我检讨的角度。所以我大概听到这三个，第一个就是语言的断层，第二个就是世界的吸引，第三个就是教会自身的这个形式主义僵化。
8: 其实这三点作为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它肯定也是一个因素。语言它肯定也是一个因素，因为我前几天刚跟我的那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年轻也是华人，但是他不会中文，我有跟他聊过这个话题。我说你愿意去华人教会吗？
7: 嗯，
8: 他会说我又不会中文，我为什么要去华人教会？因为在他看来，我不是非要去中文华人教会，我才是一个基督徒，或者是我才能去敬拜神。
7: 对，
8: 所以他会更愿意去一个他听得懂，或者是他让他觉得整个语言或者氛围上面让他更舒服的一个教会。这个我觉得是跟他当代年轻人他的一个，怎么说呢？因为我记得以前的时候，他们会经常推荐年轻人说，哦，向往自由啦，向往这个以自我为感受为主，这些都是在网络上面大肆宣扬的东西。而且现在的年轻人，他其实大部分是生活在数码年代，他们以网络信息的接受度是为主的，并不是像我们以前可能是报纸或者是什么是筛选过的一些信息。现在他们充斥着任何的信息都是没有去筛选。所以他们的世界观是更多的是在网络信息这边被塑造被形成的。
7: 嗯，
8: 对，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可能在网络上的一些东西他会吸收的更快，尤其是像我们所谓的向往自由，自我感受的舒服，我觉得有点心层变成是活在自己世界的一个感觉。如果教会刚刚我觉得不舒服，我就不会来教会。这个无论是华人教会或是什么教会，我觉得都是会遇到的一个年轻人流失的问题。然后他可能会觉得说，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因为基督徒现在的年轻人当成为基督徒，他很多的关系因素都是因为父母信主，所以他才信主，从小被带去主日学。那么我有去读过一些文章，他就是说如果父母双方父母啊，就是他的在教会的忠诚度或者是他的一个参与服事的程度双方都很高的话，那么孩子他其实很大程度上的会跟着父母去忠实的去教会。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也是有一些些因素他会看着他父母怎么去做。但是如果他是自愿来到教会的，就是他像不是说我自己来就是说像这样的就是佛教背景的华人，然后他自己愿意来信主的话，那其实他自己本身他对这个基督徒或者是对基督耶稣对福音的渴望他更大。他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形式，我是一个义务来到这个教会的，因为我从小就接受这样主任学的教义这样子。还有另一个原因，我觉得有时候年轻人他的一个，这个是普遍年轻人我现在观察到，就是他的那个心理承受能力会比较脆弱。
7: 这个是在工作，你说心理什么能力，
8: 心理承受、
7: 哦、承受
8: 就是、对，心理承受能力，就是他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在人际关系方面的一个承受能力，他会比稍微会更脆弱。他会动不动说我不做了，反正我要怎么过得舒服我怎么来。这是我经常听到的一些年轻人说的话哈。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因为教会并不是说每一天都在讲做一个爱啊，或者是一个让人感觉到很喜乐或者是感觉到很什么，他也是有一些反思的一个正道议题嘛。让我们有一个自我反思灵命的一个议题。然后那时候年轻人可能会感觉到教会有被冒犯到啦。就怎么说冒犯呢？就是说觉得会不舒服，你怎么会被论断或者是被怎么样被批评。我觉得这个方面会让他可能就慢慢离开教会。但是如果你是单指华人教会的话，就是他觉得可能在语言上面会比较那个一点。他不会觉得自己是华人他就应当去华人教会，因为这个已经他跟西方文化他已经融合的一个原因造成的吧，他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华人教会不是首选。
7: 所以我听到的就是说你提到其实是整体的印尼的教会其实都在面对年轻人流失的一个挣扎。当然我们就是撇开说一定是有个别的教会做得很好的。啊，那但是整体来讲好像都在面对这个挣扎。那你的观察就是一方面是网络世界的影响。一方面是在年轻时代我们受到各样的媒体，我们在网络世界受到各样的媒体言论，我们似乎有一种向往自由然后想要避免任何不舒服感受的这种倾向。
8: 是是。
7: 所以这是不是
3: 印尼的华人教会啊，只要是印尼的教会大概都在面对这样的挑战。那你这让我想到，其实网络的影响它又是一个全球性的，所以其实这个现象大概也不会只是印尼教会在面对的。比如说我就想到这个Charles Taylor， 他是加拿大的一位哲学家，很重要的哲学家，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世俗时代 A Secular Age 啊，那他就认为说今天的时代的精神其实是源自于19世纪的浪漫主义，提倡一种人人都应该抗拒各种外在的力量，抗拒社会传统，抗拒宗教，抗拒政治的束缚，然后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表达自我，表现自己。那很有意思，就是说他在这本书里面就提到说，在这样的一个强调忠于真我的时代当中啊，其实真诚比美善更被称许。一个彻底邪恶里外一致的坏人，可能比奉公守法却不断压抑自己欲望的平凡人更被大家所追捧。好，那在今天这个时代好像
8: 是吧，因为是追求真实是吗？
3: 对对，他是说好像在今天这个时代，只要你敢爱敢恨敢说敢做，就有机会红，就有机会出头啊！那这好像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精神。
8: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因为之前也是一段时间，其实在大肆宣扬这样的一个精神，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话，他们其实慢慢的他会融入到一个年轻人的心里，他会不自主的他去接受这样的一个言论，因为他觉得这样子他心里舒服，我绝对会有这样的一个因素。然后其实现在我也是因为网络的发达，导致现在线上其实很多也是我们说那个传福音啊，也是通过线上传福音，然后教会征道他也是通过网络，其实很多程度上年轻人，而且现在什么都要讲求那个便捷快捷，怎么方便怎么来这种说法，所以他们可能不觉得我去教会它是一个必要的事情，因为我只要去听到，这可能就比较浅显的一个想法，就是反正我只要去听真道，我就算是有去敬拜神，他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我去上网看个真道，我去参加一场网上的一个敬拜，我就觉得够了。他其实但是那个氛围跟现场它是不一样的。
3: 其实今天的年轻人会这样想，不能只是说是那一代人在面对的挑战，我们应该问是谁塑造了这个环境使他们这样想。很多时候是上一代，是我这一代跟我们的上一代，我们怎么教育孩子，我们喂给他们什么，其实某种程度也塑造了他们今日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我觉得或许我们在探讨的并不是哪一代人他的这个这一代人的独特的问题，而是其实是一代一代累积下来的。其实我们都无形当中。
8: 他因为年轻人更接触更直接的接触到的就是他自己父母嘛，父母这一代他是怎么去看待他自己的一个基督徒生命，他是怎么去看待他的一个教会敬拜的一个程度，他的一个忠诚程度。
3: 是。
8: 他会去学一个天天去教会天天服侍的人，他的孩子都不一定会完全跟着他去做同样的事情，那何况跟不去的。
3: 我觉得这个现象我们并不是只是说啊是某一代人的问题，而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代人都需要扪心自问，在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当中啊，我们这一代的责任是什么。
8: 其实我是想到说，其实不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教会本身他有没有给年轻人机会去参加教会的服侍，因为服侍本身他会推动年轻人去参加教会活动啊，或者是去跟来，他爱不爱主，我们稍后再做讨论。但是他来教会这个事情本身，他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他只是来敬拜神就回去呢，还是说他在教会他有服侍的心？因为他会，我觉得服侍他也是一个契机，也让他能够也更殷勤的来教会。因为在服侍期间，他会听到很多那种弟兄姐妹们对他的一些关怀啊，要么就是福音上面的一个理解，他会有更深入的理解通过这个服侍。但是我不知道现在的一个教会他是怎么看待年轻人服侍这个事情，他会不会给年轻人这个机会，还是他觉得年轻人太过年轻不懂，还是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年轻人他会参加服侍，但是他参与服侍的程度有多深，有多深入吧，我觉得还是只是表面上的是以接那些会众啊过来的时候给他们嘘寒问暖，这种只是一个表面上的一个服侍呢，还是说他更深入的一个更更 更全程的一个参与服饰吧。
9: 是，我可以这样理解吗？意思就是说，到底年轻人的侍奉只是被只是去做被交代要做的事情，还是他们真的被邀请参与在包括策划构想一些更深层次的侍奉里面？
8: 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你本身在做策划的时候，你肯定会想到说会众怎么想，会众想要的是什么，他会从这一方面自己去有一个反思。
9: 嗯嗯，
8: 对，而且而不只是就是这样子的话，他其实会你关注到他自己的一个灵命的一个增长。我觉得不是，就不要单纯只是做一个形式上面的一个服饰。
9: 嗯，对对，就不是只是说哦，这里有一个事情交给你做，然后就是年轻人有侍奉了。其实这样的侍奉可能对年轻人来讲会觉得说，那我还宁可不要。
8: 对对，因为我觉得，因为现在年轻人，我觉得他也更渴望一个认同感，哎，不是认同感，怎么说呢？一个成就感吗？可以说是，就是会做好一个事情的一个成就感。对，他不会害怕问题，但是他就怕你没给他机会。
9: 啊，是是，其实这个我自己都要常常提醒的，因为因为在华服中心里面，我们其实也有不同年龄的同工。那很多时候面对一个挑战的时候，坦白讲，有时候我会自己都把解决问题的方式都想好，然后就想说，那就交给年轻同工来执行。但是当我常常发现，其实年轻同工他们有不一样的想法的，他们可能不觉得董牧师你的这个解法是好的解法。好，所以如果我没有创造一个空间，或者没有询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可能还是会做。可是可能就是把事情做完的那种做啊、可是当他们被赋予一个空间是你们也可以想想有什么其他的解法，我觉得他们的动力其实往往是更强的。
8: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因素，为什么教会有时候有一些教会他会，我们说怎么说，就是会众人数越来越少的原因，或者是他会跟着时代发展的原因，但是也是看年轻人的参与程度有多深、有多少，可能会有多少影响。
9: 你然后也在于我们给年轻人多大的空间来参与在这个教会的群体当中。
8: 对对对对，不然的话年轻人做起是来束手束脚的。
9: 是可以理解。
8: yeah,
9: 我们刚才聊到的比较是现在跟过去。那过去因为整个印尼政策的关系，所以印尼的华人教会即便仍旧保有华人这两个名字在自己的教会的身份认同里面，可是可能华语越来越少，很多华语的事工也逐渐的凋零。那很多印尼的长辈其实也都蛮感叹的，就是华语事工的凋零。那近期我也听到蛮多的讨论，就是说如何重新的发展，不是要放弃既有的印尼文的事工，而是看到说其实第一个还是有很广大的华社啊，华人的这个社群是讲华语的，特别是长辈在印尼本地。那另外一个是有几十万上百万的中国大陆来的工作者也来到印尼。那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音机会。所以最近的印尼教会也有许多在重新讨论说如何重新的启动发展华语的事工。那我很好奇，就是对一个比较年轻一代的你来讲，你对这样的讨论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你觉得这是有机会重新启动的呢？有需要吗？有必要吗？还是你有什么想法？
8: 我觉得他是有机会的，因为他本身像我们刚才说的，他现在中文华语他本身越来越受到重视，也有更多的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到国内去留学，无论是国内还是台湾或者是香港这些讲中

0: 是关键的因素，但是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其中一个因素。
1: 那你有什么想法跟建议吗？哦，我们先说，我们就天马行空，我们就是来就是想一想，就说那从你的角度啊，或从你这样背景的角度，你会对于印尼的华人教会重新启动华语事工，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提醒吗？
0: 我其实有想过说，因为其实现在国内那边，可能在国内那边，其实很多基督徒还是在，但是我想说，我们能不能说有一个增加这样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活动，或者是工作，就国内的，或者是彼此交流，或者不一定是国内，因为是台湾啦，它一些讲中文的一些地区啊，或者是国家，我们就会有一个增强的一个交流，并不是说只是线上的一个交流，因为年轻人喜欢活动。喜欢举办一些活动，我们并不是说它是娱乐活动啊，但是年轻人对活动他是很，他会更感兴趣。对，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一方面更加增加一点更加年轻化的，或者是更加彼此交流的一个活动，它可能会激起年轻人的一个对华语事工的欲望，尤其是对于会中文的一些基督徒来说。
1: 是，
0: 这是我目前的
1: 呀，
0: 一个想法的一个，对，因为我之前从国内回来之后，我就觉得说那边的教会其实，是需要多看看外面的教会，现在教会是如何发展的，因为他们那边比较可能一些原因就比较封闭。
1: 我蛮欣赏清慧你的这个想法的，是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跳到做法。就是我要怎么做把这个事工给做起来？可是你的这个建议，我觉得，拉高一个层次，是我们要先看到各种可能性，就是我们的眼界要先被打开啊，就好像在我觉得每一个文化处境地区都有我们的限制啊，我们的经验就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啊，比如说在印尼啊，可能大家想到华文事工，想到的是长辈事工。那这个是不无可厚非的，因为在印尼的处境当中，的确大部分的华文事工都是长辈，因为那是在这个印尼这个国家禁止华文之前，他们就已经熟悉华语的。可是华文事工是不是真的就一定等同于长辈事工？其实当我们去看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香港不同地方的时候，就发现说，诶，其实不是的，有很多的华文事工其实是很不一样的。那或许是我们先需要看见，以至于我们对于当眼前有不一样的想象的空间，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在思考怎么做的时候，我们才不会陷入到一种因为贫乏的想象力，我们只是想要去恢复以前的事工，而忽略了步步步，上帝呼召我们在每一个时代回应他，上帝是做新事的上帝啊，每一代上帝都在做新事。
0: 对，我觉得这个我们华人的教会，它其实也是需要串联起来的，而不是单独个体的存在，而断联在外界的一个各个教会。不然的话，他会找不到，可能看不到自己的一个软弱吧，或者是一个问题所在吧。彼此借鉴。
1: 呀，那清慧，关于整个印尼的华人教会，或者是你青年的事工，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什么最后想补充的。
0: 我觉得还是要让整个华人教会，或者是整个教会来说，还是要让对年轻人更多的机会去参与服事，而是更深入的服事。我觉得这个能激起他们对华人，对来教会的一个欲望，或者一个热情。我觉得这个是目前最有效，或者是最直接的一个方式。
1: 是，就是给年轻人机会有更深度的参与。
0: 对，因为他本身有参与感，他有一个责任感，他就不会做一个表面基督徒。对，因为离开教会本身的原因，他对这个教会他没有归属感，他没有他参与感，他会觉得离开教会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对，他如果有责任在的话，他其实会他其实年轻人说脆弱，他也不脆弱，他会想办法给你解决任何所有的问题，但是看这个长辈的信任度有多高。
1: 是，哎，这很好的观点，就是我们会这个说某一群人是怎么样，其实或许只是从我们的定义， 但是未必

0: 那是真正的状况，只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是这样理解的。
1: 因为我们现在也要跟着世界发展的话，就是还是要给年轻人机会，跟你看以他们的方式来看的话，是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机会？对，
0: 是的，其实我非常期待，而且我这次在印尼服侍走了五个城市之后，也看到其实在各地的华人教会当中都看到星星之火似乎在冒起啊，那似乎虽然整体的环境好像还是困难的，但是已经看到有不同的教会群体在成全年轻世代，然后也开始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1: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征兆，很好的一个开头。对。
0: 那最后我想问金辉一个问题是其实在教会我们都所有基督徒我们都不会否认齁，其实耶稣基督的福音才是我们身份认同的核心。我们刚刚谈的虽然很多好像印尼人的身份认同，华人的身份认同，但我们都大概最后都会知道说我们不能否认一件事情，是基督耶稣才是我们身份认同的核心。那你认为福音是什么，又如何能够帮助我们突破身份认同的这种困境呢？
1: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有比较大了，因为这个福音本身它可以从世俗的观点来说，它就是期望，它就是爱，它就是和平。但是我们全基督徒来说，这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它就是福音，因为它牺牲自己，死里复活，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灭亡。它这本身这个议题它是非常大的。如果我们作为年轻人来说，可能对学习圣经研究不是很深的话，他其实只会浅显的来说，我信耶稣，我的生活会更好。因为我们听到太多的见证，说我信了耶稣之后，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信了主之后，我的生活更好，我的经济更好，我的人际关系更好，我的怎么样更好，什么都更好。但是他忽略了说，我信耶稣，我也会遇到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也福音它本身它就是一个讲耶稣，所以我们要去接受所有在耶稣所传讲的一些话，我们都要去接受，而不是去片面的去接受一个好的部分，我们愿意去相信的部分，
0: 是或者我们认为好的部分。因为耶稣也说，这个凡跟随他的也会面对到逼迫，也会面对到苦难。再次谢谢清慧让我们有机会听到这个印尼40岁以下这一代他们怎么看华人教会，以及他们怎么去看华人教会的未来谢谢你。
1: 谢谢董牧。
2: 上帝呼召你的地方，就是你最大的喜悦和这世界最大的饥渴相遇之处。在喜乐与需要的交叉点，上帝把你的恩赐放在世界的缺口里。呼召不是自我实现，而是恩赐的奉献，不代表没有痛苦，而是在付代价时仍然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喜悦你的服侍，忠心于神给你的呼召。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喜悦你的服事，忠于神给你的呼召，这是我们每一位神的工人一生的使命，让我们一起努力。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福您和您的全家，我们下回再会。

0: 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雨虹老师，很高兴又在节目中和您见面了。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的传承系列，24个节气跟24把成功的钥匙。今天要介绍的节气是处暑。古人说，处止也，代表暑气到了这里就要止步了。处暑的意思是炎热的暑气逐渐退去。处暑通常落在每年8月23号前后，当这个节气来临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夏天的酷热慢慢结束，秋天的脚步悄悄接近。虽然白天仍然有一点点的热，但是早晚的空气已经变得很清凉，我们的身体跟心灵也开始感受到季节的转换。这段时间是农作物成熟的关键期，像是水稻啊、玉米啊、花生都进入了黄金收成阶段。而在这个自然界中，候鸟开始准备南飞，昆虫也逐渐藏匿，万物都像在为秋天的来临预备自己。处暑不只是气候上的转折，更是生活节奏的一次调整。我们可以趁着天气转凉，好好的保养身体，调整作息，让心更安静。古人有秋收冬藏的智慧，提醒我们这个时候正适合收获内在的成长跟领悟。今天的时间里，我们要来传承一个听起来很理性，但是其实蕴含着一个很大的属灵智慧的观念，那就是倍增的果效，学习成为潜能的主人。稍待一会儿，马上进入我们的主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倍增。倍增就是每一次的成长都不是线性的，而是成倍的往上提升。比如说你今天影响了一个人，他明天又去影响另外一个人，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最终的果效是远远超过我们一开始所能想象的。而当我们进一步谈到了指数型复利，这个原则就更令人惊叹了。听众朋友，你有听过指数型复利这个名词吗？我来举一个例子，有一个故事说，有人给你两个选择，一是现在立刻拿到100万元，二是从今天起给你1元，然后每天都翻倍，连续30天。听众朋友，您会选哪一个呢？好，我们来看，如果我们选择1元翻倍，每天坚持，那么到了第30天，那这笔钱会是多少呢？听众朋友，请您猜猜看，是200万、2000万，还是2亿呢？公布答案，是超过5亿元。听众朋友，您猜到了吗？这就是指数型复利的力量。如果您不知道这个指数型复利的力量，一开始选择的是立刻马上拿到100万元，那您真的就是亏大了。指数型复利不只是数学或理财上的术语，它其实可以应用在我们的思想、习惯、灵命，甚至于生命的影响力当中。简单来说，当我们持续的把一点点的善意、一点点的改变、一点点的进步，日积月累的堆叠起来，那么最终的成果就不是1+1=2，而是1变2、2变4、4变8，最后超乎想象的丰盛。这个故事也让我想起圣经中耶稣所说的5饼2鱼，在神的手中，不足也能成为有余，微小也能成为倍增，而成为祝福千人的神迹。亲爱的朋友，我们的信仰、爱心、习惯、才能，甚至于我们每天所说的一句鼓励的话，也都具有这样的指数效果。当我们每天愿意忠心做一点点好事，愿意多花5分钟祷告，或是选择原谅一次，这些小小的选择，经过时间的淬炼与上帝的恩典，就会像种子一样发芽、生长、倍增，最终结出丰盛的果实。所以，千万不要小看您今天所做的一点努力，一句祷告，一个好习惯的建立哦。

当我们与神同行，那些小小的一将被神倍增成无数。这就是天国的数学，不是减法，也不只是加法，而是倍增，是指数，是神迹。相反的，如果你今天选择伤害人，也就是以恶报恶，以暴制暴，那么这个仇恨也是会倍增下去的哦。有一句话说，伤人者伤人，每一个加害者都曾经是受害者。我们发现，在家庭关系中，不论是家暴、背叛、不伦、外遇，这些加害人往往都是来自于上一代的不良示范。如果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咒诅继续下去，我们就要决定从自己这一代停止，让家庭剧本改写，不要再重演悲剧了。接下来，雨虹老师要为您介绍一个倍增的见证，是一位对现代福音工作影响深远的属灵领袖白利德博士，也就是学员传道会的创办人。我们来听听他的倍增故事。白利德博士是20世纪非常具有影响力的福音推动者，他原本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但是在年轻的时候信主以后，就对传福音产生了极大的热情。他常说，如果耶稣是真神，那他配得我把整个生命完全献给他。1951年，白利德与他的妻子芬妮在美国加州创立了学员传道会，起初只是一个针对大学生的校园福音事工，没想到这颗小小的种子几十年以后竟然遍地开花，如今在世界190多个国家设有事工，帮助了千万人认识福音。白利德博士对福音工作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倍增的门徒造就观念。他相信单靠一个人去讲道是无法完成主所托付的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样的大使命，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去影响一两个人，把福音跟信仰生活传承下去，教导他们再去教导别人，这样一代接一代，福音就会像火苗一般迅速的蔓延开来。他说过，如果你今天带一个人信主，并且花一年的时间教导他，使他也能带人信主，然后第二年你们两个人又各自带一个人，再教导他们成为门徒，如此下去30年以后，整个世界就可能听闻福音。这就是属灵的指数型倍增，这不是口号，而是实际的策略。学员传道会正是靠这样的原则，透过门徒训练、一对一造就、小组陪伴等等方式，将福音跟生命的影响力持续的扩散到世界各地。另外，白利德也强调四个属灵的定律，这样的传福音方式。这本小册子在全球发行超过数亿本，用最简单的方式帮助人认识救恩的真理。他相信人人都可以传福音，人人都能成为门徒的培育者。亲爱的朋友，也许您觉得自己微不足道，但是当我们忠心去影响一个人，并且教导他去影响另外一个人，这样的倍增就是神国度当中最美的事工。白利德博士的一生就是活出这样一个真理的见证。

您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雨虹老师，为您主持真爱家庭传承系列。亲爱的朋友，听完了白丽德博士的故事，您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倍增的效果好惊人哦？在《非凡信心》这本书当中，白丽德博士希望读者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凡的上帝怎样引领一个平凡人活出他的心意。您和我跟白丽德博士一样都是平凡人，但是上帝总是有放置一些天赋跟潜能在我们身上。无论神给我们什么，是多是少，或大或小，神的期望是我们能够有智慧的使用它，使它产生倍增的效果。在《传承之钥》这本书当中说到，当你曾经帮助过的人，将奉献、理解、对待、服务、爱等等也做在别人身上，甚至于超越了你，这就是你的倍增效应。所以说，我们要从小事着手，开拓愿景，也不要不甘心让别人比自己成功，要有更多的耐性，让时间成为倍增的推手。当我们常常感叹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时候，倍增的效果还是以数学公式的方式继续的存在，而这正就是传承的精神所在。亲爱的朋友，愿我们都能在大使命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用倍增的信心跟爱心去祝福这个世界。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祝您平安喜乐，我们的时间下次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当年摩西吩咐即将踏上新土地开辟新生活的百姓，要建立以神为中心的新秩序。他反复地强调要敬畏神，因为神是审判的主，也是拯救的源头。可如今一切围绕着效率至上，业绩第一，人为了赚取钱财利益，视权力为至宝，把他人当工具，不择手段，毫无敬畏之心。我们常说人在做，天在看，可不是说说而已。天指的谁，只要想想就能明白。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的15章6节到17章5节，让我们先来触摸一下申命记的15章6节到17章5节，就讲述了摩西他继续的向选民去讲解了有关安息年的规定，对待奴婢的条例，投生牛羊的条例，以及三大节期，就是逾越节、七七节和祝棚节的相关的规定。同时呢，摩西提醒百姓要秉公审断。好，神吩咐百姓呢，进到应许之地以后呀，要去帮助他们中间的穷人，要得那地为业，他们就必须如此。很多人就认定了贫穷啊，是那些穷人他们自己不争气啊。那么这种想法呢，就很容易叫人对穷人吝啬硬心啊，不肯慷慨解囊了。所以我们不要用种种的理由来去轻视穷人，不管他是谁，不管贫穷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我们都当去顾及他们的需要。以色列人在仆人服侍自己6年之后呢，要放他们回去，并且要给他们足够的食物，直到他们有其他的生活来源为止。这种人道行为就承认神创造了每一个人，并且赋予了人尊严和价值。那么这也使以色列人记得，他们本身也曾经一度的在埃及为奴，现今的自由乃是神所赐给的。我们现在虽然不像昔日的奴仆，但是神的教诲仍然适用。雇主必须尊重雇员，并且在经济上公平地来去对待他们。神他吩咐以色列所有的男丁要1年3次上到神所指定的圣所所在地去，他们要守重要的节期。凡是前去守节的人呢，都要按照神所吩咐的比例来去向神奉献。神他并不要求我们的奉献超过自己的能力，但是呢，却要我们存着甘心乐意的心来去奉献，那么这样呢，就必定是蒙福。对有些人来说，1/10呢可能是重担，但是对许多人来说则是太少了。那么请你看一看你所有的，再按照神所赐给你的按比例呢来去献给神。好，摩西他预期百姓进到应许之地以后呢，会遇到重大的问题。虽然有民族领袖约书亚，但是他们未尽全功，也没有能够选出约书亚的接班人来做属灵的领袖。没有领袖以公平和智慧来去领导各支派、各地区，也没有领袖使各城邑都能够过着敬畏神的生活。他们没有指定智慧的审判官和忠心的官长，百姓都背逆神了，不公平的事呢，就危害社会了。那么由此可见，选任贤能是现任领袖的重大责任。我亲爱的朋友，在你的影响力所及之处，像家庭、教会和学校并工作场所中，公平和敬虔的风气是否深入民心呢？如果像以色列人一样没有正直的领袖，那么必然是后患无穷的。好，摩西他把不可将有残疾的牛羊献给神这个命令呢，就列于此。可能是因为有些选民就把有残疾的牛羊作为祭牲来去献给神了。人常常受试探啊，希望少给神，以为啊没有人知道真相的。我亲爱的朋友，奉献的态度呢，就显明了我们的优先取向了。将剩下的献给神，那么就表示神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并不重要。所以你要让神优先的来使用你的时间、金钱、才能，如此才算是尊崇神的。好，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申命记》的第十七章所剩下的部分。《申命记》的十七章第六节就记载摩西说，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将那当死的人治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将他治死。好，你看，神他对无辜者的保护是何等的无微不至呢？一个人不能因为不喜欢邻居，就急忙的到审判官那里控告邻居拜偶像，不可以的。要定一个人有罪，必须要有两个以上的证人。你看，神处理所有的问题呢，都是很公平的。在神权国家，百姓要把案子呢交给神所授权的祭司或者是审判官来去处理。神权国家没有君王，那么后来以色列人就要求立王，神也许可了。诗篇106篇第15节，诗人说，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好，那么这是对旷野经历的回顾，也是不变的真理的。如果神应允我们所有的祷告，那么世界就要大乱了。神他满有恩慈，因此他常常拒绝我们的要求。但是神他应允以色列去立王。早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前，神就为君王就定下了法规。申命记的十七章第八节记载摩西说，你城中若起了争讼的事，或因流血，或因征竞，或因殴打，是你难断的案件，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好，如果两个人为一件重要的事情起了争执，当双方都持有有力的证据时，那该怎么样解决呢？申命记的十七章九到十一节就记载摩西说，去见祭司利未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求问他们，他们必将判语指示你。他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指示你的判语，你必照着他们所指教你的一切话谨守遵行，要按他们所指教你的律法，照他们所断定的去行。他们所指示你的判语，你不可偏离左右。好，因为律法没有把细节定死，当出现争执时，选民就把案子呢送到祭司那里去，百姓要接受祭司的裁决，不服祭司判定的就要被处死。唯一有记载的例子呢，就是在哈该书的二章第十一节。我相信这种例子呢很多。如果律法上明文列出问题和裁决的原则，那么就没有必要去找祭司了。可是非找祭司或者是审判官不可的话，这个裁决就必定准，而且务必遵守。好，神知道有一天呢，选民会要求立一个王，好像其他国家一样。神说那个王必定是出自以色列民，不可以是外邦人。在申命记的十七章十六到十七节就记载摩西说，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好，这个规定呢是给君王的，不过后来所罗门王他就违反了这些规定了。首先他加添马匹，当时所罗门马棚的废墟非常大，有好几个遗址都挖掘到其他的马棚，神他反对这个事。养马会使人和埃及纠缠不清，因为埃及饲养的马呢都是最好的马。其次，所罗门他有许多的妃嫔，神在选民还没有君王以前就警告说，小心不要走这条路，但是所罗门有许多妃嫔，这就使他偏离了神的道。第三，神就警告不要垄断当时的金银市场，但是所罗门他就做了这种事。其实这个事呢是从大卫开始的，但是大卫收集金银是为了要去建造圣殿，所罗门他却为自己继续的来去收藏金银。 那么这个就是所罗门他败坏的地方了。而严重的瞌睡就导致了以色列国就分裂了。所罗门死了以后呢，以色列就分成南北两国了。好，申命记的17章18到20节记载摩西说，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好，君王必须遵守神的话，他要把神的律法自己抄录一本，在他有生之年呢，每一天都要去诵读神的律法。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神规定要以色列人照顾祭司，神他又提出了另外一个警告，就是要选民远离拜偶像的习俗，不可以和撒旦的势力呢有任何的瓜葛。那么接着呢，摩西就说到了先知的问题了，这个是申命记中最奇妙的一部分，是有关主耶稣，就是那将要来的先知的这个预言。关于先知，摩西告诉我们如何判定真假，这个教导呢很有趣也很重要。好，我们看申命记的18章1到2节经文记载，摩西说，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必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他们在弟兄中必没有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祭司都是出自利未之派，所有的利未人呢都要参与圣殿的服事，他们在以色列民中是没有分到土地的，但是耶和华神就是他们的产业，耶和华神呢用特别的方式来去供应他们。神他没有提到君王的薪俸从哪里来，但却颁布了条例，只是祭司的薪俸。传道人的薪水呢一直都是教会的敏感问题，神他明白地说，这是祭司应得的。好，申命记的18章3到5节记载摩西说，祭司从百姓所当得的份乃是这样，凡献牛或羊为祭的，要把前腿和两腮并脾胃给祭司，出收的五谷、新酒和油，并初剪的羊毛也要给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从你各支派中将他拣选出来，使他和他子孙永远奉耶和华的名侍立侍奉。好，神在这里呢就定下一个重要的原则了，这是神在世上做工的一个方法。神希望他的百姓奉献金钱给全职侍奉的传道人。如果神的百姓开始把牛和羔羊的前腿给带来，那么传道人呢就能够吃得很好了。这个原则的本意呢是美善的。申命记的18章9到12节记载摩西说，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着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好，那么在这里呢，摩西他就列举了选民进到迦南地之后呢绝对不可效法和跟从的各种可憎的行为。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呢，不可以求助于当地的外邦人或者是异教的习俗，这个警告也在新约圣经里头反复提到。 在提摩太前书的四章第一节，保罗他就警告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以色列人求助于无形撒旦的力量，撒旦他是真实存在的，神就警告百姓不要陷入到拜撒旦的活动中，这是神最厌恶的事了。沉迷占星术呢会有危险，在申命记的第十七章我们就读到，神他不准百姓拜太阳、拜月亮和星星。今天呢有很多人强调占星术啊过于圣经，占星术的书籍呢就充斥在商店和杂志架上，媒体也在推波助澜。不管我们走到哪儿，到处都看到与占星术有关的书籍。耶和华神他厌恶占星术，为什么呢？因为占星术会使人远离永生神，会使人陷入黑暗的权势，转而去拜魔鬼的。魔鬼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他们的灵界呢是由一群堕落的天使所组成。人们对灵界很好奇，他们使用毒品和所能够想得到的方法跟这个无形的灵界呢来去接触。撒旦他乐意和这些人去接触，并且千方百计地在引诱他们。神的儿女呢一定要远离这种事情，凡往这个方向走的都是信心软弱、没有真正接受基督是他们救主的人。他们远离圣灵和神的话，神就警告百姓要规避这类事情发生。神过去的警告和预言非常精准，神的打击率呢是百发百中，从来没有失误过。这就好比棒球比赛，神每一次都能够打出全力打。我们要一生来去跟随主。好，申命记的十八章十三到十四节经文记载，摩西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观照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神审判这个地上的国民呢，就是为了这件事，把他们从这个地上给赶出去。神他呼召以色列人要成为永生神的见证人。在上文中，摩西就警告以色列民绝不可效法迦南地诸般迷信的宗教行为。那么接下来呢，作为对策，神就应许了将会出现可以为以色列百姓讲论独一真神之旨意的先知。在申命记的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摩西他接着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好，那么在这里呢，摩西就论到了将来要产生的先知制度，源于出埃及第一年三月，以色列百姓在何烈山领受十诫时，摩西自己在神与百姓之间，他就担当了仲裁的作用。当时呢，摩西就把神的旨意告诉百姓，并把百姓所说的话就传达给神。以色列民要听从神的先知，为什么呢？因为先知告诉选民真理，这是基本的理由。那么第二个理由就是要预备他们听从最后一位使者，就是最后的先知主耶稣基督。那么今天呢，还有人在问，为什么神没有把自己显给人看呢？神已经从主耶稣基督身上显现出来了。神在圣经最后的一卷书就写上了结局。除了耶稣基督，神没有话要对这个世界来说了。我们要听，要仔细听神的话。那么根据马太福音的十七章第五节经文的记载，在耶稣变相的时候呢，父神就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信徒呢，要听从神所指示的话。对今天的信徒来说， 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终极的启示，神完全的启示，也是神对人类最后的启示。这就是摩西在申命记他所说的。好，申命记的18:18-20记载神对摩西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好，先知他就是传达神旨意的代言人，因此呢，先知们一直说耶和华说，耶和华对我如此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以此呢来宣告神的信息。作为神的使者，先知奉神的名所说的话呢，必须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第一，就是真先知必须要奉神的名，根据神的名而宣告神的话语。第二，真先知必须只宣布神所命令的话语，此时所有百姓都有义务要绝对顺服先知的话。主耶稣他一再说，他的话不是从自己来的，乃是从父神那里来的。例如在约翰福音的5:30以及约翰福音6，主耶稣他说了好几次这样的话，他说他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而是要按父神的旨意的。根据约翰福音的17:4和17:8的记载，主耶稣结束地上的服事时，他做了一个君尊大祭司的祷告，他向父神就做了最后的报告。他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现在如果神要从天上说话，神他不会说圣经没有说过的话，神他会重复圣经在基督里对你对我所说过的话。那么这就是不要接触占星术的原因。人的天性呢，就是想要知道未来的事，人想知道神秘的未来啊，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呢，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呢，这都是人所想知道的。未来它是一扇关着的门，记忆只能够带你回到过去，但是没有交通工具可以带你到未来去的。未来这扇门上头就写着关门，今日只是明日的昨日。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来看呢，人是很有限的，未来是人类不能够掌控的领域，唯有神知道未来，因为未来是属于神的。那么圣经最独特的地方呢，就是能够超越现在。对我来说，圣经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应验了预言。整本圣经在写成的时候呢，有1/4都是预言，而绝大部分的预言已经都应验了。因此假先知出现了，他们想要和神的真先知一样拥有地位和权柄。那么以色列人怎么能够拒绝假先知来保护自己呢？神他就定下了试验的方法，让选民可以知道这到底是神的真先知呢，还是假先知。显然在百姓中呢有假先知，可惜以色列民没有把神的法则应用在辨别上。耶利米书的14:14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我说，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向你们预言的乃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并虚无的事，

0: 那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父母养育孩子，会提供给孩子生活所需。神造人，也为人创造了适宜的生存环境。然而，人因罪性使然，远离神，背逆神，就像反叛的孩子一样。与其将人生当作一场修行，不如回归生命的源头，才有盼望。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幸福来敲门，
1: 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0: 嗨，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1: 我是 Kelly。
0: 今天我们要好好来聊一下，男人，特别要来聊的是男人的量，
1: 哪个量？
0: 你觉得哪个量？男人的哪个量最重要？胆量、酒量还是度量？
1: 胆量、酒量不重要啊。
0: 酒量真的，喝酒会上身。
1: 通常男人都比女生大胆，那就是度量。
0: 是。因为有一句话说呢，宰相肚里能撑船。一个肚量大的，并不是他的腰围很粗，而是指他很有包容性。
1: 是，
0: 有肚量的男人通常会得到女人的喜爱吧，
1: 特别迷人，有魅力。男人嘛，总是要有肚量啊，小鼻子小眼睛，
0: 是不是
1: 谁爱啊？
0: 所以这个有肚量的丈夫在家里面呢，就能够起一个非常大的效果，对于整个婚姻关系相信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1: 是，
0: 可是大部分的丈夫常常被太太嫌的就是没度量，到底有多没度量？今天我们好好来了解一下。四位来宾今天都是非常有度量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马上来欢迎他们。首先来欢迎的第一位有度量的是资深媒体人陈永康，欢迎永康。
1: 欢迎永康。
0: 有度量的太太美丽人妻露露，
1: 欢迎露露。
0: 度量的教授洪正老师，欢迎。
1: 欢迎洪老师。
0: 欢迎是家庭婚姻辅导大师的吴志珍老师，欢迎。
1: 欢迎吴老师。
0: 好，今天好好来了解一下为什么男人的度量对于婚姻来说如此重要，请看幸福日报。
2: 做人要有量，特别是男人。很多男人有酒量有胆量，就是没有度量。喂，不要以为你的腰围超过35就是有度量哦。一个男人的度量长在他的心胸气度，而且男人的量可以决定他人生的高度以及他家的未来。可是这会儿男人有话要说了，难道女人的气量就不重要吗？不，都重要，只是男人比女人更重要，影响更大。为什么呢？这话是有道理的，您得先吸口气，度量更大地看下去。
0: 好，直接破题，请问一下，就度量这回事，男性请回答自己是一个有度量的人吗？女性请回答你的老公是一个有度量的人吗？圈或叉。
1: 好，3秒钟，请考虑。
0: 请举牌。什么？Sam， 我觉得你举错，你是有度量。我觉得你有度量。
3: 我跟你看法是一致的，但问题是我们的太太不这么认为。
0: 真的吗？
3: 所以我说要举一半。
0: 为什么？为什么是一半？
3: 就是度量这回事。其实我今天上的通告，我一直觉得说你们有没有量，我一开始以为聊酒量。
0: 酒量，
3: 就我承认我是很有酒量，但度量不一定有。因为我自认是有，但是这几年我发现，从我太太的口中跟她所塑造的，她所心目中想象我这个形象，好像有时候落差。
0: 那佩珊的那个有度量那个标准是什么？
3: 我举个例子，在家里面现在通天比较冷一点，对不对？
1: 对。
3: 然后就会要洗碗，洗碗的时候呢，像佩珊她就自动会开热水来洗。那我呢，看到太太洗碗的时候，我就很主动的冲过去，别，你不要洗，别洗，我来洗就好，我来洗就好。
0: 这样很好，
3: 是不是好男人的一个表现？但我要洗的时候呢，我就立刻把热水
1: 换成。那你的动机是什么？
3: 把热水就换成冷水。
1: 那你的动机很重要啊。
3: 我的动机就是一体恤太太，二。不要浪费瓦斯。但我告诉你啊，这个我们完全没有碎念，我只是告诉你说我来帮忙洗就好了。
0: 对啊，你又不是一边洗一边念。
3: 对啊，我没有念啊，我就说我也没有说你不可以开热水洗哦，就是我来洗就好，你休息。可是我换成冷水的动作，就让太太觉得说我是个没度量的男人。为什么？因为她觉得我心里头已经开始在碎碎念了。冬天就来就冬天，用冷水洗就好，为什么要开热水洗？又不是冷水洗不干净，开热水也可以洗得干净吗？开热水洗得不干净，冷水可以洗得干净，你自己就好了。她会觉得我心里面开始出现这些 OS 了，
0: 所以她觉得你的出发动机其实是为了省钱，
1: 可是
0: 不是为了帮忙。
1: 可我也觉得，我会觉得你的动机就是要省瓦斯啊。
3: 是又怎样？我就算是，但是我对我自己小气，我没有对老婆，没有对你们女生小气啊。我自己手冷，我洗完没关系嘛，对不对？
0: 这个我是在
3: 他太觉得 emoji 不好，觉得说这样的男人小气，然后就是爱碎念，然后就是没度量，都会画等号。
0: 所以就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其实
3: 我觉得真的是冤枉。
0: 所谓的没度量是指不够大方，在这一方面。
1: 可是你帮家省钱啊。
0: 省钱。 对呀、啊，所以就看角度不一样。
3: 对啊，角度不一样差很
0: 多。露露，老公是怎么样？
4: 我一定要说他有度量，不然他看到我回去要吵架。
3: 很显然就认识没有度量。
1: 哎、欸，露露，来顾TV就是要诚实。
4: 没有，我很诚实啊，很诚实啊。
0: 他算有度量。哦，
1: 对对对，
4: 算有度量。
1: Michael 哥是很有度量，
4: 因为他年纪已经一大把，再没有度量怎么行呢？
0: 我就是说，其实看太多事情，人生的历练很丰富，不需要什么小鼻子小眼。
4: 没有啦，他我觉得还是要看事情啦，就是有时候其实大部分男人，我自己觉得啦，在我们家是他比我有度量，因为女人比较会计较那个小地方、小细节、然后就是有一些情绪不好的时候，你就会比较怪罪对方。可是我觉得还是要看东西、看方，就是说有没有一些小东西，像麦克哥他也是属于比较节俭的这种个性，所以他常常就是会在一些小地方的时候，就让我也会觉得说，哎、欸，怎么可以就是这样子？对啊，就是
0: 总的来说，他算是大度型的。
4: 算是啦，我觉得，因为其实家里面的财务什么，就是我比他更清楚嘛，所以
3: 这个笑的声音有点奇怪，值得探讨。对，
4: 所以你说他有没有度量呢？我觉得是看各不一样的方面嘛，
3: 看领域不同，
4: 领域不同就不同，
0: 因为比较是粗枝大叶，不拘小节，
4: 他比较不拘小节，
0: 真的。
4: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他的度量是因为他不知道，
1: 所以他就有度量，
0: 这也是蛮幸福的。哦，
1: 所以就意思就是说，露露买了个包，然后老公很有度量就送他了，因为他不知道，
0: 因为他是不知道，所以知道。的话可能就不一定，
4: 不会买包，我不会买，
0: 搞不好
4: 包我不会买，
0: 就只是哎，
1: 不小心买了个房子，
4: 这也有可能，
0: 那也太大度量了吧？对，
4: 没有啊，开玩笑。
0: 洪老师刚才是几圈？
5: 对，我也不知道说我是不是在家人以后的太太眼中是有度量，但我自己觉得，
0: 您觉得自己的包容性是很大？
5: 对对对，我觉得度量呢，以我的理解了哈，其中有一个就是不计算人家的恶。
0: 哦，哎，这很重要哎。
5: 对，就是说，因为人非圣贤嘛，
4: 啊，
5: 你说总是会犯错，即便是家人也一样。嗯，啊，那么就是说，我们不要一直碎碎念啊，那看他一而再，再而三一直错。
3: 我怎么觉得我中枪了？
4: 碎碎念。
5: 没有没有，现在请你有度量一点。是，所以我自己认为是这样子了。那我常常有一个就是说，多迁就一下。多迁就一下，其实呢，有些时候呢，哎，你知道吗？很多事情就过了。
0: 是
5: 啊，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啊，哈，那个因为那人呢，他在那个阳明山那边有个宿舍，那他偶尔，比如说隔天早上8点的课，他就会希望说那一天晚上呢，他能够留在那边过夜。
0: 对
5: ，OK， 但是呢，他又觉得他是一个。应该要把家照顾好的人啊、所以他应该要弄一顿晚饭，
0: 哇，这样好辛苦哦，
5: 哎、欸，对，
0: 又得赶回家，然后再回去啊。
5: 是，可是我们家其实是在台北市南边啊，那所以他就会跟我说，哎、欸，那你是不是来上面吃个饭啊？哦，对，哦，
0: 所以他煮好，然后你上面吃饭，
5: 对。可是有时候，比如说我得先回比如说木栅，把一些事情处理完了，然后呢，我再
0: 其实
5: 对，就那一顿饭其实吃不吃其实不是
0: 那么重要，
5: 对，而且也不定好吃嘛，啊。
0: 重点是后面这个吗？
5: 这个本来
3: 洪老师敢这样讲，他带来应该更有度量，
5: 对，会很有度量。但是呢，我就觉得说哈，他有这个爱心，我们就要成全，所以有时候呢，彼此成全就是一种度量。
1: 哦，意思就是说，其实你觉得你就是要特地上去一趟吃
5: 对对对对，但是很好吃。
0: 这个包容性
1: 奥妙，这句话就是很好吃。
0: 对，就是本来觉得应该还好，但是吃过以后发现
1: 就好吃。
5: 不是因为永康讲了，我一定要这样讲。
3: 我只是觉得洪老师举这个例子蛮妙的，他去吃太太做了一顿菜，表示他自己有度量。
5: 对，
3: 这个是让我这个想，这到底有什么关联性呢？啊
1: 哎，就是他成全他老婆，想要跟他吃顿饭啊。哦，
3: 所以吃那顿饭是成全了太太，
0: 也是一种爱的表现，就舍己，
4: 就怕太太担心。
5: 对，
0: 是是。那吴老师也是，您的先生也觉得有是个有度量的男人。
6: 其实我觉得他是因为他有点特别，就是他很能够接受差异性。所以他是觉得说，其实男女也都是平等，他也不会觉得女跟男有什么不一样。
0: 就一定要怎样怎样。
6: 个人就是。不一样，所以这一点来讲，他从来不会说要求你一定要做什么，什么都 OK。可是他只有对一个比较计较，就是建筑，因为他是建筑，所以就 除了这以外，什么他都无所谓，没关系。哦，所以我就觉得他应该是蛮有度量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人怎么会这样，或者是什么，有人说哎，他可能有原因的啦。所以我是觉得可能是我觉得他是有度量。
3: 男生的确有一些领域方面是会有他的一些自己
0: 坚持，对不对？
3: 对，坚持，
0: 固执啊。
3: 像如果佩珊太太她对于我的发型、服装、这外貌，她有些意见的话，我就比较难接受。因为你这样质疑的话，
0: 你在这部分你有你的坚持。
3: 对，你这样质疑的话，等于质疑我的审美眼光。如果我的审美眼光有问题的话，我还娶你啊？对不对？等于他骂他自己，所以这部分我要坚持下去。对，
0: 他有曾经因为你什么外表上面，
3: 常常觉得我剪头回来剪得很土之类的啦，这样不行。我觉得你管真的太多了。
0: 对呀、
3: 啊，
0: 你会管 Michael 哥吗？
4: 会啊，可是他是为你好啊，因为有时候他穿西装，然后再搭一个围巾，我就说这样子有点就是太老派了。
0: 上海滩不行吗？
4: 现在不流行上海滩，然后他。看他心情，有时候他如果度量好的话，他就接受；如果他今天心情差的话，就度量会比较小一点点。就是说我就是坚持我自己的打扮。
0: 这样听起来，男人的量有时候是随着情绪上的变化哦。
4: 就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要调整，顺着他的毛摸，他的度量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0: 好，那刚刚我们讲的是我们自己的另一半，还有是我们自己嘛、嗯？那各位有没有看到？因为我们今天纯粹聊男人，因为男人有度量，其实真的会比较占优势啦。啊，对他们来说也比较好。可是，在各位的周遭，亲朋好友有没有曾经看过很没有度量的男人？
3: 嗯，这多了。嗯，我可以先有发言权吗？
0: 可以。
3: 我觉得在媒体圈的男人，很多时候就没什么度量。
0: 怎么说？
3: 因为勾心斗角多了哈、嗯，通常会把他那个丑陋那一面显露出来比较多一点。
0: 有遇过吗？
3: 我多了。我们以前办公室就多少个呢？我举几个例子。
4: 现在是大爆。
3: 我举个例子，名字不能讲，但是讲了你大家也知道。有一个就是经常的呢，在茶水间、嗯，他在每隔一两个礼拜会专门找一个来特地人士来攻击。我跟你讲。Sam, 他调度有多烂你知道吗？他今天带我去那边做采访，根本就是采访车，不过他可以叫我去那地方，他讲别人的所有的不是、嗯、他的新闻做得多难看你知道吗？那个拜他都没有用，那个访问他没有用，他用那个画面多烂你知道吗？就讲那些很把对方批评的一文不值、嗯、后来了解到为什么每隔一段时间他换一个目标攻击、嗯、就是因为对方这我们感觉他好像没度量攻击别人，其实是有目的的、嗯、他把另外一个围小圈圈攻击那个人之后，因为那个人跟他可能有位置上面利益竞争，
0: 对，
3: 他可能要升资深，要升副组长，
0: 所以比较要重伤他。
3: 对，要把他搞受重伤以后，就是要攻击别人不好，才凸显自己的好。嗯，这种男生真的是让人家觉得
0: 职场上
3: 比较难以尊敬了。
4: 对，有些男生他确实会比较没有多，例如说接送女生啊，就是他会觉得说，哎、好像你自己可以走啊，可以坐大众运输，为什么我要去走这一趟？那我觉得有时候，有些朋友就是女性朋友就会跟我抱怨，就说，哎、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小的距离，或是他的举手之劳，或者怎么样、嗯，其实有时候会让女生觉得是开心的。嗯、可是为什么他不能做到？其实女这样，女人很好搞，你只要把他的点子满足了，他就什么事情都 OK。所以其实你有时候真的会觉得说，男生很有度量，其实很容易，只要就是只要顺着女生。那有的男生可能他天生没有那个神经吧，或者那个天性
0: 比较不敏锐，
4: 对，比较不敏锐，他就觉得说他很理性啊，他觉得说。那你这一站坐到这一站就 OK 啊，那你就自己走回来就好了。
3: 那不够体贴。
4: 对啊，不够体贴、嗯。那像我老公其实真的有度量，是他都会到捷运站就是去等我，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哎、哪一个捷运站出口你比较方便？因为那个电梯是顺着往上走的，嗯、你就不用走路了、嗯。那像这一类的话，就是你会觉得说，哎、我老公在这一类会比其他的男生有度量。可是有些女性朋友她就会抱怨说，她的老公在这个小事情上面就没有度量。那我觉得是看事情。
0: 那我问一下露露，那你看男人，你觉得所谓的有度量没度量是看从哪一个些标准？
4: 其实我觉得每个女生
0: 体贴，你刚刚讲是一个嘛？
4: 对，我觉得是体贴。然后第二个，其实我觉得在，其实我觉得是我自己啦。我觉得要在金钱上面，就是说不是说让我乱花，可是不能说很多东西是斤斤计较。嗯，我比较不能。对不起，
1: 好像有枪射过去。
3: 没关系，我刚刚已经被打了一枪之后，稍微免疫一点，没关系，我很处之泰然，对不对？
0: 老师，你觉得呢？以男性的观点来说，
5: 对我确实是看过一些这样的个案哈，像有些时候我们说由小观大嘛，嗯，那有一些譬如说在学校里面有一些男学生，嗯，其实谁嫁他谁倒霉，哈，嗯，为什么呢？因为就是真的很没有气量，嗯，一点度量都没有，嗯，很多事就是会争。 那譬如说这个譬如说我们说进电梯啊哈，那么很多人要赶上课啊，那电梯已经满了啊，那明明你看
3: 挤进去，
5: 不是挤进来是没有关系啊，那你后面一个楚楚可怜的女生啊，对不对，巴望着你，那你就先出去让她进来嘛，
3: 对，
5: 对不对，她就是不乐意。那那个捷运车厢里面很多也是没有度量嘛，嗯，对不对，很多长辈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弱势的朋友上来也没有起来来换啊，嗯啊，所以我就没有这个让座。那我觉得没有度量的必接受。我有一个辅导的个案是，他跟他的另一半呢，就是说，他是个男生，嗯，但是呢，他的太太只要用钱超过70块，嗯，就要跟他打个电话。
4: 好可怕！
3: 我多有度量，你看看，
5: 对对对，
3: 7000都不用跟我讲，嗯
7: 嗯。哎、欸，这个哎、欸，我一定要帮 Sam 讲话，我一定要帮他讲一个话。其实大家都觉得他好像很节省。但是其实他对朋友很大方，
5: 好，
7: 对，所以这只是大家对他荧幕的形象。
3: 你讲的话是有点勉强，我看你讲的有点 OK 的。和主播讲话通常不会那么 K。
7: 我再看一下那个草稿好了，没有啦，他真的是私底下是很大。
3: 哦，转一个话题一下好不 好？因为讲到这个男人有没有度量的部分，刚刚洪老师也特别提到，没有度量男人真的让人家觉得不想跟他亲近，而且我觉得这种人会稍微自食恶果。
7: 对，
3: 因为我们也有一样在媒体圈服务的。我常常听到他在抱怨他的老板，说他做新闻什么东西不好看，嗯，或者他处理事情怎么不太好，他无法容忍别人对他的批评，嗯，然后经常就觉得说他怎么都嫌我不好，可他不会去有认为自己应该反省的机会，所以说他没有办法去容忍其他批评的声音，造就了他必须每一两年就换一个工作，哦，而且薪资很难再往上爬，
7: 对，
3: 而且在业界传得蛮有名的，
7: 所以啊，你看啊，其实我们刚刚讲的不外乎就是对人计较、对事计较或对物计较。等一下，就这三部分呢，我们继续深入来讨论一下，马上回来。

0: 吴老师要请教你，为什么男人可能会问一句说，为什么男人就一定要肚量比较大？
1: 其实我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了，为什么男人会需要肚量比较大？
0: 所以你觉得其实男人跟女人相较起来，其实不一定要肚量比女人大吗？
1: 其实我是说起来，他先天其实是男女是有点区别。嗯，那我稍微说一下，其实男人男孩跟女孩子从出生他就对那个认脸跟线条。还有表情，女生就比男生要敏感。那男生本来对这个就比较不是那么敏感，那跟女性又比较容易受到社会期待的暗示。嗯，所以他接受的时候，基本上两个人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嗯哼，所以一个男孩子他会注意妈妈的脸跟妈妈脸后面的玩具，可是女孩子比较会注意妈妈的脸。那我说这个跟我们的肚量有什么关系呢？的意思就是说，男的会比较没有去感受到女性其实很容易受伤。嗯，所以有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哎呀，我就说你或者啰嗦或者是计较。那我认为我是很有道理的，可是这一方面他可能就没有感受到，其实你说这个话是对女性来讲是没有肚量的。嗯，所以在这里会，我是觉得在现实生活上，男性要多有度量一点，是说他可能在天性上要稍微有度量一点，这样他比较能够接受比较多的跟他不一样的道理。可是另外一部分，其实社会期待也有，也会比较期待男性比较有度量，但是我觉得还是个别差异。
0: 嗯，
1: 真的有些男的真的他本来就比较注意细节，那虽然是少，可是也有这种男性，那也有很多男性是，女性是很粗犷，
0: 对啊，
1: 所以我老是觉得是根据特质，可是社会期待会希望男的比较是比较有度量，其实也有他的原来的原因。我刚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女的会比较接受社会暗示，而且女的会比较容易接受负面暗示。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说这件事，其实对男的来讲，我只在说一件事；可是对女性来讲，你已经在批评我了，
2: 对，
1: 或者你已经在管我的。那他有个倾向要来符合社会期待，所以对他来讲就会有个压力。所以如果男性可以比较有度量一点，就是说不要那么计较的话，对女性来讲，的确是他会比较幸福。
0: 那我问一下两位这个先生哦，那圣篇讲，觉得你在家里面婚姻，特别是婚姻关系当中，你觉得哪一点你觉得做到？我还真的是比较有度量。
3: 我先回应一下吴姐讲的话，因为社会对于男人跟女人的期待值从小就不太一样。
0: 是啊。
3: 那我跟佩珊的婚姻关系呢，其实是他刚刚所讲的比较个别的差异性，不同的个案。因为我跟他基本上年龄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差一岁，同时进社会，同时开始播新闻，同时开始跑新闻，而且这么多年来，我们的薪水我只比他多3块钱台币，所以一直都是属于一个旗鼓相当的。状况，
0: 对，
3: 所以我们的关系比较有点像是伙伴关系，所以在很多事情的分配上面呢，我们会觉得也不是说我爱计较，我们自然而然会从我们交往的工作，因为工作也在一块，交往在一块，我们会觉得说，刚刚差不多一人一半，不管是金钱或付出的部分，
0: 都刚刚好，
3: 都差不多刚刚好。如果说你煮菜，我就一定洗碗；你洗衣服，我一定晒衣服；你收衣服，我就叠衣服。
0: 但是没什么好计较的了。
3: 对，我们感觉上好像理论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是一个齐头并进、共同成长的方式。但是对于很多时候，人家就觉得说，陈永康，你这样好像做的东西要太太做太多了，会有人会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0: 对，可是有没有哪一点是你觉得，这点方面我做的还不错，度量还算大？
3: 像呢，我觉得男人该做的部分要量多一点的，包括像在工作上面，我们男人该多做一点，在家事上面我们也该多做一点，这是男人该做的。
0: 所以
3: 全部包含的
0: 这部分，你目前做的都还不错。
3: 但我跟你说实在话，当我们认为说男人工作应该承担多一点的时候，你知道太太会有什么反应吗？
2: 是啊，
3: 你爱赚钱吗？那我们当家事要做多一点的时候，你做就做嘛，欢喜做甘愿受啊，你不要碎碎念。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男人也是很闷的一个状况。
0: 那洪老师，
4: 其实我先回应一下那个刚刚吴老师讲的，或者您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好像
3: 他就不想回应我刚刚讲的？
4: 没有。我很有度量。就是说为什么男人呢会被期待比较有度量？因为其实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成大事业者要不拘小节。
2: 是哦，
4: 对。那么就男性这样的一个角度呢，
0: 社会期待，
4: 对，就是说你通常会被期待是有成就嘛，
2: 对啊，
4: 那社会成就要高，所以呢你往来交接的这个事情或者人物本来就是很多元，
2: 对，
4: 那一个人如果就是说目光如豆，小鼻子小眼睛啊，那常常老是记得过去的事情， 其实呢就没有办法大合大开。嗯啊，比如说我们想到那个历史上呢，比如说像唐太宗用魏征，对不对？你这个以前呢是我这个啊这个敌人，就是这个建成太子啊他的这个人啊，那你今天要来投效到我的阵营，我大概不会用吧？
2: 啊，
4: 但是呢，哎，唐太宗他可以用。嗯，对，像诸如此类，这个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大气量。
0: 嗯啊，大气，
4: 对对，因为他能够捐弃成见，所以呢能够成就大事业。嗯啊，我想这个古往今来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哦，所以那个
2: 唐太宗不仅用他，他是忠言直谏的，
4: 对对对对，
0: 还能够接纳，
2: 还能接纳，
4: 对，没错啊。所以连太宗他都说这个以人为镜，可以这个啊明得失嘛，讲的就是魏征嘛。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上会有这样的期待啦。
0: 全在婚姻关系当中呢，
4: 对。那您刚刚提到说，在家里面男人应该哪一块特别要展现出那个
0: 大度，
4: 所谓的度量啊。我会觉得哈，真的有一件事情是一定不能忘记，
2: 是
4: 那跟露露讲的就是一样，就一定要在钱上面有度量，钱上面一定要度量，对，真的，
2: 真的啊，尤其那钱又是太太自己赚的，
4: 对对，
2: 要更有。
4: 我想就是说，不管是太太赚的，或是自己赚的啦，我觉得要，你知道吗？要能够省，啊，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做一切，不就是为了要让家人、让太太、让孩子过很好的生活吗？
2: 是，
4: 对
0: 对
4: 对，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不要老是在一些那种好像，其实到最后呢，是把婚姻关系弄得更紧张，或者弄得更低潮的一些小事上，
2: 对，
4: 在那里斤斤计较。
1: 可是我会从女性观点，我是觉得从我一些知道的一些例子来讲，我觉得其实很多女性是希望先生有度量，是对女性的活动空间跟她的自由要比较有度量。你有的时候先生是觉得说，你是我的太太，所以你就是我拥有的。
2: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就变成说，太太如果是有些兴趣，
0: 对，
1: 或者自己做点什么事情，他就觉得不太能接受。你为什么要出去啊？问的很多，你去跟谁说话？你为什么要出去？为什么那么晚回来？
2: 为什么要出国旅游？
1: 为什么不待在家里？
2: 是，
1: 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哈，常常如果先生在这一方面有度量一点，真的太太她也有她自己的生活嘛，她有她的朋友，其实让她不是只是家庭主妇，她可以做点她高兴的事。如果她高兴，我就高兴。我觉得有的太太真的会觉得很感激的，那有的先生这一点看不大破，就觉得太太一定要跟他在一起，而且有的时候太太也不能单独做什么，太太去哪里他一定要跟，也有这种，嗯，啊，就捏得很紧的那种先生。那如果这样，我觉得也是有点不太有度量。
2: 对啊，
0: 这一点在，我觉得永康做的蛮好的。他蛮尊重他太太的整个工作，
3: 在刚刚过去的十分当中，我都不讲话，因为我只要一讲话，就感觉自己是对号入座，对，我就仔细聆听。
0: 没有，所以你看，在工作上面的尊重，给太太足够的自由。
1: 对啊，我觉得这是很大的度量，
0: 这也是某种度量的呈现啊。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在夫妻之间吵架有冲突的时候，愿意退一步的那个。那个要很大的量，
5: 我觉得这很重要，
3: 这很重要，
5: 对，
3: 非常重要，
0: 对不对？
3: 对，非常重要。
0: 因为通常在那个当下，其实谁都不愿意让谁，
5: 就男生一定要让一下，
0: 而且男生就是要赢啊。
2: 你觉得男生一定要让一下，为什么？
5: 因为我觉得女生本来就是比较，怎么讲？以我自己来讲的话，我会觉得我是会比较过不去，对，所以通常会是我老公让我。
0: 那你觉得他那个让，男人那种让是说他一定要道歉的那种程度，
5: 没有，
0: 还是说
5: 像前两天我就会跟他讲说，你就假装都没事，
0: 假装都没事哦。
5: 我说你就假装都没事，这样我就可以继续了。就是因为我们在那个争执当中嘛，那如果他一直也在那个争执当中的话，那我就会觉得我也不舒服，那可是我就会告诉他说，好，那不然你就假装没有事。结果我老公还真的
2: 他就假装没事，
5: 对。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好吧，那你都假装没事，那我们就 OK 了。因为有时候会在一个点上面的时候，我们情绪都来的时候，我老公他也会，就是他也会质疑他的点，那我也会质疑他的点，我们两个就在那个地方。那我就后来我就想说，那怎么办呢？对不对？那后来我就不回应嘛，那我就跟他讲说，那我们可不可以先把这件事情先冷静一下，先不要，因为其实也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就是很芝麻。就是像我们家热水瓶什么都是那种小事，那我们就一直搞这些东西，你知道吗？搞到后来两个人都婚姻快破裂。对啊，那后来我就说，那你可不可以假装没事？其实现在想起来，我也忘了什么事情。
3: 我觉得在吵架这上面来讲，男人真的应该是要有比较大的量。
0: 那怎么样展现那个量？
3: 而在这一点上面，我得必须非常坦诚的是，我没量。
0: 你觉得那个要展现量是要用什么方式？
3: 男人应该要多包容，在这个有争执的时候呢，其实应该男生应该先退一下。
2: 你会先退吗？
3: 理论上应该这样比较好。
2: 对。
3: 但我说实在话，我到目前还是没有修炼到那种程度，因为我刚刚讲了，我们是一起进新闻台，一起跑新闻，一起做新闻，一起播新闻，基本上都一样。我们会看有奖征答节目或益智节目，哪一个 A 猜 B
0: 抢答，
3: 然后抢答，我们会真的彼此脸红耳赤，然后必须广告回来立刻看答案，要不然就是我们今天一个字英文单字怎么拼，他讲一个我讲一个，不对，我们会放下所有的事情，菜也不炒，先去查字典，
0: 先查看谁对。
3: 我们是这种夫妻，就是一定要争到说是谁对。那现在在这个上面呢，其实说实在话，我太太比我有智慧。他就会这么多年了，我们婚龄14年，他已经到最近都是已经，凡是有错，隔了5分钟10分钟之后，他就说，好，不管怎么样，我就先道歉。刚刚我可能气头上，然后就开始继续来讨论了。那我现在也有自我的一个方式了，就是我虽然我承认我不是那么有量的人，但是我也有一个方法让我有台阶下。反正真的争执到最后，他也如果真的不跟我讲话，我就跑他面前讲说，没关系。在组里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我原谅你，我原谅你。
0: 最糟好，
3: 他没有跟我 say sorry， 跟我说我原谅你。
2: 什么？
3: 我是对我不道歉，那我
2: 老师这样叫有量吗？
1: 我现在不敢说什么。
0: 洪老师听的也是觉得，
2: 站在男人的观点，
4: 我觉得那个佩珊非常有量，
0: 他是真的蛮有量的，
3: 这一部分确实是有。我承认。
0: 对呀、啊，我觉得在冲突点那个上面，其实
2: 不容易哈。
0: 男人要怎么样做到比太太还要有量？
3: 而且我跟你讲，插播一下，当我开始已经习惯性，就是我也知道我不能冷战，我应该要先跟他低头。但我低头的方式居然是讲说，我原谅你了。我们在这里都是新造的人，他已经觉得会鼓励我说，哎 ，Sam 你不错，你有进步了，你会先跟我讲话了。哦，这个部分他真的是很厉害。
2: 所以，
0: 那为什么在那个当下没有办法有量出来？面子。
4: 对，面子当然是一个嘛，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情绪管理不好嘛，
0: 真的。
4: 对，还有一个就是说哈，其实呢，我觉得我们有时候都停止学习了，我们就会一直用旧有的模式来互动。所以刚刚那个，譬如说您提到说，哎，我们先摆到一边去，这就是一个新的模式。那你会先去跟他讲话，就是一个新的模式。那整个家庭或者婚姻也在成长。但是我会觉得哈，每每在这个婚姻中有意见、有不合、有争执的时候哈。其实最关键的是到哪里？其实这个我要讲的这个原则，不是只适用在夫妻，也适用在亲子关系。就是呢，圣经里面所提醒我们，就是要回到起初的爱心。对，就是说你当你看到，比如说，今天 Carrie 可能有一个小事惹你，当然他不太容易惹你生气了，
2: 都是他惹我。
4: 对对对对，啊，对。
0: 我承认我没量。
4: 对对，好，那
2: 你有量
4: 啊？比如说何荣今天做了一个事情，您看了不太舒坦，对不对？那就回到起初的爱心，那个爱人如己的关系里。
2: 对，
0: 因为有时候会陷在一种状况，就是说，我觉得除了一个是冲突吵架的那个点，另外就是呢，当男人特别是男人被太太在批评或者是建议也好，或者是指责，其实那个时候就会展现出他的量是小或大。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
5: 有，男人绝对 不太能接受批评，
2: 越批评他越没量，
0: 所以他能够接受表示他很大量喽。
3: 可是很怪，我刚刚觉得我是没量，可在这一部分我还有量。对，这部分我还 OK 的，我可以接受批评。
5: 可是我觉得他们的状态跟我们状态是我老公大我17岁，所以如果你去对他做一些批评，他会觉得他的那个尊严有点受到那个，我觉得是传统大男人啦，他自己也承认他是蛮大男人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他自己也有在修正，就是说我觉得都要有一点修正啦，因为有时候你还是要接受，像永康他可能就很好，他非常可以接受大家对他的，就是老婆对他的讲话什么，可是我觉得男生有时候确实是还是要多一点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在，因为我们是这个亚洲的社会，那我觉得亚洲社会的男生通常会有一个就是大男人主义特别严重，像我父亲那一辈也是，他现在，我父亲现在念神学院，他后来才跟我说，对，我是大男人。他以前不信主的时候都不会讲说他是大男人，可是他后来才会跟我说，我们亚洲的男性都通常会有这个部分，就是说他会不太能接受人家对他的批判，例如说老婆给他的一个建议，他会觉得说，哇， 我是家里的头哎、欸，你怎么可以对我做一
2: 些？他是希望老婆都是三从四德的那
5: 种。对，可是我觉得有时候老婆的建议其实是对的，是好的。那我觉得我老公在这上面，我觉得一路以来哦，就是以前他完全不能接受，所以以前我都不太敢讲他。可是现在可能慢慢的我年纪也有了，然后他就慢慢的我批评他的时候，或者跟他讲的时候，他有一些部分他也就慢慢的可以听进去。我觉得这个是好的。对，
3: 在这点部分我可以稍微为自己做个平反吗？因为之前面讲的短，觉得我比较没有量，但是因为我跟我太太相处的模式，我娶了一个是非典太太，非典型的太太，女主播嘛，见多识广，所以好比说在工作上面播新闻，我真的十分钟吃了七个螺丝，她会帮我抄下来，跟我讲说你吃了七个螺丝，而且我刚刚譬如播到一半，我成语用错了，她会下来跟我讲说 ，Sam， 你刚刚成语用错了这个部分。多读点书好吗？我觉得这部分我的包容力跟我的量是 OK 的。
0: 对啊，你还可以接受。
3: 因为我娶了他这种太太，我觉得愿赌服输。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为了查单子，就是必须要一定要找到答案要 PK。我觉得追求真相跟真理，这是我们相处的一个模式。所以他这个时候批评我，我是完全 OK 的。
0: 哎，等一下我们要听一下吴老师怎么看这个事情，马上回来。
2: 好。
0: 好，刚才这个听完 Sam 他这样分享，其实我觉得他是异类，因为大部分的男人其实是听不进批评，尤其是亲爱的另一半。老师你怎么看这种度量？
1: 我是觉得那表示他自己很有自信。我觉得这个你能不能接受了多少，其实是跟你的自信有关系。
3: 是吗？
1: 所以我是觉得，比如一个批评的话，对自己的杀伤力，常常看说你接受话的人，而不一定是说话的人。嗯，因为如果接受说话的人，他自己是比较，如果说他是老大，他可能比较难接受批评，老幺就比较 OK。嗯哼，因为他比较习惯接受批评，老大比较不习惯。嗯，所以我倒是觉得跟他的排行、跟他的性格都很有关系，跟他自己的自信。也很有关系。如果他自己觉得他蛮有自信，你说这个无所谓，
2: 就无损于他，他有一个金钟罩，对不对？
1: 对，所以我是说量跟不量是要去考虑，连续别人哪一点是不能碰的。你如果去碰他那一点，他正好是很容易受伤的。你一直点他，你要让他多大量，我觉得都是很不人道。
2: 不，
1: 你真是把他那一点点破。可是如果说一般来讲，如果你能够怜悯说，哦，他就是喜欢啰嗦，那我就来说，哦，好啦，你就是啰嗦，那我可以把他解释说，你那么爱啰嗦，哦，我知道你多爱我 ，I love you too。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也可以化解。所以这个还是要看接受的人的态度，还有，所以还是要怜悯，哪些话能说。哪些话不能说，是跟你的对象很有关系。
2: 哦，了解。
0: 吴老师，你在这方面应该量蛮大的哈。师母如果有提供一些这个给你的建议啊，
4: 对啊，
0: 批评指教，
4: 其实我觉得那个夫妻的形态跟那个永康很像嘛，我们也都是大学教授嘛，然后呢，你在各方面的发展也都是很类似啊，那我们薪水还一样啊，对不起啊，
0: 对，
4: 他还多三块，哎，我当然了，每一个人可能
0: 有，那你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量？
4: 其实我觉得
3: 哈，这个对手啊，哎，
5: 棋逢对手，
3: 没有量也不行啊。
4: 对，我觉得这个叫相得益彰吧。好，那就是说，应该是这么说，就是说，如果在夫妻之间哈，我觉得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说我如果知道你今天不管说什么，您都是为了我好，我有这样的认定。我觉得即便那个话再怎么样子，稍微就是说可能会让我没有面子啦，或者会让我有点好像自尊稍微比较低一点，其实都是可以接受的。就是认定说你是为我好的，
5: 不是出于恶意。
4: 对，不是出于恶意。
2: 就像唐太宗接纳魏征的谏言是一样。
4: 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呢，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夫妻关系任何关系，我们想要表达什么，就像我说的，我常常觉得要先扪心自问，对不对？我现在讲的是在譬如说在讲爽的哈，就是只是为了我自己的好处啊。那事实上有些时候我如果今天讲这话，我是不是顾自己的事也是顾你的事，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我觉得那一个不管你说什么总是能够入耳。
0: 所以来看一下，男人要有量呢，应该要像以下我们提出的这几点，包括这几点啊。第一个就是不要计较小事，眼光放得远。二，不啰嗦唠叨，只适时提醒。三，不记恨旧仇，懂得放下原谅。四，不轻易发怒，会控制脾气。五，不强迫他人，愿尊重对方。六，会举起手祷告，寻求和睦。五，
2: 这几点都做到了，这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4: 有福的男人。
0: 太完美了，男人、
2: 啊。所以你觉得很难吗？
3: 如果我觉得男人全部都做到的话，夫妻的生活可能会少了一点乐趣。
2: 所以嘛，像你们这样争得面红耳赤，你觉得也是乐趣之一？
3: 对，当然是在感情比较好的时候才觉得是乐趣。如果在争执的情况之下，当下的时候当然会比较痛苦一点点。不过这，我觉得这就像有点像旅行哎，我们有时候出国去玩一趟，旅行回来，发现在国外没赶上车子，东西不见了。其实是当时最痛苦的时候，但是回来以后发现，其实那段时间那个东西其实还是你印象最深刻的时候。
2: 对
3: 对，
0: 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有些小小的失误，或者是这种小摩擦，有时候其实对婚姻来讲
4: 冲突也是必要的啦，也是双方成长的一个原动力嘛。
2: 那露露怎么看呢？如果说那个 Michael 哥都这么的有量，
5: 当然会比较好啊。没有啊，我觉得当然以女性的角度来讲，我觉得通常会希望就是说好可以再更好，但是我觉得人不太可能可以做到十全十美。你要要求对方说做到这样的话，那我也会想想我自己说，因为有时候我会要求他的时候，我会想我自己说，那我自己是不是也同样可以做到十全十美？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就是人是互相。彼此是互相体谅的嘛，也不可能说你一直要要求对方到完全可以到怎么样一个程度，对，
0: 这是有量，你看没量的话，就直接把前面那个布都拿掉，
5: 计较小事，
0: 计较小事，啰嗦唠叨，记恨旧仇，轻易发怒，强迫他人，这对婚姻关系很伤。
4: 对啊，当然，我觉得那个第五点特别重要，尤其对我们男生来讲，就是说懂得尊重自己的另一半，
2: 是
4: 对，因为传统的这种观念都是好像，你是嫁进来，你过门了就变成是我们的人啊，然后呢，那个原来你的家娘家也把你好像泼水一样就泼出去了，对不对？
0: 对，
4: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当我们跟太太的时候呢，比如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太太不管是跟姻亲的关系，在婚姻的研究当中，这个姻亲。也是一个导致婚姻冲突的重要因素。
0: 所以这样听起来，其实如果对娘家不对那个老婆的娘家，其实没有大度量的话，其实对婚姻关系
4: 没错。比如说太太要回娘家啊，刚刚那个露露讲，我觉得将心比心啊，己之所欲先施于人。那如果我都希望你对我的家人好，那我也要对你的家人好。我觉得这非常重要。我辅导过很多个案，其实他们的问题也不是在金钱，也不是在譬如说儿女的整个教养上面，就是在姻亲上面。对，跟姻亲的关系啊。那譬如说太太婚前就跟他讲好说，以后呢，我虽然结了婚了，我每个月还是要拿5000块回家。
0: 对啊，
4: 只有5000块，因为呢，这是我在当小姐的时候我就要负担的房贷。
2: 对，
0: 但是有些老公在这个时候就会跟太太开始计较，
4: 就计较啊，
2: 或者是包红包啊，
4: 是没错，
2: 包太多啊。
4: 对，在那里算
3: 一年碰到一次。举几个例子，就是一个月有4个周末，你要怎么分配？去几次娘家，去几次？如果都住在台北的话，都住在同一个城市的话，
0: 对，
3: 那4个周末你要怎么分配去娘家或者去夫家的长辈家，这就是个学问。
2: 所以其实太太有，老实说太太会觉得先生没有量，就是我觉得就是回到一个之前老师常教导我们，我觉得先生没有坐在太太的需要上，所以太太就开始用放大镜看你，这里没量，那里没量，那里也没有量。
1: 对，我是觉得说如果我们可以去平等的接纳，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很计较，比如说我做的事情比较多，你做的事情比较少，你家是比较多，家钱赚的多，钱家赚的少，其实这个你回娘的次数比较多，你对我妈妈比较不好，你对你爸爸比较好，你对小舅子好，那其实你如果说这样的算不清的时候都是很伤的。其实最主要是什么？尊重他，接受他，然后帮助他，让他快乐。如果你只要抓住这个原则，只要他快乐，我什么都 OK 的话，其实就是很有量的。
2: 麻烦把这句话放大，只要他快乐，我什么都 OK。跑马不断的跑，不断的跑，不断的跑。
3: 我这个也是，其实婚姻当中进入了好几年之后，慢慢领受到的。
0: 对
3: ，Wife is happy, everybody is happy。
2: Happy life。
1: 可是我会加一点，就是说，其实男人就是有个罩门。我觉得男人比较不能够接受没有道理的事。我就常常不能有量，就是他觉得这没有道理。没有道理我就很难接受，所以可是很多时候没有什么道理可以讲，对吗？他就是需要嘛，所以你有时候要把他的需要看成比你坚持的道理还要重要。是没有道理，从我的观点是没有道理，可是从他的观点说不定是很有道理。但是即使我不认同他的 观点，可是他这样子他快乐，那 OK 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量。
0: 那两位老师，我想要帮太太们问一下哦，这个如果我发现我的先生是属于那种很小量的，那我怎么帮助他？因为妻子不是帮
5: 量大一点，
0: 妻子不是帮助者吗？那怎么样帮助我的先生变得更有大度量的呢？
2: 对啊，怎么帮他？
0: 他就是。量就很小啊！哇，
4: 这是非常漫长的心理
3: 大问灾。
0: 对啊，那怎么办呢？
4: 就是在他开始有一点改变的时候，就
0: 鼓励他。
4: 对啊，就增强他。对啊，让他慢慢一点一滴啊。
0: OK，
4: 只能这样子啊。对，那当然本身你自己要先有度量，
0: 先要去包容你的那个先生。
3: 我举我太太的方式，她其实每次要批评我的时候呢，都会先有一句预防针，
4: 下招最急。
3: 你今天其实
4: 不是。
3: 播得非常的生动灵活，但是刚才吃了八个螺丝，就是会有一些先去先稍微肯定你一下，接下来再来 K 一下。
0: 这样你觉得有没有对你来讲
3: 有很大的帮助？
0: 有
3: 哈，基本上我刚刚知我莫若无解啊，我们这种人基本上是有自信的，所以他讲伤不到我。然后那一句话呢，还给我的一个鼓励，所以我觉得很棒。
0: 吴老师，你觉得？
1: 我觉得有的时候就要先接受哈，他之所以。没有量是因为他在乎太多事情，我觉得从这个地方你就是要不要把他的这种情况把他就是罪名化，你要去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这样可能担心很多，也许他的原生家庭他是需要那个就抓紧金钱那种人，因为他家里可能妈妈或者什么花钱花得很厉害，家里收了很多，所以这个点就变成是他的罩门，所以他就放不了，所以你要开始去了解他为

0: 以为人都是很理想，其实人都很有限制，他不见得他愿意做就做得到。嗯，有很多时候他真的做不到。
1: 一个有量的爸爸可以对孩子有什么影响，或者是一个没有量的爸爸，但是孩子每天看得到他。
0: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就是他会不尊重他的爸爸，我觉得这是你最大的损失。因为一个没有量的爸爸就什么都计较，就引起小孩子反感，所以他就不听你的话，他就认为你说的都没有用，而且我觉得你就是找茬，你就是找毛病，你就是不喜欢我，你在你眼中我没有一点是好处。这样的感觉一出来，你跟孩子之间的距离就很大，而且你也降低了孩子的自信心。嗯，我觉得这个做爸爸，如果你是自己觉得是一个比较爱计较的人，你有孩子以后真的要深思。
2: 这样听起来，其实我觉得我们讲的那个量就是讲包容性，那个包容度，所以这要请洪老师来提醒很多爸爸们。
3: 对，我觉得哈，就是说我们不要老是拿自己来当做世界上唯一的标准。那如果在家庭的关系里面呢，我们能够在爱心的原则上面，然后呢把那一个我们所需要设定的标准是回到没有一个人可以不承认的那个标准，就是我以我个人或者我的家庭，就是说我们就是凡事就是回到上帝，回到圣经的这个原则上。那我相信呢，这个家庭一定是很蒙福的，而不是单纯就是因为我是爸爸，因为我是丈夫，所以呢一切都是以我的标准为标准。那我就想起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如果一个做男人的，做丈夫的，做父亲的，他能够虚心谦卑，他能够有度量，那他能够有雅量，那我相信这不仅他自己要蒙福，是他整个家庭，他的整个子孙后裔都要蒙福。
2: 对啊，因为孩子也会看嘛，对不对？像露露你们家儿子，他如果看到爸爸平常对妈妈互动上面，他是很有度量的对妈妈，其实对，
4: 通常
2: 他将来也是
1: 对于教导男孩子，我觉得更重要，
4: 非常非常，因为我觉得男生都是会学爸爸，有时候你会看到他说，哎，他怎么学这一招？原来跟爸爸学的，就他怎么会来这一招，就是跟爸爸学。所以男生，但是我觉得就是说，那个每个量都是自己的标准。就是说有时候是太太有标准，先生有，然后每个家庭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不要拿别人的标准。有时候我们也会犯，女生通常都会犯这错误，都会觉得说，哎，别人的老公怎么样，你为什么不可以？可是那是别人的老公。有时候我也自己也会，所以有时候还是要再回到，就是说，哎，可是上帝让你们两个结合，是因为你们两个是适合的，所以不要拿别人。有时候我们真的会犯这个错误，那就是落入自己的一个苦读跟控诉里面。
2: 对啊，今天我觉得这集很受用，是一个男人有量，对于他的婚姻一定有帮助。最后一句话，每一位提醒所有的丈夫或是爸爸们，
5: 我要利用这集感谢我的太太。她常说啊，
2: 好有量哎。
5: 她常说啊，婚姻呢，这是她真的她自己领悟出来的。她说，她其实对于我的要求也不会到100%，因为我就这样一个人了。我对她，她自己也知道她自己不是很 perfect 的一个100%完美的太太。所以当你自己是50分的话，你的另外一半有50分 ，OK 啦，加起来100分了。日子很好过了。
4: 男生本来是家里的头嘛，那我觉得可能就是要担待的事情会比较多。那我觉得不要被这个传统的这个就是大男人或者是说这些所束缚。那也不要，就女生的话也不要被这个外面的这种就是说标准所限制。那我想在一个家庭一个婚姻里面，我觉得大家是互相去共同经营，然后不要拿别的标准来放进去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还是可以非常有量的。
3: 我就想起说，婚姻是因为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呢神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有量呢，这一个配偶的帮助才可以发扬光大，才可以发挥出来。
0: 可能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你的幸福不在乎你拥有多少，而是在乎你不在乎多少。不然这是有人说的话，我来引用一下。真的很多时候幸福是有一点快乐，你就会有快乐。
1: 真的，而且真的在婚姻当中，不要只求自己的快乐，要求别人的快乐，你的量自然就大。我觉得老师。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2: 来吧，让我们。

0: 好，6月24号的早上，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文慧老师早上好。
1: 你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语调呢？
0: 变着戏法嘛，早上很困嘛，哦，对不对？
1: 好，我们的万峰老师早上充满了活力啊，那也懂得呢用一些的戏法来让自己，还有让文慧，让大伙儿呢清醒一下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安。这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时间呢已经来到了7点31分，我们的节目在万峰老师跟文慧说话的时候就过了一分钟了，所以好宝贵一小时。谢谢您冒泡在第五空间陪伴我们度过这一小时，我们为您准备了教会年历灵修。那么今天的经文是哪呢？
0: 以赛亚书。
1: 您说错了，灵修
0: 哦，
1: 我以为你清醒了呢，结果原来你还在朦朦胧胧。
0: 平常的答案都是问我是查经查什么。
1: 我今天就是给您一下刺激嘛，没想到你。
0: 我以为我猜到你都自然反应过来了。
1: 好了，您经不起刺激，我知道了，是诗篇89篇1到4节15到18节。那接下来呢，就是为您准备另一条路，这是这一周呢才播出的新栏目，欢迎您跟着文慧从出埃及记到尼希米记，来看看当年的以色列民他们在工作在生活当中面对一些的挑战冲击之时，他们如何选择呢？那么今天这个故事你应该非常的熟悉，天上的粮食说的是什么呢？哎，你自己应该有答案。再接下来我们关心时事，周应峰呢就说了明天的高考成绩公布啊，哎，真是要为高考生还有父母们老师们来祷告。
0: 没有人想过那个批改考卷的多辛苦，
1: 他们辛苦，但是你知道高考成绩公布呢，接下来就填志愿，这也是高考生的一大关吧。所以呢我们继续的纪念。那么说到这个成绩呢，那我们就说说啊，暑假哎，这个孩子们应该很开心吧，但是我们要盯着他们写作业啊。那么会不会呢在孩子写作业老师批改家长回应之间呢来回拉扯呢？今天我们就要说一单新闻，透过这单新闻来看看呢，这个老师跟家长的教育态度。好了，再接下来就是这一周要背的经文了，
0: 以赛亚书
1: 26章3节，你只说得出来哪一卷书啊？那么是26章3节。好了，有带导的事项呢赶快告诉我们，因为万峰老师会在节目最后为你祷告。另外呢木星老师呢也出现在第五空间，他也会呢收集您的一些带导事项、感恩事项，或者是有跟进的都可以说，那么木星老师也会收集起来放在我们电台同工的祷告群里头。今天要说啥呢？
0: 啥？礼拜三。
1: 对了，今天是星期三，那么延续周一周二的忙碌，星期三呢通常是处在一周工作日的中间。上一个周末，唉，周末的快乐已经远去了，下一个周末还有几天，所以这个时候的我们仿佛呢就进入到工作的泥沼当中，只能够像打了鸡血一样的像万峰老师投入工作。这个时候的精力最旺盛，思路最活跃啊，最有创造力。
0: 其实不是这样，核心是呢东西通常都礼拜一才开始预备，然后礼拜五呢就截止了，所以呢礼拜三跟礼拜四就赶着做。我们电台也是，录音室呢礼拜三跟礼拜四最忙。
1: 是的是的啊，事实呢会说话，但是数据呢也骗不了人。澳大利亚一项研究就表示，星期三是人们情绪的最低点，因为这一天进入了人们视线和大脑中的信息开始变多了，心理受到的冲击和负累也随之增加，导致信息焦虑。所以呢，星期三是工作时候精力最旺盛之时，但也是我们压力最大、情绪最容易跌宕的时候。建议抽时间休息一会儿， 或者是在工作间歇摸鱼稍作休整，避免长时间高度紧张对身心灵会造成伤害。
0: 文慧老师鼓励人摸鱼啊？
1: 对呀、啊，我向来都鼓励你摸鱼。我有说过你吗？
0: 我们不是说要勤奋工作吗？
1: 你摸
0: 为神发光吗？
1: 你摸鱼的时候我有说过你吗？你打呼噜的时候我有说过你吗？好了，你不用再 A 了，我们现在先一起领修。
2: 教会年历领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抓着神的应许。诗篇八十九篇一到四节和十五到十八节。
1: 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到万代，因我曾说，你的慈爱必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坚立在天上。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坚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知道向你欢呼的那民有福了，耶和华，他们要行走在你脸的光中，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我们的脚必被高举，因为你喜爱我们。我们的盾牌是耶和华，我们的王是以色列的圣者。
0: 在诗篇八十九篇，诗人因着耶和华与大卫所立的约和因耶和华的性情而赞美他。虽然尼布甲尼撒王攻陷了耶路撒冷，犹大王约雅金被掳，但是诗人重申神的信实和大能，抓紧神的应许来祷告。因为这位守约的神曾经应许大卫家永远作王，应许为他们攻击敌人，所以这诗人以探的后裔，求神按照他的属性和应许来施行拯救。我们曾否落在事事不顺的环境中，看似没有出路和可以依靠的呢？请尝试回想昔日神怎样帮助你和赐下应许和盼望，你可以以耶和华为乐，走在他的光中必得力量。第十八节告诉我们，掌管一切的王就是以色列的圣者。

回想昔日大卫之约到以色列的圣者的实现，纵然我经历过无数黑夜，神又彰显了他的什么性情呢？神在我生命中最深刻的应许是什么呢？对我现在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

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到万代。诗篇89篇1节。

0: 常年期灵修，抓着神的应许。作者雅风，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24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信靠每一个应许，这是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诗歌。哎，我记得呢，昨天是谁呢就问我们呢，节目当中有一首歌呢播得很好，想问我们歌名啊，我会忘记了是谁在问，能不能在第五空间冒个泡再问一下昨天的问题，因为文慧呢已经请同工呢去找出这个歌了。哦，不是请同工，是同工自动自发就替我们找出来了。好了，那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是诗篇89篇1到4节15到18节，抓住神的应许。将今天的灵修经文送给现在正面对一些挑战一些选择的家人，特别是明天高考分数出来，那么我知道呢，高考的孩子们还有家长们，例如我们的微臣周应峰，还有谁呢？我忘记了。
1: 哦，对，
0: 怡然世界，
1: 对对对。
0: 对了，我相信呢，对孩子、对家长来讲，都是极大的考验。还有大树，
1: 我鼓励你，你可以呢，在拿到那个分数之前的那一秒，先祷告。
0: 嗯，
1: 然后呢？拿到以后，好的不好的也祷告、
0: 哎、
1: 有些时候呢凡是谢恩也是这样的。
0: 还记得吗？还记得吗？咱们的梁晓老师在我们高考特辑里头人生选择题有提到、哎、开分之后要做的一个标准动作3秒钟，就是第一秒跟着孩子一起看分数，第二秒你要马上把眼睛转到孩子的脸上。
1: 我以为你说马上转到神的那个目光上，
0: 先看孩子，然后第三秒跟孩子啊，看着孩子跟孩子说，来我们一起祷告。
1: 对，因为呢有些时候真的你知道无论如何的道路都是神带领啊，凡事谢恩、
0: 嗯、哦
1: 我小时候高考也是这样啊、
0: 嗯、
1: 就
0: 我们都知道万峰老师其实高考不顺利的
1: 啊，不是，我是中考不顺利
0: 哦，中考不顺利，然后秦贤老师是高考不顺利的，但是您看这两位优秀的人才，天国的精兵，
1: 对啊，
0: 现在就在这里。
1: 高考没什么用，你看我就算这么差的中考我也是个博士啊，所以呢、嗯、其实核心是
0: 你不能这样武断的说高考没什么用，还是很有用，但是呢我们要记住啊，这个路呢可能会有一点弯曲，可是只要往前走我们还是能够走出自己的路。我看到了望林说呢，他的孩子呢应该是专升本，也是高考这几天出成绩，所以望林我们也为你的孩子祷告。好，欢迎一位新朋友啊，那就是谁呀、啊、船长，船长欢迎你。
1: 还有新
0: 新昨天出现了，
1: 好，
0: 那翠昨天也出现，所以我们现在都好习惯了挨单个字的名，
1: 每个人都喜欢礼拜二出现，就趁我不在的时候出现。
0: 对的，
1: 干嘛呢？
0: 对的，哎呀，让万峰老师有点伤心。所以还有哪一些新朋友，赶快今天万峰老师在这，赶快出现，让他开心一下啊，医治弥补他有一点受伤受创的心灵。那怡然世界就说呢，应该是今天下午就出成绩了，嗯，出这个分数线。好，25号。凌晨出分，
1: 啊！凌晨出分，
0: 希望你
1: 好累啊！
0: 希望你今天要找时间睡觉，不然的话，我怕你一直熬到半夜，可能是熬不下去。
1: 我觉得国家也应该学什么618、双11了，双11现在都不卷到凌晨了，都卷到晚上8点了。
0: 好好、啊，所以请大家今天到明天特别为我们高考生还有高考生的家长们来祷告。好了，早上7点47分，我们要一起来听另一条路。
2: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从旷野漂流到重建城墙，面对十字路口，是逆风上行还是逐流下沉？不同选择，走出不同路径，跟随神，永远是世界之外的。

0: 在出埃及记里，我们看见了神以大能的手施行许多的神迹奇事，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为奴之地，虽然漂流旷野，但却没有缺乏。这一切除了显明耶和华神的伟大，更显出独一的真神对所属他的子民那份信实守约的慈爱。也许今天我们重读这段历史记载，会觉得其中事件离我们很远，但不要忘记了，耶和华也是你我的神，是爱我们的天父，从古做事直到如今。所以当日他是如何显明在以色列人中，今天他也要显明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中的。是的，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大部分集中在神迹奇事上，但千万不要忽略了神迹奇事背后神的心意。想一想，为什么神要施行神迹奇事呢？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在经文的记载当中，不断地让我们看见神听见和看见以色列人的苦情，他纪念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于是他亲自拣选摩西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但是以色列百姓的反应是不肯听神的话，甚至是向神发怨言。而神在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之后，又怎么样的回应呢？
1: 出埃及记第十六章。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启程，在出埃及之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琳和西奈中间逊的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宁愿在埃及地死在耶和华手中，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吃饼得饱，你们却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耶和华对摩西说，看哪，我要从天降食物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集当天的分量，这样我就可以考验他们是否遵行我的指示。到第六天，他们预备食物，所收集的分量要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摩西和亚伦对以色列众人说，到了晚上，你们就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竟然向我们发怨言呢？摩西又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因为耶和华已经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我们算什么呢？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而是向耶和华发的。摩西对亚伦说，你对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来到耶和华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转向旷野，看哪，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了，你要对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也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0: 从出埃及记十二章六节的记载，以色列人是在正月十五日离开埃及的，经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来到了逊的旷野，这是西奈半岛的东北部。 这个时候大伙儿预备的粮食也差不多吃完了，以色列人的心开始恐慌，于是呢就向摩西发怨言。以色列人表面上是向摩西发怨言，但内心却是向神发怨言，就如同摩西所说的，你们的怨言乃是向耶和华发的。因为身在旷野不毛之地，以色列百姓就害怕缺粮，甚至想念以前在埃及的肉食，他们埋怨摩西领他们出埃及，让他们饿死在旷野里。这句话不仅夸大，也显出他们对神的不信，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并不是真的快要饿死，就算真的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光景，难道他们不信为他们分开红海的耶和华会看顾保守他们，会供应他们所需要的饮食吗？出埃及记第十六章的第七、第八、第九节还有十二节，总共四次经文记载耶和华听见。这回神听见了，不是以色列人的呼求，而是他们的怨言。而以色列人所发的怨言见证他们对神的不信，他们侮辱神的大能，他们低估神的慈爱，这实在是伤透了神的心。今天我们的光景是不是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百姓呢？有些人离家背井在外漂流，更多时候面对艰难的环境，就如同走在当年的旷野之中。我们的心里头是否也会像那时候的以色列百姓对神失去了信心？不要忘了，神是鉴察我们的神，他听见我们的祈求，但他也照样听见我们的埋怨。
1: 出埃及记第十六章，到了晚上，有鹌鹑上来遮满营地，早晨营地周围有一层露水，那一层露水蒸发之后，看那旷野的表面出现了小圆物，好像地上的薄霜一样。以色列人看见了，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说，这是什么？摩西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每个人要按自己的食量收集，个人要为帐篷里的人收集，按照人口数每个人一俄美尔。以色列人就照样去做，有的收多，有的收少，用俄美尔量一量，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都按照自己的食量收集。摩西对他们说，任何人都不可以把所收的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从摩西，当中有人把食物留到早晨，食物就生虫发臭了。摩西就向他们发怒，他们每日早晨按照个人的食量收集，太阳一发热，食物就融化了。
0: 神是怎么样回应以色列人的埋怨呢？感谢神，他不以恶报恶，而是以他无限的慈爱宽容无知的以色列百姓。神以天降的玛纳来供应百姓在旷野的需要。没错，以色列人虽然在旷野不毛之地，但神还是能够供应他们的需要。神降下玛纳，一方面显出他的慈爱，一方面乃是要试验以色列人对神的信心究竟如何。这试验的方法 就是要百姓们按着个人的饭量，每天取够吃的玛纳就行了。这个命令可以测试一下百姓是不是相信神每天必会供应，愿意顺服并且遵守神的命令。当时呢，就有鹌鹑飞来，树木极多，遮满了以色列百姓的营地。鹌鹑这种鸟体积很小，经常来往于欧洲南部和亚拉伯之间，所以呢，一定会经过西乃半岛。而当以色列人看见玛纳的时候，就问：“这是什么呢？”在希伯来文里，这句话的发音和玛纳的发音很相似，很可能玛纳这名称就是由此而来。摩西吩咐百姓们各取所需，分量呢是一俄梅尔，这是当时的容量单位，大约是 2.3 公斤，是一个人一天的口粮。从经文的记载里，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有些人在这一回的试验当中失败了，可能是出于对明天的忧虑，也可能是出于贪念，最重要的是对神没有信心。所以呢，有些以色列人不听神的吩咐，多拿了玛纳，结果留到第二天早晨就生虫变臭了。其实神的供应从不断绝，并且是按着个人所需的。神的恩典是丰富有余，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等量的领受，因为每个人的需要和光景不同，神以他的智慧量给每个人够用的恩典。因此我们实在不需要彼此在属灵事物上来比较，只要存着渴慕的心追求，并以感恩的心领受就行了。
1: 出埃及记第十六章。到第六天，他们收集了双倍的食物，每个人二俄梅尔。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吩咐，明天是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要煮的就煮，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把剩下的留到早晨。这些食物既不发臭，里头也没有生虫。摩西说：你们今天就吃这些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野外必找不着食物了。六天可以收集，第七天是安息日，这一天什么也没有了。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什么也找不着。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遵守我的诫令和教导，要到几时呢？你们看，耶和华既然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他就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天个人都要留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任何人从这里出去。于是百姓在第七天安息了。以色列家给这食物取名叫玛纳，它的样子像盐碎子，颜色是白的，吃起来像和蜜的薄饼。摩西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要装满一俄梅尔的玛纳留给你们的后代，使他们可以看见我领你们出埃及地的时候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装满一俄梅尔的玛纳，存在耶和华面前留给你们的后代。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亚伦就照样做， 把玛纳存留做见证。以色列人吃玛纳共40年，直到进入有人居住的地方。他们吃玛纳，直到迦南地的边境。一俄美尔是一依法的十分之一。

0: 神的供应是最足够的，也是最奇妙的。他不但按着每个人的需要，每天的供应从不断绝，他更细心的体贴以色列人安息日的需要，在第六天供应两天的分量，好让百姓们能够安心的守安息日。天降玛纳，让我们看见神才是一切的供应者。以色列人在旷野无地可种，无物可收，可以说是处在荒凉之中，可是神却可以从天降下玛纳，日日供应。这玛纳不是以色列人可以用钱买的，也不是他们殷勤耕种就可以得到的，更不是发怨言的以色列人配得的，完全是慈爱的神丰富的供应啊。今天我们已经领受了天降的玛纳，那就是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曾经宣告自己就是从天上来的真粮，是生命的粮。但愿我们能够日日来到主耶稣面前，亲近他，认识他，领受他的恩典。而圣经也告诉我们，神的话语也是我们属灵粮食，因此我们也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天天按时候的来读神的话，以至于我们属灵的生命不会挨饿，不会营养不良，不会枯竭而死。神吩咐摩西取伊尔美尔的玛纳，存在罐子里，放在约柜前，好作为神恩典的一个纪念。这里头呢，也有很深的神学含义，那就是玛纳代表神的恩典，而约柜里的法版就代表神的律法。恩典与律法，这两者都是从神而出，都是属于神的。就如同神不惩罚发怨言的以色列人，反而是施恩降玛纳给他们，但神却也要以色列人接受试验，要对他有信心，遵守他的命令，每天取所需的量，这就是神做事的原则。所以今天神乐意施恩给我们，但不要忘了，神对我们也有所要求，盼望我们不但要求神的恩典，也要求能够纪念神的恩典，并且回报神的恩典，遵守神的命令，行神所喜悦的事，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
1: 尼希米记第九章。
2: 你赐下你良善的灵教导他们，没有收回玛纳不给他们吃，仍赐水给他们解渴。

0: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
1: 圣经人物不断在世界和跟随神之间拉扯，
0: 不同选择决定去路。
1: 而今日的我们面对十字路口，又会如何选择？是逐流世界，还是倚靠神走另一条路？
0: 从6月22日起，邀请你和我们一起走
2: 另一条路。

0: 波老师要拉拉我啊，免得我兴奋过度啊。
1: 那给你祷告，全部都给你了。
0: 我都不知道如何回应万波老师
1: 呢。
0: 每次呢，他这样吼呢，就吊起我的嗓子啊，我也要这样吼才行。但现在呢，我不会上当了，我要用温柔的声音，但我要在这里替他证证明，他虽然摸鱼，
1: 你说吧，说吧。
0: 虽然他摸鱼，但是他摸得很有效率，他的工作呢，从不呢拖后脚。你知道我的用语的精妙了吧？

0: 收听的是线上今天，我是文慧，
1: 我是万峰，你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
2: 期待你
0: 我们分享。在你我的世界里，
3: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3: 就在今天。
0: 万峰老师，
1: 早上好。礼拜三，
0: 好，我觉得我现在好像是摁了一个键，哎，万峰老师自动回应啊。早上好，早上的8:13，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节目，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那么文慧呢，查了一下啊。那我们的新朋友就是欢欣喜悦的欣，欣然的欣。欣呢，昨天听了另一条路，那么之后有一首歌，他说这首歌好听啊，是什么歌呢？我们有同工找出来了，歌名就是《容我百姓去》。容我百姓去，因为昨天我们讲的应该就是他们出埃及嘛，以色列民出埃及，对不对？好啦，那快要放暑假了，因为都已经6月24号，要记得督促孩子做暑假作业啊。
1: 哎呀，多悲哀，你放假想不想做公司的事情呢？
0: 好，那万峰老师就是说最好都不要有暑期作业，对吧？
1: 对啊。
0: 那最近呢，就有一则新闻，家长孩子老师之间的拉扯啊。那么孩子呢听写不过关，老师呢就罚孩子抄写10遍那个字词，那结果家长呢反复的打12345，12345，举报老师，举报成功，老师被教育局惩罚了，停了所有的作业，让孩子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的童年。请问谁赢了呢？好了，当老师呢被举报之后呢，哎，他接受惩罚，好吧，那我就不出作业了，不出作业就没有孩子呢听写不成，要被罚抄嘛。那结果有其他家长不干了，其他家长呢就发微信给老师，哎，语文老师啊，请问一下，这周怎么都没布置过作业呢？孩子现在每天一回来就吵着玩手机，问就是没有作业做，怎么回事呢？老师就回应了，所有人，各位家长，晚上好，这个学期是语文不再布置作业了，不存在写语文作业这件事，写多少认识多少全靠孩子自己课上的理解和课后自己的努力了。同时呢，某某某家长也不用打12345电话去投诉了。上周孩子听写不过关，我让孩子抄写了10遍字词，打电话投诉我罚孩子机械重复作业，侮辱他家孩子智商。我也收到了教育局惩罚，所以不再布置作业，让孩子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的童年。
1: 所以 AI 很重要，真的这个学习呢需要千人千面，每个人学习的那个过程是不一样的。
0: 你想想看嘛，老师面对着一大班，他怎么样每个人呢？
1: 对啊，以前的那个方法就是，哎，总之我派的作业每个人都得干。但是这个年代是千人千面，你要设计一个孩子合适的学习方法。如果万峰有现在 AI 就好了。
0: 请问一下，一位老师他怎么可能全班40几个每个都设计不一样评分标准？
1: 当然可以啦，现在的未来就是这样嘛。
0: 我觉得万峰老师呢把担子加在老师身上，那么家长在投诉之前为什么不先去跟老师沟通沟通呢？那
1: 当然要投诉
0: 了。有人就说了，现在孩子幸福啊，才10遍，我们以前100遍呢。也有网友就说了，基础知识有些就是靠机械记忆，你99乘法表用什么魔法学会的呢？不是靠死记硬背 最后融会贯通吗？有网友就说，就不应该给孩子留任何作业，也不应该考试，孩子快乐最重要，每学期只需要考最后的期末考就行了，至于升学能不能过关就看孩子自己了，真正的好学生一定是可以顺利升学的。
1: 我想说一个我中学的时候的故事，就是呢，我为什么到现在这个数学都这么烂呢？就是一个暑期的时候，老师给了我作业，然后我回去的时候跟他说我不会做，他就说万峰，你再做50题，哇，那整个假期呢，我多痛苦，我以后都不念数学。
0: 我知道了，为什么万峰老师会比较偏激的站在家长那端呢、啊？因为原来他有这个过去的阴影，
1: 我被伤害，所以有 AI 就好了。
0: 是的。但是 AI 现在还没有办法解
1: 决，我还学不会那个数学，我现在都不记得
0: 那个
1: 啥。
0: 那是你
1: 个
0: 人的，请不要把个人的阴影呢放在呢普世兼用的。
1: 如果我有1、2、3、4、5，我就投诉他了。那个时候，
0: 对，所以呢，千万不要听万峰老师说的，因为他是个人阴影，影响他现在对老师的一些看法。那也有网友就说，快乐教育就完事了，到时候考不上大学再打1、2、3、4、5分配个大学就行了。所以1、2、3、4、5既然您惩罚老师，到时候呢家长如果埋怨呢这个孩子考不上大学，是不是也能够到1、2、3、4、5去投诉一下呢？那1、2、3、4、5会不会分配个大学给孩子呢？那您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呢？老师孩子听写不过关，老师罚个10遍，家长投诉，你怎么看？
2: 你呀、啊，今天在学校，老师跟我说，你平时上课不专心，老走神，功课也没写好，真是丢脸呐、啊！你说啊，你要啥我就给你准备，你就为什么不能好好学习呢？你说啊。
4: 你这么生气，就是因为你在老师面前没面子，你其实一点都不关心我。
2: 你还说
0: 把你的面子放一边，这时候孩子的心情最重要，先把孩子的优点讲一讲，然后分析他不足的原因，鼓励孩子，相信孩子下一回一定会有进步的。

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今天呢，我们来看看经文当中的十分平安究竟是怎么回事。
1: 有没有九分平安？
0: 不知道，所以我们要进入经文里头来查考。这平安呢，有一个宏大的背景，它指向一座坚固的城。这是呢，在以赛亚书26章第一节就已经提到了，一个蒙神拯救的国度。这平安来自于耶和华的手，在历史中掌权，是整体性的救赎。但奇妙的是，这国度的平安也落实在每一个艰辛依赖神的个人身上。也就是说呢，集体的平安和个人的平安在神那里是相关联的。神拯救他的百姓，也看顾每一个倚靠他的人。这种平安呢，不是来自于环境的安逸，它的根源在于神的属性。神是公义的、至高的、施行拯救的。以赛亚书25章告诉我们，这位神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并且擦去人一切的眼泪。这意味着呢，这份平安是建立在神终极得胜的根基之上的。连死亡和眼泪都被胜过，那么还有什么能够动摇这份平安呢？如果人真的想要得到真正的平安，也就是十分平安，必须呢先认识平安的源头是谁。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把平安理解为没有问题啦、没有冲突啦、拿到高分啦、好的学校啦、没有损失。但
1: 那这个圣经的平安 shalom 就是另外一个的意思嘛？
0: 对，它不仅仅是外在局势的平静，更是生命重新回归到神那里与神和好的状态。只有当人与神的关系恢复了，人里面才会有真正的安稳。否则呢，即使外面一切看起来很顺利，心灵里可能还是很空虚、惧怕、焦虑的。所以以赛亚书26章3节所应许的十分平安，不是一种心理暗示，也不是一种宗教式的自我安慰，而是从神而来，以神为中心的真实祝福。这平安的本质是神亲自保守他所信靠的人。
1: 如果高考呢只有十分呢就不平安了、要400、500、600分才平安了、好，那这一刻让你最不安的事情是什么呢？你希望神怎样带领你、引导你、帮助你呢？
2: 启示录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教他将必要快成的事。
3: 这是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那小于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让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就跟你说了。你也是说上预言的和那听见就遵守其的做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哎，看那西边军队一和营的神，他的宝座上的器皿，并那城市的见证人和死里守的夫妇，一人安排在银行，一人安排在
0: 军营。我已经帮你看了，你已经背到呢第9节了。
4: 对
0: 对，然后我们已经知道您是绝对可以背完一章的。
4: 嗯，
0: 可是呢，我觉得您再背下去呢，我想其他的主内家
4: 好有压力啊。
0: 对，好有压力啊。
4: 我们都好有压力，
2: 抓不到吃了。好的，
0: 对，太棒了，荣阿姨、我觉得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
4: 对，
0: 一个很好的榜样
4: 模板，
0: 对，激励我们。
5: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6: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0: 刚才呢，我们听到了荣阿姨呢，几年前她打电话来背《启示录》第一章整章的经文，那么我们就想念了荣阿姨了。圈位子马上给我们回应，在第五空间说呢，请大家纪念荣阿姨，那么90几了，身体应该还可以，但是记忆力下降了啊。好，现在请万峰老师带领我们为有需要的肢体来祷告。
1: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

0: 让我们呢一起感恩，能够一起来祷告。我们首先就感恩啊，听到荣阿姨的消息啊，知道她现在呢虽然记忆力衰退，但是也在她的养老院里头呢有很好的照顾，就请你帮助她可以享受她每一天的生活啊，在你的爱里头呢有这个与你同在，也让她呢能够继续在她有限制的时候呢继续努力去侍奉你。主要就请你帮助她。我们也为这个孩子们呢要准备这个高考放榜来祷告，请你去按照他们的努力，按照他们的所付出的给他们报对应的这个成绩，让他们呢可以找到他们合适的这个方向，最重要是找到未来他们该走的路。纪念怡然世界的孩子了今天下午出分数线，明天凌晨呢要出分也纪念微尘的女儿了也纪念周应峰了
1: 还有大树
0: 呢，我们都一一纪念，就请你供应他们的孩子，他们呢面对的前路与他们同行。我们也为明明姊妹的孩子怡乐我们的烧麦纪念他要找暑期工就请你帮助他可以找到一个他也高兴的也赚到一点钱的一个暑期的一个工作，让他呢也可以锻炼一下一些社会的经验也让他可以去赚一点钱钱可以买到他喜欢的动漫求你供应他的需要我们也纪念了望林的爸爸他昨天呢去做手术，但是呢他就要回到这个养老院的过程里头呢可能不太喜欢那个护工也去那个护老院的那个过程里头呢求你去供应他的需要，让他的身体可以健康起来与他同在我们也纪念这个孝四他说他婶婶呢郭姊妹呢他婶婶郭女士呢住院十来天了，请你帮助她可以有机会呢在这个艰难的时候认识耶稣基督你的救恩在这个生命的危难当中呢可以更加看到你的大能，可以有机会相信你，请你供应。我们也纪念白熊手术以后拉肚子，请你去医治她，让她尽快康复。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之名而求，阿们。
2: 要算出我们真正的财富，就要数算天上的

0: 见证今天，与你共勉。
1: 天上的财宝存到永恒，永远可靠。
2: 记住了，要算出我们真正的财富呢，就要先数一数我们在天上的财富有多少。
3: 数不过来，太多了。
2: 哇，这是万峰老师，希望我们大家都像万峰老师这样有信心。
3: 对，
2: 我在天上的财富数都数不过来。
3: 我们基督教挺好的，我们基督教天上的财富数不清的哈。其他宗教有些时候说我有多少库啊，多少亿啊，那些会通货膨胀的。
2: 还有呢，很多是靠修为，那常常呢就觉得自己修为到了吗？好。那在这里呢，最后你没看到西边小路冒泡啦，我们的王老师说呢，希望能够为他的终身大事，特别是那位有机会认识的姊妹来祷告，
3: 加油努力。
2: 好，谢谢大家星期三的陪伴，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这一天。
3: 好，我是万峰，
2: 我是文慧，
3: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2: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3: 喜乐灵城，
2: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4: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荣问安。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进入利未记第八章的学习。其实前面的一到七章呢，讲了各种各样的祭，我们要如何的取献这些祭，上帝的要求是什么。从第八章到第十章呢，我们会进入到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祭司和他们的职责是什么。我们会看到上帝对服侍他的人的要求，哇，是极高极高的标准呢。当然同样的，在整个利未记的一贯的强调当中，就是强调圣洁，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圣洁的，并且神希望服侍他的人要成为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圣洁的。在整个利未记当中不断不断不断不断地重申这个主题。那么当然想要服侍神的人更加的需要圣洁了。我们知道亚伦是个罪人啊，他的孩子们也是白白地领受这个大祭司的职分，完全是上帝的拣选。那么他们怎么能够保证自己在上帝的面前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能够对得起这个圣洁的身份，那个高贵的职责呢？照样的不断地带出一个强调的主题，就是这实在是神白白的拣选。就好像今天亲爱的小朋友，亲爱的大朋友和真儿自己一样的，我们都是白白地领受了从上帝那里而来的一个新的身份，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好，今天呢，真儿要继续借着特种兵部队的训练啊，让我们进入到一个更细腻的环节当中去，让我们想想上帝是如何毫无保留地拣选我们，同时他也完全没有妥协他自己圣洁的标准和要求。这就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组合。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终于大勇和他的队友们迎来了新的训练项目，从单纯的内务的整理到今天开始已经可以进入基础训练了。大勇和队友们期待的望眼欲穿啊，毕竟他们是来做海豹突击队队员的，而不是简单的每一天叠被子整理内务，不是吗？站在教官的面前，他们六个跃跃欲试。注意，今天我们基础训练就是基本的体能训练，谁能告诉我最基本的体能训练是什么？
5: 报告教官，是我们每天做的最多的吗？
4: 没错，你们虽然每天都在被罚跑，其实那就是你们的基础体能训练。每一天基础的跑步就是让你们增强你们自己的体能，并且有无限的耐力和毅力，这个是绝对不容忽视的。今天我给你们请来了一位大名鼎鼎的培训官以及他最好的队友乌龟教官和兔子教官。
5: 乌龟和兔子，这是什么奇妙的组合呀？
4: 大勇心里忍不住发问，他和队友们也交换着疑惑的眼神。果不其然，不远处那飞跑而至的兔子身影和一个远远的朝着队伍慢慢爬来的小黑点儿，组成了一个滑稽的组合。
5: 啊，这不是我们小时候所读的龟兔赛跑的故事吗？这难道 是真的不成。还没等大家回过神来，兔子教官居然飞驰而至，站在队伍的前面，一声令下，各就各位，我就要跑，大家一起跑，并且不能停，跑到我说停为止，跑！
4: 啊，这是什么指令？跑到他说停为止，这可还有盼头吗？
5: 可是现在的这六位新兵已经养成了听命立刻顺服的习惯，大家二话不说就开始奔跑起来，有的快有的慢，但是你追我赶也好不热闹。不一会儿，居然就从背后撵上了那正在慢慢摇摇前进的乌龟教官。大家很快就超越了，却听到乌龟教官在后面慢悠悠地说出一句，
6: 悠着点悠着点，别忘了你们可是要什么时候说停才能停呢，留着点气力吧，坚持比速度更加重要。
5: 可大家刚刚放慢脚步，兔子教官却说，
7: 快点快点，不要偷懒，继续往前继续往前。
5: 哎呀，这到底是该快还是该慢呢？哎呀，不管了，就是跑到最后一口气吧，到时候再说。
4: 不过奇妙的是啊，当他们来到兔子教官面前的时候，他们就跑得快，慢慢追上乌龟教官的时候，大家就又都慢下来喘口气。
5: 哎，就在这样的一个奇妙组合之下，大家居然忘记了数自己到底跑了多少圈。
4: 反正完成教官的要求，坚持下来比什么都重要。
8: 亲爱的小朋友们，每一个孩子都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甚至每一个文化当中都有龟兔赛跑这样的比喻。因为我们真的发现，人生就好像一场长长的马拉松，如果我们追求的是速度或者是短暂的成功，我们就会发现啊，最终到达终点的并不一定是那一个拥有速度、拥有能力、拥有才干、拥有天赋的人，反而是那一个拥有毅力、拥有耐力、拥有持久力和专注力的人。其实真正的海豹突击队成员的训练特别看重的就是他们超强的毅力、耐力、体能，以及在严格的训练当中持久不断的一个完成任务的那种超强的意志力。对于上帝的儿女来说，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活着也是长长久久的一场马拉松的跑步，神的标准是不会为我们的软弱而降低的，但是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完美，他要求我们持续不断地向着他去学习去成长，尤其是在上帝的面前愿意被他使用、愿意服侍他的人。就好像今天我们要读的《利未记》的第八章开始讲到大祭司的职分的时候，我们真发现啊，如果想要完成上帝的要求，人真的是只能够承认我做不到，这是何等高的标准和要求，更何况要去服侍那永生圣洁的上帝呢？但是即便像我们这么软弱的人，像亚伦和他的后裔一样的，神既然拣选了，神不会放低他的标准，可是他更希望我们在持续不断的成长过程当中，活出一个追求圣洁的一个归他为圣的生命态度来。祭司之所以要做那些繁文缛节一样的清洁自己穿着上、行为上、动作上侍奉的过程当中的巨细靡遗的大小细节，都需要凸显圣洁的这个特质，就是因为神的标准和圣洁是不打折扣的，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顺服。虽然我们永远不可能达到上帝的标准，但是在持续不断的顺服当中，我们学习，我们成长，我们也会透过最终升入高天的大祭司，就是主基督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一切，最终可以站在神的面前 被神称为他所喜悦的人，忠心又良善的神的仆人，我们才是那有君尊的祭司。今天亲爱的小朋友们，你要做的就是持续不断地坚持下去，有毅力地去追求过一个讨神喜悦的圣洁的生活。在其中我们有可能会犯错跌倒，但是不要害怕，爬起来继续下去，终有一天我们会明白，神所要求于服侍他的人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忠心。好了，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小朋友，让我们从小都尽心竭力的、忠忠心心的来过好我们的每一天。我们明天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喽。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我们自己也成了那个七八十岁的那样一个年纪老迈的一个父母了。那个时候我最渴望什么呢？想跟他们亲近呢。
1: 老伴儿很重要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太关注孩子了，其实忙忙碌碌人生当中其实是把老伴儿给丢了。他的内心的那个爱好充沛呀，在他的里边就没有孤独感这个词，他满满的在里面。就是我羡慕这样的老年生活。
0: 今天的我们就真正的开始从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天，不管我们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都早早的预备好点灯的油。
1: 耶稣就是他们心中全部的满足，你真的可以感受到，除了耶稣以外呢，他们眼中啊，就是看其他的事物都真的很云淡风轻，就他那个满足感是从里头往外溢出来的，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啊，就是我们一起敬拜神的日子，再没有眼泪，再没有悲痛，没有这些病痛，也没有这些苦难的日子，那一天怎样的美好呀。
2: 爱你如何是好，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贤妻良母俱乐部。
0: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1: 大家好，我是孟远。
0: 今天又在爱你如何是好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
1: 是的，今天呢我们要继续上一次的话题啊，我们在讨论父母年老，要不要劝父母去养老院啊，这样的一个话题。当然这个话题呢是比较聚焦在是否搬入养老院这个话题哈，但关乎父母养老的话题其实涉及挺多层面的。那也有很多父母是不大愿意去养老院的，那又该怎么办呢？
0: 对，其实我们说到养老呢，它背后其实最本质的问题是父母要进入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就是要直面他们生命的离别。
1: 很多很多父母他们会选择不要跟儿女说太多，比如说他们小病要瞒着就不愿意说了，那即使是很大的病呢，可能他们也要忍到最后才可能跟远方的儿女去说。结果呢，儿女听到的时候就是突然间没法应对的一些状况会发生出来。
0: 其实说到这一点，也说到做父母的心理啊，在自己养老的这个问题上面对子女挺矛盾的。一方面呢很渴望自己的孩子在自己年纪老迈身体一点点的这个衰弱的时候呢能够在自己的身边陪伴着。那另一方面呢，因为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基本上他们的孩子就是一个顶多两个，对吧？也很怕自己给孩子添麻烦。
1: 是。
0: 因为再加上又知道孩子工作也忙啊，孩子的孩子还没有长大成人呢，就特别多的为子女考虑的时候呢，就能够不说，有些事儿就别说了，就不要打扰孩子，也不要影响孩子，尤其是中国的父母啊，什么都是围着孩子转，他一辈子的那个想法就是以孩子为中心哈，就是生怕自己做的什么事情，哎呀，影响了孩子。
1: 对，而且我在设想哈，在你描述的时候，我在想象20年以后，我70岁的时候，或者30年以后，我自己80岁的时候，可能我那时候腿脚不方便了，我都也许不能外出了，那我天天都在家中，那我那个时候心中会生出很多孤独感的，也会生出一些。可能像现在哈，我觉得我儿女去上大学或出去工作没什么，还觉得哎呀清省了一下子的这种感觉。但真的30年以后，等我自己80岁的时候，我那个感觉应该是更能接近我父母的现在的心情，就是他们是体贴的父母，会理解儿女的忙碌，但内心深处的渴望也是好真实的呀。
0: 对，你一说到这个渴望哈，哎呀，我就觉得这是我们的心里面最柔软也是最脆弱的那一部分哈。那不管是现在我们自己的父母，或者将来有一天我们自己也成了那个七八十岁的 那样一个年纪老迈的一个父母了哈。我也在想，那个时候我最渴望什么呢？想跟他们亲近呢，就是想能常常的跟他们在一块儿说说笑笑哈。你想我们这代人孩子也就是一个，顶多两个。真的你会觉得哇，这个亲情到了年纪老迈的时候，就对自己真的太宝贵，太宝贵了。
1: 这个真的好矛盾啊！我真的想想，我也是觉得，我们其实可以理解老人家的心情的。而且，如果他们真的生病的时候呢，他心中对子女的那个依赖更重了。你可能有钱给他请个特护，到医院有人帮助他，可是还是跟自己的孩子不一样啊。当一个人身体非常虚弱的时候，他心理上对子女的那种依赖感，那种渴望应该会加深啊。
0: 这确实是我们不管是今天的父母，已经是年纪七八十岁的年纪老迈的父母，还是我们这些现在是中年人啊，将来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成为我们父母那样的人的时候啊，那我们都是要面临我们人生的这样一个暮年的一个阶段哈，就是怎么面对我们自己人生最后的这一段路，我们要到哪儿去，我们怎么走这段路，要做怎样的预备。
1: 其实我真的觉得可能以我现在自己50岁的年纪，我就应该想一想了。对，我们上一集说到好像儿女要做好准备，为我们的父母，我们父母也是真的，因为每一个老人家的个性啊，他喜欢的生活状态也不一样。我知道有许多许多老人家啊，其实有一个词叫做反向依赖心理，就是他觉得他倾此一生为了儿女奔波，然后给儿女买房子，看着儿女结婚，甚至于帮儿女的孩子都带大了，那他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都是以儿女为中心过了一辈子啊。那他到年老的时候当然也愿意粘着儿女去住啊，想要在他们身边啊。如果这个时候儿女跟他说，我给你去就是找一个最适合养老也安全的，有医疗，有你伴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你要不要去住，这种话题没办法讲啊，
0: 说不出口哈。
1: 老人自己心里也因为空巢老人啊，其实他们情感是空虚的，而且他会想到生活不便的时候，他也不能信任别人来照顾他呀，所以这就真的变成了，特别是离家打拼的这些独生子女家庭啊，这个独生子女的这一对夫妻啊，如果真的是4+2+1的家庭的时候，四个老人啊，哇，这是内心多么沉重的一个事儿啊。
0: 那我想对于做父母的哈，这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话题哈，就是我们怎么让自己的心预备好面对我们即将开始的这一段养老的生活。那一方面呢，我们既有对子女的这种情感上的需要啊，确实这种亲密关系到了年纪老的时候，我们也说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阶段是尤为重要的。
1: 老伴儿很重要啊。
0: 对呀、啊，
1: 很多的时候我们太关注孩子了，其实忙忙碌碌人生当中其实是把老伴儿给丢了，就是也是时候早点预备跟自己的这个伴侣的这种亲密感哈。
0: 因为真的是走到最后跟自己在一起生活时间最长要陪伴的最久的还是身边的这一位哈。那确实是夫妻两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各自忙着事业的打拼啊，为了这个抚养孩子哈，两个人可能真的把那个注意力的焦点啊都放在这个孩子身上啊，可能常常就会在我们的这个很多年的家庭生活里边就忽略了跟身边这一位最最重要的，也是在神眼中看为这个人际关系里面第一关系的这个夫与妻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可能就常常就忽略了。
1: 是，然后我观察过挺多老人家他们散步的状态的，你真的就发现有的老人家就是你搀着我，我搀着你，那个背影好美。
0: 对，所以我真的在想啊，孟远，其实人到老年在说养老问题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心中会有这么多的顾虑？就是有这么多的这种，甚至会是一些恐惧的心理，害怕的心理。
1: 是在我去在教会里去参加主日学的时候，我们的主日学中最年长的一位老人家，一个老妈妈，她是92岁， 风雨无阻，只要他走得动，他就拄着拐杖来参加主日学，没有一天落下的。而且还在坚持每天背圣经。他已经没有老伴，有大概十几年了啊。然后是个独居老人，也是个独居老人。但是他好喜乐呀。每次见到我们，哇，你今天又来啦！哇，这件衣服挺漂亮啊！哇，就是你会觉得老妈妈她都记不住我的名字，可是呢，她知道，哎，我见过你，你怎么上一次没来主日学呀？不要旷课呀！她会记得你来没来。哇，好可爱的一位老人家，个子小小的，然后你会觉得她的内心的那个爱好充沛呀。在她的里边就没有孤独感这个词。他满满的在里面，就是我羡慕这样的老年生活。
0: 你刚才说到他的心里面没有孤独感，我们刚才在说亲密关系，确实在我们一生这个生活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当中，我们说夫妻关系非常重要，我们也说亲子关系非常重要。那过去很多年，我们对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我们是怎样的去处理、去面对、去经营？但是刚刚穆远你说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个关系，就是这个92岁的这个老妈妈，她真的是其实是独居啊，老伴儿也不在了很多年哈。
1: 对，
0: 但是她却这样喜乐的活着，然后甚至还影响到周围这么多比她年纪轻的这些弟兄姊妹们啊，是因着在她的心里面，她有一份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亲密关系，就是她和我们主耶稣的关系。
1: 是的，而且他好有爱，他会觉得我记不住你的名字，可是呢，我如果见到你呢，我就跟你说说话。他还会有那种想要去影响别人，想要去发表他的想法，这种一种热忱，他对生命依然充满了热忱，感染力好强烈呀。耶稣就是他们心中全部的满足，你真的可以感受到，除了耶稣以外呢，他们眼中啊，就是看其他的事物都真的很云淡风轻，就他那个满足感是从里头往外溢出来的。我其实蛮羡慕这种，他很清晰的知道自己内心深处那个满满的那个爱的源头啊，就充满在他里面的时候，似乎就跟他的年纪还有跟他身体的衰微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了。

0: 那从上一期节目呢到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谈的话题呢都是养老的话题。那上次呢我们说的是哎，我们做子女的要怎么提前一点预备啊，给老人家哈。那今天呢我们又说到哎，我们自己做父母的哈，年纪已经要进入到人生的暮年的阶段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做什么预备。那我们说到心理的预备，说到养老院找一个什么样的设施更好一点的预备，我们也说到财务的上的预备哈。但是真正的预备其实是我们有没有预备好真的跟我们的这位神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关系。
1: 是啊，而且跟你说个真实的事情，其实你认识他们夫妻的，就他们夫妻是当他们退休的时候，这两个老人家真的退休70岁古稀的老人家，他终于有足够的时间了，两个老人就去长宣了，去做宣教士了，还学了一门外国语。
0: 哇，
1: 你会觉得哇，他们觉得哇，我70岁，我的新生命刚刚开始。点燃的那个热情也有感染力的。所以我在想啊，如果年近古稀之年，你对你自己生命中想要做的某些事情，依然你知道那最永恒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呢，可能啊，我们的眼光就可以从依赖儿女身上被转移出来了。
0: 那我还记得呢，我刚刚来亲情节目的时候呢哈，跟梦圆我们两个常常在一起呢，我们要讨论我们的节目哈。那当然我们的亲情节目呢都是围绕着夫妻关系、家庭关系、亲子关系等等哈。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梦圆啊，我们两个曾经讨论过一个话题啊，就是那将来有一天呢，我们到天上去啊，这些关系都没有了。因为在天上啊，不娶也不嫁，只有我们在敬拜我们的神。因为我们今天的日子呢在地上都是寄居的。
1: 对的，有一天都会过去的。然后留下的是什么呢，就是神起初造人的时候那个心愿。他真的是愿意让我们每一个被他所造的这些，他亲自哦，每个都独一无二的这个美好的灵魂，有一天在天上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生命，是跟现在的完全无关的。我们现在的身体会废去，就像老年我们最难过的其实就是我们身体整个衰退的过程，但是有一天我们是一个全新的复活的身体，全新的生命状态，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啊，就是我们一起敬拜神的日子，再没有眼泪，再没有悲痛，没有这些病痛，也没有这些苦难的日子，那一天怎样的美好呀。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有一天全新的天地是那样的时候，返回头来看现在的生活，我们的视角会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会知道哇，原来是可以轻看这个，原来是可以心中所有的向往在神那里得到十分十分的满足。所以我们的生命会变得完全不一样啊。
0: 是，我们说到预备哈，那我就想起在圣经中主耶稣曾经跟我们说到的那个比喻，就是那童女预备点灯的油。在马太福音的第25章第1到第13节当中啊，主耶稣这样说，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儿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 不知道。每次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读到主耶稣的这个比喻，尤其是在读到第十三节，主耶稣说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那每次呢我都心头会一颤，因为确实在什么时候我们的主耶稣要来，什么时候我们自己的人生在地上的这个生命走到尽头，我们真的不知道。那所以说呢，警醒这两个字就常常的在我的心里面。我也对主耶稣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要我做那个聪明的，拿着灯的，又预备油在器皿里的，预备好了等你来，同你进去坐席。其实我们在地上的这段寄居的生命，都是在等候着我们的主耶稣到来的那一天。那我就想，今天的我们就真正的开始，从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天，不管我们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都早早的预备好点灯的油。
1: 是啊，其实这真的是个生命的过程啊，是一个历程来的。那我们可能尽我们所能去跟我们的父母来沟通，无论他们是否愿意去养老院，还是他们愿意在自己的家中去安度晚年，我们都尽量的配合。但作为儿女的我们呢，我们也要早早的预备好自己，因为有一天我们变成老人的时候，我们该怎样面对自己的老年生活呢？我想啊，越早预备自己，应该你会有一个更丰富的老年生活了。
0: 好，听众朋友们，那今天的爱你如何是好呢，就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好，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牧欣。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真情指数当中有一位姓沈的姐妹呢发来了一个信件，她说她呢收听了去年11月13号我们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唯读圣经，就是阅读的读哈。她说我想请教两个问题，第一，基督徒除了圣经就不能读其他的书了吗？比如我喜欢四大名著，也喜欢金庸武侠，当然现在主要是读圣经，其他的书呢读的是越来越少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木星在节目当中说他的读经伙伴说，以前啊，我以为只要悔改神就涂抹我的过犯。我觉得你的这个读经伙伴的领受是对的，你觉得呢？
0: 哎，非常的可爱，在信件当中给我们提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信仰的问题。那我相信只要你固定的收听馒头的对话，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有在节目当中反反复复的提到这些重要的原则。关于基督徒可不可以做这个，可不可以做那个的问题，我在各种的问题和主题上面我们都有涉及过。你说除了圣经就不能读其他书的，是谁告诉你的呢？那当然是可以，完全可以。但是呢，同样回到了一个主题，就是我们把圣经和其他的名著放在一起的这种状态里面，我觉得本身就已经有了一点点的问题。因为圣经是神的启示，神的话，它不单单只是一本书，其他的书不读不会死，但是圣经不读，你的属灵的生命就不会成长，它会带给你一个僵化的、不成长的，甚至是腐朽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状态。爱神的话语是你生命成长的一个起点，你活在神的话语当中，才有可能不断地被神的话语塑造和改变。所以他如何和其他的作品相提并论呢？甚至所有的那些非常美好伟大的属灵的巨著，像真儿非常喜爱 C.S. Lewis 作品啊，斯布珍的作品啊，潘霍华的作品啊，真儿每一年也给自己一些书单要去读的，但它绝对不能够取代我们对神话语的阅读和那种同样的喜爱之情。所以呢，我想这根本不冲突，它也不是在同一个范畴的，它甚至根本不是同一个等级的划分。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说除了圣经不能阅读其他书，你根本不用听，因为本来神的话语跟其他的书它就不是一个范畴的。就像你每一天要吃饭和你不能吃其他零食，它不是同一个范畴的。你除了吃饭你也可以吃其他零食，但是你可不可以只吃零食不吃饭呢？当然不行。所以咱们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我相信这个姐妹你就自由多了，千万不要落到那种莫名其妙的律法主义里面去，因为它根本不是同一件事情。你就放心大胆的去读其他名著吧，包括金庸的武侠小说你可以去读一读。
1: 其实我反而觉得说，当你读通了圣经，你再去看这些书籍的时候，你会有另一个视角。
0: 是
1: 的，弟兄姐妹，以前我们读四大名著的时候，可能看到的是情情爱爱，看到的是勾心斗角，看到的是这个唐僧是吧，取经过程当中的艰难。但是当我们站在基督徒属灵的人参透万事再来看这些内容的时候，你发现其实在这个里面都有一些生命的轨迹和生命的原则，而这些生命的原则呢，只有属灵的人哎才能够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0: 参透万事，
1: 才什么是错误的哈，并不意味着我们基督徒就要过着一个苦行僧的生活，修行的状态。基督信仰最美好的就是神让我们进入到世界，但是又分别于世界，这个就是我们和其他的宗教不一样。你看其他的一些宗教，佛教戒荤戒各种各样的东西，把自己搞得已经完全不像一个正常的人的生活，而我们的基督信仰从来不是这样的。这段时间呢，在国内有一个非常非常流行的电视剧，关于陕西秦腔的一个电视剧，拍得特别的好，演员演得也特别好，叫主角。当我和我的先生再来看这部戏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从属灵的角度看到了，在一个文化产业的发展推进的过程当中，人的败坏，人心的诡诈， 大，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上帝对于一些文化的保守保护，哎，就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更深的思考。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止步于说，哦，因为我信主了，所以世界上的这些东西我都不看不听，你做不到。第一是你做不到，第二就是不可能把自己完全封闭在一个真空的环境里面成长，这并不是神的心意。神让我们进入世界，但分别为圣。
0: 但是我也非常非常的鼓励弟兄姐妹，就像刚刚牧师妹所说的，当你有圣灵的内住之后，你的属天的眼光，你属灵的洞察力以及你的分辨能力会大大的加强，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你的阅读的品质会越来越高。你要大量的阅读，但是你的大量的阅读再也不是把一些非常宝贵的时间荒废在那些什么言情小说啊，什么这些根本与生命没有半点帮助的那些所谓的杂七杂八的书籍当中，你会有更大的兴趣去阅读那些帮助你生命成长以及在文学的品质上面非常高品质的那些书籍。真儿告诉我自己的孩子也是，大量阅读是一个人基础的生命成长的装备，因为如果你没有大量阅读，海量的阅读去奠基你的人生和思考的深度和厚度和广度的时候，你是非常狭隘的。你在用自己的真理去分辨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也很容易陷入到撒旦的谎言和自我中心的一个欺骗当中，还有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你也没有办法用一个全面的视角来解读。所以阅读是必须的，但是阅读什么是非常重要。那正儿记得我们在馒头对话里面，正儿跟木星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阅读像什么呢？就是你用文字拥抱你的儿女，你用什么样的文字带给他，他的心灵就能够感受到什么样的不同的抚养的一个状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除了深刻的研读圣经之外，我们鼓励你大量阅读好的文学的作品，任何一些对历史长河当中不是只有文学作品，包括历史类的、地理类的、各种各样的科技类的书籍，我们都可以，只要你能够读得下去，我们都鼓励大量的阅读，因为这绝对会帮助你有一个很深刻的全面的思考和认知。另外一个问题呢，你是直接问木星妹的哈，你说她的读经同伴说的这句话，哎，来，我们木星来回答一下。
1: 我特意把那一天的节目调出来了，我看了一下我当时说的话哈，就是我们聊到了神对我们的要求、旨意、命令的时候呢，我的读经的小伙伴这个姐妹呢就说，以前我认为只要悔改神就涂抹我的过犯，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这个姐妹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当中，但是他因为不认识神，所以他的概念就是，哎呀，我犯罪了，我就回到神的面前，哎，主啊，我错了，下次不这样了，然后继续犯罪。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行为和意识。他自己后来在读了圣经、灵修、认识神的过程当中，他发现那是一个大罪啊，因为那叫明知故犯，那叫亵渎神。
0: 其实那不叫真正的悔改。
1: 是，所以我们那一天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真正的认识神，我们的悔改就是不真实。我们的悔改就是无效的悔改，这个我解释清楚了吧哈？这不是我说的有问题。
0: 尤其是今天正儿呢，也想要再证实一下，就是我们当天的节目，其实我们强调的是悔改是一个行为和生命的共同的印证。你不能说对不起，我错了，转头继续犯罪。你看神不断的告诉我们说，从此以后我不再定你罪，平平安去，但是不要再犯罪，不要再犯罪是一个真实悔改的具体的体现。悔改这个词呢，在原文里面就是回头，就是转向，就好比说我走西，突然发现我走错路了，那我就打一个 U turn 回来向东走。你要有一个彻底的行为的转变，这个叫真实的悔改。所以你如果是说的是真实的悔改，神涂抹过犯，
1: 没错，
0: 当然是没错的。
1: 是，
0: 但是如果你以神的恩典为可滥用的再犯罪的借口，那就是表示说你根本没有意识到神为你的罪付上了什么样的代价。同样，你在神面前是失去了敬畏之心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觉得今天这两个问题好的无比啊，因为这都表示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有没有真实的深刻全面的认知。什么叫做真实的悔改，什么叫做认真的去读经，什么叫做唯读圣经啊。我们在馒头对话里面常常说啊，你不要只听一期节目你就定性的知道说哦，我们是这么教导的。不，你要 每一天在圣灵的指引下，透过神的话语，在验证我们馒头的对话所教导给大家的一个真理里面得自由的、得释放的真实活出来的信仰。那么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可以走在成长和改变的道路上。
1: 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不是某一个人，某一本书让你得自由，而是真理使人得自由。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真理的本身，必须要回到神的话语的本身。就像我的这个姐妹一样，就是因为她回到了神的话语。那以前呢，即便她从小生活在教会里面，妈妈还是传道人，即便妈妈每天都会跟她讲啊，你悔改，神就涂抹你的罪，但是她并不真正认识神，没有回到真理的时候，她得到的并不是自由。他得到的是每一次自己犯罪，然后轻飘飘地来到神的面前，道个歉，转身离开之后所带来的最终的沉沦，以及那一种抹不去的愧疚感。直到有一天，他真正的开始整本读圣经。哦，我这个姐妹特别棒，真的就是一直如饥似渴地读。那么今天他告诉我说，我错了。我那个时候简直是在亵渎神，我简直错得十万八千里，我还引以为豪，认为说我作为基督徒我就有着特权。每一个基督徒所拥有的特权，并不是只在悔意当中，而是在改变当中。
0: Amen。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都知道，一个人的生命成长和改变，他的秘诀就是你要成长，你要改变，你要在神面前跨出那第一步，并且要做你自己该做的事。
1: 是
0: 你不能坐在尘土芦灰当中，你说我懊悔的时候站起来继续回到你的泥潭里面去打滚，那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连主都不会强迫我们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做我们自己的这个部分，然后让神的那一个赦罪之恩可以畅通无阻地把我们带进到一个全新的生命状态当中。
1: 同样呢，我们也鼓励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圣经读了很多遍，鼓励大家读一些经典的属灵的书籍，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哈。知识的累加和知识的建造啊，是一个过程，我们不能够一开始的时候就在一个松土上面去建造我们的属灵的生活、属灵的生命的状态，不如就在一开始的时候以真理为根基，然后在建造的过程当中用那些好的经典的属灵书籍作为我们的一砖一瓦，让我们属灵的这个房子呢可以建造的更加的稳定。当然房子上面是不是还有一些软装饰啊，各种各样的装饰，你可以大量的去阅读这样的一些书籍来填充自己的知识，更用属灵参透的智慧去重新认识这些书籍当中所教导人的或对或错，你会发现你就有把握了，不至于我们小的时候在读四大名著的时候可能学到的都是一些属实的，你看这个勾心斗角呀，是吧，情情爱爱呀，亦或者说是暴力取胜啊，三国演义不就是暴力取胜吗？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站在了真理的巅峰，我们才能够看清这个世间的世态炎凉。那么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好吗？再次欢迎您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今天真儿要欢迎小朋友们继续的来听灵城小故事。最近这一系列的故事呢，其实是起起伏伏，跨越了几十年的人生，所以真儿也鼓励父母亲能够陪伴在儿女的身边。如果他们有一些不能够理解，不能够明白的话题，父母亲可以及时的帮助解答。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的恩典和慈爱总是给我们留有回转的余地。求主帮助我们趁着有机会的时候能够悔改归向您，也帮助我们每一天逃入在基督的翅膀荫下，以至于我们能够逃脱审判的严厉，能够住在您的恩典当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说到，妈妈由于着急要回到外公外婆家，开车的时候走神，就不幸出了车祸。当小斯恩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陪伴在他身边的是素未谋面的外公和外婆。原来啊，外公外婆由于太想念自己的女儿，但又害怕女儿不接纳他们，于是就编了一个外公生命垂危的谎言，希望能够将女儿换回家。可是他们从未想到，一个善意的谎言却造成了这场不可挽回的悲剧，导致女儿永远地离开了他们。小斯恩醒来后，面对这两个陌生的面孔，他说，我要我的妈妈，妈妈在哪里？妈妈在哪里？妈妈在哪里？外公外婆老泪纵横，告诉小孙子说，孩子，我们是你的外公和外婆，以后我们要代替妈妈爱你好吗？以后我们来代替妈妈来爱你好吗？妈妈因为车祸离世的消息传到了思念和思想的家里，对于思念来说，不过是绝望当中另一个更沉重的打击，他顿时陷入了一个极深的抑郁当中。而思想呢，他却比任何时候更加的自私自利，因为他觉得只要他不爱任何人，就不可能有任何人可以伤害到他。他还庆幸，认为幸亏这一次没有和妈妈在一起太多时间，他既没有深切地感受到妈妈的爱，也没有对妈妈付出太多爱，所以妈妈的离开好像没有对他的生命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唯有仅仅只有8岁的小斯恩突然失去了相依为命的妈妈，而身体特殊的他又面临着整个生活环境的改变。小斯恩受到极大的打击，他常常因为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压抑的情绪而大声的尖叫，或者是撕烂打碎所有触手可及的东西。医生却告诉外公外婆说， 这是正常的反应。外公外婆非常心疼这个小孙子，并在斯恩出院以后就把他接到家里，决定一生好好照顾他。斯恩跟着外公外婆回到家，他第一次接触到一个这么富裕的家庭。原来外公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师，他不仅仅拥有自己的建筑公司，也拥有很多的财产。他们所居住的大豪宅便是外公亲自设计的。外公为了让斯恩开心，特意在他出院前改造了为他预备的房间。这个房间非常的漂亮，像一个小小的城堡，里面还有很多的地道啊、轨道啊，非常的适合男孩子们。这个新奇和陌生的生活环境让斯恩能够感受到外公外婆对他特殊的爱。他们的努力为斯恩营造更好的环境，让他能够感受到妈妈的气息。可是失去妈妈之后的小斯恩却总喜欢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他总是躲在外公为他设计的一个小隧道里，除了必要的时候他总是躲在里面不肯出来。他在这个昏暗的隧道当中不停地画，不停地写，他只有在这个隧道当中感觉到安息和和平，每一次都要把自己累到睡着为止。你是不是非常心疼宝贝的斯恩？是的，这个孩子太苦太艰难了，任何外在的富裕和环境都不能够带给我们心里的满足，因为心只有爱才能够满足。好在神预备了生命当中的陶成给我们，让我们无辜伤人不是故意却导致破碎的灵魂能够免受罪责。我们逃入这座城池就不再被定罪了，生命得以保全，情绪得到休息，好像斯恩整天躲在他的隧道里面一样。其实啊，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为所有愿意投靠他的人设立的逃城，凡躲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再被定罪了，我们终于可以安全，可以安息了。神那种丰富的怜悯和慈爱透过逃城的信息彰显无疑，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感谢赞美您赐下耶稣基督成为我这必死之人的逃城，让我可以在里面得享安息，重新得生。感谢赞美您的救恩大爱，求主帮助我，也给伤害我的人机会悔改，帮助我学习宽恕，学习原谅。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约书亚记的第20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神要设立一个逃城呢？第二，这如何反映出神的性情来呢？透过今天的读经、祷告，还有讨论，以及听我们凌晨的小故事，相信您全家人都会更深的体会神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所设立的这个逃城之恩，使我们本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如今可以蒙着他的恩活过来。愿神赐福给我们全家每一位，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活在罪中，而是全体都躲在基督的翅膀荫下。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明光，
2: 我是小月。
0: 是的，我们这一周呢都会不断的来走进明光和小月他们的生命见证当中，透过他们的婚姻家庭，他们手中的事工呢，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陶造他忠心的仆人的。愿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都可以经过他们的故事的滋养，能够更多的回应上帝的爱。小月姐妹，你是在这个婚姻里面，你觉得对你的侍奉，对你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影响？
2: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间像一个镜子一样吧，婚姻的关系就是来照他，同时也是照我。
0: 是，
2: 对，我觉得上帝其实已经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就相当于给了我一手好牌。
0: 是，
2: 那
0: 别打烂了。
2: 对，我是要把它打成稀巴烂呢，还是把它经营得更好，就是我可以选择的。
0: 是，
2: 但是我们两个人的背景真的很不一样，就像他是一个好好先生，因为他们家庭特别的和睦。
0: 是，
2: 但是我们家呢说话就跟吵架似的，
0: 加上性格，你又是一个E人哈，一个非常外向活泼的人。
2: 对，我有什么就可以 说，但是他就可以忍着。你刚才说那个喜怒不形于色哈，对我们家先生来说可能不是的，
0: 是
2: 他一直能忍，可是当这个冲突发生的时候，他到了一个
0: 临界点，火山爆发，
2: 他不会发出脾气来，可是他的整个表情
0: 是
2: 他的状态，就是完全受这些情绪的影响。
0: 是，
2: 我当时对他的描述就是，哇，好像全世界都欠了你一样，
0: 苦大仇深。
2: 所以我们吵架之后，对于我来说，就我见到朋友，我还可以正常的跟他们聊天说话，因为我觉得一码归一码嘛。我跟你的冲突是这个冲突，可是我跟别人的冲突跟这些事情没关系，我是可以分开的。
0: 是，
2: 但是我们家先生不行，不管见到谁就摆这个脸，然后他就觉得哦，我好像没事人一样，因为我们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嘛，更多的环境，然后一同出现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好像没事，觉得我好像不在乎。我就觉得你为啥把这个私人的情绪
0: 带到一个公共的场合？
2: 对，这个对我来说是不能理解的。所以我们两个人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间有很多的磨合、沟通、交流。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帮助他把情绪疏导出来，对他来说可能是我需要一些收敛。他说他第一次去我们家的时候，他真的是惊呆了，原来我跟我爸爸妈妈
0: 是那样说话的。
2: 对，家人几乎每一句话都是大声喊出来的，我们没有怒气，我们没有说彼此的不满，但是我们就是这种说话的模式就已经习惯了。可是对他来说不是的，他在家父母都是很温柔很客气，然后一直是和和睦睦的，所以当我大声说话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没有什么愤怒的情绪，我只是表达一个事情，但是对他来说他好像觉得我在吵架。
0: 是，
2: 所以这一点上面我们有很多的适应，然后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沟通还有学习的过程中间，就不断的就像他说的，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也是，我觉得
0: 是
2: 我为什么不可以为了我的家人学习温柔，学习收敛呢？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对神的顺服嘛。
0: 是，
2: 因为我的丈夫需要，或者那个时候我的男朋友需要，所以他有时候他跟我说，哎呀，有时候我真的希望你对待我像对待普通的弟兄一样。
0: 是，
2: 好像我对别的弟兄都挺温和的，
0: 还能温和的，
2: 但是为什么到他那儿就那么尖酸刻薄，或者是咋咋呼呼？
0: 因为你是自己人了，所以我就不需要再做了。
2: 我跟他说，那要不你做个普通弟兄也行，然后他又不干了。
0: 当然不能哈。你有发现就是在这个两性关系里面，神为什么给我们这个亲密的这个关系？因为只有在这个同行同父一轭的关系里面，我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节奏。如果不学会舍己，我们是没有办法在这个关系里面成长的，同时也没有办法成为对方的一个祝福。所以神给我们婚姻真的是一个大礼，因为如果不是这么亲密的一个关系，我们人不容易成长，不像一个加速的密集课程哈，天天的耳提面命
2: 啊，真的是
0: 是不是？
2: 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常常的吵架，就是有很多的沟通上面的冲突、误会或者是不理解，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恩典，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可以说是没有绑定嘛，虽然是一个尾声的，但是不是说那种终身的绑定。
0: 是，
2: 所以其实我们自己觉得就是一个彼此了解的一个过程，所以反而这样的一个机会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彼此。
0: 是，
2: 然后也是 让我们可以想清楚是不是要决定接纳彼此。反而我们结婚之后
0: 就好多了，
2: 对，几乎没有太大的冲突。
0: 是，我想其实人哈，最最缺乏的是安全感和认同感。在没有这个安全感的时候，我们会竭力的想要证明你是爱我的，或者是我是爱你的。但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不断的去让对方感受到一种不安感、不满足感。其实好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就是结婚之后好多了，结婚之前各种各样的冲突和问题，但是结婚之后好多了，是必须奠定在一个基础之上，就是我们确认对方是上帝所赐的，并且确认我们的这个关系是完全走在神的心意当中。那我们下面的共同的使命就是怎么样让这个牌打得更好、更精彩，怎么样让我们共同的去承接神给我们的这个婚姻和家庭的使命。我看到说神陶造一个人真的很特别，他要用你们，没话说的，一定要重用你们，但是呢，必须要让你们在一个其他人看不到，但是只有你们两个看得到的这个情况里面，持续不断的一个陶造，就像这个手不离泥的陶匠在塑造这个器皿的过程，你一离开它，它马上就变形了，所以就一直在那儿。然后让你们两个呢，因着有这个婚姻关系，你们其实是找到了一个真正的在福音里面的安全的避难所，因为你们知道，哪怕我在这个过程里面，虽然我们会有受伤碰撞，因为两个都是罪人嘛，但是你们却经历了神真正的医治、真正的重塑的这个过程。今天我又想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反向的，你们的侍奉，你们两个共同的侍奉，有没有帮助你们从来不是把眼光盯在对方身上，而是因为你们共同的侍奉呢，反而对你们的婚姻又成了另外一个非常美好的意义的加持。所以下面就来聊一聊，就是你们的侍奉对你们的生命和婚姻有什么影响。
1: 其实在我们最开始结婚前面那几年的时间，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一个团队当中，我觉得那些年是非常美好。我们回想啊，从结婚到现在，我们虽然都是全职，但是呢，因为职分很不一样，后来呢，他也做一些其他的服事，所以最开始那两三年是我们包括还没有孩子那个阶段，我觉得回想那一段时间非常美好，因为没有孩子需要照顾，两个人在同样的团队中
0: 专心的服侍，
1: 服侍学生，好，我们一起服侍学生为主。我们两个人谈论的话题，经常都是一起谈论不同的学生，他们的情况，我们会一起为他们祷告，我们也会一起邀请他们来到家里。包括说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孩子小的时候，他们很喜欢来到我们家里，也很享受那样的一段同心服侍。然后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我们的心都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而且侍奉带给我们很好的影响，就是因为服侍哈，我们一直做福音的工作，对我们来说，想到服侍人呢，很重要的就是为对方去祷告，持续的祷告。而且呢，我们造就门徒，所以在家庭当中，我觉得侍奉带给我的影响就是，当我想好好的服侍我的家人的时候，那就要做为我弟兄姐妹做的事情，我会跟他见面，为他祷告，常常要为他祷告，而且呢，跟门徒们花一对一的时间，那其实对我来说也是很容易就带到家庭当中。我觉得要从自己的家庭开始做，所以后来孩子慢慢长大以后，也是会跟他开始有一些一对一的时间。我觉得都是因为我们常年做福音的工作，做造就门徒的工作，那一个观念就是要把这个门徒造就从自己家里开始做起。
0: 是，
1: 所以这个我是觉得以服事带给我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的益处。
0: 是，
1: 遗憾的就是说，我觉得后来我觉得在服事上面我会觉得有点遗憾的，当然我相信是因为神安排我们在不同的角色里，那有了孩子，孩子又更多之后，那更多时候他是在家里，我呢是在外面服事。那个时候好像在一起能像最开始那几年谈论服事的事情没有那么多哈，曾经那么多的时间沟通，像过去那样的话，这种频率和深度我觉得会比以前缺乏很多。另外一个 也是因为服侍时间长了以后，我觉得特别是作为弟兄吧，会有一种，这个就是侍奉带给我的另外一个影响，或者在婚姻当中，因为很早开始做全职服侍，所以好像会把一种对事业的追求，成功的渴望，慢慢的转移到了侍奉上面，所以会有一种可能不节制。我慢慢发现，哦，原来我是一个工作狂，我从前真的不知道我是一个工作狂，也是因为妻子在身边会提醒我，让我认识到，所以侍奉其实有时候给婚姻和家庭真的会有很大的试探。
3: 是
1: 我过度的，好像是我在侍奉神，我在服侍别人，但其实因为在侍奉里面更有一种成就感，稍微为别人做一点事情的时候，哇，他们感觉很好啊，回应很好，但是我投入很多，投入时间关系在家里的时候，
0: 有些时候不一定有好脸色，
1: 对，不会好脸色，不会很快受到回应，这是我觉得一种试探，很大的试探。
0: 您在分享的时候，我又想到一点，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忘记了，其实神给我们的婚姻也是第一个侍奉的场所，就是他和我们平常所说的一个全时间的，比如说工作也好，或者是教会的侍奉也好，或者是机构的侍奉也好，它其实是一体的。就是当在婚姻里面，你的侍奉、侍奉家庭、侍奉婚姻的这个塑造，之所以是你，这个你呢，也同样是带到禾场上的真实的一个生命的流露。我想你说的遗憾，是因为在现在孩子还小的这段时间，你跟妻子之间没有因为共同侍奉的某个项目，可以有更深入的、更多的一个探讨和一个同行的过程。但这并不表示说你们两个不再同心合意的侍奉，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侍奉的一个概念就是 do， 就是做事情，但侍奉其实就是敬拜，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在所有的层面场合，以我对神的爱以及我对神的顺服来表达我对他的侍奉和敬拜。所以我相信说，现在孩子们还小的时候，妻子更多的时间照顾家庭，那就是一个无比美好的第一重要的一个侍奉。那你作为丈夫，当然可能在你的禾场上面好像跟妻子之间有个距离感，但是我觉得你非常棒的一点就是你会意识到说，我不要让

0: 但这几天呢，我们都会持续不断的分享他们二位的美好的生命见证，所以大家精彩绝不容错过。这一周的真爱住我家，我们准时的守候，我们大家不见不散咯。我是真儿，
1: 我是明光，
2: 我是小月，
0: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您问安。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进入小先知书的研读了，而第一卷就是何西阿书。里面的信息非常的强烈，尤其是以婚姻的背叛来比喻以色列选民对神的不忠，而神的不离不弃的爱彰显了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呢，我们今天要默想的经文是何西阿书第二章21-23节。让我们思想，到底有什么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值得我们付上生命代价追求的？我们是否真的以神为神，并且爱他胜过一切呢？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的经文默想。何西阿书二章21-23节，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耶斯列就是神栽种的意思。我必将它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名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他必说：你是我的神。这段充满应许的经文把我们带回到那伤心之地，因为我们就如同那背叛丈夫的妻子，虽然在她极深的爱和不后悔的拣选当中归给了他，但是却因为敬拜偶像远离了他，背弃他。这一切的背后是因为不认识神的慈爱，而其实罪的本质很多时候就是不认识神，不以神为神。我们也曾经如同以色列民一样的素不蒙怜悯，本来并非子民，而如今却蒙了连续成了子民，也并非因为有什么胜过他人的，单单只因为神的怜悯。每一个人都会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被对付，同时也被安慰。不知道亲爱的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为什么圣经当中以婚姻来启示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而尤其是在今天的何西阿书中，更是把神那殷切的爱、不变的应许、守约的性情向我们彰显，而同时也把他选民那种悖逆的、离弃的、背叛的一种罪的选择直接的跃然纸上。当人不以神为乐的时候，就好像我们进入婚姻关系，我们不愿意为守约付上代价，而是逞着心里的情欲，顺从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以至于我们背叛了与神之间的这个契约。所以在何西阿先知的警告当中，神选民背叛神的这个罪行就显得这么的贴近我们的生活日常，因为我们太知道守约是需要付上代价的。然而在神与人的关系当中，一直是神主动的守约，从来都不是人主动的抓住神，而是因为神的爱、神的而是因为神的爱、神的性情，他不能背负自己，所以哪怕我们已经背叛了他，他却执意的守约施慈爱， 一次一次的追求，一次一次的寻找，直到把我们寻回。所以这段经文的宝贵就在于，是他拣选，是他栽种，也是他一直在守约施慈爱。今天我们得称为他的名，把他奉为我们的神，本身就是他慈爱的见证。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必须承认，没有一个人是想输的，所有人都愿意胜利，因为得胜是我们内心的渴望。但在同样的事情上面，如果胜利就意味着牺牲和付出，并且得不到我们想要的回报，那么相信没有一个人还会去选择得胜，因为我们得不到想要的回报，如此做必须要经过舍己和选择。那每一位神的儿女，其实我们应当渴望过得胜的生活，我们内心应当渴望胜过试探和诱惑，胜过世界和老我。这是一个健康的上帝的儿女应当有的渴望。就像一个年轻的财主一样，他渴望胜过今生，得着永恒，所以他才来到耶稣的面前问说，我这些都做了，我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呢？当主耶稣告诉他，你要变卖这一切来跟随我的时候，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哇，因为一旦渴望受到另外一种必须胜过的挑战时，我们就会止步不前，我们就会像这个少年的财主一样忧忧愁愁地走开。因为我们不知道所有其他的胜过都只能够建造在这唯一的胜过之上，就是我们必须爱主胜过一切，以他作为我们生命唯一的至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愿意付上代价来跟随他。做父母亲的相信都看过自己的儿女玩过家家的游戏。在我的三个孩子还幼年的时候，我每一次静静地观察他们玩过家家的游戏时，我就在思想，这像不像上帝看见人在世界上正在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把一些玩具一样的瓶瓶罐罐当作宝。

备，不停地把弄，自己给自己定下各种规矩和玩法。它就像一场巨大无比的游戏，为了让自己在游戏当中开心一些，不要过早的结束。这个虚拟的世界最可以看出人究竟爱什么比较多一些。可怕的是，我们如果不知道这些东西只是短暂的，并不是真实的，并不能够与永恒相比较的话，我们很有可能就在玩着过家家的游戏过程当中迷失了。可怕的是，这些东西不一定是不好的，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爱到胜过神的对象看起来都是又美好又宝贵的，就好比我们玩过家家游戏时候，我们扮演医生，扮演父亲，扮演母亲，扮演一个非常有能力又有智慧的老师。可是就在玩着玩着的过程当中，一个不小心，我们就落在了家家酒的游戏当中不能自拔，我们忘记了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永恒的，什么是不变的价值，以及那位真正在等着我们爱他胜过一切的天父上帝。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现在正在一场什么样的游戏当中呢？你的事业，你的爱情，你的人生追求，你的价值，你在这个世界上所有想要得到的一切，是否都如同所罗门口中的那样虚空的虚空呢？除非我们认真地以神为神，否则我们现在扮演的一切角色在他的面前都站立不住。正儿记得幼年的时候父母亲常唱的一首宝贵的诗歌，今天愿意与亲爱的你分享，我宁愿有耶稣胜得金钱，我宁属耶稣胜得财富无边，我宁愿有耶稣胜得华语，愿主钉横手引导我前途，胜过做君王，虽统治万方却仍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胜得世界荣华富贵声望。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查考福音书的单元，我们所将进入的圣经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章，差遣、怜悯与专注。这是主耶稣对工人的教导，对律法师的教导，并且是对马大的教导。其中的第一节一直到二十四节是对神工人的教导。今天我们首先学习其中的一到七节，工人的工价呢是应当的。我们一同来看路加福音第十章一到七节。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里，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哪一家，要先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路加福音第十章一到七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节，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旧约创世纪里记载七十个外邦国家，以色列众子去到埃及也是七十个人，还有摩西与他一同上西乃山的长老也是七十个人，犹太公会呢也是七十个人所组成的。回到今天经文，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是两个两个的出去，用意不仅是因为两个人做见证更具可信性，也是为了在这段训练时间让他们可以彼此扶助。在他前面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他们乃是在耶稣以先前去宣扬，就好像是开路先锋一般。第二节，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要收的庄稼多，就是收成是大的，问题是做工的、做苦工的、劳工的人却是少的，因此当求庄稼的主。主在这里用庄稼的主和庄稼来比喻他和人的关系，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收他庄稼原文是到他的收割里，意思就是有份于他的收割。这里的他是指庄稼的主，也就是我们的主。第三节，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里。神说，我差你们出去好像羊羔是进到狼群里面。羊是生性温驯的，狼则是凶暴残酷的。羊在狼群当中非常可怕，处境是又危险又艰难。第四节，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钱囊是指金钱的预备，口袋是指食物的预备。主耶稣说不要带钱囊，不要带 口袋，也不要带鞋，就是不要带额外的鞋。这里让我们知道主命定让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因此主的工人奉差遣到神的子民中间做工，应当来说是不必为日常生活做多余的预备。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为什么这样？因为他们任务很急迫啊，所以不要随俗做无谓而且冗长的问安，以免在路上被耽搁而浪费时间了。第五节，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愿这一家平安，原文是愿平安归于这一个家，就是先来问安。第六节，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这里说到当得平安的人，原文是平安之子，这里的意思是说，如果问安之后得到善意的回应，就表示这家主人是平安之子，具有平安的特质，愿意领受平安的信息。否则的话，平安仍旧归回原点，留待合适的人来领受。第七节，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这里说到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弟兄姐妹，保罗在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曾经把这句话当作经典引用，您可以参考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八节，可见路加福音出书时间应当比提摩太前书还早。在旧约的律例里面曾经规定主人不可克扣工人的工价，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给你们的，为什么呢？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并且不要从这一家搬到那一家，这是说他的工人要专心传道，而不要被生活的享受所分心，浪费宝贵的时间去寻找更舒适的住处，因此建议辞迁，应当是专心的传道。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路加福音》第十章一到七节，记载了主耶稣差派七十个门徒两个两个的出去，到他自己将要到的各城各地去。所以这是一段有关差派跟使命的经文。耶稣先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问题不是没有需要，而是缺少愿意的人。主没有说庄稼少，他说人少。世界的需要从来没有减少，需要福音，需要治理，需要医治，需要真理，需要盼望，但是愿意回应呼召的人却是常常不足。今天神依然在寻找愿意的工人。主耶稣也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很特别，耶稣不是叫他们行动，主耶稣说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弟兄姐妹，主让他们祷告，属灵的事工必须从祷告开始。事工如果没有祷告，只有人的努力；如果使命没有祷告，就只有热情。祷告让我们明白，这是主的庄稼，这是主的差派，这是主的工作。同时耶稣说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这不是提倡不负责任，而是教导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宣教的核心是倚靠上帝，而不是倚靠资源。门徒学习在缺乏当中信靠上帝的供应。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今天你我要等到准备好才愿意行动，是吗？但是神往往在行动当中源源不断地供应给我们。耶稣他不是单独的差派，使命的确不是孤单完成的，常常神是呼召我们一同的往前行。上帝让我们彼此扶持，彼此守望， 在服事当中有同伴可以祷告，有同伴可以鼓励，有同伴可以提醒。孤军奋战很容易疲惫，同行使命比较长久。当然在同行中，我们要互相体谅，彼此带导，一同的寻求。耶稣也说，无论进哪一家，先说愿这一家平安。门徒不是带着审判去，而是带着平安去。福音首先带来的是平安，平安是神国美好的信息。所以当我们进入到一个地方，让我们进去，让人感受到温柔、安稳、尊重与祝福。所以弟兄姐妹，借着今天经文，让我们知道神的工厂已经成熟，使命从祷告开始，差派带着倚靠，服事需要彼此同行，而福音带来平安。当我们愿意回应，神就差派；当我们愿意倚靠，神就丰富的供应。愿我们不只是听见庄稼多，而是我们每一位都愿意成为主所差派的工人。

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问题，或者是希望齐云为您带导的，欢迎随时来联络我。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一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应许弥赛亚为领袖，弥迦书五章一到九节。成群的民呢，现在要聚集成队，仇敌前来围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领袖的脸颊。伯利恒的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虽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者。他的根源自亘古，从太初就有。因此耶和华要将以色列人交给敌人，直到临产的妇人生下孩子。那时他其余的弟兄必回到以色列人那里，他必倚靠耶和华的大能，倚靠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站立并牧养，使他们安然居住。因为现在他必尊大，直到地极，这位就是和平。当亚述侵入我们领土，践踏我们宫殿时，我们就立七个牧者，八个领袖攻击他，他们要用刀剑毁坏亚述地和宁路地的关口。当亚述侵入我们领土，践踏我们边境时，他必拯救我们。雅各的渔民必在许多民族中，如从耶和华降下的露水，又如甘霖降在草上。他们不倚靠人，也不仰赖世人。雅各的渔民必在列国中，在许多民族中，如林间百兽中的狮子，又如兽状狮子在羊群中。他若经过，就必践踏撕裂，无人搭救。愿你的手举起高过敌人，愿你的仇敌都被剪除。
1: 弥迦先知在第五章传递了三个有关未来的信息。在一至九节，他传讲将来临的弥赛亚的身份，以及他对渔民的拯救。而在第十至十五节，他宣告了神将对他的子民在宗教信仰上进行革新和改革行动。弥迦书第五章一至九节可分为两部分。当以色列的敌人用杖击打以色列领袖的脸颊，他们的确无力抵抗，因为百姓的君王无能，谋士无力带领人民对抗仇敌。先知看见了两个不同时序的意象，第二至第四节是弥赛亚第一次来临的意象。在这里，先知向百姓宣告神一个重大的应许，来回应他们所面对的困境。伯利恒的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虽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者。这个意象让神的子民认识弥赛亚的身份。一，他是一位统治者，并要在锡安山做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正如神曾应许大卫说，你的王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大卫出生于伯利恒，将来那位伟大的以色列人之弥赛亚却选择在这个无名的小镇降生。二，他是自有永有的神，他的根源从太初从亘古就有了。约翰见证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三，他是牧者，并靠着神的能力，借着神的名保护并牧养他的羊群。四，他的伟大和尊荣将传到地极，这意象显示了弥赛亚是一位永恒君王，也是神子民的牧者。先知在第二个意象看见神对雅各的渔民的作为。读者从英文圣经可以清楚观察到第五至九节的结构和要词。先知刻意用了将会七次和像四次，第五至九节呈现交叉扇形结构。 A 惩罚亚述五节， A 惩罚亚述五节， B 践踏宫殿践踏边境五六节， C 雅各的渔民七节， C 雅各的渔民八节， B 践踏撕裂，无人搭救，八节 A 仇敌都被剪除，九节。这段的核心是神的子民雅各的余民，虽然分散在许多民族中和列国中，但将会蒙神的解救。神如何拯救百姓呢？

0: 先知用了两个比方，一，他们像露水，又像甘霖般蒙滋润，并且充满生命力量；二，他们像狮子，又像幼狮般撕裂仇敌。当神惩罚侵略者亚述后，神的子民将享受和平，因为这位弥赛亚是一位和平君王。正如以赛亚先知指出，他的名必称为和平的君。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请默想弥赛亚的身份，并反思当中哪一种身份是你最需要加深与救主的关系。弥赛亚倚靠耶和华的大能，倚靠耶和华他神之名，而雅各的渔民不倚靠人，也不仰赖世人，这给你什么启发？神的子民知道，虽然雅各的渔民像狮子，但惩罚敌人是在神手中。主耶稣同样的只将自己交托给公义的审判者，是反思救主的榜样。
1: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麦耀光，播音叶晶、田亮。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服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使命门徒展开神在全地工作的事业，透过不同的华人牧者、教会的领袖，他们的领受，聆听神的心意与作为。今天我们要继续上周四的专访，受访的嘉宾是在印尼长大的林姐妹，目前在印尼人力资源外包服务公司服务。今天要来谈谈她所观察到的印尼华人教会目前的处境是什么，特别提到了教会对青年流失现象的回应。面对这些现象，他从年轻人的角度有什么可行的建议和方法？年轻人真正的心声是什么？以下让我们一块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2: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3: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4: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5: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2: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服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6: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印尼华人教会有超过百年的历史，过去也对全球华人教会都有深远的影响。然而过去几十年，因为印尼政府的政策，印尼的华人渐渐失去讲华语的能力。今天我们邀请到在印尼华人教会长大的一位年轻人林清慧姐妹，请她从内部的视角分享她所看到的印尼华人教会当前所面对的挑战与机会。我们也特别会谈到在印尼华人教会中教会对青年流失现象的回应，以及从年轻人的角度，清慧姐妹觉得这些回应中哪些是她觉得抓到重点了，哪些是抓错重点了。这个话题可能不一定是只是针对印尼华人教会，我在各地的华人教会侍奉的时候，其实都听到各地的华人教会都在面对年轻人流失的挣扎，然后也在讨论说如何逆转啊这样的一个趋势，那所以有很多的讨论。但很有趣的是，这些讨论大部分都是40岁以上的人在讨论，就是我这个年纪以上的人，我们在讨论，哎，年轻人流失了，那我们该怎么办？从你一个不到40岁的这个的角度呢，你觉得今天印尼华人教会面对青年流失的现象，你觉得哪一些是对，这就是重点，哪一些是啊，其实你们抓错重点了啊，然后或者是你有什么从你的角度你的看法？
7: 总共我可以知道一下这位长辈们的一个说法嘛，他们对这个青年流失他们的角度，他们的讨论是什么，主要是你那几个点。
6: 各地的处境可能不太一样。我觉得我在印尼听到的大概有三点。第一个就是这个因为他们不讲华语了，他们对华文化没有认同了。所以我们华人教会留不住他们，他们都去了讲印尼文的教会，或者是没有这个华包袱的教会。那第二个就是认为说，哎，年轻人被这个世界给吸引，那这个今天这个世界太花花绿绿了，世俗主义的思想啊，这个金钱的引诱。那第三个，我觉得也听到的是一种自我检讨的声音，就是说，华人教会我们大概太过于拘泥于保存我们过去的传统跟我们的形式跟文化，以至于年轻世代他们在华人教会当中，好像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形式。主义就是一个维持的一个宗教的形式，可是好像在这边找不到一种信仰的活力那我觉得这是比较是一种自我检讨的角度。所以我大概听到这三个，第一个就是语言的断层，第二个就是世界的吸引，第三个就是教会自身的这个形式主义僵化。
7: 其实这三点作为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它肯定也是一个因素。语言它肯定也是一个因素，因为我前几天刚跟我的那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年轻也是华人，但是他不会中文，我有跟他聊过这个话题。我说你愿意去华人教会吗？他会说 我又不会中文，我为什么要去华人教会？因为在他看来，我不是非要去中文华人教会，我才是一个基督徒，或者是我才能去敬拜神。
8: 对，
7: 所以他会更愿意去一个他听得懂，或者是他让他觉得整个语言或者氛围上面让他更舒服的一个教会。这个我觉得是跟他当代年轻人他的一个，怎么说呢？因为我记得以前的时候，他们会经常推荐年轻人说，哦，向往自由啦，向往这个以自我为感受为主，这些都是在网络上面大肆宣扬的东西。而且现在的年轻人，他其实大部分是生活在数码年代，他们以网络信息的接受度是为主的，并不是像我们以前可能是报纸或者是什么是筛选过的一些信息。现在他们充斥着任何的信息都是没有去筛选。所以他们的世界观是更多的是在网络信息这边被塑造被形成的。
8: 嗯，
7: 对，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可能在网络上的一些东西他会吸收的更快，尤其是像我们所谓的向往自由，自我感受的舒服。我觉得有点心层变成是活在自己世界的一个感觉。如果教会刚刚我觉得不舒服，我就不会来教会。这个无论是华人教会或者是什么教会，我觉得都是会遇到的一个年轻人流失的问题。然后他可能会觉得说，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因为基督徒现在的年轻人当成为基督徒，他很多的关系因素都是因为父母信主，所以他才信主，从小被带去主日学。那么我有去读过一些文章，他就是说如果父母双方父母啊，就是他的在教会的忠诚度或者是他的一个参与服事的程度双方都很高的话，那么孩子他其实很大程度上的会跟着父母去忠实的去教会。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也是有一些些因素他会看着他父母怎么去做。但是如果他是自愿来到教会的，就是他像不是说我自己来就是说像这样的就是佛教背景的华人，然后他自己愿意来信主的话，那其实他自己本身他对这个基督徒或者是对基督耶稣对福音的渴望他更大。他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形式，我是一个义务来到这个教会的，因为我从小就接受这样主任学的教义这样子。还有另一个原因，我觉得有时候年轻人他的一个，这个是普遍年轻人我现在观察到，就是他的那个心理承受能力会比较脆弱。
8: 这个是在工作，你说心理
7: 心理承受、
8: 哦、
7: 就是对心理承受能力，就是他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在人际关系方面的一个承受能力，他会比稍微会更脆弱。他会动不动说我不做了，反正我要怎么过得舒服我怎么来，这是我经常听到的一些年轻人说的话哈。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因为教会并不是说每一天都在讲做一个爱啊，或者是一个让人感觉到很喜乐或者是感觉到很什么，他也是有一些反思的一个征道议题嘛。让我们有一个自我反思灵命的一个议题。然后那时候年轻人可能会感觉到教会有被冒犯到啦，就怎么说冒犯呢？就是说觉得会不舒服，你怎么会被论断或者是被怎么样被批评。我觉得这个方面会让他可能就慢慢离开教会。但是如果你是单指华人教会的话，就是他觉得可能在语言上面会比较那个一点。他不会觉得自己是华人他就应当去华人教会，因为这个已经他跟西方文化他已经融合的一个原因造成的吧，他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华人教会不是首选。
8: 所以我听到的就是说你提到其实是整体的印尼的教会其实都在面对年轻人流失的一个挣扎。当然我们就是撇开说一定是有个别的教会做得很好的。啊，那但是整体来讲好像都在面对这个挣扎。那你的观察就是一方面是网络世界的影响。一方面是在年轻时代我们受到各样的媒体，我们在网络世界受到各样的媒体言论，我们似乎有一种向往自由然后想要避免任何不舒服感受的这种倾向。所以这是是不是印尼的华人教会只要是印尼的教会大概都在面对这样的挑战。那你这让我想到其实网络的影响它又是一个全球性的，所以其实这个现象大概也不会只是印尼教会在面对的。比如说我就想到这个Charles Taylor， 他是加拿大的一位哲学家，很重要的哲学家，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世俗时代》。 a secular age 哈，那他就认为说，今天的时代的精神其实是源自于19世纪的浪漫主义，提倡一种人人都应该抗拒各种外在的力量，抗拒社会传统，抗拒宗教，抗拒政治的束缚，然后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表达自我，表现自己。那很有意思，就是说他在这本书里面就提到说，在这样的一个强调忠于真我的时代当中啊，其实真诚比美善更被称许，一个彻底邪恶里外一致的坏人可能比奉公守法却不断压抑自己欲望的平凡人更被大家所追捧。好，那在今天这个时代好像
7: 是吧，因为是追求真实是吗？
8: 对对，他是说好像在今天这个时代，只要你敢爱敢恨敢说敢做，就有机会红，就有机会出头啊。那这好像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精神。
7: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因为之前也是一段时间其实在大肆宣扬这样的一个精神，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话，他们其实慢慢的他会融入到一个年轻人的心里，他会不自主的他去接受这样的一个言论，因为他觉得这样子他心里舒服，我绝对会有这样的一个因素。然后其实现在我也是因为网络的发达，导致现在线上其实很多也是我们说那种传福音啊，也是通过线上传福音，然后教会征道他也是通过、网络，其实很多程度上年轻人，而且现在什么都要讲求那个便捷快捷，怎么方便怎么来这种说法，所以他们可能不觉得我去教会它是一个必要的事情，因为我只要去听到，这可能就比较浅显的一个想法，就是反正我只要去听真道，我就算是有去敬拜神，他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我去上网看个真道，我去参加一场网上的一个敬拜，我就觉得够了。他其实但是那个氛围跟现场它是不一样的。
8: 其实今天的年轻人会这样想，不能只是说是那一代人在面对的挑战，我们应该问是谁塑造了这个环境使他们这样想。很多时候是上一代，是我这一代跟我们的上一代，我们怎么教育孩子，我们喂给他们什么，其实某种程度也塑造了他们今日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我觉得或许我们在探讨的并不是哪一代人他的这个这一代人的独特的问题，而是其实是一代一代累积下来的啊。其实我们都无形当中，呀呀呀！
7: 他因为年轻人更接触、更直接的接触到的就是他自己父母嘛，父母这一代他是怎么去看待他自己的一个基督徒生命，他是怎么去看待他的一个教会敬拜的一个程度，他的一个忠诚程度，
8: 是
7: 他会去学一个。天天去教会天天服侍的人，他的孩子都不一定会完全跟着他去做同样的事情，那何况跟不去的。
8: 我觉得这个现象我们并不是只是说啊是某一代人的问题，而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代人都需要扪心自问，在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当中啊，我们这一代的责任是什么。
7: 其实我是想到说，其实不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教会本身他有没有给年轻人机会去参加教会的服侍，因为服侍本身他会推动年轻人去参加教会活动啊，或者是去跟来，他爱不爱主，我们稍后再做讨论。但是他来教会这个事情本身，他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他只是来敬拜神就回去呢，还是说他在教会他有服侍的心？因为他会，我觉得服侍他也是一个契机，也让他能够也更殷勤的，来教会。因为在服侍期间，他会听到很多那种弟兄姐妹们对他的一些关怀啊，要么就是福音上面的一个。理解，他会有更深入的理解，通过这个服侍。但是我不知道现在的一个教会他是怎么看待年轻人服侍这个事情，他会不会给年轻人这个机会，还是他觉得年轻人太过年轻不懂，还是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年轻人他会参加服侍，但是他参与服侍的程度有多深，有多深入吧，我觉得还是只是表面上的是以接那些会众啊过来的时候给他们嘘寒问暖，这种只是一个表面上的一个服侍呢，还是说他更深入的一个更全程的一个参与服侍吧，我觉得。
8: 是。我可以这样理解吗？意思就是说到底年轻人的侍奉只是去做被交代要做的事情。还是他们真的被邀请参与在包括策划构想 一些更深层次的侍奉里面。
7: 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你本身在做策划的时候，你肯定会想到说这会众怎么想，会众想要的是什么，他会从这方面自己去有一个反思。对，而且而不只是就是这样子的话，他其实会你关注到他自己的一个灵命的一个增长。我觉得不是，就不要单纯只是做一个形式上面的一个布施。
8: 嗯，对对，就不是只是说哦，这里有一个事情交给你做，然后就是年轻人有侍奉了。其实这样的侍奉可能对年轻人来讲会觉得说，那我还宁可不要。
7: 对对，因为我觉得，因为现在年轻人，我觉得他也更渴望一个认同感，哎，不是认同感，怎么说呢？一个成就感吗？我可以说是，就是会做好一个事情的一个成就感。对，他不会害怕问题，但是他就怕你没给他机会。
8: 啊，是是，其实这个我自己都要常常提醒的，因为因为在华服中心里面，我们其实也有不同年龄的同工。那很多时候面对一个挑战的时候，坦白讲，有时候我会自己都把解决问题的方式都想好，然后就想说，那就交给年轻同工来执行。但是当我常常发现，其实年轻同工他们有不一样的想法的，他们可能不觉得董牧师你的这个解法是好的解法。好，所以如果我没有创造一个空间，或者没有询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可能还是会做。可是可能就是把事情做完的那种做。可是当他们被赋予一个空间是你们也可以想想有什么其他的解法。我觉得他们的动力其实往往是更强的。
7: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因素，为什么教会有时候有一些教会他会，我们说怎么说，就是会众人数越来越少的原因，或者是他会跟着时代发展的原因。但是也是看年轻人的参与程度有多深有多少。可能会有多少影响，
8: 然后也在于我们给年轻人多大的空间来参与在这个教会的群体当中。
7: 对对对对，不然的话年轻人做起是来束手束脚的。
8: 是可以理解。我们刚才聊到的比较是现在跟过去。过去因为整个印尼政策的关系，所以印尼的华人教会即便仍旧保有华人这两个名字在自己的教会的身份认同里面，可是可能华语越来越少，很多华语的事工也逐渐的凋零。那很多印尼的长辈其实也都蛮感叹的，就是华语事工的凋零。那近期我也听到蛮多的讨论，就是说如何重新的发展，不是要放弃既有的印尼文的事工，而是看到说其实第一个还是有很广大的华社华人的这个社群是讲华语的，特别是长辈在印尼本地。那另外一个是有几十万上百万的中国大陆来的工作者也来到印尼。那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音机会。所以最近的印尼教会也有许多在重新讨论说如何重新的启动发展华语的事工。那我很好奇，就是对一个比较年轻一代的你来讲，你对这样的讨论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你觉得这是有机会重新启动的呢？有需要吗？有必要吗？还是你有什么想法？
7: 我觉得他是有机会的，因为他本身像我们刚才说的，他现在中文华语他本身越来越受到重视，也有更多的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到国内去留学，无论是国内还是台湾或者是香港这些讲中文或者是新加坡，他都更愿意去把孩子送到过去，所以他其实在某个程度上他对中文的重视程度他是越来越高了。那么通过这个语言上面他会了，然后他会他本身就是基督徒的话，他会更愿意去协助做这个华语的事工。那其实我本身他也是一个例子，因为我本身他会中文，所以我会更愿意去跟中文有关的一个故事里面去投身。对对，我觉得他是一个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只是说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语言问题，语言的断层问题，它虽然不是最关键的因素，但是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其中一个因素。
8: 那你有什么想法跟建议吗？我们先说，我们就天马行空，我们就是来想一想，就说那从你的角度或从你这样背景的角度，你会对于印尼的华人教会重新启动华语事工，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提醒吗？
7: 我其实有想过说，因为其实现在国内那边可能在国内那边其实很多基督徒还是在 但是我想说可我们能不能说有一个增加这样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活动或者是工作，就国内的或者是彼此交流，或者不一定是国内，因为是台湾啦、啊、他一些讲中文的一些地区啊或者是国家、嗯、我们就会有一个增强的一个交流，并不是说只是线上的一个交流，因为年轻人喜欢活动，喜欢举办一些活动、嗯嗯、我们并不是说他是娱乐活动啊，但是年轻人对活动他是很、嗯嗯、他会更感兴趣。对，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一方面更加增加一点更加年轻化的，或者是更加彼此交流的一个活动，它可能会激起年轻人的一个对华语施工的欲望，尤其是对于会中文的一些基督徒来说。
8: 是。
7: 这是我目前的一个想法的一个、yes. 对，因为我之前从国内回来之后，我就觉得说那边的教会其实是需要多看看外面的教会，现在教会是如何发展的，因为他们那边比较可能一些原因就比较封闭。
8: 我蛮欣赏清慧你的这个想法的，是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跳到做法，就是我要怎么做把这个事工给做起来、嗯、可是你的这个建议我觉得、嗯、拉高一个层次，是我们要先看到各种可能性，就是我们的眼界要先被打开啊、就好像在我觉得每一个文化处境地区都有我们的限制啊、我们的经验就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啊、比如说在印尼啊、可能大家想到华文施工想到的是长辈施工，那这个是不无可厚非的，因为在印尼的处境当中的确大部分的华文施工都是长辈，因为那是在这个印尼这个国家禁止华文之前、嗯、他们就已经熟悉华语的。可是华文施工是不是真的就一定等同于长辈施工，其实当我们去看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香港不同地方的时候，就发现说其实不是的，有很多的华文施工其实是很不一样的。那或许是我们先需要看见以至于我们对于当眼前有不一样的想象的空间。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在思考怎么做的时候，我们才不会陷入到一种因为贫乏的想象力，我们只是想要去恢复以前的事工，而忽略了步步上帝呼召我们在每一个时代回应他，上帝是做新事的上帝每一代上帝都在做新事。
7: 对，我觉得这个我们华人的教会它其实也是需要串联起来的，而不是单独个体的存在而断联在外界的一个各个教会，不然的话他会找不到，可能看不到自己的一个软弱吧，或者是一个问题所在吧。彼此借鉴
8: 呀。那清慧，关于整个印尼的华人教会，或者是你青年的事工，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什么最后想补充的。
7: 我觉得还是要让整个华人教会或者是整个教会来说，还是要让对年轻人更多的机会去参与服事，而是更深入的服事，我觉得这个能激起他们对华人对来教会的一个欲望或者一个热情。我觉得这个是目前比最有效或者是最直接的一个方式。
8: 是，就是给年轻人机会有更深度的参与。
7: 对对对，因为他本身有参与感，他有一个责任感，他就不会做一个表面基督徒。因为离开教会本身的原因，他对这个教会他没有归属感，他没有参与感、他会觉得离开教会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对，他如果有责任在的话，他其实会他其实年轻人说脆弱他也不脆弱，他会想办法给你解决任何所有的问题，但是看这个长辈的信任度有多高。
8: 是这很好的观点。就是我们会这个说某一群人是怎么样，其实或许只是从我们的定义，但是未必那是真正的状况，只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是这样理解的。
7: 因为我们现在也要跟着世界发展的话，就是还是要给年轻人机会，跟你看以他们的方式来看的话是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机会。对，
8: 是的，其实我非常期待，而且我这次在印尼服事走了五个城市之后，也看到其实在各地的华人教会当中都看到星星之火似乎在冒起那似乎虽然 整体的环境好像还是困难的，但是已经看到有不同的教会群体在成全年轻世代，然后也开始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7: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征兆，很好的一个开头。对，
8: 那最后我想问金辉一个问题是，其实在教会我们都所有基督徒我们都不会否认，其实耶稣基督的福音才是我们身份认同的核心。我们刚刚谈了虽然很多好像印尼人的身份认同，华人的身份认同，但我们都大概最后都会知道说我们不能否认一件事情，是基督耶稣才是我们身份认同的核心。那你认为福音是什么，又如何能够帮助我们突破身份认同的这种困境呢？
7: 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有比较大了，因为这个福音本身它可以从世俗的观点来说，它就是期望，它就是爱，它就是和平。但是我们觉得基督徒来说，这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它就是福音，因为它牺牲自己，死里复活，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灭亡。它这本身这个议题它是非常大的。如果我们作为年轻人来说，可能对学习圣经研究不是很深的话，他其实只会浅显的来说，我信耶稣，我的生活会更好。因为我们听到太多的见证，说我信了耶稣之后，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信了主之后，我的生活更好，我的经济更好，我的人际关系更好，我的怎么样更好，什么都更好。但是他忽略了说，我信耶稣，我也会遇到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也福音它本身它就是一个讲耶稣，所以我们要去接受所有在耶稣所传讲的一些话，我们都要去接受，而不是去片面的去接受一个好的部分，我们愿意去相信的部分，
8: 是或者我们认为好的部分。因为耶稣也说，这个班跟随他的也会面对到逼迫，也会面对到苦难。再次谢谢清慧让我们有机会听到这个印尼40岁以下这一代他们怎么看华人教会，以及他们怎么去看华人教会的未来。谢谢你。
7: 谢谢董牧。
0: 上帝呼召你的地方，就是你最大的喜悦和这世界最大的饥渴相遇之处。在喜乐与需要的交叉点，上帝把你的恩赐放在世界的缺口里。呼召不是自我实现，而是恩赐的奉献，不代表没有痛苦，而是在付代价时仍然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喜悦你的服事，忠心于神给你的呼召。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喜悦你的服事，忠于神给你的呼召，这是我们每一位神的工人一生的使命，让我们一起努力。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福您和您的全家，我们下回再会。

0: 是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一起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每一个真实的生命故事，都是有血有肉的生命经历，是赤裸敞开的分享在每一位好朋友的耳中。希望每一个生命的故事能够成为你心灵的祝福。今晚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宋祖俊的生命故事。宋祖俊本身学的是临床心理学，但是他也是一个曾经被忧郁症所苦的过来人。在那一段黑暗无止境的痛苦经历里，宋祖俊是如何走出来的呢？今晚多多邀请你聆听宋祖俊向您分享他的生命经历。

我的个性其实蛮外向的。好，我爸爸是牧师，妈妈在教会工作，好，传道人。我从小就很喜欢笑，很喜欢交朋友，那我也认识很多的朋友。国中、高中、大学，我都是很活泼、很外向的一个学生，所以很多人喜欢我，我也喜欢跟人相处。大学我就积极参与社团，还有学生会的工作，生活算是很顺利吧，所以常常会办活动啊，寒暑假一定参加很多的活动，好，也会带很多的营队。如果别人说我有躁症，躁症就是可能比较心情很容易很高亢啊，然后想做很多事啊，不断的有很多的计划。那如果说我有那种病，那我会相信。但是今天说我有忧郁症，哇，我自己也不相信。那我周遭的朋友更是没有办法接受或相信这件事。我生病非常的痛苦，甚至对我来讲是做了一场噩梦啊，非常痛苦的一场噩梦。当时我是因为失恋的关系，整个心情非常不好，应该还有其他很多个性啊，还有生活上的压力，只是失恋可能是个引爆的点。那我当时是每一天莫名的哭，好，我从早上到晚上，好，我都会一直哭一直哭。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哭的睡着的经验，我当时也是嘛，都是哭的睡着。可是早上醒来，好，我怎么醒来的？我感觉有人用水还泼我。我就睁开眼睛看，我才发现我眼泪一直在流。就那时候我是吓一跳的，我怎么会哭着睡哭着醒？那所以那每一天心情都非常非常的低落跟痛苦。这个状况大概持续了2个月，我发觉不对劲了。我什么事都不做，也没有办法做，每天躺在家里。好，要不然就我一个人躲起来，要么就打电动，要么就什么不出门。我原本很喜欢跟人家去认识朋友。我当时也不跟任何人联络。后来我去看医生。医生当然就说，你大概得了忧郁症，就开药给我吃。大概我被医生诊断之后，我记得他们一开始都不清楚，到很后来发现不对劲了，大概过了快半年的时间，那个时候他们慢慢才发现的。我本来学的心理学，我没有偏临床心理学这一块，我之前学的是另外一个领域，走实验的。可是我多少大概也学过一些精神方面的疾病，那我就觉得自己怪怪的，我就想到，哇，以前学的，那我赶快把书拿出来看，一些诊断的守则。那我看完之后，我想大概也惨了。基本上我读心理，我比较不排斥去看精神科医生，那我就自己去看。好，那医生讲完，我就想，对，那就忧郁症了。所以呢，我是一个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的，那我会把窗帘拉上。我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是，好多次我醒过来，我看手表，比方说3点或4点，如果我看不到外面的光线，我会不知道是早上还是下午。我看到有光线我才知道，大概是下午了。那如果是暗的，那大概是凌晨。我已经没有时间的概念了。我的意思是这样，那时候日夜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意义，活着对我来讲都没有意义了。要不然我就是打电动，电动里面没有人知道我，好，就知道我那个虚拟的身份。那我就现在很多年轻人在玩的那网络游戏，好，那我就沉迷在里面。一关上电脑我就非常的痛苦，然后学校我也不去了。好，我是那时候在研究生，那我都不去学校，所以我有2个学期，也就是一整年的时间，我拿到的分数总平均是0分。我当时的生活就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我曾经面对着镜子，我就对着镜子看，我就说，宋鲁俊，有一天我一定要把你搞到烂为止。那时候我对自己非常非常的很深的负面的评价，也非常的极度厌恶自己，觉得自己真的糟到极点。求助的意愿不是那么的强，我有去找精神科医生看，我多少会跟一些人透露好像我有忧郁症了，研究所的老师还有同学。那不太想求助，一方面也是我觉得我要用这个病来报复之前分手的女朋友，当时心中充满恨的，很恨。一方面就我很想死。我觉得爸爸妈妈他们也是基督徒嘛，那又在教会工作。我知道他们那个时候是每天为我祷告，可是对于得到忧郁症这件事，他们好像也花了一些时间才能够接受。对他们来讲，我觉得他们也不太能够相信。爸爸是教会牧师，可是我觉得我很欣赏我爸爸，他真的是很好的爸爸。他不会怕别人知道牧师的小孩有忧郁症，妈妈就是会很担心我啊，常常会要知道我好不好啊。父亲的角色就比较放得下，也比较看得开。

之前我跟家人的关系非常非常不好，父亲母亲都是很严格的，然后也是很严谨的，严厉之下我就非常的叛逆啊，当然我不会做坏事或者我不会做伤害别人的事，可基本上他们的话我不太听，他们希望我早点回家我就会很晚才回家，他们希望我用功读书我就考全班倒数给他们看，他们希望我不要交女朋友我就不停的交女朋友，我跟他们关系非常非常的不好。现在想想我看得感谢这个我得到忧郁症，生病之后我们的关系有了很大的一些突破，父母亲我在他们身上我就感受到那完全无条件的爱啊，我本来以为他们知道之后，然后看到我在研究所的成绩，看到我现在生活的样子，那个懒的样子，我以为他们会气死，或者他们会再也不认我了。可是没有，完全相反。好，我爸爸一句话都没有骂我，妈妈更是。那之前我们关系遭到，我一上大一，父亲就想跟我断绝父子关系，当然后来没有，他还是有养我，还是照顾我。只是我们大概有四年的时间，快四年的时间，我们一句话都没有讲，同一个屋檐下，但是我不讲话。他们后来知道我忧郁症状况很严重了，爸爸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就帮我办休学。他来之后呢，他没有骂过我一句话，他做了什么？他跟每一个我得罪的人道歉。我没有缴房租啊，其实爸爸要请教会的人照顾我，当然我也让他们觉得很为难很讨厌，那爸爸就一个个去道歉，跟学校老师，跟教会的牧师，跟我的房东，爸爸一个个道歉完之后帮我把欠的钱都还完，他就请假带我们全家去香港玩。当时的我心中只有个感觉，哎，那时候真的很糟糕，我就觉得我心情这么不好了，你干嘛还带我去香港，所以从头到尾我就摆一张臭脸给他们看，我也不想跟他们讲话。那在香港的时候，爸爸大概有跟我提可能想要帮助我，想的意思就是叫我放下吧，不要再这么难过。可他也没有讲很多，他真的很少用话语来表达，他就用他的行动。可从这些行动当中我就感受到他真的很爱我。当初能够考上研究所是大家都吓一跳，我也吓一跳，然后亲戚朋友觉得哇，那就好好去读，因为我功课并不好，竟然能够顺利就考上。那同学们都没有考上，当初有人觉得哎，你也考得上，有人觉得恭喜啊，你能够考上就好好读，那我回来就是一个休学还忧郁症，所以我当然是整天一样关在家里面不出去。然后我当时极度想要自杀，有很强的想法，本来我不敢死的，因为我有信仰，至少我知道死后还有审判嘛。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受不了了，每一天都觉得自己活在世界上干什么，所以我很想死。当然我尝试很多方法，后来因为要自杀的关系我就住院，因为医生问我说要不要自杀，我说一定要，只是早晚的问题。医生当下就立刻签了住院的单子，就叫我住院。那我还住了疗养院半年的时间，是我觉得是最痛苦的时候了。看着家人失望的样子，他们当然没有表现在脸上啊，可是我从他们的讲话当中还是感觉到妈妈非常的难过，所以那段时间哎，对，我觉得是整个时间最痛苦的。教会的朋友会来找我，然后我知道很多人为我祷告，可是在那段日子里面我排斥跟任何人的见面，我拒绝跟任何人有来往，逼不得已好那见个面，但是我大部分时间都是躲在家里的。我还记得教会有三个朋友来找我，就在我家楼下按门铃，站在那边等我开门，知道我在，等了半个小时我就不开门，他们就站在那边等。那后来实在逼不得已，我就在阳台上跟他们讲讲话，叫他们回去。当时他们想帮助我，可是我是拒绝的，我只想一个人躲起来，我只想死。那个时候死亡对我来讲是唯一的一条路啊，我很气这个信仰，因为给我一个观念，知道自杀是不好不可以的，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死后还有审判。那我很气这件事，但到后来我也不管了，因为每天都很痛苦，所以我当然选择了自杀。我记得我八月多住院，不到一个月时间，九月多我就出院。我是自愿进去的，因为我想躲在里面，这样最好，好，我不会被任何人找到，我可以躲起来。可是在那住院的过程里面，我才发现，哇，原来其他的人是更辛苦的，其他的病友们，啊，原来我遇到的问题跟他们比起来，似乎是小问题啊。那我的生活跟他们生活，家庭跟他们家庭比起来，我是很好的。我觉得有一个想法就慢慢的萌芽产生了，就是我读心理的，那我有没有这个机会可以回来帮助他们？我很想要帮助他们。就在住院的那段时间里面，当然住院生活非常的痛苦跟不舒服，老实说不舒服是感觉被拘禁，所以我很快就要求我要出院。

暖的生命的故事，继续聆听宋祖俊如何能够走出阴霾，甚至可以在麦克风面前侃侃而谈他自己的生命经历。聆听宋祖俊的故事，让我深刻的感受，没有一个生命是上帝不在乎的，只要你愿意，你伸手，上帝一定能够抓住你的手，如果你愿意，上帝一定能够接住你的。所以请给自己一个机会，也给爱你的上帝一个机会，帮助你，医治你，修复你。明晚让我们继续在天使夜未眠的节目中聆听宋祖俊的生命故事。多多祝福你能够拥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那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谈到了关于这个镁元素的重要性哈。
3: 嗯，
2: 哎，其实啊，我在这个思考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件事儿，
3: 嗯，
2: 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开始刚信主的时候呢，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教会的牧师呢、长老呢，都会说，哎呀，你要多读经啊，
3: 嗯，
2: 要多祷告呀，要多聚会呀，甚至要积极的服侍啊，
3: 嗯，
2: 这些东西呢，我们会有一个基础的印象，但是呢，就是走着走着，信着信着、我们可能就偏向某一项了，
3: 嗯，
2: 就觉得哎，比如说我在祷告当中，我会比较容易有领受
3: 啊、对，我比较擅长祷告，
2: 对
3: 啊、我就觉得从祷告里面能容易获得力量，
2: 对对对对、然后呢，或者有些人会觉得哎、我研读经文好。
3: 嗯，是，我就喜欢读、
2: 对，我很喜欢看到这些文字、然后我去思想神的这个美意。
3: 嗯，
2: 那还有一些人，哎，我喜欢参与一些服事，
3: 嗯，
2: 在事工里边呢跟大家有关系，然后这个生命呢好像也有成长。
3: 嗯，
2: 你看不管是哪个方面来看呢，我们都不会觉得它有什么必然的问题，对吧？
3: 嗯，是的，我们虽然不觉得有问题，但其实我们是不自知我们的问题的。
2: 对对对对。
3: 我举个例子，就是说、我刚信主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些刚信主的人必须要通过3个月的新生命的课程才可以到洗礼的那个环节里面去，再接受我们导师的一些提问，确信我们信仰的那个坚定，才可以给我们洗礼的。
2: 是。
3: 那在这3个月的洗礼班里面，我的班主任就是唐曼老师嘛，所以我老是叫他老师，后来他就不让我再叫他老师了嘛，他就跟我说嘛，他说哎，你除了就是学习这个新生命的课程，你还可以收听一下广播呀。
2: 嗯，
3: 你知道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吗？我就觉得我已经忙不过来了，我要读经，我又要参加那个新生命的培训，又要完成作业，然后周日又要敬拜这样子哦。然后我就找了一个很不像样的理由，我就推掉了，我就说我不喜欢听广播，我说我只喜欢读文字的东西这样子。我想如果唐曼有收听，他会记得这个环节的，我在这次就回忆起来了。那就很像我们老人家，就是其实自己是缺某样东西的，但是他就是应着景象吧，用那个
2: 我吃这个就行了
3: 啊！对对对，哎，哪还那么啰嗦的？我其他已经做足了，那这个小东西我就不去管它了。这样子
2: 是，
3: 其实我们是陷在那种偏执里面，我们不自知的，
2: 没错。而且这种、怎么说呢？就是从刚刚杨丽姐的分享，包括我们结合到日常生活里边，你会发现我们的重心是放在那个感受上。
3: 对对，
2: 对不对？
3: 或者我以为，
2: 对，
3: 我觉得，
2: 对，比如说我吃这个，哎，我很饱。或者我吃这个我胃里很舒服、哎，我吃这个我身上就是我觉得很有力、对吧，
3: 对，
2: 这个都是你个人的感受，
3: 对，
2: 但是你其实没有办法用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审视来看待你的身体究竟有哪些缺失，
3: 是的，
2: 甚至在那种你认为很舒服很满足的那个状态里边、那些细小的反应，就上一次我提到的，
3: 对，
2: 可能睡得不是很好啊，
3: 对对对，
2: 或者是小腿抽筋，这些细小的反应就会被你忽略掉，
3: 对，
2: 你会刻意的会忘记它，就是哎呀没事儿、这个是10天半个月都没有一次这样的情况、但是就像我有的时候也跟大家在讨论，比如说我们控制体重这件事儿、它里边其中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计算你日常每天你饮食可能摄入的热量是多少嘛，
3: 对对，不能超过，
2: 对、不能超过这个热量、好了，那么这里边就会有一种很明显的情况，就很多人就会说了，说哎呀我一天我吃饭的时候我也没吃多少，
3: 怎么可能就高了，
2: 对，怎么可能这个热量就高了，
3: 对，
2: 后来呢就发现什么呢，就是在吃饭与吃饭的间隙，无意当中吃了很多小零食，
3: 哎，对，喝了一杯奶茶，
2: 哎，对，就是这些东西好像被大脑自动屏蔽掉了一样、
3: 对，
2: 我没有吃，我吃饭吃的很少的，
3: 对，
2: 所以对于老人家有的时候身体出现小问题也是这样子的。
3: 嗯，
2: 那当然我觉得作为晚辈来说，我们有必要提醒老人家要多多留意身体出现的一些小的信号。
3: 对
2: 对，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不是特别难的，
3: 嗯，
2: 就是看我们怎么样去，就是你训练自己有一个就是严谨的态度。
3: 是，
2: 对，
3: 就刚提出的就是哪一些小信号呢？比如说心血管出了问题啊，血糖的高低的问题啊，肌肉的抽筋啊，还有睡眠的问题啊，嗯，是吧？
2: 对，
3: 就是缺镁就会有这些方面的问题。
2: 是，
3: 嗯，
2: 是，
3: 那怎么样补镁对老人家更好呢？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2: 以及说我们补了之后有什么好处啊？
3: 对对对，
2: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会优化我们心血管的问题，然后血糖呢的控制也会有好处，包括我们肌肉流失的这种情况也会缓解。
3: 嗯，
2: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老人家经常可能遇到的就是睡眠问题。
3: 嗯，
2: 对。那么虽然我们说这个补了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3: 嗯，
2: 但其实具体的好处可能在哪个地方呢？比如说第一个好处，刚刚说心血管嘛，
3: 嗯嗯，
2: 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护心。
3: 嗯，
2: 因为这个研究数据表明呢，我们每天多摄入100毫克的镁，
3: 嗯，
2: 那么心脏衰竭的风险会降低22%。
3: 哦，
2: 卒中的风险就是脑卒中啊，就是类似中风啊之类的，嗯嗯，这样的问题会降低7%。
3: 是，我感觉现在就是很多喊救护车的那种症状啊，
2: 嗯，
3: 都是因为这个就是中风啊，
2: 嗯，
3: 或者是心衰啊，忽然间就是发生引起的，
2: 嗯，
3: 是吧，
2: 嗯嗯，
3: 反而你说那个肌肉流失啊那种呢好像不太紧急啊，
2: 是，
3: 就这个方面是很紧急。那所以我觉得哎呀，那既然它对护心有好处，老人家真的要关注一下镁的这个缺失的问题了。
2: 对，没错，嗯，没错。而且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呢，就是这个镁呢虽然它没有那么明显，
3: 嗯，
2: 它确实就像刚刚讲到的这些果效来看呢，
3: 嗯，
2: 它是帮助我们调节这个心跳的节律，
3: 对对，
2: 维持一个正常的血压，
3: 对对。
2: 所以你这样看来就是对于一些年长的老人家有血压的问题，
3: 嗯，
2: 其实也是有很好的调整的。
3: 对对，所以它这个作用是调节的作用。
2: 对对对对，
3: 但是调节的作用真的是不可少的呀。
2: 嗯，
3: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你说听广播一定要听吗？不一定，是吧？我可以通过读经听那个讲道。
2: 是，
3: 但是其实它这个广播的调节的作用可能会引发你更多的思考，让你扩展你对这个圣经的各个层面的理解。
2: 嗯，
3: 它的是这种的这个作用。
2: 对对对对，嗯，那么第二个好处呢，刚刚也讲了，就是稳定血糖。
3: 嗯，
2: 就是较高的镁的摄入呢可以降低2型糖尿病的风险。
3: 嗯，
2: 那当然它这里指的是在你还没有确认这个糖尿病的问题的时候，
3: 嗯，
2: 但是现在就是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包括尤其是2型糖尿病呢，其实还是比较广泛的。
3: 对，
2: 那么对于已经有血糖偏高或者是胰岛素抵抗的人，包括老人家来说呢，
3: 嗯，
2: 就是能够延缓病情的进展。
3: 哎，这个很好啊，一个是那个可以预防这个得糖尿病，
2: 嗯，对，
3: 提到的是2型糖尿病啊，哦
2: 嗯，
3: 第二个呢，已经得了糖尿病的可以延缓这个病情。我最近也跟一个老人家就是聊过天，他说他就有这个家族的糖尿病史，
2: 啊，
3: 他的哥哥姐姐都有糖尿病，
2: 是，
3: 但是他就很注重自己身体的调节和运动，嗯，
2: 对对对，
3: 所以他呢就比他的哥哥姐姐呢能延缓个一段时间，
2: 嗯，
3: 虽然他也有但不太严重，
2: 嗯，
3: 而且他发生的时间是比他的哥哥姐姐当年发生的时间
2: 要
3: 推后的。对对对，
2: 嗯嗯嗯，
3: 那我觉得这是也是很有果效的。
2: 对对对对对，嗯，那么第三个好处呢就是讲到这个减少抽筋呢，啊，
3: 嗯，
2: 当然你抽筋少了，
3: 嗯，
2: 那你在日常活动的时候这种跌倒的情况也会降低了。
3: 对，
2: 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个镁元素呢它是参与到这个肌肉的收缩和放松。
3: 嗯，
2: 如果缺镁呢，就我们之前也讲过， 容易肌肉痉挛，就是抽筋、
3: 抽
2: 筋，我相信大家感受过抽筋就知道，突然一下子你
3: 的
2: 这个关节你的腿就没力了，
3: 是的，
2: 对吧，然后你可能就摔倒了，
3: 是的。
2: 那之前我们其实有几期节目也聊到老年人摔倒这个问题，
3: 跌倒的风险，
2: 对对，你如果说在日常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个相关的措施和保养的话呢，那这就相当于间接的就是降低了因为跌倒而带来的问题，
3: 是的，是的。
2: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这个补镁也有助于这个维持肌肉的功能，就是肌肉的流失呢就会缓慢，然后当然因为我们的这个尤其是这个骨骼啊关节的力量，真正的力量还是来自于我们的肌肉，
3: 对对，就是我们补钙只是就是骨头可以就是稍微坚硬一
2: 点
3: 是吧，
2: 对，
3: 但是肌肉呢它是一个辅助这个骨骼这个支撑和发力的那个作用的，
2: 是的，是的，
3: 所以这个肌肉的功能是不可忽视的，
2: 没错，
3: 那镁就是有助于这个维持肌肉的功能的，
2: 对对对对、那么第四个好处呢就是讲到这个睡眠的改善了哈，当然呢其实还是我们说的，因为虽然这个镁元素占据我们体内这个元素的第四位，它其实这个含量或者说它的占比不是那么的高，那相对来说呢是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就是一旦我们的这个镁元素就是摄入的是均衡的，那么对我们来说呢是会更好的，但是有一个说法是直接吃镁片会不会助眠，这个不是一个绝对标准的或者说得到一个确切的这个结果的，
3: 对对，
2: 一定程度上还是鼓励大家是食补，
3: 没错，就是关于是不是要吃镁片这个一定要遵医嘱的，
2: 对对
3: 啊、就不能说哎呀既然他说对睡眠好啊，哎呀我就有这个睡眠问题我就去找点镁片来吃、那这个可能会导致危险哦，
2: 对、对，另外一个点就是说因为他真正调节的是对我们精神状态的一种调节，
3: 对对对，
2: 所以甚至可能会导致一种情况，哎，如果你这个镁充足，你入睡可能是困难的，当然他睡着了可能睡得沉，
3: 对，所以嘛入睡困难有两种情况嘛、一个是兴奋过度，一个是兴奋不足嘛，
2: 对对 对, 对，
3: 所以两种都是有过犹不及的、
2: 没错，
3: 而且呢睡眠其实真的是一个长寿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来的，就我发现长寿的老人都是睡眠充足的，所以老人家如果有睡眠问题也去请教医生看看是不是缺镁的问题，
2: 好，那这一次的内容呢主要就是围绕到我们补充了镁之后呢会带来身体上哪些的好处，那当然呢进一步的可能我们也就探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究竟怎么样去吃镁，怎么样去补充这个镁的元素，
3: 对，我觉得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几方面都是老人家非常关注的是吧、一个是心血管啊肌肉啊睡眠啊，这些都是老人家很容易就是有问题并且是他们希望得到改善的、
2: 对对对，
3: 那不妨去看一下是不是缺镁，
2: 对、是的，好，那今天我们这一期呢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你现在心头有什么烦恼的事情呢？是否正为什么事情忧虑呢？为父母，为儿女，为工作，为人际关系，为一些未来的事情，如果我们的心中经常忧虑的话，那么很可能呢，渐渐的会产生恐惧。我们活在忧虑当中，会使我们失去信心，而且忧虑也会使我们呢，每一天都似乎失去了盼望哦。我亲爱的书香家人，很多时候好像困难还没有挪去，而且呢，有些事情还没有发生，我们就开始预知痛苦。但是圣经当中多次的教导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要把一切的重担卸给神，这是一生都要学的功课哦。而放手交托呢，真的是一件美好无比的事情。如果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知道这位神是全能的创造主，我一生的事在主的手中，纵使我身上的这一根刺主没有挪去，但是我相信他的恩典够用，我相信何时软弱，何时我可以靠主刚强，我相信我不能，但是神能。每一天神一定会赐下够用的恩典。要如何来对抗这些忧虑呢？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实在是要用神的话语来取代，并且是要更多的祷告，不让魔鬼撒旦用一些谎言来欺骗我们，使我们惶惶终日，无法凭信心来倚靠神。最近在灵修短文栏目呢，为你选读这一本小品文呢，篇幅都非常的短，祷告也是简短有力哦，是由以琳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玲共同翻译的。如果你经常处在忧虑当中，那么盼望透过这本书，你能够在主里心灵得享安宁。也建议你可以把这本书每次的经文记下来，以及祷告也可以抄录下来啊，非常的简短，但是让我们在忧虑的时候，更多的去默想神的话语，更多的来仰望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培养平静安稳的心。经文在诗篇第131篇第二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31篇第二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诗篇第131篇第二节，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培养平静安稳的心，大卫王写下诗篇第131篇，因他训练自己倚靠神，将万事都交在神的手中。大卫看到自己因有神的稳妥、永在和大能的力量，生命中的一切都会是美好正直的。这就是为何大卫在诗篇第62篇第一节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他不寻求外在的力量，不依靠人，不依靠强壮的马、工具、武器或者是金钱来拯救他。为了坚定自己的心志，大卫对自己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让神成为你独一的磐石与高台，这样你也可以培养出平静安稳的心。祷告并提醒自己，唯有神可以解决你人生道路上的一切问题。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唯有你是我的拯救，唯有你能使我的灵平静安稳，唯有你能够使我的心得到真正的满足的喜乐。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本书是由译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的《少忧虑多祷告》，想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我不为明天忧虑》。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司不争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我们今天要看到第54章的下半段了。这是一篇司不争对20000多名农夫的讲道哦，主题是农夫的福音，伊斯林顿布道会。第一，上帝对听福音的人说：孩子，你今天到我的葡萄园做工。我们中间有人答复：我不要。其实我们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对上帝说这样的话。这不只是顶撞的言语，更是悖逆的态度。人不服输，不肯顺服上帝。你说我不敬拜上帝，因我不喜欢上帝；我不参加主日敬拜，因我不喜欢被框架限制；我不参加任何聚会，因我无法忍受枯燥的聚会；我不唱诗，我不赞美，因我不喜欢假装爱上帝；我不祷告，因我的心不在那里；我不读经，因我看不出有读没读的差别在哪里；我不在乎罪，因我不认为有罪就会怎么样。大家都犯罪，我的罪又没有特别多。我是诚实的人，有信仰的人常不如我诚实。我决定我的人生，我不需要上帝。我对我所做的一切负责，不用悔改。我努力工作，不需要上帝的祝福。我的人生自己过，不需要主代劳。讲论上帝很无聊，对我有什么益处呢？我的朋友，你们当中有些人自认聪明，声称要先了解上帝的真理才能相信上帝，但是周遭许多事情你们不了解也相信。例如，你了解你为什么存在吗？你不了解，那你为什么相信自己是存在的？你在许多事上马马虎虎，在圣经真理上却吹毛求疵，岂不是在设栏杆拦阻自己认识上帝吗？你们有些人不肯相信的理由是不喜欢上帝的真理。我从不考虑你喜欢或不喜欢我所传讲的信息。活在最终的人当然不喜欢我所传讲的信息，但我更觉得应该讲给你们听。你生病了，医生要医治你，你不会说：哦，我不喜欢他的长相。医生给你药，你不会说：药要像蜂蜜我才肯吃。传道人是你心灵的医生，你不能说他讲的要让我喜欢我才要听。属世的心喜欢听的道是致命的，欺哄人的。若要喜欢才相信，你将永远无法进天国。你说我是诚实的人，只是不想相信上帝。我佩服你的诚实，但是你的诚实来自刚硬的心。我为你自夸诚实感到害怕，怕自傲绊住你的心，会让你坠入阴间。不要把不信耶稣当成你夸口的理由，不要把罪当甘甜美食，不要定义违背上帝。假如现在圣灵感动你，你不要坚持己见；假如上帝的恩典临到你，你不要坚持不肯信。不用担心信耶稣之后你将如何行，他引导天上的星辰，怎么会不引导你呢？不用害怕信耶稣之后将承受什么样的压力，圣灵如风会使你展翅上腾。当父亲要大儿子到葡萄园工作，大儿子粗鲁地拒绝，他没有道歉也没有解释理由。你不要认为大儿子没礼貌，你不配论断他，你不比他好。该侍奉上帝你没有，该敬畏上帝你也没有，该对上帝礼貌些你更没有。不只是你们，许多人说耶稣的信仰与我有什么关系，我不会信上帝，我恨上帝，我才不要听他的话。 难道你心中没有出现微小的声音劝你不要仓促拒绝上帝的吩咐吗？劝你若拒绝上帝的吩咐，下场会如何呢？劝你想一想，耶稣所讲若是真的，你该立刻顺从吗？各位，信耶稣是真实的，信仰是真实的，我们传福音的人是真理的见证人。我为你祷告，每次福音聚会让你能多想一下，为着你的永生要进葡萄园。我劝你不要骄傲，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心刚硬，不要太快论断，不要讥笑福音。愿有根针能早一点刺破你蓬松的带子，等气消了，你会看到自己的不堪。不要以为不信上帝就高人一等，不要以为不信耶稣的人比较坚强，不要认为不承认自己是罪人就比较高尚。一个小偷声称他东西偷得比较少，所以算是比其他的小偷诚实，这话是不合理的。一个说谎的人自认比其他说谎的人诚实，这认知是错谬的。一个站在流沙里的人看到别人陷得比他快，就以为自己是站在磐石上，这是自欺。你在地上夸口的，到上帝审判的时候必站不住脚。你现在所倚靠的，到万物都融化时将一无所有。各位，不要与其他人比，要想一想，在那日你的自傲会成为你的控告。我说你们有罪，不是定你们的罪，是要你们逃避罪。经文中提到大儿子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不要以为你的人生是笔直的一条路，没有转弯点。注意以后，可见上帝给你一个空间让你悔改。你们有人是酒鬼，有人是骗子，有人很低劣，或许你们以为自己一生就是如此了。各位，现在是上帝要改变你的时候了，你要悔改，信耶稣，顺从他的话，进入他的葡萄园。这个大儿子开始拒绝，后来可能想，我对父亲这么粗鲁会伤了他的心，父亲要我到葡萄园工作也是为我好，于是拿起工具进葡萄园工作了。福音是什么呢？是你相信上帝的吩咐与你有益。福音告诉你，你犯了罪，违背了上帝，必须受惩罚。但是上帝怜恤你，差他儿子钉十字架替你赎罪。信耶稣，你的罪就得洗净。不管过去你是什么样的人，犯了多少罪，你现在信耶稣，罪就得洁净，你就进入葡萄园里。福音简简单单，如同施洗约翰所说的，看哪，上帝的羔羊，你仰望耶稣就必得救。你说什么？福音这么简单？是的，福音就是这么简单。上帝现在救你，你虽有罪，你的心仰望主，因着耶稣被钉十字架，你就得拯救。不要认为你没有希望，无法得救了。我一生最喜乐的工作就是告诉人，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你的罪。你以为你已经堕落太深，但耶稣能拯救你。基督爱罪人，你要知道，耶稣告诉门徒从耶路撒冷开始传福音。耶路撒冷是怎样的地方呢？在此有人吐口水到耶稣脸上，有人钉铁钉到他手心。耶稣要我们去传福音给那些罪人，告诉他们耶稣能拯救信靠他的人。可恶的罪人啊，你在哪里？上帝要我们传福音给你，即使你犯了再大的罪，耶稣的宝血都可以洁净你。你要相信耶稣，与其死前还在牵挂你的罪，何不现在全洗清？你不确定你的未来，何不现在信耶稣？你要想一想，因这值得你思想。你在地上没有朋友，很可怜，你死后去的阴间永远没有朋友，岂不更是可怜？你在地上没有盼望，很悲哀，永远没盼望的日子岂不是更悲哀？你在地上良心被控告，很痛苦，在永远的日子良心持续被控告，岂不是更痛苦？你在地上经常失望，很烦恼，在永远的日子一直失望，岂不是更烦恼？ 那时你才后悔说，我知道要得拯救我没有，我知道要听福音我塞住耳朵，如今我没有基督，没有希望，没有悔改的机会，没有信主的机会，每天面对没有连续没有爱的日子。今天上午，愿上帝的恩典临到你，相信基督。你说你难以相信，但只要你心中有任何一个小地方愿意相信主耶稣，现在就得蒙拯救了。我的朋友，有一天你到天国会遇到许多人与你一样，原本不相信，只因着上帝的恩典而相信就得救了。扫罗就是一个例子，他曾经不可一世，咒诅基督徒，捕捉他们，为犹太教大发热心。斯提凡为耶稣做见证时，他不信；斯提凡殉道时，他高兴。扫罗是硬心残忍的人。有一天，扫罗经过大马色，天上发光，四面照射他，他扑倒在地，听到天上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何等的惊讶，问道：“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骄傲顽固的保罗这才成为基督徒。后来他成为最热心布道的人，一生为福音燃烧，一再见证：“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里有些人是扫罗，我来这里是因为我曾经向上帝祷告：“上帝啊，让他跌下来，让他扑倒在地。你这抗拒上帝，认为信耶稣是一群傻子的人，难道你不知道你是在逼迫为你钉十字架的主？现在你知道了，你的心若受感动，起来相信主，你会成为侍奉上帝的人。不管过去别人如何称呼你，不管过去你做了多少坏事，税吏与娼妓先进上帝的国，比谁先？比那些自称义人却不真心悔改的人。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现在就来，来相信耶稣。你说：“我活在黑暗里已经30年了。”我说：“不管你是经历30年、50年、60年、70年的黑暗，上帝的真光一照，你的黑暗就消除。”举起眼目望向主，多人涌向他宝座。我们都是罪人，都已完全蒙拯救，不信之人仍徘徊。进来吧，天国仍然有空位。虽然你是罪人中的罪人，耶稣仍然呼唤你来。第二，不要假装顺服。你们有人对上帝说：“我去葡萄园工作，结果没有去。”你的承诺不是由心发出，你唱诗歌没有从心而唱，你祷告没有真心祈求，你读圣经但你不信，你来聚会没有用心敬拜主，你口里说我相信，但你没有真心的相信，你所行的与你所信的相差太远。好比你说我家失火了，但你没有逃，还在家睡觉。你像垃圾堆上的白雪，看起来洁白，白雪融化就露出底下的污秽。在何西阿书第六章第四节说：“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你来聚会，回去又犯罪；你读圣经，读后仍然照旧去行；你流泪悔改，泪水干了又去行恶；你听到有感动，感动后又走自己的路。你聚会越多，悖逆就越多。你知道要信耶稣，但你不相信；你知道要重生，但你拒绝。你信仰自己，自以为义，自以为什么都知道，仍行邪恶的事。你信仰靠感觉，你要感觉，你对什么事都要有感觉，就是对罪没感觉。假冒为善的人啊，你对上帝说谎，你讥笑税吏与娼妓，但是他们比你先进上帝的国。你外表光鲜，内在腐败；你外表进钱，内心腐败。我宁愿你像橡木在大风中倒下，也不要你像垂柳风中摇摆，风静依然顾我。我如此的严厉，是因我爱你的灵魂，盼望圣灵改变你的心，使你真正进入主的国度。 愿上帝破碎你的心，使你可以接受福音。来，年轻人，你这压抑感动的人，你这背离真道的人，今天你还有信主的机会。来，老年人，你老去只是外表，你的心依然可以归向主，今天就是你蒙恩的日子。来，在你的心中默默祷告，靠主的恩典，我不愿再做虚假的人，我将自己放在爱我的主手中，将我的心交给为我钉十字架的主。从今天起，我要顺服主耶稣。我亲爱的朋友，福音对每一个人都一样，对每个阶层的人，福音都是相同的。不管你是国王或清洁工，皇后或乞丐，贵族或工人，富有的或贫穷的，在救恩之前，人人平等。仰望耶稣的十字架，生命才能改变。除了耶稣的十字架，别无救赎，别无根基，再没有别的方式能与上帝和好。愿圣灵现在就在你心中做工，让你信他得救。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完了第54章《农夫的福音》伊斯林顿布道会，是否听见了圣灵对你的呼唤呢？来，来仰望耶稣，现在就仰望他，你必得救。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的第60章，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必做你永远的光。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60章的第1节到22节。

以赛亚书第60章。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基达的羊群都必聚集到你这里，尼拜约的公羊要供你使用，在我坛上必蒙悦纳，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众海岛必等候我。首先是他氏的船只，将你的众子连他们的金银从远方一同带来，都为耶和华你神的名，又为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他们的王必服侍你。我曾发怒打击你，现在却施恩怜恤你。你们的城门必时常开放，昼夜不关，使人把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并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

哪一邦哪一国不侍奉你，就必灭亡，也必全然荒废。黎巴嫩的荣耀，就是松树、杉树、黄杨树，都必一同归你。为要修饰我圣所之地，我也要使我脚踏之处得荣耀。素来苦待你的，他的子孙都必屈身来救你。藐视你的，都要在你脚下跪拜。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为以色列圣者的喜安。你虽然被撇弃，被厌恶，甚至无人经过，我却使你变为永远的荣华，成为历代的喜乐。你也必吃万国的奶，又吃君王的奶，你便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雅各的大能者。我要拿金子代替铜，拿银子代替铁，拿铜代替木头，拿铁代替石头，并要以和平为你的官长，以公义为你的监督。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你的居民都成为一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所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60章的第一节到2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必做你永远的光。以赛亚书被称为是大先知书，并不是因为以赛亚是大先知，而是因为这卷书的分量很多，共有66章。我们从第一章一路读到今天，已经进入到这卷书的最后一个部分。以赛亚书第60章也被认为是最美妙的一章。一开始，先知以赛亚就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先知以赛亚向神的百姓说预言，呼唤已经归回到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百姓起来为主兴起。因为当百姓从被掳之地回归之后，虽然他们要建造圣殿，但是建了根基之后呢，却停下来了，而使得圣殿仍然是荒凉的。当时百姓的内心也是充满了沮丧，他们的心灵感到很空虚，因为外在的环境呢，让他们感到生活很贫困。而在这个时候，先知以赛亚对他们说，兴起发光，迎向神。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中也肯定会因为外在环境的艰难，生活感到举步维艰。但是今天的圣经经文给我们盼望，因为神的光要照耀你，神的能力要临到你的生命中。第二节说，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先知以赛亚告诉神的百姓，不论环境是多么的黑暗，耶和华神他是亮光，他的荣耀必定会突破一切的黑暗。纵使你感到灰心压着你，但是当你仍然定睛仰望神，神的荣光必照耀你，要除去你一切的黑暗。神的同在肯定会为你带来改变。虽然在当时圣殿还没有重新建造起来，但是先知以赛亚却在他们被掳之前说了这预言，每一个寻求主名投靠神的人，纵然在黑暗中，虽然你感到被困，在经济上有困难有难处，但是耶和华神的恩宠必要临到你，他能改变，他能转化，神能够照亮你。

10-16节是先知以赛亚预言耶和华神将要伸手翻转环境。10节说，外邦人必建筑你的城墙，他们的王必服侍你。我曾发怒击打你，现今却施恩连续你。这里的施恩是悦纳的意思，正如以赛亚书里面说到，报告神悦纳人的恩年。还有在这一节里面所说的连续，意思就是神要以永远的慈爱触摸，也就是恩宠的意思。过去以色列百姓是被神的怒气所击打的，可是施恩怜悯的神，他却仍然要悦纳恩宠他的百姓。而当神的恩宠临到的时候，百姓就会经历神的祝福。在10节到16节，我们看到了8个祝福。第一个祝福就是外邦建筑你的墙。从前仇敌来是要拆毁耶路撒冷城墙的，但如今神要使外邦来建筑耶路撒冷的城墙。第二个祝福是列王必来服侍你。从前以色列百姓被掳到万国去服侍别国的王，但如今神要使列邦列王来服侍以色列。第三个祝福是你的城门时常开放。过去耶路撒冷的城门是必须紧闭的，因为害怕仇敌来攻击，但如今神要使城门常常敞开，迎接万国的人来朝见君王。第四个祝福是不侍奉你的要灭亡。在过去其他列邦都要来灭神的百姓，但如今神要使凡不侍奉以色列的都要灭亡，也就是说要使过去欺压你的要反过来与你和好。第五个祝福就是一切资源要来修饰圣殿。从前列国都要来抢夺以色列的资源，但如今神要使一切的资源都归到耶路撒冷。接着第六个祝福就是脚踏之地得荣耀。从前列国来是为了要践踏耶路撒冷，但是如今神要使这地得到极大的荣耀。第七个祝福是外邦人向你下拜。以前是列邦列国都苦待以色列民，但如今神要使他们都来屈身下拜。第八个祝福是神要使从前被弃绝的城今日成为圣城。弟兄姐妹，让我们将过去的失败不堪的遭遇都全然交在神的手中，神一定会应许使你在他的面前得以恢复，得着恩宠。那时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而是耶和华神做你生命永远的光，你的神要成为你的荣耀。

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的第60章的1到2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必做你永远的光。弟兄姐妹，在今天所读的经文里，有没有让你感到很受安慰和鼓励的圣经经文呢？多多希望这些经文能够成为你心灵的亮光，使你的眼睛看见神应许要赐给你的恩宠还有祝福。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6: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7: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8: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9: 我是木星，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啊，来自于浙江的夏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独行大骑士的神呢，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在夏姐妹的见证当中呢，他说：亲爱的木心姐妹、宇泽弟兄，你们好，全体福音电台的同工们大家好，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平安。今天呢，我想为我的大弟弟做一个见证。其实呢，在我上午听认识你真好节目的时候呢，就想写，可是呢就一直拖到晚上。那么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呢是这样的。自从1月20号左右我知道大弟弟肝功能指标异常是因为化疗引起的，我就一直非常的担心。那么1月初呢，吃医生开的药没有降下来他的这个指标，后来呢就去医院挂水也没有降下来，再后来大概到1月29号呢又换了一个专家，那么医生呢给开了三个护肝的药，吃了一个多星期，2月11号抽血测的时候呢，发现有些指标降下来，有些呢又高上去了，所以呢就非常的焦急。因为我先前把这个报告呢发给我朋友，这个朋友呢是一个医生，当时呢他说我大弟弟的这种情况看这个数据来讲呢应该属于高危的人群。后来呢我就祷告主啊，求主医治我的大弟弟，让肝功能指标恢复正常，并且当时我也跟主说，如果这些所有的一切都恢复正常了，我就去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其实我祷告呢也是有些小信和怀疑的，觉得不可能会降下来，因为到2月11号的时候已经吃了一段时间的药了，也没有明显的好转。另外转移酶呢有些差不多已经快到300了，有的时候会比较低一点，但是也差不多200左右。
9: 前两天的时候呢，我得知23号也就是我写下见证的今天呢，弟弟要抽血，我心里很害怕，害怕呢这个数值又高，又害怕他的身体。可是神迹就这样发生了，当我看到我的大弟弟把报告发到微信群里的时候，我看了好多遍，看了又看，两个转移酶已经正常，而外谷氨转移酶就高出了一点点，我不敢相信啊，怎么一下子就降了这么多？我想啊，这只能是神的作为。当时眼泪不停地往下流，高天的神啊，谢谢你怜悯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呼求，谢谢你应允我们的祷告。神啊，我大弟弟虽然有一颗坚硬的心，他不信无知，但神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慈爱的神。神啊，我们虽然小信怀疑也不敬虔，但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神啊，你真是太伟大了，何等伟大。神啊，如果没有你，我们就没有了盼望，我们的一生也就没有了意义。主啊，求你不要离弃我，更不要离弃我的大弟弟，一直牵着我们的手带领我们扶持我们。 阿们。
8: 我还想说另外一个神的作为，我们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是信主的，我时不时呢会往我们家里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啊发一些上帝的话语，特别是我大弟弟啊，他特别反对我做这些事情，时不时呢就把我删掉，有时候生气呢我也退出群，但过年期间呢他说可以发一些，但年后呢他说要把我从这个群继续的删掉。可是在我写见证的今天呢，我往群里发了一些信息，弟弟竟然没有反对，我非常的感恩神呢，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求你让我的大弟小弟还有我的姐姐妹妹还有我的老公我的舅妈舅舅三个姨还有我叔还有我很多的亲人，让他们都能够接受你的救恩，阿们。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当中，神能够多多的赐福木心姐妹与泽弟兄，每天都眷顾你们还有你们的家人。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夏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啊！谢谢神怜悯你的弟弟，几乎弟弟还没有信主，但是因着夏姐妹的祷告呢，神也依然做怜悯的工作。不过也特别需要提醒我们夏姐妹的地方是在于，其实有很多的时候呢，在家人的群当中也是做见证的一个很好的地方，如果他们非常的反对我们发这些信息呢，那出于对他们的尊重呢，也出于对他们的等待呢，我们就先暂时不发，先尊重他们，当他们对我们的福音不烦了以后呢，他们才愿意去听。如果一直处于一个烦的阶段，你再发任何的信息他们没有兴趣的话，都是听不进去的。
9: 是，同样呢也要鼓励我们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哈，有的时候其实可以跟家人们来进行一个提前的商量，就是我现在有了信仰，我觉得信仰特别好，如果我看到一些好的文章或者一些好的这个内容，我愿意分享给你们，你们愿意这个收看，或者你们愿意我在群里面发吗？其实一个提前的沟通，可能你会得到一个不一样的结果。那大家对于你发的这些东西，首先前提不是一个排斥讨厌或者是一个抵挡的状态，而是说因为之前有了商量，有了这样的铺垫，大家在接受的时候，即便他们不看，可是他们却不会把自己心里面的那种不悦这个表现出来，从而导致关系的一个破裂。所以大家在很多的时候，尤其是传福音的时候，真的是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
8: 没错，另外呢提前商量其实也是一个很好沟通的机会，这也是出于对对方的一个尊重。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安徽的高姐妹。高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木心姐妹雨泽弟兄你们好，福音电台台节目后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我听认识你正好节目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非常感恩有这样的机会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诉说神在我生命当中的见证。我今年啊50多岁了，16岁的时候在平安的时候呢就已经蒙主拣选，但是很惭愧啊，一直在属灵的路上没有太多的长进，这么多年经历了主赐予我太多的恩典，每当陷入困境都是主让我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可是呢我又很快就忘记了，没有铭记感恩的心，实在亏欠我的主。
9: 我曾经啊遇到过三次传福音的机会，但是呢我却没有认真对待，别人问我关于信主方面的问题啊，我自己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我这个人啊因为性格内向，爱慕虚荣，还很懒惰，不爱看圣经，不爱唱赞美诗，去教会啊也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对于信主方面啊我真的很敷衍，所以啊就导致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糟糕，凡事都不顺利。虽然我有祷告求主啊，但是却没有完全的信靠顺服，直到我们家的生意投资失败，孩子考研连续失利，我才在绝望当中转向主，向主求救，把一切的重担完全交托仰望给主，耐心等待主的安排指引。终于啊，爱我们不离不弃我们的天父让我看到了希望。今年啊，儿子考研上岸，到了理想的大学，我们无比知足。每天啊，我都要告诉自己牢记感恩。
8: 虽然我们的生意还没有完全的度过难关，但是我的内心满有依靠和平安。虽然经历了绝望和痛苦，但是我相信是主在历练打磨我。我没有抱怨，我有感恩和亏欠。最后呢，我想告诉大家，如果正在患难中，请一定相信交托，求主带领指引，总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也求主赐给我聪明与智慧，改变内向的性格，让我在属灵的路上不断的进步，活出美好的见证，以后再也不放过每一个传福音的机会。阿们。我一直啊想为主做工，可是我不善言辞和外交，我就求主安排让我在自己擅长的事情上发光作盐。突然就想起来，在认识你真好这个平台当中呢，神为我们安排了这么多的机会做见证呢，倒是我可以去做的，所以我决定以后呢要坚持写 见证来彰显主的恩典无处不在的故事，让更多的人有福气成为主内的家人，主所赐的恩典数算不尽。感谢大家的收听，最后呢，也祈求主赐下双倍的福气给宇泽牧心和所有服侍于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因为你们奉献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阿们。多暖心的一个祝福啊，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高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想这样的一个诉求或者在神面前的心愿已然是被神所悦纳的。不过也提醒我们高姐妹，还有很多像高姐妹一样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传福音的这个功课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学习的。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再加上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含蓄的文化，从小到大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呢，有的时候传福音总是抹不下这个面子来哈。求神继续的加给我们信心。不过也提醒我们高姐妹的地方是在于，就像你讲的，其实虽然自己不善言辞，但是呢，就求神让自己在擅长的事情上发光作盐。我要提醒我们高姐妹的地方是在于，很多的弟兄姐妹呢，对于自己的性格总是有很多不太能接受的地方。那一方面，如果真的有需要我们改变的地方呢，我们要去改变，但是并不一定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一些挑战，或者也看到自己的软弱，或者自己的懒惰呢，就觉得说是因为我太过于内向了，我要求主把我变得更加外向，或者因为我太外向了，求主让我变得更加内向。有很多的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从另外一个性格当中，但不一定这真的就需要我们去完全把自己的性格改变过来。就像我们高姐妹讲的，她是因为我太内向了，所以我求神来改变我。我觉得求神帮助我们，但不一定完全改变我们的性格，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会对自己的接纳。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将和牧心继续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心要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9: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申命记》第六章六到九节的经文。
8: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9: 申命记第六章六到九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今天预备馒头的对话引用这段圣经最重要的教养儿女的经文。即便非常熟悉这段经文，但圣灵却让我在今天的默想中有了新的收获。申命记六章四到五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我们生命和教养儿女的根本与核心。而接下来六到九节连续的几个动词词组生动地彰显了我们教养儿女的步骤与方式。第一个词组是 be on your heart， 记在心上。圣灵要求我们自己首先要将主的大诫命记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自己首先要接受并遵行耶和华是我们独一的神，我们自己要尽心尽力尽性爱耶和华我们的神，否则根本没有办法以此作为目标和意义去教导我们的儿女。第二个词组呢是 impress them， 之意就是像压印子一样让我们的孩子复刻出来。那前提是我们自己要成为一个好的模板，孩子们才能够复刻出好的生命模样。第三个词组 talk about them， 谈及和讨论神的诫命。只有我们自己熟悉、了解、接受并遵行神的诫命律例，我们才会常常谈及，口中有物。第四个词组 tie them，记牢这个记号，在日光所及身处之中都可以看到神的话语和恩典的记号，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份的宣告。我们需要自己知道并教养儿女，向世界宣告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身份是多么的骄傲和荣耀。第五个词组是 write them， 写下来，刻下来，在我们生命和生活当中向来来往往的人传讲这一诫命的美好。而这五个词组的顺序从心房到门房，由内而外的推进，这是我们生命成长与更新的步骤。主啊，我再一次感慨你话语的智慧与奥妙。主啊，我们为人父母以先要当自己成为你的儿女，被你爱着，被你教导着，从而有教养儿女的智慧和正确的方式。 主啊，谢谢你今天让我更深地明白你的心意，教养儿女是生命的复制和超越，求你坚立我，进而坚立我的女儿。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日系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呢是《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六到第九节，里面讲到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那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尤其在最近的生活当中呢，给我自己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在美国最近呢，有很多的基督教的大学呢受到了很多的批评，我自己所读的大学呢也受到很大的批评，甚至呢我自己有两三个非常喜欢的教授呢也被在很大的压力之下呢有了其他的选择，他们就离开学校去找别的工作了。那其实事情的原委呢，就是有一些在我看来，坦白讲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有一些极端保守主义的一些弟兄姐妹或者一些基督徒呢，利用自己在网上的一些平台呢，总是去批评很多的基督徒，尤其是教育者呢，就觉得说他们越来越这个自由派了，比如说他们对于很多的问题教导的不清楚，以至于让很多的父母啊就一起加入到这样一个讨论当中来了。很多的父母就说，我自己非常的难过，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为什么那个我要把我的孩子送到你们去学校去，如果是我孩子在这样的教育环境当中的话呢，我会很担心我自己孩子的信仰等等等等。那对于雨泽自己来讲，其实有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信息，我是觉得蛮难过的，因为坦白讲，因为过去的一年的时间当中，我有机会曾经成为一个神学课的助教，那其实我的工作并不是去这个教室当中去教书，而是帮助我的教授做很多批改作业和论文的机会。那么在这样一个工作当中呢，我知道我的教授他对于学生的要求是非常之严格的，但是在严格的同时呢，他有很多的恩典，比如说当学生们非常的有压力的时候，他会主动的问这些学生，你最近的情况怎么样，如果他真的发现有些学生的状况不是特别好的话呢，我的老师就会告诉我说，如果这个学生的作业交完了，不要给他任何的这个扣分，因为他已经跟我讲过了，那这个学生最近在经历一些比较大的困难。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觉得说在网上有很多的消息，坦白来讲，我觉得大家对于很多这个基督教的教育有一个很高的标准，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但另外一个我非常难过的地方是在于，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总是因为有一些过高或者说我们不太实际的要求之后呢，加上我们又对很多问题没有一个清楚的理解，就造成很多的误会。所以当我看到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对于我自己来讲，我会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但另外一方面，就像木心在今天经文当中所讲到的这一点，也更加让我看到，其实的确我们应该有一个非常高的标准，但是呢在这段经文当中让我看到说，神在这里借着这些诗人或者笔者所写下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那么也告诉我们说，这条伟大的诫命呢，必须首先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然后呢才传递给下一代，也就是我们的儿女。那也正因为如此呢，他在这里特别强调说，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神的百姓不仅被命令要教导孩子，而且还是殷勤的去做。我想也正因为如此，很多的家长非常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我希望我自己的孩子去到一个基督教的学校等等，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情。然而我觉得有一点是被很多父母所忽略的地方，就是父母对于孩子信仰的重视不应该只是把他们送到大学的时候才开始，又等他们大学毕业的时候就结束，而是在他们进入大学之前，包括在他们读大学的过程当中，以及他们读大学以后毕业以后都要去做的事情。所以呢在这里讲述到说，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的时候，也就是在提醒每一个做父母的必须承担起那个并不容易的责任，那就是教导孩子认识神还有神的作为。在教会当中，我们有牧师，有主日学的老师，有其他的同工，在一个基督教的学校，我们有这个讲员，然后我们有这个教授，甚至我们有很多属灵的辅导，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是这所有的角色都永远不能取代父母亲自教导孩子的责任，而且父母必须认真持续的去做。 在前段时间跟我一些朋友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我有个同学讲到他自己的经历，他说看到网上很多这个最近对于很多基督教大学的一个批判的时候，他说我非常难过，他说我几度流泪祷告，我说为什么，他说我自己就出生长大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他说当我看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他说我难过的地方是在于我的父母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说我父母总是有很多的要求，可是他说你知道吗宇宙，他说我的父母自己都不去教会，尤其这过去这几年当中因为疫情的原因，很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言说出来之后呢，他说我的父母也非常受伤，他说但这之前呢，我父母也没有给我们足够多的教导，他说我非常的感恩我父母有这么高的要求，并且我非常感恩我父母把我送到一个基督教的学校，但他说我难过的地方是在于我父母嘴巴上讲的跟他们在平时生活当中所做的完全不一样，他说这是让我非常难过的地方，他说我非常的悲哀我父母在网上说的那些话听上去非常的属灵，对于基督教的教育非常重视，但是在我们的家庭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在网上所讲的我丝毫没有看到，所以我就在想弟兄姐妹，今天的这段经文我觉得神在这里别有用心，首先神让我们把这些话呢记在我们的心上，神没有说记在你儿女的心上，谁说让我们记在我们自己的心上，言外之意就是你们自己先要活出这样美好的生命来，其次呢才把这样的教导传递给自己的儿女。
1: 上一周我们小组查经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还说了一句话，他说生养众多这个词儿啊是神特别大的祝福，但是呢这个生养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自己得要有生命你才能够养出众多的合神心意的儿女，如果你只是把孩子带到了这个世界上而没有生命去牧养他们，没有生命去滋润他们的话，那么其实这并不是从神而来的祝福哈。如果大家知道的话，也有很多的一些国家他们可能是拜偶像的，然后现在人口爆棚，然后散布到世界各地，但事实上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有一些的这个民族他们生养众多却成为了世界的祝福，就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理解神对于生养众多的意义。所以那天弟兄分享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有道理，就是首先就像我今天的灵修笔记一样，让我看到神说的前提是我们要像主耶稣所说的那个葡萄枝子一样连于葡萄树，我们才能够结出甘甜的丰满的葡萄籽儿。所以弟兄姐妹们，教养儿女永远都不是说教给他怎样的处事的方法，怎样的思维的模式，教养儿女永远是让我们用自己的生命去影响我们的生命。如果传福音都是生命影响生命的话，那教养更是生命影响生命哈。当然还有另外的一个反面哈，就是反面的教材，我们在教养儿女的时候并不是一定要让孩子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完成，我们的想法去敬拜主，我们的这个认为的敬虔的方式去跟随主。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我们自己得要先尽心尽力尽性爱主我们的神，我们才能够把这份爱以及如何爱神传递给我们的孩子。

0: 日线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在刚刚上半场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特别讲到了父母跟孩子，尤其是在基督的里面如何教养孩子。当然木星自己也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即便已经成为了基督徒，我们也大概了解了神对于教养的心意，可是我们会常常忽略了我们自己老我和罪性当中的那个掌控权，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罪性。所以我们教养儿女的过程当中，除了我们要以身作则，让孩子有效法的榜样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学会去放手，学会去按照神的心意，适时的时候退出孩子的生命。今天早上我跟我们公司的 HR 的一位大姐在聊天呢，她和她的先生呢都是宣教士，而且呢在这边也有牧养教会，按理说他们的信仰是非常好的，而且这个大姐只要跟我们聊天，我们都会聊有关于神的话语，非常非常的爱神，非常的敬虔啊。我们也一起聊到了关于孩子的教养，因为她的女儿跟我的女儿呢是年龄相仿，同样的，我们就聊到了这个青春期的孩子跟神之间的关系的这个话题。真的我们俩人就属于一拍即合，就突然发现说在这个阶段我们多么希望孩子可以紧紧地抓住神，可是好像这个阶段的孩子并没有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那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就相互的劝勉说，我们要始终相信他们是上帝耶稣的孩子，同样我们也要在这个过程当中适时的给孩子一些正确的教导，正确的榜样。他讲到说他的孩子出生就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当中，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母宣教牧养教会，陪伴弟兄姐妹，可是他的女儿到现在都没有受洗。每一次当妈妈问她说你为什么不受洗的时候，她的女儿说 I don't know， 我只是觉得说我还没有真正的跟耶稣有亲密的关系，我并不认为耶稣跟我有多么重要的关系。那妈妈说每一次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都心都会揪一下，就是啊，这是我的女儿吗？我说我也有同感，虽然我的女儿已经受洗了，可是她却没有那个读经灵修和祷告的这个习惯或者是常规的动作，我就会很焦虑。我总认为说妈呀，还有两年她就要离家去上大学了，离开我的视线了，离开我的保护了，如果没有与神建立关系，那她得走多少弯路。其实我们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会发现，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弟兄姐妹共同的挣扎，就是其实我们在教养这件事情上，我们不希望孩子走弯路，我们希望他能够顺服神的带领，跟随主的脚踪，就是不会走弯路。可是我们希望和神的计划不一定是一致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也在跟我们的这个大姐，我们两个人相互的劝慰说，我们需要做到的就是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指引他们，在他们不需要的时候退到神的面前，求神给我们足够的信心，也求神给我们足够的耐心，等待我们的孩子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大姐就开玩笑说，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但是只要他们抓住主了，我们也应该感到欣慰。哇，我觉得这可能是对于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们的一个极大的鼓励和提醒。当然我相信神不忍心他的孩子一直漂流在外，神一定有他的时间，他的方法把我们的孩子带回到他的面前，即便会受苦，即便会遭遇挑战，甚至是神的管教，但是我们也同样要相信，我们只是管家，他才是孩子的天父。所以仰望、交托、做榜样，就是我们每一个父母唯一能做的事情。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是由杜明翰来带来的，名字叫做你知道我的季节。这个你呢，指的是上帝的意思哈，主你知道我的季节。我想的确神不仅仅知道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季节，他也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每一分每一秒所要经历的，他也默默地保守我们。但是也就像刚木星所跟我们大家分享的，他跟这个姐妹的对话一样，我想神怜悯我们知道我们的每一个季节，也希望作为父母的我们也能够常常知道孩子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季节，用我们的爱来爱他们，也让他们在人生的每一个季节当中和我们一样经历神他自己的信实还有恩典。稍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

0: 中蜗牛姐妹的分享，我忽然想到自己曾经也对神说过，等我脱单了我就要去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做见证，鼓励那些还在等待的弟兄姐妹。但这段时间呢，神在我里面所做的工作要远远超过脱单本身。相比脱单本身呢，神更深的改变了我，也紧紧抓住了我的心。那么这一次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不是神如何让我进入婚姻，而是神如何一步一步教我真正放手。过去的十年我一直为未来的婚姻祷告，刚开始的时候我甚至为另一半列出了一长串的条件，后来呢，圣灵提醒我，我列出的条件和非基督徒对理想伴侣的要求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多了一条，那就是对方必须是基督徒。那一刻我开始意识到，我所谓的祷告其实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
1: 去年我删掉了那一系列的条件，对神说我全然交托给你，但回头看，我所谓的交托其实只是换了另一种方式继续抓住。我几乎每天为婚姻祷告，自以为这是信心和坚持，却没有意识到这背后藏着不安与不信。直到去年的年底，一位牧者分享了路加福音18章35到43节瞎子得看见的故事，他提出了一个直击我内心的问题，你最本质的需要到底是什么？瞎子可以向耶稣求金钱、食物、衣服、房子，但他知道自己最本质的需要是看见。那我呢？我最本质的需要是什么？答案当然是耶稣。可是这一刻，我不得不诚实地问自己，我真的这样想吗？于是一阵羞愧涌上心头，我一直求工作顺利，求薪水增长，求婚姻，求祝福，却很少真正的求那位祝福的源头，耶稣基督。我发现自己求的都是我想要的，而不是我最需要的。
0: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读完了一位牧师有关于雅各书的讲解，里面讲到了基督里的人生。在这本书当中呢，一句话深深刺痛了我，里面讲到说，我们信不过这位神是使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神，信不过他是爱我不会叫我吃亏的。我突然明白，我之所以反复的为婚姻祷告，并不是因为信心坚定，而是因为信不过神。我嘴上说主掌权，心里却期待一个特定的结果。我祷告交托了无数次，但从未真正放手。圣灵引导我回顾过去这些年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带领和祝福，当我细细数算的时候，神仿佛在问我一句话，那就是这些年我有亏待过你吗？我细数上帝在我生命当中每一个回应我的祷告，神从来没有亏待过我，我所求的神往往加倍的祝福，我从来没有真正的缺乏过。那一刻我真心的回答，主，我可以放手。这一次是真正的把手放开。我也意识到神用了整整一年多的时间让我慢慢的看见自己的顽固和虚伪。神没有责备我，而是耐心的等我意识到自己的不信，他一步一步光照我，却从未放弃我。神的恩典何等长阔高深，我向神认罪，也决定不再执着的按照我自己的想法为婚姻反复祷告。我知道神清楚我的需要，如果婚姻是神为我预备的，当神的时间到了，一切自然会成就。如果神的旨意是让我单身，我也确信神绝对不会亏待我，我不会有任何真正的缺乏，因为主的恩典一直都是够我用的。
1: 今年过年，当家里的长辈再次催促时，我心里再也没有了压力，我坚定却不焦虑。那份平安不是强撑，而是真实的喜乐。因着信主，我里面真的毫无缺乏。神也让我重新看见我已经拥有何等的丰富，有真心的好友，有车子，有住处，有稳定的工作，有好的老板和同事，有时间精力和金钱去旅游。曾经想学的网球和钢琴也在神的预备下找到了合适的老师与价格。神把需要陪伴的姐妹放在我身生命当中一起成长，也让非基督徒的朋友因我生命中的喜乐而开始认识神。我的生活早已经是五彩斑斓，每一笔都是神的画作。很多时候我们拥有的恩典太多却习以为常，人心的贪婪让我们在得到之后仍然不断地追逐下一个目标，永无止境。但今年神让我以一个更新的心开始了2026年，愿我每一天都活在感恩里，知足喜乐，也更多看见别人的需要。最后就用诗篇37篇3到5节的经文作为我今天见证的结束吧。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这个加州湾区的连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神从来没有亏待过我。其实我觉得她有一个提醒是非常对的，她说如果我们的生活当中不管是结婚还是单身都是神旨意的话，她说无论是什么样的季节当中，神都不会亏待我们，我们也不会有任何真正的缺乏，因为主的恩典一直是够我们用的。我想这对于我们大家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真正神的供应不是按照我们是否已经结婚来决定的，神要爱我们他就爱我们到底。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有这么一位爱我们的上帝，我们有什么样的理由不去更多的爱他呢？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嗨，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0: 我是 Kelly。
1: 今天我们要好好来聊一下，男人，特别要来聊的是男人的量，
0: 哪个量？
1: 你觉得哪个量，男人的哪个量最重要？胆量、酒量还是度量？
0: 胆量、酒量不重要啊。
1: 酒量真的，喝酒会上升。
0: 通常男人都比女生大胆，那就是度量。
1: 是。因为有一句话说呢，宰相肚里能撑船。一个肚量大的，并不是他的腰围很粗，而是指他很有包容性。
0: 是，
1: 有肚量的男人通常会得到女人的喜爱吧，
0: 特别迷人，有魅力。男人嘛，总是要有肚量啊，小鼻子小眼睛，
1: 是不是
0: 谁爱啊？
1: 所以这个有肚量的丈夫在家里面呢，就能够起一个非常大的效果，对于整个婚姻关系相信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0: 是，
1: 可是大部分的丈夫常常被太太嫌的就是没度量，到底有多没度量？今天我们好好来了解一下。四位来宾今天都是非常有度量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马上来欢迎他们。首先来欢迎的第一位有度量的是资深媒体人陈永康，欢迎永康。
0: 欢迎永康。
1: 有度量的太太美丽人妻露露，
0: 欢迎露露。
1: 度量的教授洪正老师，欢迎。
0: 欢迎洪老师。
1: 欢迎是家庭婚姻辅导大师的吴志珍老师，欢迎。
0: 欢迎吴老师。
1: 好，今天好好来了解一下为什么男人的度量对于婚姻来说如此重要，请看幸福日报。
2: 做人要有量，特别是男人。很多男人有酒量有胆量，就是没有度量。喂，不要以为你的腰围超过35就是有度量哦。一个男人的度量长在他的心胸气度，而且男人的量可以决定他人生的高度以及他家的未来。可是这会儿男人有话要说了，难道女人的气量就不重要吗？不，都重要，只是男人比女人更重要，影响更大。为什么呢？这话是有道理的，您得先吸口气，度量更大地看下去。
1: 好，直接破题，请问一下，就度量这回事，男性请回答自己是一个有度量的人吗？女性请回答你的老公是一个有度量的人吗？圈或叉。
0: 好，3秒钟，请考虑。
1: 请举牌。什么？但我觉得你举错，你是有度量。我觉得你有度量。
3: 我跟你看法是一致的。但问题是我们的太太不这么认为，
1: 真的吗？
3: 所以我说要举一半。
1: 为什么？为什么是一半？
3: 就是度量这回事。其实我今天上的通告，我一直觉得说你们有没有量，我一开始以为聊酒量。
1: 酒量，就
3: 我承认我是很有酒量，但度量不一定有。因为我自认是有，但是这几年我发现，从我太太的口中跟她所塑造的，她所心目中想象我这个形象，好像有时候落差。
1: 那佩珊的那个有度量那个标准是什么？
3: 我举个例子，在家里面现在通电比较冷一点，对不对？
0: 对。
3: 然后就会要洗碗，洗碗的时候呢，像佩珊她就自动会开热水来洗。那我呢，看到太太洗碗的时候，我就很主动的冲过去，别，你不要洗，别洗，我来洗就好，我来洗就好。
1: 这样很好，
3: 是不是好男人的一个表现？但我要洗的时候呢，我就立刻
0: 把热水换成。但你的动机是什么？
3: 把热水就换成冷水。
0: 那你的动机很重要啊。
3: 我的动机就是一体恤太太，二。不要浪费瓦斯。但我告诉你啊，这个我们完全没有碎念，我只是告诉你说我来帮忙洗就好了。
1: 对啊，你又不是一边洗一边念。
3: 对啊，我没有念啊，我就说我也没有说你不可以开热水洗哦，就是我来洗就好，你休息。可是我换成冷水的动作，就让太太觉得说我是个没度量的男人。为什么？因为她觉得我心里头已经开始在碎碎念了。冬天就来就冬天，用冷水洗就好，为什么要开热水洗？又不是冷水洗不干净，开热水也可以洗得干净吗？开热水洗得不干净，冷水可以洗得干净，你自己就好了。她会觉得我心里面开始出现这些 OS 了，
1: 所以她觉得你的出发动机其实是为了省钱，
0: 可是
1: 不是为了帮忙。
0: 可我也觉得，我会觉得你的动机就是要省瓦斯啊。
3: 是又怎样？我就算是，但是我对我自己小气，我没有对老婆，没有对你们女生小气啊。我自己手冷，我洗完没关系嘛，对不对？
1: 这个我是在
3: 太太觉得emoji不好，觉得说这样的男人小气，然后就是爱碎念，然后就是没度量，都会画等号。
1: 所以就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其实
3: 我觉得真的是冤枉。
1: 所谓的没度量是指不够大方，在这一方面。
0: 可是你帮家省钱啊。
1: 省钱。 对呀、啊，所以就看角度不一样。
3: 对啊，角度不一样差很
1: 多。露露，老公是怎么样？
4: 我一定要说他有度量，不然他看到我回去要吵架。
3: 很显然就认识没有度量。
0: 哎、欸，露露，来顾TV就是要诚实。
4: 没有，我很诚实啊，很诚实啊。
1: 他算有度量。哦，
0: 对对对，
4: 算有度量。
0: Michael 哥是很有度量，
4: 因为他年纪已经一大把，再没有度量怎么行呢？
1: 也就是说，其实看太多事情，人生的历练很丰富，不需要什么小鼻子小眼。
4: 没有啦，他我觉得还是要看事情啦，就是有时候其实大部分男人，我自己觉得啦，在我们家是他比我有度量，因为女人比较会计较那个小地方、小细节、然后就是有一些情绪不好的时候，你就会比较怪罪对方。可是我觉得还是要看东西、看方，就是说有没有一些小东西，像麦克哥他也是属于比较节俭的这种个性，所以他常常就是会在一些小地方的时候，就让我也会觉得说，哎、欸，怎么可以就是这样子？对啊，就是
1: 总的来说，他算是大度型的。
4: 算是啦，我觉得，因为其实家里面的财务什么，就是我比他更清楚嘛，所以
3: 这个笑的声音有点奇怪，值得探讨。对，
4: 所以你说他有没有度量呢？我觉得是看各不一样的方面嘛，
3: 看领域不同，
4: 领域不同就不同的，
1: 因为比较是粗枝大叶，不拘小节，
4: 他比较不拘小节，
1: 真的。
4: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他的度量是因为他不知道，
0: 所以他就有度量，
1: 这也是蛮幸福的。哦，
0: 所以就意思就是说，露露买了个包，然后老公很有度量就送他了，因为他不知道，
1: 因为他是不知道，所以知道。的话可能就不一定，
4: 不会买包，我不会买，
1: 搞不好
4: 包我不会买，
1: 就只是哎，
0: 不小心买了个房子，
4: 这也有可能，
1: 那也太大度量了吧？对，
4: 没有啊，开玩笑。
1: 洪老师刚才是几圈？
5: 对，我也不知道说我是不是在家人以后的太太眼中是有度量，但我自己觉得，
1: 您觉得自己的包容性是很大？
5: 对对对，我觉得度量呢，以我的理解了哈，其中有一个就是不计算人家的恶。
1: 哦，哎，这很重要哎。
5: 对，就是说，因为人非圣贤嘛，
4: 啊，
5: 你说总是会犯错，即便是家人也一样。嗯，啊，那么就是说，我们不要一直碎碎念啊，那看他一而再，再而三一直错。
3: 我怎么觉得我中枪了？
4: 碎碎念。
5: 没有，现在请你有度量一点。是，所以我自己认为是这样子了。那我常常有一个就是说，多迁就一下。多迁就一下，其实呢，有些时候呢，哎，你知道吗？很多事情就过了。
1: 是
5: 啊，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啊，哈，那个因为那人呢，他在那个阳明山那边有个课，有个宿舍。那他偶尔，比如说隔天早上8点的课，他就会希望说那一天晚上呢，他能够留在那边过夜。
1: 对
5: ，OK。但是呢，他又觉得他是一个应该要把家照顾好的人啊，所以他应该要弄一顿晚饭。
1: 哇，这样好辛苦哦。
5: 哎，对，
1: 又得赶回家，然后再回去啊。
5: 是，可是我们家其实是在台北市南边啊，那所以他就会跟我说，哎，那你是不是来上面吃个饭？
1: 哦，所以他煮好，然后你上去吃饭。
5: 对，我是有时候，比如说我得先回比如说木栅，把一些事情处理完了，然后呢，我再
1: 其实吃饭。
5: 对，就那一顿饭，其实吃不吃其实不是
1: 那么重要。
5: 对，而且也不定好吃嘛，啊。
1: 重点是这个吗？
5: 这个本来
3: 洪老师敢这样讲，他才应该更有度量。
5: 对，会很有度量。但是呢，我就觉得说哈，他有这个爱心。我们就要成全，所以有时候呢，彼此成全就是一种度量。
0: 哦，意思就是说，其实你觉得你就是要特地上去一趟吃
5: 对对对对，但是很好吃。
1: 这个包容性
0: 奥妙，这句话就是很好吃。
1: 对，就是本来觉得应该还好，但是吃过以后发现
0: 就好吃。
5: 不是因为永康讲了，我一定要这样讲。
3: 我只是觉得洪老师举这个例子蛮妙的，他去吃太太做了一顿菜，表示他自己有度量。
5: 对，
3: 这个谁让我这个想？这到底有什么关联性呢？哎，
0: 就是他成全他老婆，想要跟他吃顿饭啊。哦，
3: 所以吃那顿饭是成全了太太，
1: 也是一种爱的表现，就舍己，
4: 就怕太太担心。
5: 对，
1: 是是，那吴老师也是，您的先生也觉得也是个有度量的男人。
6: 其实我觉得他是因为他有点特别，就是他很能够接受差异性，所以他是觉得说，其实男女也都是平等，他也不会觉得女跟男有什么不一样，
1: 就一定要怎样怎样，
6: 个人就是不一样，所以这一点来讲，他从来不会说要求你一定要做什么什么什么都 OK， 可是他只有对一个比较计较，就是建筑，因为他是建筑。 所以就除了这以外什么他都无所谓，没关系、哦、所以我就觉得他应该是蛮有度量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人怎么会这样或者是什么、嗯、有人说哎，他可能有原因的啦、哦、所以我是觉得可能是我觉得他是有度量。
3: 男生的确有一些领域方面是会有他的一些自己
1: 坚持，对不对？
3: 对，坚持、
1: 嗯、像、哦、固执啊。
3: 像如果佩珊太太她对于我的发型服装这外貌他有些意见的话，我就比较难接受。因为你这样质疑的话，
1: 你在这部分你有你的坚持。
3: 对，你这样质疑的话，等于质疑我的审美眼光。如果我的审美眼光有问题的话，我还娶你啊？对不对？等于他骂他自己，所以这部分我要坚持下去。对，
1: 他有曾经因为你什么外表上面，
3: 常常觉得我剪头回来剪得很土之类的啦，这样不行。我觉得你管真的太多了。
1: 对呀、
3: 啊，对啊，
1: 你会管 Michael 哥吗？
4: 会啊，可是他是为你好啊，因为有时候他穿西装，然后再搭一个围巾，我就说这样子有点就是太老派了。
1: 上海滩不行吗？
4: 上海滩，现在不流行上海滩。然后我就是，然后他。看他心情，有时候他如果度量好的话，他就接受；如果他今天心情差的话，就度量会比较小一点点。就是说我就是坚持我自己的打扮。
1: 这样听起来，男人的量有时候是随着情绪上的变化哦。
4: 就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要调整，顺着他的毛摸，他的度量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好，那刚刚我们讲的是我们自己的另一半，还有是我们自己、嗯。那各位有没有看到？因为我们今天纯粹聊男人，因为男人有度量，其实真的会比较占优势啦。啊、哦，对他们来说也比较好。可是，在各位的周遭、嗯、亲朋好友，有没有曾经看过很没有度量的男人？
3: 嗯，这多了。嗯，我可以先有发言权吗？
1: 可以。
3: 我觉得在媒体圈的男人，很多时候就没什么度量。
1: 怎么说？
3: 因为勾心斗角多了哈、哦嗯，通常会把他那个丑陋那一面显露出来比较多一点。
1: 有遇过吗？
3: 我多了、哦。我们以前办公室就多少个呢？我举几个例子。我举个例子，名字不能讲，但是讲了你大家也知道，有一个就是经常的呢，在茶水间、嗯，他在每隔一两个礼拜会专门找一个来特地人士来攻击。我跟你讲、嗯、，Sam， 他调度有多烂，你知道吗？他今天带我去那边做采访，根本就是采访车，不过他可以叫我去那地方，他讲别人的所有的不是，嗯，他的新闻做的多难看，你知道吗？那个拜他都没有用，那个访问他没有用，他用那个画面多烂，你知道吗？这不是就讲那些很把对方批评的一文不值。嗯，后来了解到为什么每隔一段时间他换一个目标攻击，嗯，就是因为对方这我们感觉他好像没度量攻击别人，其实是有目的的。嗯，他把另外一个围小圈圈攻击那个人之后，因为那个人跟他可能有位置上面利益竞争，
1: 对，
3: 他可能要升资深，要升副组长，
1: 所以比较要重伤他。
3: 对，要把他先把他搞受重伤以后，就是要攻击别人不好，才凸显自己的好。嗯，这种男生真的是让人家觉得
1: 职场
3: 比较难以尊敬了。
4: 对，有些男生他确实会比较没有多，例如说接送女生啊，就是他会觉得说，哎、好像你自己可以走啊，可以坐大众运输，为什么我要去走这一趟？那我觉得有时候，有些朋友就是女性朋友就会跟我抱怨，就说，哎、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小的距离，或是他的举手之劳，或者怎么样、嗯，其实有时候会让女生觉得是开心的。嗯、可是为什么他不能做到？其实我这样，女人很好搞，你只要把他的点子满足了，他就什么事情都 OK。所以其实你有时候真的会觉得说，男生很有度量，其实很容易，只要顺着女生。那有的男生可能他天生没有那个神经吧，或者那个天性
1: 比较不敏锐，
4: 对，比较不敏锐，他就觉得说他很理性啊，他觉得说。那你这一站坐到这一站就 OK 啊，那你就自己走回来就好了。
3: 还不够体贴。
4: 对啊，不够体贴、嗯。那像我老公其实真的有度量，是他都会到捷运站就是去等我，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哎、哪一个捷运站出口你比较方便？因为那个电梯是顺着往上走的，嗯、你就不用走路了、嗯。那像这一类的话，就是你会觉得说，哎、我老公在这一类会比其他的男生有度量。可是有些女性朋友她就会抱怨说，她的老公在这个小事情上面就没有度量。那我觉得是看事情。
1: 那我问一下露露，那你看男人，你觉得所谓的有度量没度量是看从哪一个些标准？
4: 其实我觉得每个女生
1: 体贴，你刚刚讲是一个嘛？
4: 对，我觉得是体贴。然后第二个，其实我觉得在，其实我觉得是我自己啦。我觉得要在金钱上面，就是说不是说让我乱花，可是不能说很多东西是斤斤计较。嗯，我比较不能。对不起，
0: 好像有枪射过去。
3: 没关系，我刚刚已经被打了一枪之后，稍微免疫一点，没关系，我很处之泰然，对不对？
1: 老师，你觉得呢？以男性的观点来说，
5: 对我确实是看过一些这样的个案哈，像有些时候我们说由小观大嘛，嗯，那有一些譬如说在学校里面有一些男学生，嗯，其实谁嫁他谁倒霉，哈，嗯，为什么呢？因为就是真的很没有气量，嗯，一点度量都没有，嗯，很多事就是会争。 那譬如说这个譬如说我们说进电梯啊哈，那么很多人要赶上课啊，那电梯已经满了啊，那明明你看
3: 挤进去，
5: 不是挤进来是没有关系啊，那你后面一个楚楚可怜的女生啊，对不对，巴望着你，那你就先出去让她进来嘛，
3: 对，
5: 对不对，她就是不乐意。那那个捷运车厢里面很多也是没有度量嘛，嗯，对不对，很多长辈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弱势的朋友上来也没有起来来换啊，嗯啊，所以我就没有这个让座。那我觉得没有度量的比较接受。我有一个辅导的个案是，他跟他的另一半呢，就是说，他是个男生，嗯，但是呢，他的太太只要用钱超过70块，嗯，就要跟他打个电话。
4: 好可怕！
3: 我多有度量，你看看，
5: 对对对，
3: 7000都不用跟我讲，嗯
7: 嗯。哎、欸，这个哎、欸，我一定要帮 Sam 讲话，我一定要帮他讲一个话。其实大家都觉得他好像很节省。但是其实他对朋友很大方，
5: 好，
7: 对，所以这只是大家对他荧幕的形象。
3: 你讲的话是有点勉强，我看你讲的有点 K K 的。和主播讲话的话不会那么 K。
7: 我再看一下那个草稿好了，没有啦，他真的是私底下是很。
3: 哦，转一个话题一下好不好？
5: 好，
3: 因为讲到这个男人有没有度量的部分，刚刚洪老师也特别提到，没有度量男人真的让人家觉得不喜欢跟他亲近，而且我觉得这种人会稍微自食恶果。
7: 对，
3: 因为我们也有一样在媒体圈服务的。我常常听到他在抱怨他的老板，说他做新闻什么东西不好看，嗯，或者他处理事情怎么不太好，他无法容忍别人对他的批评，嗯，然后经常就觉得说他怎么都嫌我不好，可他不会去有认为自己应该反省的机会，所以说他没有办法去容忍其他批评的声音，造就了他必须每一两年就换一个工作，哦，而且薪资很难再往上爬，
7: 对，
3: 而且在业界传得蛮有名的，
7: 所以啊，你看啊，其实我们刚刚讲的不外乎就是对人计较、对事计较或对物计较。等一下，就这三部分呢，我们继续深入来讨论一下，马上回来。

0: 吴老师要请教你，为什么男人可能会问一句说，为什么男人就一定要肚量比较大？
1: 其实我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了，为什么男人会需要肚量比较大？
0: 所以你觉得其实男人跟女人相较起来，其实不一定要肚量比女人大吗？
1: 其实我是说起来，他先天其实是男女是有点区别。嗯，那我稍微说一下，其实男人男孩跟女孩子从出生他就对那个认脸跟线条还有表情，女生就比男生要敏感。那男生本来对这个就比较不是那么敏感，那跟女性又比较容易受到社会期待的暗示。嗯，所以他接受的时候基本上两个人还是有点不太一样。所以一个男孩子他会注意妈妈的脸跟妈妈脸后面的玩具，可是女孩子比较会注意妈妈的脸。那我说这个跟我们的肚量有什么关系呢？的意思就是说，男的会比较没有去感受到女性其实很容易受伤。嗯，所以有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哎呀，我就说你或者啰嗦或者是计较，那我认为我是很有道理的。可是这一方面他可能就没有感受到，其实你说这个话是对女性来讲是没有肚量的。嗯，所以在这里会，我是觉得在现实生活上，男性要多有度量一点，是说他可能在天性上要稍微有度量一点，这样他比较能够接受比较多的跟他不一样的道理。可是另外一部分其实社会期待也有，也会比较期待男性比较有度量，但是我觉得还是个别差异。真的有些男的真的他本来就比较注意细节，那虽然是少，可是也有这种男性，那也有很多男性是，女性是很粗犷，
0: 对啊，
1: 所以我老是觉得是根据特质，可是社会期待会希望男的比较是比较有度量，其实也有他的原来的原因。我刚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女的会比较接受社会暗示，而且女的会比较容易接受负面暗示。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说这件事，其实对男的来讲，我只在说一件事；可是对女性来讲，你已经在批评我了，或者你已经在管我的。那他有个倾向要来符合社会期待，所以对他来讲就会有个压力。所以如果男性可以比较有度量一点，就是说不要那么计较的话，对女性来讲，的确是他会比较幸福。
0: 那我问一下两位这个先生哦，那圣篇讲，觉得你在家里面婚姻，特别是婚姻关系当中，你觉得哪一点你觉得做到？我还真的是比较有度量。
2: 我先回应一下吴姐讲的话，因为社会对于男人跟女人的期待值从小就不太一样。
0: 是啊。
2: 那我跟佩珊的婚姻关系呢，其实是他刚刚所讲的比较个别的差异性，不同的个案。因为我跟他基本上年龄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差一岁，同时进社会，同时开始播新闻，同时开始跑新闻，而且这么多年来，我们的薪水我只比他多3块钱台币，所以一直都是属于一个旗鼓相当的状况。
0: 对，
2: 所以我们的关系比较有点像是伙伴关系。所以在很多事情的分配上面呢，我们会觉得也不是说我爱计较，我们自然而然会从我们交往的工作，因为工作也在一块，交往在一块，我们会觉得说，刚刚差不多一人一半，不管是金钱或付出的部分，
0: 都刚刚好，
2: 都差不多刚刚好。如果说你煮菜，我就一定洗碗；你洗衣服，我一定晒衣服；你收衣服，我就叠衣服。
0: 但是没什么好计较的了。
2: 对，我们感觉上好像理论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是一个齐头并进、共同成长的方式。但是对于很多时候，人家就觉得说，陈永康，你这样好像做的东西要太太做太多了，会有人会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0: 对，可是有没有哪一点是你觉得，这点方面我做的还不错，度量还算大？
2: 像呢，我觉得男人该做的部分要量多一点的，包括像在工作上面，我们男人该多做一点，在家事上面我们也该多做一点，这是男人该做的。
0: 所以
2: 全部包含的
0: 这部分，你目前做的都还不错。
2: 但我跟你说实在话，当我们认为说男人工作应该承担多一点的时候，你知道太太会有什么反应吗？
3: 是啊，
2: 你爱赚钱吗？那我们当家事要做多一点的时候，你做就做嘛，欢喜做甘愿受啊，你不要碎碎念。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男人也是很闷的一个状况。
0: 那洪老师，
4: 其实我先回应一下那个刚刚吴老师讲的，或者您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好像
2: 他就不想回应我刚刚讲的？
4: 没有。我很有度量。就是说为什么男人呢会被期待比较有度量？因为其实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成大事业者要不拘小节。
3: 是哦，
4: 对。那么就男性这样的一个角度呢，
0: 社会期待，
4: 对，就是说你通常会被期待是有成就嘛，那社会成就要高，所以呢你往来交接的这个事情或者人物本来就是很多元，
3: 对，
4: 那一个人如果就是说目光如豆，小鼻子小眼睛啊，那常常老是记得过去的事情， 其实呢就没有办法大合大开。嗯啊，比如说我们想到那个历史上呢，比如说像唐太宗用魏征，对不对？你这个以前呢是我这个啊这个敌人，就是这个建成太子啊他的这个人啊，那你今天要来投效到我的阵营，我大概不会用吧？
3: 啊，
4: 但是呢，哎，唐太宗他可以用。嗯，对，像诸如此类，这个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大气量。
0: 嗯啊，大气，
4: 对对，因为他能够捐弃成见，所以呢能够成就大事业。嗯啊，我想这个古往今来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哦，所以那个
3: 唐太宗不仅用他，他是忠言直谏的，
4: 对对对对，
0: 还能够接纳，
3: 还能接纳，
4: 对，没错啊，所以连太宗他都说这个以人为镜，可以这个啊明得失嘛，讲的就是魏征嘛，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上会有这样的期待啦。
0: 全在婚姻关系当中呢，
4: 对。那您刚刚提到说，在家里面男人应该哪一块特别要展现出那个
0: 大度，
4: 所谓的度量啊，我会觉得哈，真的有一件事情是一定不能忘记，
3: 是
4: 那跟露露讲的就是一样，就一定要在钱上面有度量，钱上面一定要度量，对，真的，
3: 真的。啊，尤其那钱又是太太自己赚的，
4: 对对，
3: 要更有。
4: 我想就是说，不管是太太赚的，或是自己赚的啦，我觉得要，你知道吗？要能够省，啊，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做一切，不就是为了要让家人、让太太、让孩子过很好的生活吗？
3: 是，
4: 对
0: 对
4: 对，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不要老是在一些那种好像，其实到最后呢，是把婚姻关系弄得更紧张，或者弄得更低潮的一些小事上，
3: 对，
4: 在那里斤斤计较。
1: 可是我会从女性观点，我是觉得从我一些知道的一些例子来讲，我觉得其实很多女性是希望先生有度量，是对女性的活动空间跟她的自由要比较有度量。你有的时候先生是觉得说，你是我的太太，所以你就是我拥有的。
3: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就变成说，太太如果是有些兴趣，
0: 对，
1: 或者自己做点什么事情，他就觉得不太能接受。你为什么要出去啊？问的很多，你去跟谁说话？你为什么要出去？为什么那么晚回来？
3: 为什么要出国旅游？
1: 为什么不待在家里？
3: 是，
1: 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哈，常常如果先生在这一方面有度量一点，真的太太她也有她自己的生活嘛，她有她的朋友，其实让她不是只是家庭主妇，她可以做点她高兴的事。如果她高兴，我就高兴。我觉得有的太太真的会觉得很感激的，那有的先生这一点看不大破，就觉得太太一定要跟他在一起，而且有的时候太太也不能单独做什么，太太去哪里他一定要跟，也有这种，嗯，啊，就捏得很紧的那种先生。那如果这样，我觉得也是有点不太有度量。
3: 对啊，
0: 这一点在，我觉得永康做的蛮好的。他蛮尊重他太太的整个工作，
2: 在刚刚过去的十分当中，我都不讲话，因为我只要一讲话就感觉自己是对号入座，对，我就仔细聆听。
0: 对啊，所以你看在工作上面的尊重，给太太足够的自由。
1: 对啊，我觉得这是很大的度量，
0: 这也是某种度量的呈现啊。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在夫妻之间吵架有冲突的时候，愿意退一步的那个要很大的量，
5: 我觉得这很重要，
2: 这很重要，
5: 对，
2: 非常重要，
0: 对不对？
2: 对，非常重要。
0: 因为通常在那个当下，其实谁都不愿意让谁，
5: 就男生一定要让一下，
0: 而且男生就是要赢啊。
3: 你觉得男生一定要让一下，为什么？
5: 因为我觉得女生本来就是比较，怎么讲？以我自己来讲的话，我会觉得我是会比较过不去，对，所以通常会是我老公让我。
0: 那你觉得他那个让，男人那种让是说他一定要道歉的那种程度，
5: 没有，
0: 还是说
5: 像前两天我就会跟他讲说，你就假装都没事，
0: 假装都没事哦。
5: 我说你就假装都没事，这样我就可以继续了。就是因为我们在那个争执当中嘛，那如果他一直也在那个争执当中的话，那我就会觉得我也不舒服，那可是我就会告诉他说，好，那不然你就假装没有事。结果我老公还真的
3: 他就假装没事，
5: 对。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好吧，那你都假装没事，那我们就 OK 了。因为有时候会在一个点上面的时候，我们情绪都来的时候，我老公他也会，就是他也会质疑他的点，那我也会质疑他的点，我们两个就在那个地方。那我就后来我就想说，那怎么办呢？对不对？那后来我就不回应嘛，那我就跟他讲说，那我们可不可以先把这件事情先冷静一下，先不要，因为其实也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就是很芝麻。就是像我们家热水瓶什么都是那种小事，那我们就一直搞这些东西，你知道吗？搞到后来两个人都婚姻快破裂。对啊，那后来我就说，那你可不可以假装没事？其实现在想起来，我也忘了什么事情。
2: 我觉得在吵架这上面来讲，男人真的应该是要有比较大的量。
0: 那怎么样展现那个量？
2: 而在这一点上面，我得必须非常坦诚的是，我没量。
0: 不是，你觉得那个要展现量是要用什么方式？
2: 男人应该要多包容，在这个有争执的时候呢，其实应该男生应该先退一下。
3: 你会先退吗？
2: 理论上应该这样比较好。
3: 对。
2: 但我说实在话，我到目前还是没有修炼到那种程度，因为我刚刚讲了，我们是一起进新闻台，一起跑新闻，一起做新闻，一起播新闻，基本上都一样。我们会看有奖征答节目或益智节目，哪一个 A 猜 B
0: 抢答，
2: 然后抢答，我们会真的彼此脸红耳赤，然后必须广告回来立刻看答案，要不然就是我们今天一个字英文单字怎么拼，他讲一个我讲一个，不对，我们会放下所有的事情，菜也不炒，先去查字典，
0: 先查看谁对。
2: 我们是这种夫妻，就是一定要争到说是谁对。那现在在这个上面呢，其实说实在话，我太太比我有智慧。他就会这么多年了，我们婚龄14年，他已经到最近都是已经，凡是有错，隔了5分钟10分钟之后，他就说，好，不管怎么样，我就先道歉。刚刚我可能气头上，然后就开始继续来讨论了。那我现在也有自我的一个方式了，就是我虽然我承认我不是那么有量的人，但是我也有一个方法让我有台阶下。反正真的争执到最后，他也如果真的不跟我讲话，我就跑他面前讲说，没关系。在组里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我原谅你，我原谅你。
0: 最糟好，
2: 他没有跟我 say sorry， 跟我联系说，我原谅你。
3: 什么？
2: 我是对我不道歉，那我
3: 老师这样叫有量吗？
1: 我现在不敢说什么。
0: 洪老师听的也是觉得，
3: 站在男人的观点，
4: 我觉得那个佩珊非常有量，
0: 他是真的蛮有量的，
2: 这一部分确实是有。我承认。
0: 对呀、啊，我觉得在冲突点那个上面，其实
3: 不容易哈。
0: 男人要怎么样做到比太太还要有量？
2: 而且我跟你讲，插播一下，当我开始已经习惯性，就是我也知道我不能冷战，我应该要先跟他低头。但我低头的方式居然是讲说，我原谅你了。我们在这里都是新造的人，他已经觉得会鼓励我说，哎，Sam你不错，你有进步了，你会先跟我讲话了。哦，这个部分他真的是很厉害。
3: 所以，
0: 那为什么在那个当下没有办法有量出来？面子。
4: 对，面子当然是一个嘛，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情绪管理不好嘛，
0: 真的。
4: 对，还有一个就是说哈，其实呢，我觉得我们有时候都停止学习了，我们就会一直用旧有的模式来互动。所以刚刚那个，譬如说您提到说，哎，我们先摆到一边去，这就是一个新的模式。那你会先去跟他讲话，就是一个新的模式。那整个家庭或者婚姻也在成长。但是我会觉得哈，每每在这个婚姻中有意见、有不合、有争执的时候哈。其实最关键的是到哪里？其实这个我要讲的这个原则，不是只适用在夫妻，也适用在亲子关系。就是呢，圣经里面所提醒我们，就是要回到起初的爱心。对，就是说你当你看到，比如说，今天 Carrie 可能有一个小事惹你，当然他不太容易惹你生气了，
3: 都是他惹我。
4: 对对对对，啊，对，
0: 我承认我没量。
4: 对对。好，那
3: 你有量啊？
4: 比如说何荣今天做了一个事情，您看了不太舒坦，对不对？那就回到起初的爱心，那个爱人如己的关系里。
3: 对，
0: 因为有时候会陷在一种状况，就是说，我觉得除了一个是冲突吵架的那个点，另外就是呢，当男人特别是男人被太太在批评或者是建议也好，或者是指责，其实那个时候就会展现出他的量是小。或大，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
5: 有，男人绝对 不太能接受批评，
3: 越批评他越没量，
0: 所以他能够接受，表示他很大量喽。
2: 可是很怪，我刚刚觉得我是没量，可在这一部分我还有量，对，这部分我还 OK 的，我可以接受批评。
5: 可是我觉得他们的状态跟我们状态是我老公大我17岁，所以如果你去对他做一些批评，他会觉得他的那个尊严有点受到那个，我觉得是传统大男人啦，他自己也承认他是蛮大男人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他自己也有在修正，就是说我觉得都要有一点修正啦，因为有时候你还是要接受，像永康他可能就很好，他非常可以接受大家对他的，就是老婆对他的讲话什么，可是我觉得男生有时候确实是还是要多一点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在，因为我们是这个亚洲的社会，那我觉得亚洲社会的男生通常会有一个就是大男人主义特别严重，像我父亲那一辈也是，他现在，我父亲现在念神学院，他后来才跟我说，对，我是大男人。他以前不信主的时候都不会讲说他是大男人，可是他后来才会跟我说，我们亚洲的男性都通常会有这个部分，就是说他会不太能接受人家对他的批判，例如说老婆给他的一个建议，他会觉得说，哇， 我是家里的头哎、欸，你怎么可以对我做一
3: 些？他是希望老婆都是三从四德的那
5: 种。对，可是我觉得有时候老婆的建议其实是对的，是好的。那我觉得我老公在这上面，我觉得一路以来哦，就是以前他完全不能接受，所以以前我都不太敢讲他。可是现在可能慢慢的我年纪也有了，然后他就慢慢的我批评他的时候，或者跟他讲的时候，他有一些部分他也就慢慢的可以听进去。我觉得这个是好的。对，
2: 在这点部分我可以稍微为自己做个平反吗？因为之前面讲的短，觉得我比较没有量，但是因为我跟我太太相处的模式，我娶了一个是非典太太，非典型的太太，女主播嘛，见多识广，所以好比说在工作上面播新闻，我真的十分钟吃了七个螺丝，她会帮我抄下来，跟我讲说你吃了七个螺丝，而且我刚刚譬如播到一半，我成语用错了，她会下来跟我讲说 ，Sam， 你刚刚成语用错了这个部分。多读点书好吗？我觉得这部分我的包容力跟我的量是 OK 的，
0: 对啊，你还可以接受
2: 的量。因为我娶了他这种太太，我觉得愿赌服输。
5: 因为
2: 我们常常有时候为了查单子，就是必须要一定要找到答案要 PK。我觉得追求真相跟真理，这是我们相处的一个模式。所以他这个时候批评我，我是完全 OK 的。
0: 哎，等一下我们要听一下吴老师怎么看这个事情，马上回来。
3: 好。
0: 好，刚才这个听完 Sam 他这样分享，其实我觉得他是异类，因为大部分的男人其实是听不进批评，尤其是亲爱的另一半。老师你怎么看这种度量？
1: 我是觉得那表示他自己很有自信。我觉得这个你能不能接受了多少，其实是跟你的自信有关系。
2: 是吗？
1: 所以我是觉得，比如一个批评的话，对自己的杀伤力，常常看说你接受话的人，而不一定是说话的人。嗯，因为如果接受说话的人，他自己是比较，如果说他是老大，他可能比较难接受批评，老幺就比较 OK。嗯哼，因为他比较习惯接受批评，老大比较不习惯。嗯，所以我倒是觉得跟他的排行、跟他的性格都很有关系，跟他自己的自信。也很有关系。如果他自己觉得他蛮有自信，你说这个无所谓，
3: 就无损于他，他有一个金钟罩，对不对？
1: 对，所以我是说量跟不量是要去考虑，连续别人哪一点是不能碰的。你如果去碰他那一点，他正好是很容易受伤的。你一直点他，你要让他多大量，我觉得都是很不人道。
3: 不，
1: 你真是把他那一点点破。可是如果说一般来讲，如果你能够怜悯说，哦，他就是喜欢啰嗦，那我就来说，哦，好啦，你就是啰嗦，那我可以把他解释说，你那么爱啰嗦，哦，我知道你多爱我 ，I love you too。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也可以化解。所以这个还是要看接受的人的态度，还有，所以还是要怜悯，哪些话能说。哪些话不能说，是跟你的对象很有关系。
3: 哦，了解。
0: 吴老师，你在这方面应该量蛮大的哈。师母如果有提供一些这个给你的建议啊，
4: 对啊，
0: 批评指教，
4: 其实我觉得那个夫妻的形态跟那个永康很像嘛，我们也都是大学教授嘛，
3: 是。
4: 然后呢，你在各方面的发展也都是很类似啊，那我们薪水还一样啊，对不起啊，
0: 对，
4: 他还多三块，哎，哎，我当然了，每一个人可能
0: 那你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量？
4: 其实我觉得
2: 哈，这个棋逢对手啊，哎，
5: 棋逢对手
2: 没有量也不行呢。
4: 对，我觉得这个叫相得益彰吧。好，那就是说，应该是这么说，就是说，如果在夫妻之间哈，我觉得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说我如果知道你今天不管说什么，您都是为了我好。我有这样的认定，我觉得即便那个话再怎么样子，稍微就是说可能会让我没有面子啦，或者会让我有点好像自尊稍微比较低一点，其实都是可以接受的。就是认定说你是为我好的，
5: 不是出于恶意，
4: 对，不是出于恶意。
3: 就像唐太宗接纳魏征的谏言是一样。
4: 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呢，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夫妻关系任何关系，我们想要表达什么，就像我说的，我常常觉得要先扪心自问。对不对？我现在讲的是在譬如说在讲爽的哈，就是只是为了我自己的好处啊。那事实上有些时候我如果今天讲这话，我是不是顾自己的事也是顾你的事，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我觉得那一个不管你说什么总是能够入耳。
0: 所以来看一下，男人要有量呢，应该要像以下我们提出的这几点，包括这几点啊。第一个就是不要计较小事，眼光放得远。二，不啰嗦唠叨，只适时提醒。三，不记恨旧仇，懂得放下原谅。四，不轻易发怒，会控制脾气。五，不强迫他人，愿尊重对方。六，会举起手祷告，寻求和睦。五，
3: 这几点都做到了，这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4: 有福的男人。
0: 太完美了，男人、
3: 啊。所以你觉得很难吗？
2: 如果我觉得男人全部都做到的话，夫妻的生活可能会少了一点乐趣。
3: 所以嘛，像你们这样争得面红耳赤，你觉得也是乐趣之一？
2: 对，当然是在感情比较好的时候才觉得是乐趣。如果在争执的情况之下，当下的时候当然会比较痛苦一点点。不过这，我觉得这就像有点像旅行哎，我们有时候出国去玩一趟，旅行回来，发现在国外没赶上车子，东西不见了。其实是当时最痛苦的时候，但是回来以后发现，其实那段时间那个东西其实还是你印象最深刻的时候。
3: 对
2: 对，
0: 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有些小小的失误，或者是这种小摩擦，有时候其实对婚姻来讲，
4: 冲突也是必要的啦，也是双方成长的一个原动力嘛。
3: 那露露怎么看呢？如果说那个 Michael 哥都这么的有量，
5: 当然会比较好啊。没有啦，我觉得当然以女性的角度来讲，我觉得通常会希望就是说好可以再更好，但是我觉得人不太可能可以做到十全十美。你要要求对方说做到这样的话，那我也会想想我自己说，因为有时候我会要求他的时候，我会想我自己说，那我自己是不是也同样可以做到十全十美？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就是人是互相。彼此是互相体谅的嘛，也不可能说你一直要要求对方到完全可以到怎么样一个程度，
0: 这是有量，你看没量的话，就直接把前面的布都拿掉，
5: 计较小事，
0: 计较小事，啰嗦唠叨，记恨旧仇，轻易发怒，强迫他人，这对婚姻关系很伤
4: 啊。对啊，当然，我觉得那个第五点特别重要，尤其对我们男生来讲，就是说懂得尊重自己的另一半，
3: 是
4: 对，因为传统的这种观念都是好像，你是嫁进来，你过门了就变成是我们的人啊，然后呢，那个原来你的家娘家也把你好像泼水一样就泼出去了，对不对？
0: 对
4: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当我们跟太太的时候，比如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太太不管是跟姻亲的关系，在婚姻的研究当中，这个姻亲。也是一个导致婚姻冲突的重要因素。
0: 所以这样听起来，其实如果对娘家不对那个老婆的娘家，其实没有大度量的话，其实对婚姻关系
4: 没错。比如说太太要回娘家啊，刚刚那个露露讲，我觉得将心比心啊，己之所欲先施于人。那如果我都希望你对我的家人好，那我也要对你的家人好。我觉得这非常重要。我辅导过很多个案，其实他们的问题也不是在金钱，也不是在譬如说儿女的整个教养上面，就是在姻亲上面。对，跟姻亲的关系啊。那譬如说，太太婚前就跟他讲好说，以后呢，我虽然结了婚了，我每个月还是要拿5000块回家。
0: 对啊，
4: 只有5000块，因为呢，这是我在当小姐的时候我就要负担的房贷。
3: 对。
0: 但是有些老公在这个时候就会跟太太开始计较，
4: 就计较啊，
3: 或者是包红包啊，
4: 是没错，
3: 包太多啊。
4: 对，在那里算
2: 计。红包一年碰到一次，举几个例子，就是一个月有4个周末，你要怎么分配？去几次娘家，去几次？如果说住在台北的话，都住在同一个城市的话，
0: 对，
2: 那。4个周末你要怎么分配去娘家或者去夫家的长辈家，这就是个学问。
3: 所以其实太太有，老实说太太会觉得先生没有量，就是我觉得就是回到一个之前老师常教导我们，我觉得先生没有坐在太太的需要上，所以太太就开始用放大镜看你，这里没量，那里没量，那里也没有量。
1: 对，我是觉得说如果我们可以去平等的接纳，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很计较，比如说我做的事情比较多，你做的事情比较少，你家是比较多，家钱赚的多，钱家赚的少，其实这个你回娘的次数比较多，你对我妈妈比较不好，你对你爸爸比较好，你对小舅子好，那其实你如果说这样的算不清的时候都是很伤的。其实最主要是什么？尊重他，接受他，然后帮助他，让他快乐。如果你只要抓住这个原则，只要他快乐，我什么都 OK 的话，其实就是很有量的。
3: 麻烦把这句话放大，只要他快乐，我什么都 OK。跑马不断的跑，不断的跑，不断的跑。
2: 我这个也是，其实婚姻当中进入了好几年之后，慢慢领受到的。
0: 对
2: ，Wife is happy, everybody is happy。
3: Happy life。
1: 可是我会加一点，就是说，其实男人就是有个罩门。我觉得男人比较不能够接受没有道理的事。我就常常不能有量，就是他觉得这没有道理。没有道理我就很难接受，所以可是很多时候没有什么道理可以讲，对吗？他就是需要嘛，所以你有时候要把他的需要看成比你坚持的道理还要重要。是没有道理，从我的观点是没有道理，可是从他的观点说不定是很有道理。但是即使我不认同他的 观点，可是他这样子他快乐，那 OK 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量。
0: 那两位老师，我想要帮太太们问一下哦，这个如果我发现我的先生是属于那种很小量的，那我怎么帮助他？因为妻子不是帮
5: 量大一点，
0: 妻子不是帮助者吗？那怎么样帮助我的先生变得更有大度量的呢？
3: 对啊，怎么帮他？
0: 他就是。量就很小啊！哇，
4: 这是非常漫长的心理
2: 大问灾。
0: 对啊，那怎么办呢？
4: 就是在他开始有一点改变的时候，就
0: 鼓励他。
4: 对啊，就增强他。对啊，让他慢慢一点一滴啊。
0: OK，
4: 只能这样子啊。对，那当然本身你自己要先有度量，
0: 先要去包容你的那个先生。
2: 我举我太太的方式，她其实每次要批评我的时候呢，都会先有一句预防针，
4: 下招最急。
2: 你今天其实
4: 不是。
2: 播得非常的生动灵活，但是刚才吃了八个螺丝，就是会有一些先去先稍微肯定你一下，接下来再来 K 一下。
0: 这样你觉得有没有对你来讲
2: 有很大的帮助？
0: 有
2: 哈，基本上我刚刚知我莫若无解啊，我们这种人基本上是有自信的，所以他讲伤不到我。然后那一句话呢，还给我的一个鼓励，所以我觉得很棒。
0: 吴老师，你觉得？
1: 我觉得有的时候就要先接受哈，他之所以。没有量是因为他在乎太多事情，我觉得从这个地方你就是要不要把他的这种情况把他就是罪名化，你要去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这样可能担心很多，也许他的原生家庭他是需要那个就抓紧金钱那种人，因为他家里可能妈妈或者什么花钱花得很厉害，家里收了很多，所以这个点就变成是他的罩门，所以他就放不了。所以你要开始去了解他为什么没有办法那么大量，而不是坚持说你为什么不大量。我想这个绝对对他没有帮助，先了解，然后再表明说我其实是了解，对你来讲是很困难，可是另外还是要讲自己感觉，可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会怎么样，所以我希望你下一次可以稍微怎么样一点，我会很感

0: 计较，就引起小孩子反感，所以他就不听你的话，他就认为你说的都没有用，而且我觉得你就是找茬，你就是找毛病，你就是不喜欢我，你在你眼中我没有一点是好处，这样的感觉一出来，你跟孩子之间的距离就很大，而且你也降低了孩子的自信心。嗯，我觉得这个做爸爸，如果你是自己觉得是一个比较爱计较的人，你有孩子以后真的要深思。
1: 这样听起来，其实我觉得我们讲的那个量，就是讲包容性哈，那个包容度。所以这要请洪老师来提醒很多的爸爸们。
2: 对，我觉得哈，就是说我们不要老是拿自己来当做世界上唯一的标准。那如果在家庭的关系里面呢，我们能够在爱心的原则上面，然后呢，把那一个我们所需要设定的标准，是回到没有一个人可以不承认的那个标准，就是我以我个人或者我的家庭，就是说我们就是凡事就是回到上帝，回到圣经的这个原则上，那我相信呢，这个家庭一定是很蒙福的，而不是单纯就是因为我是爸爸，因为我是丈夫，所以呢，一切都是以我的标准为标准。那我就想起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如果一个做男人的、做丈夫的、做父亲的，他能够虚心谦卑，他能够有度量，那他能够有雅量，那我相信这不仅他自己要蒙福，是他整个家庭、他的整个子孙后裔都要蒙福。
1: 对啊，因为孩子也会看嘛，对不对？像露露，你们家儿子，对他如果看到爸爸平常对妈妈互动上面，他是很有度量的对妈妈，其实对，
3: 通常
1: 他将来也是
4: 对于教导男孩子，我觉得更重要，
3: 非常非常，因为我觉得男生都是会学爸爸，有时候你会看到他说，哎，他怎么学这一招？原来跟爸爸学的，就他怎么会来这一招，就是跟爸爸学。所以男生，但是我觉得就是说，那个每个量都是自己的标准。就是说有时候是太太也有标准，先生有，然后每个家庭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不要拿别人的标准。有时候我们也会犯，女生通常都会犯这错误，都会觉得说，哎，别人的老公怎么样，你为什么不可以？可是那是别人的老公。有时候我也自己也会，所以有时候还是要再回到，就是说，哎，可是上帝让你们两个结合，是因为你们两个是适合的，所以不要拿别人。有时候我们真的会犯这个错误，那就是落入自己的一个苦读跟控诉里面。
1: 对啊，今天我觉得这集很受用，是一个男人有量，对于他的婚姻一定有帮助。最后一句话，每一位提醒所有的丈夫或是爸爸们，
5: 我要利用这集感谢我的太太。她常说啊，
1: 哇，好有量哎。
5: 对，她常说啊，婚姻呢，这是她真的她自己领悟出来的。她说，她其实对于我的要求也不会达到100%，因为我就这样一个人了。我对她自己知道她自己不是很 perfect 的一个100%完美的太太。所以当你自己是50分的话，你的另外一半有50分 ，OK 啦，加起来100分了。日子很好过。
3: 男生本来是家里的头嘛，那我觉得可能就是要担待的事情会比较多。那我觉得不要被这个传统的这个就是大男人或者是说这些所束缚。那也不要，就女生的话也不要被这个外面的这种就是说标准所限制。那我想在一个家庭一个婚姻里面，我觉得大家是互相去共同经营，然后不要拿别的标准来放进去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还是可以非常有量的。
2: 我就想起说，婚姻是因为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呢，神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有量呢，这一个配偶的帮助才可以发扬光大，才可以发挥出来。
0: 可能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你的幸福不在乎你拥有多少，而是在乎你不在乎多少。我想这是有人说的话，我来引用一下。真的，很多时候幸福是有一点快乐，你就会有快乐。
4: 真的。而且真的在婚姻当中，不要只求自己的快乐，要求别人的快乐，你的量自然就大了。我觉得老师。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当年摩西吩咐即将踏上新土地开辟新生活的百姓，要建立以神为中心的新秩序。他反复地强调要敬畏神，因为神是审判的主，也是拯救的源头。可如今